0: 3D 打印机从小众赛道跑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呢，今年1月至4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的产量同比增长 50.9%， 增速在主要工业产品当中大幅领先。家用 3D 打印机和工业级的设备的原理是否相通？行业规模化普及还面临哪些痛点？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北京的 3D 打印设备研发制造企业，一探究竟。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配备专业成型基板、多组激光器、密封料仓等核心组件。工作时，金属粉末原料从顶部料仓输送至基板，44组激光器精准加热融化粉末，基板每完成一层打印便自动下降40至60微米，配套刮刀同步铺设新的粉末层，循环往复完成成型作业。
2: 一般一个零件我们都会有几千层，甚至10000层。然后当然了，为了要保证这个零件能够很好的成型，咱们都知道嘛，金属粉末高温的时候它会氧化，所以呢，我们需要给这个成型的环境提供一个亚气的那种保护，是不或者是氮气，进行一个气体的那个保护，防止它的氧化。然后同时呢，我们在打印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啊，金属的融化呢，它会有一些烟尘会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设备里面有很多这个出风口。
1: 依托极致的成型精度和复杂结构的加工能力，工业级 3D 打印技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等高精尖领域。火箭发动机、航空发动机等核心复杂零部件，超过80%都采用 3D 打印工艺制作。
2: 因为它不用开模具，它直接可以把这个结构复杂的零件一次性就给它打印出来了。交期短，成本也低，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势，这也是这几年 3D 打印能够发展起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我们公司最大的目前有能够做到1.5米的，我们可能要打一个月，甚至2个月都有。
1: 工业技术民用化是 3D 打印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工艺制作异形产品、文创制品需要单独开模，成本高、周期长，而 3D 打印无需开模，快速成型，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落地成本。随着技术持续优化，成本不断下探，安全问题逐步解决， 3D 打印的民用应用场景会越来越丰富。北京台报道。
0: 从高端工业设备变身网红智能家居，国产家用 3D 打印机火爆出圈的背后，究竟面临哪些普及的瓶颈，又蕴藏着怎样的行业发展机遇呢？一起来听听业内专家的深度解读。
3: 我觉得热销逻辑呢，它是从卖家电到造小件的一个家庭制造革命。那家用 3D 打印机之所以能够突然的破圈，其实底层逻辑是价格、技术、内容这3个门槛同时打穿。
1: 热度高涨的同时，行业发展短板也愈发突出。专家表示，建模门槛高，打印耗时久，综合使用成本偏高，导致设备闲置率居高不下。同时 ，IP 版权侵权、行业低价内卷等问题，成为了制约产品全民普及的核心瓶颈。
3: 环保和版权的争议其实还存在的，比如封闭环境下的这个微塑料废气的排放，以及 IP 侵权的这些灰犀牛的风险，其实还是存在的，制约了大规模的进入家庭和学校的场景。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低价竞争的隐患。那现阶段的内卷价格战可能会导致研发投入不足和售后体系的缺失，让产品沦为一次快消品而非耐用家电。
1: 在挑战之外，国产 3D 打印拥有绝对的产业优势，依托完整的供应链、 AI 技术赋能和成熟的数字模型生态，国内品牌占据着全球超过90%消费级市场份额。对于行业长远发展，专家也给出建议。
3: 总的来看呢，家用 3D 打印的未来呢，不在于卖多少台裸机，而在于构建一个安全可信、内容丰富、绿色循环的一个生态系统。
1: 北京台报道。
4: 受到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在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要警惕暴雨致灾。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一带降雨持续。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西部沿海、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出现8到11级阵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强度不强，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但未来3天仍将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持续

0: 城区部分道路有积水、树木倒伏的情况，相关部门冒雨进行处置。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宁市的南宁大桥，这里是通行甬江两岸的一条主要的交通通道。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3:30左右，降雨还在持续，但是已经明显转小。大家在我的身旁可以看到，目前往来的行人和车辆正在比较有序地通行南宁大桥，整体的交通秩序没有受到明显影响。除此之外，大家从我的身后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峰目前还处在一片朦胧当中，表明此刻空气中的水汽含量仍然比较高。
2: 此外，南宁市壮锦大道等城市主干道多处发生树木倒伏，市政部门增派人员清理断枝，恢复路面正常通行。据南宁市水文部门预计，未来18至24小时，南宁市部分中小河流将出现超警0.5米至3米的洪水。为此，南宁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公众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加强防范。
0: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5号上午，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下三浪村汉塘村受灾，积水深度约1.1米，有村民被困。
3: 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官兵闻令而动，紧急集结出动53名官兵，携带救援艇、救生衣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奔赴受灾一线，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现场救援行动中，武警官兵分成多个搜救小组，分片开展地毯式排查，逐区域搜救滞留以及被困人员。
0: 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具体情况来看一下总台记者7月5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4: 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的北段，那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的影响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昨天晚上开始的降雨一直持续到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身上的雨衣可以看到呢，这个降雨不仅它来得很急，而且风也很大。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积水啊，已经倒灌回了城区，而这一段路呢，已经完全被这样的一个内涝积水所封闭，防护栏的当中呢，已经有一些被这样的一个积水和大风啊给吹倒。我们来到现场，通过我们的这个巡查，也看到了一部分的树木倒伏啊的一个情况。那受到这样的一个大风天气影响呢，大家的出行肯定受到了一定的一个阻碍。而我们身后的就是防城区的老城区，我们刚通过消防救援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告诉我们呢，他们开着这样的一个救援艇去到里面现场的时候呢，其中最深处的位置差不多有超过1.6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而里面还有部分的人员等待救援转移的一个情况。而防城区的所有的一层商铺呢，到现在已经全部的停止运营，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路牌包括商铺的这的一些广告牌呢的一半呢，已经淹在了积水内涝的一个积水当中。有救援力量来到了这里啊，他们通过冲锋舟还有我们的这个救援船只呢，从这里开始一直往里面去进行救援。我数了一下，大概有4到5艘，而旁边的这一个车辆呢，正在将冲锋舟和这个救援船只从这个卡车上起吊到我们的这个水面当中。而刚刚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一场受到环流影响的降雨呢还将持续。
5: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但一定要

0: 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步入七月啊，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陆续迎来了暑假生活的同时，多地因暴雨天气频发，也进入到了汛期。然而，随着儿童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呢，在青少年的意外伤害致死的事故当中，溺水事故堪称是第一杀手。最近，四川的张女士一家在江边玩耍时发生了意外，儿子小明脚下一滑落水了，张女士救子心切，跳入江中也被急流冲走。
2: 事发时间是6月27号傍晚6点多钟，当时张女士和丈夫、儿子、女儿一家四口正在北碚金刚碑江边戏水。张女士带着小女儿在礁石的一侧，而11岁的儿子小明则独自坐在另一侧。张女士没想到儿子突然一个起身，意外就发生了。
3: 刚开始他都把鞋子袜子脱了，坐在那边边的噻，坐在石头边边的哈。我看，就是也还相对比较安全嘛。好，结果他就突然他就站起来，他一下站起来，然后脚踩滑了，都要落下去了。
2: 出于母亲的本能，张女士第一时间跳进江里，想把儿子救起来。可她并不会游泳，反倒让自己也陷入了险境。当时正值涨水期，水流非常湍急，张女士和小明被江水带到了不同的方向。张女士告诉记者，丈夫也不会游泳，她当时已经万念俱灰。就在这时，在岸边玩耍的游泳高手老姜发现了险情，他带上警方在岸边放置的救生圈，果断下水，奋力往小明所在的江心游去。
4: 当时的有两个热心的朋友嘛，就把他妈救起来了，但是那个娃娃呀，就一直都冲到那歪头去了，冲到那个位置，那个江心那个位置了。
2: 从公共视频画面可以看到，当时除了老姜，岸上还有好几位热心人在帮忙，有人大声呼救，有人向江面抛投救生杆。5-6分钟后，老姜成功带着小明平安游了回来，张女士也被其他热心人救了上岸。警方提醒，大江大河暗藏危险，尤其是汛期水流湍急，水位变化快，江边玩耍更要注意。市民首先要做到不盲从，不跟风开展涉水活动，其次要对大自然抱有敬畏之心，谨慎评估天然水域的安全风险，
5: 安全救援遇到人员溺水情况就是充分评估自身的能力哈，合理的使用那些救生装备，在自己能力的情况下开展救援。
2: 随着气温升高，野外玩水的人多了，危险也随之而来。今年6月，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在5名一处溪谷，一天内就救起了6名儿童。
6: 5名的那个起风山旁边那条河，很多人去打卡，带小孩游泳，自己也游泳，又水比较急，站不稳了，因为水下面也有点滑，一滑一不稳，就马上往下冲了，下面就是深水区了，一到了深水区，那可能就危险了，首先要有救生设备。
2: 暑假徒步、溯溪、露营等户外活动增多，尤其亲水项目更受追捧，请大家出发前密切关注天气和水文预警，遇暴雨积水不要盲目涉水，野外水情复杂凶险，保持敬畏，安全第一。
1: 暑期学生的户外活动增多，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风险激增，一起来关注青少年暑期涉水安全，带您认清水下暗藏的危险，掌握避险自救的实用技能。
2: 专家介绍，浅水区暗藏3重致命隐患：一是浅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及时被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
7: 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啊、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的一个关闭，他的气道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呼救的。大人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在玩水，其实他已经溺水了。
2: 生活中，不少孩子发现同伴落水会盲目施救，这也是多人连环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专家提醒，野外

0: 爱学育，学校环境复杂，手拉手练式施救隐患极大。为规避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带来的危险，专家倡导科学安全施救。
1: 我们一定要立即的大声呼叫，尽量的拨打120、110，只要能想到的，我们找一个长长的杆子，比如说找个树枝，这种长一点的物体都可以。我们把另一端抛到那个溺水者的身边，让他拉住这个物体，然后我们在岸上把它拉上来。
0: 溺水救援黄金窗口期每延误1分钟，伤者生还且无后遗症的概率都会大幅下降。科学避险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
2: 黄金救援时间是4分钟，窒息2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失去意识，然后没有意识昏迷的情况。在缺氧4到6分钟呢，孩子的大脑细胞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伤亡。我们这个溺水它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心脏的一个停泊，这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0: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要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生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溺水后倒挂奔跑控水，能排出肺部积水救人，这种操作正确吗？
1: 倒挂控水反而有一个什么危害呢？一个是我们倒挂头朝下的时候，大脑袋是充血的，充血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倒挂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颈椎的损伤。在倒挂的过程中，肺里的水没有出来，那我们胃里的东西有可能就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可能引起反流、呛咳，相当于一个二次的窒息。所以这个动作是绝对不可取的，也是非常不科学的。
0: 溺水者苏醒清醒后无不适症状，就无需就医吗？
2: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孩子在溺水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肺水肿，这个肺水肿有可能它不是当时出现的，有可能是在2小时甚至在48小时后才出现。如果贸然把孩子接回家，有可能就会延误孩子救治的最佳时机。在孩子发生溺水救上来之后，是一定是建议家长送到医院去密切的观察。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8:1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5: 好的，宝晨，受到冷涡天气系统的影响，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中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午后雷阵雨过程将再次登场，雨量分布不均，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33度上下，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出行要注意安全，如遇到强对流天气要赶紧在室内躲避。到了今天的前半夜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打扰，到了后半夜天气转为多云，气温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4度上下，山区要稍低一些，会在19到22度之间，体感偏热，请适当的采取降温措施，以保证睡眠的质量。展望未来3天，天气系统是比较活跃，大部分时间天空中云量较多，雷阵雨是频繁现身，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1到32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2到24度之间，体感较温闷热，出行要注意随身的携带雨具，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4: 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我们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晨4点开赛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2-1战胜巴西，历史性闯入8强。上半场巴西错失点球良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哈兰德先是头球破门，中场前再轰贴地斩完成双响。补时阶段内马尔点球扳回一城，但依旧无力回天，五星巴西遗憾止步16强。近日，杭州市建德公安重拳出击，成功侦破一起跨境网络赌球案件，涉案金额100余万元，抓获涉案人员8名， 三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依法

0: 刑事拘留，四名参赌人员受到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依托大数据研判，建德警方发现辖区存在一个依托世界杯开设境外赌球盘口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以高赔率、赛事精准预测为噱头，通过线上拉拢亲友、网民投注参赌，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掌握线索后，警方迅速成立专项专案组，多警种联动，抓获犯罪嫌疑人，涉案资金流水高达100余万元。
2: 对这批赌球团伙进行集中搜网。一共抓获了8名违法犯罪嫌疑人，经过一天的调查取证工作，最终我们是对3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对4名涉赌违法行为人做出了行政拘留处罚。
1: 警方借此案提醒大家，观赛娱乐应当文明守法，无论是组织开设赌局，还是参与网络赌球，都将依法被追责。
0: 近日，湖北武汉一位老人在地铁站内心脏骤停，多位热心乘客和地铁工作人员接力施救。
3: 当天，在湖北武汉市地铁2号线王家墩东站，一老人突感不适，倒地后出现意识模糊、呼吸骤停的危急状况，随行家属立刻拨打120求救。此时，一乘客发现后主动上前帮忙，依照120视频连线所述，指导老人家属做心肺复苏。另一名女乘客则到站内找到工作人员，携带自动体外除颤器前来施救。随后又有一名乘客上前帮忙，跪地接力按压。经过约8分钟的紧急施救，老人有了微弱呼吸，意识慢慢清醒，四肢也能微微活动。120到达现场后，众人合力将老人转移至担架，送上救护车。据介绍，这名老人患有冠心病，经救治目前病情趋于稳定，仍在医院接受观察治疗。
0: 近日，武汉一名男子因右眼皮持续跳动，迷信是不祥预兆，连续几天大力拍打眼周想驱走晦气，没想到拍出问题。
4: 今年57岁的武汉市民乐先生前段时间右眼皮莫名跳动，持续了近半个月都没有好转，受民间老旧观念影响，他心里十分忐忑，认定是右眼跳灾。为了驱散所谓的晦气，乐先生连续3天大力拍打右眼周围，想靠着土办法化解灾祸。在频繁拍打之后，乐先生的眼皮跳确实停了，但问题却接踵而至。
5: 右眼看东西有一部分被遮住了，中间看得很清晰，旁边看不清的被遮住了。
4: 乐先生发现自己视野大幅收窄，只剩正前方能看清，两侧余光完全消失。经医院专项检查，医生确诊他为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5: 视网膜脱离的一般是有诱因的，我们往往会问患者他没有近视也没有外伤。
4: 经过医生再三沟通后确定，导致乐先生视网膜脱落的致病元凶就是拍眼睛。人的眼球结构极其脆弱，视网膜薄如蝉翼，大力拍打眼周产生的外力会震荡眼球，牵拉眼内玻璃体。
5: 视网膜有薄弱的环节，或者是视网膜有变性，或者是视网膜有裂孔，玻璃体和视网膜是紧密的粘在一起的。当你有外力的时候，可容易诱发玻璃体急性的后脱离，你少数它就会把视网膜拽破，造成一个裂孔，眼内的就血就流到视网膜的下方去了，视网膜就会脱落。
4: 所幸乐先生就医及时，医院团队为其实施超微创眼底手术，成功复位视网膜。目前他术后复查情况良好，视力从0.2恢复至0.8，视野缺损问题完全修复。
0: 在网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护眼液受到不少消费者的追捧。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多款仿冒产品混迹其中。
6: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5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5款中只有1款是正品，其余4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遇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遇见团标用字2023-8686”。

0: 六号，鲁卫肖正寺2023第2007号，鲁卫肖正寺2023第2020号。
1: 硝子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子号、庄子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0: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杆和竹字头的双杆，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该企业备案住所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曲屯街村街南庄365号。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但是在当地记者发现村里的房屋均未悬挂门牌号。记者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也无人知晓365号的具体位置。记者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
2: 他就是在网上买，他又没有实体的店。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3: 就是创喜实业
2: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地。
0: 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杆、竹字头的双杆，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 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1: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
4: 炎炎夏日，大家对于中医养生的需求也是越来越高，尤其是针对脾胃的调养，大家格外看重。哪些食材是可以帮助我们呵护脾胃健康的呢？一起跟随我们记者镜头去了解一下。
5: 观众朋友，到了夏季呢，您是不是会感到自己常常会出现脾胃不适，而且呢没有什么胃口，常常啊吃不下东西？其实呢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可以吃一些带香气的食物，对于我们脾胃的健康呢是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说我手上的这款紫苏，在夏季呢常吃紫苏啊，尤其是针对我们长时间吹空调导致的脾胃的不适、肠胃的不适是很有帮助作用的。那除了紫苏之外，还有哪些食物对于我们的脾胃健康是有帮助呢？今天有请我们的专家给我们解读一下。
6: 确实，这个紫苏的性味的话，它是辛温的，能够解表散寒、理气和胃。如果说空调吹冷了，或者是吃了一些寒凉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紫苏，能够缓解我们这种症状。可以用紫苏生姜去蒸鱼，能缓解它的寒凉之性。还有用紫苏切碎末，然后去煎鸡蛋。
5: 我看您今天除了紫苏之外，还准备了好多带香气的食材哈。
6: 是的。
5: 您分别给我们介绍它各自有什么功效，然后它怎么食用。
6: 那么第二种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是薄荷，薄荷的话它主要是偏辛凉的，它是能够疏散风热，能够清理头目，还能够利咽。第三种的话我们是香菜，那么香菜也是我们在生活中特别能够常见的一种调味品了，还能够有一个消食下气和胃的一个作用。这个第四种的话就是这个很大一把哈，是茴香。那么茴香的话它也是偏辛温的，它的功效呢，它首先它是入脾胃经的，它的功效的话除了这个散寒以外，它能够止痛，能够理气和胃哈。那么最后一种的话，就是也是很常见的哈，就是这个葱。 那么葱的话也是偏辛温的，它的功效的话，它能够归胃经，它的功效的话是一个能够散寒，还能够通阳，还能够解表，外感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葱白和生姜。

0: 能够去煮水喝，能够缓解它的症状。
1: 李主任表示，从中医角度上看，夏天脾胃变差，并不是说这个脾胃器官发生了损伤，而是指脾胃的运化功能被暑湿、寒凉和饮食不节所影响。但是，通过吃一些带香气的食物，反而可以解决脾胃不适的问题。
0: 暑它容易夹湿，它夹湿的话就容易困脾，脾湿，然后脾阳不升，所以我们才引起了我们这种胃口差呀的这种症状。辛香能够醒脾，中医上来说，把这个脾胃的功能给它恢复正常了。它这种脾胃运化功能正常了，那我们的食欲就上来。
1: 总之，李主任推荐的这五种自带香气的食物，可以有效的帮助您在这个炎炎夏日提升进食的欲望，改善心绪烦躁，温补脾胃等积极作用。此外，专家也提示广大市民，除了食补之外，也要格外关注自己脾胃的变化，如果出现一些前兆表现和症状时，也要及时就医。
0: 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没觉得什么不舒服，但是呢，突然间我觉得有我打嗝变多了，我突然出现腹胀了，轻微的有腹痛了，我觉得口黏了，有些人可能还出现了反酸了，烧心了，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直观看到的，我们就可以来医院就诊了。
1: 北京台报道。
2: 苹果大桃已经正式进入最佳采摘期。说起苹果大桃，名头是真不小，连续七年成为国宴礼桃，登陆新加坡，圈粉非洲，从北京走向世界。这颗桃子到底好在哪儿呢？我们到第十一届压季蟠桃盛会上解锁答案。
3: 桃园内层层叠叠的桃叶郁郁葱葱，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人景象。果农们穿梭在桃林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目前上市的品种有油桃系列的澳中油四、蟠桃系列的瑞蟠十三、瑞蟠二十五，还有白桃的春蜜、春美、黄金蜜。
4: 挑桃啊，第一是看它那个果形，它果形它这个饱满平整光滑就展开了。第二呢，看那个底色，它这个底色你看都是黄白底，如果要是绿的，要是青的，它就是还没成熟度还不够。第三个呢，就是看那个果面有没有这个小白点儿，朝阳的这个方向，它这个果点越多越密越好。
3: 蟠桃盛会现场表彰百余名诚信种植户、诚信村，树立标准化种植标杆。平谷刘家店镇曾荣获中国蟠桃第一镇的美誉。十四年来，当地果农坚守诚信品质，坚持绿色种植，打造了平谷区诚信桃厚德果的金字招牌。游客常常先对平谷大桃赞不绝口。
5: 这个是跟朋友摘一上午的新鲜大桃，刚才尝了一下，跟之前快递买的确实不一样。
6: 各种的我尝了几种口味的，有脆的，有甜的，非常好。
3: 平谷早桃采摘售卖周期将持续至七月中下旬，后续中油盘七号、中油八号、九宝等中晚熟品种也将陆续成熟上市。北京台报道。
7: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8244名毕业生告别校园，奔赴祖国各地，开启人生新程。据统计，2026届毕业生当中，主动投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扎根基层赴西部、祖国边疆就业的毕业生规模稳步增长。
8: 2018年，我收到了人大的录取通知书。当时父亲让我将校名用哈萨克语翻译给他，他听后说很好，考上了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大学。八年来这六个字他念叨了无数遍，如今他说的最顺的汉语便是中国人民大学。
3: 这句朴素的解读是来自北疆的牧民父亲对人大最真挚的理解，也成为了叶尔辛·塞利克八年求学路上的精神坐标。2018年，他作为全国首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科生踏入人大校园，从本科到硕士，从阿勒泰的草原到人大的课堂。出身普通牧民家庭的他，靠着自身的坚持与家人的支持，走完了这条跨越千里的成长之路。
9: 中国人民大学，
10: 爸爸现在就会说这个。
11: 对，最顺的就是这个汉语了。我简单翻译一下，爸爸感谢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一直的支持，能够托举我一上学，为

0: 来，希望我能够按照校民所说的，好好的服务中国人民。离开新疆的时候，就一直暗自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学成之后能够回到新疆。现在有幸成为了一个选调生，会回到大美新疆，投身家乡的建设。
1: 从走出边疆到反哺家乡，叶尔新的选择正是本届人大学子择业取向的生动缩影。今年中国人民大学8244名毕业生中，主动奔赴基层一线加入选调生队伍的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选择进入新兴产业赛道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典礼现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寄语全体毕业生，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做一个真诚的人、踏实的人、清醒的人，做一个热爱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人。
2: 希望大家扎根基层，拜人民为师，学会做人民的学生。先听群众怎么说，先看基层怎么样，把所学所长用在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上。
1: 北京台报道。
3: 暑期来临，京城文化大展陆续上新。由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举办的特展《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在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这场高规格的汉代文物专题特展，为观众全景呈现了西汉楚国独有的楚韵与汉风相融共生的绝代盛景。
4: 60%呢是珍贵文物，其中的一级文物呢就有7件，二级文物呢是30席件，然后三级文物呢是17件，可以说是徐州博物馆这个收藏的当地的这个出土的汉代文物里边非常珍贵的文物，好多的这个精品文物都是从他们基本陈列的展线上撤下来，拿到咱们北京来进行一个展览。
1: 此次徐州来京的文物阵容可谓强大，精选的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中 ，S 型玉龙佩、雷纹玉环、禅形玉佩、玉面罩、朱形玉卧、抱枕等国宝级文物悉数亮相，琳琅古器镌刻汉家故事，再现西汉楚国的政治位移与生活风华，带领观众一探汉朝人的美学信仰与精神世界。 S 型玉龙佩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狮子山楚王墓是1995年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当时共出土了5件单体的 S 型玉龙佩，来京展出的这件是保存最好的一件。
5: 它是一个龙手，然后呢身体卷曲，然后呢尾部上翘啊，那么形成一种就是蛰伏以待啊，马上要腾飞的那种感觉。那么从实用来看，它在那个头部啊有一个钻孔，一个圆形的一个钻孔，应该是配饰。
1: 位于徐州的西汉楚国和北京的广阳国前后相差100余年，第一代楚国灭亡约5年后，燕国旧址上的广阳国才建立，但同为西汉时期的诸侯国，两个遗址出土的文物也有着内在的联系。
4: 比如说这里边也有玉武人，我们大宝台也有玉武人，就是观众来了之后呢可以进行一个对比。比如说射形佩，大宝台的射形佩呢是射和这个佩相结合的一个产物，在这儿呢大家可以更能看到这个射形佩射的这个相对于来说还原的这个玉器，也非常的精美和漂亮。
1: 本次特展持续至11月8号，展览期间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还将推出汉文化主题讲座等配套系列文化活动。北京台报道。
6: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2026年3月24号下午，通州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一女士报警，报警人称自己的父亲前一天出了交通事故，需要民警帮助找到另一方当事人。
7: 这名女士表示，自己的父亲在前一天骑自行车出门遛弯，行驶到马大路时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剐蹭，老人摔倒了。
8: 双方经过协商，对方给留了1000块钱之后就驶离了现场。
7: 虽然老人身体并无大碍，但对于事发经过叙述得很模糊，作为子女的报警人心里未免有些打鼓。
8: 他家老人已经70岁左右了，不懂这个交通事故，认为对方留了1000块钱就可以解决这件事了，所以想要向我们了解当时事发的经过，让我们调查一下。老人称撞他的电动车是一辆红色的电动车。
7: 接警后，民警按照老人的表述驱车赶到马大路，确定了事故发生的位置。
8: 事发地点就在这个监控的底下，正好是监控的盲区，看不到事发经过，但是可以看到老人骑自行车由西向东驶来，然后 当事人骑电动自行车也是由西向东驶来，但是没有撞击的过程。
7: 民警调取了事发地前后的公共视频，

0: 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沿着马大路拐进了九州路，最后驶入了路边的一个村子。
1: 从马大路右转弯进入九州路之后的监控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但是它这个车牌号是处于未登记的状态。
2: 车牌未登记意味着民警无法通过车牌联系到车主，而骑车人驶入村子后，沿途的公共视频就失去了覆盖能力。骑车人到底去哪儿了？村内的自建监控是否能告诉我们答案呢？
3: 你好，交通队的，我想调一监控。
0: 据了解，骑车人所驶入的村子自建的监控探头并不多。民警注意到，骑车人先驶向了村内超市方向，几分钟后，画面里又出现了骑车人的背影。民警推测，或许这名骑车人在超市内停留过。
3: 9:34跟在那边领了一快递，然后走了，36走的。咱们这进出快递有进出库什么的吗？扫码什么的？
4: 有。
0: 根据快递站点的进出库记录，民警得知这名骑车人姓王，并拨打了他留在快递站点的电话号码。
1: 但是我们民警用手机、用座机给他打电话，他始终未接听。
0: 此时，办案民警不禁心中一惊：难道是民警的调查已经打草惊蛇了吗？还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呢？
5: 能在您这儿查个人吗？就说看他住哪儿行吗？应该是外地的，就我要去找他去，因为现在给他打电话他联系不上他。
0: 户籍信息显示，骑车人王某是外省市来京人员，租住在某村某巷的47号院。
5: 您好，您这是47号吗？
6: 不是47号，
5: 那
6: 48、49，我这儿
5: 这写着46。
6: 46，
5: 那47在哪？
6: 我真不知道。
5: 您好，师傅，我是咱交警大队的。您这是多少号？是47号吗？
6: 哪是98号？
1: 寻找了两个街道之后啊，发现了他的电动车停在了巷内，看到了电动车牌号跟我们监控内的车牌号是一致的啊，锁定了他的住址。
0: 然而，在院门口可以看到，一个院子内住有多户人家，王某具体是哪户，让民警犯了难。就在这时，一名男子出现在院门口。
5: 你好，我给你打听个事儿。
7: 怎么
5: 了？您怎么称呼？
7: 姓张。
0: 张先生表示，院子里的大多是租户，互相并不熟识。
5: 您这有房东联系方式不？
7: 有。
5: 您能给我一个，我给他打一个。
7: 行。
2: 在房东的沟通下，让民警好一通找的王某终于露了面。他是刻意逃避民警的调查，还是另有隐情呢？
5: 这车是你的不？
7: 是啊。
5: 你给人老头撞了干嘛走啊？
7: 我给他钱了。
5: 是给钱是给钱了，那人家不要钱。
7: 你我给他了，这
5: 给你打电话没啥也不接呀。
7: 我也不在干啥呢，这没接呢。
5: 还以为您这销声匿迹跑了呢。
0: 原来王某前一天上了夜班，民警找上门时，他正在屋内睡觉，并非是刻意躲避民警的调查。
5: 当时是不是他骑自行车在前头，骑电动车在后头？您是不是超车来着？
7: 是。
5: 超车给他剐了吧？
7: 对。当时我把他撞了，我把他扶起来。老爷子没事的，没事，老爷子给你1000块钱在这儿呢。
5: 那老爷子怎么说呢？
7: 他说我不要你钱的，我不讹你的。
1: 老人没有明显的外伤，于是他认为没有什么大事儿，想着赶紧回家睡觉。经老人协商，给老人1000块钱。这个当事人就认为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了，所以驶离了现场。我们给他打电话是陌生号，所以他一直没有接通我们的电话。
0: 因此被民警找上门来，王某也觉得十分委屈。
1: 人家现在不要这1000块钱，明白不？现在人家要解决这事儿，出事故单子，明白不？顶责任，人要这么走我们正规程序，明白吧？
2: 民警向王某解释了缘由，王某也很配合，第二天就到交通队做了笔录。这起事故没有被公共视频记录下，事发经过应该如何还原呢？双方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
0: 面对民警，双方的叙述基本一致，两辆车的划痕也完全吻合。
1: 电动自行车在超车老人的自行车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最终责任的划分就是电动自行车超车的全责。
0: 尽管这只是一起小事故，双方私下解决协商是法律允许的，但私了常常暗含风险。
1: 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应当立即报警，有伤者抢救伤者，等待交警到达现场，出具事故认定书之后再驶离现场，否则的话会产生一些没必要的误会，尤其是与老人发生交通事故，把老人刮倒了，咱应当带老人在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
0: 在本案中，正是因为老人的子女需要事故认定书，加之两位当事人并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才会事后补报警。
1: 因为这个事故认定书，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它包括双方后续的私下协商也好，这个赔付这个医药费也好，都起着相关的作用。甚至最后如果有一方不予赔偿，可以拿着事故认定书去法院诉讼，这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1: 因此发生交通事故后盲目私了并不提倡，为规避后续纠纷，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应当优先选择报警，等待民警的处理。
2: 事件转向国际，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对外发布。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7月2号33艘，7月3号29艘，7月4号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此外，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阿巴斯·阿卜杜勒哈尼当天表示，在中断约5个月后，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
3: 阿卜杜勒哈尼当天表示，在伊朗大使馆与卡塔尔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他还表示，阿尔鲁维斯港是伊朗货物进入卡塔尔市场的重要门户，恢复航运将有助于扩大双边贸易，同时降低运输成本，加快货物供应。
2: 据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
3: 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美洲内阁会议上并未直接否认这一报道，但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勿对黎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基于自身考量。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3: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航运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此前市场主流预期。
2: 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出局后已返回伊朗，其参赛期间受到美方严苛入境限制，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屡屡控诉。伊朗足协日前再次发声，谴责美方对伊朗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称本届世界杯为史上最具争议、最灾难性的世界杯赛事之一。
4: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说，世界杯本应是足球的节日，理应体现国与国之间的友谊与互相尊重，而非展示政治干预、歧视性操作、种族主义和不专业行径的平台。在本届赛事期间发生的事情明显违背足球运动的精神，以及国际足联一直致力坚守的原则。 声明说，美国作为东道主，本应为参

0: 赛国提供赛事协助，却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损害了足球运动的精神。美加墨世界杯是该赛事近百年历史上首次出现参赛队国家与东道主国家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美国在伊朗球队获取入美签证、赛前赛后在美停留时间等方面做出种种限制，迫使伊朗球队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至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并在赛场与驻地之间往返奔波。
1: 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千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赛事体系的精品赛事206项，为广大市民和体育爱好者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北京竞赛与北京您早共同盘点每周北京双奥100赛事看点，为您持续推介赛场精彩。
2: 本周末，北京将迎来一波体育赛事热潮，从职业女足巅峰对决到青少年赛场活力比拼，多项重磅赛事将相继上演，点燃夏日的运动激情。首先关注女超赛场，7月12号，卫冕冠军北京城建女足将在先农坛体育场主场迎战上海胜利女足，这不仅是积分榜前两名的直接对话，更将左右本赛季争冠走势，一场强强对话一触即发。与此同时，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将于7月11号到12号在园博园举行。赛事按年龄分为7个组别，涵盖拳术、器械等近120个项目。海内外武术爱好者将同台切磋，展现中华武术的独特魅力。青少年赛事同样精彩纷呈。7月10号到12号，北京市青少年马术锦标赛在温榆河公园展开。作为世运会马术项目的预选赛，来自各区的小旗手们将与爱驹并肩作战，争夺团体和个人荣誉。7月11号起，第2届华北地区青少年三大球联赛篮球项目北京赛区正式打响。为期1周的跨区域交流，将为年轻球员提供高水平的对抗舞台。同期，地坛体育馆将举办青少年业余围棋段位赛，设5个组别，小旗手们将在文凭之间比拼智慧。此外，北京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将军杯、木兰杯网球赛、世运会象棋和羽毛球项目等也将在本周末陆续开赛。从绿茵场到马术场，从武术擂台到围棋棋盘，这个周末的北京体育热情全面绽放，欢迎市民朋友前往观赛，为运动员们加油助威。
1: 这个夏天，一场属于老百姓自己的乒超联赛在北京火热开打。从社区海选到主客场对抗，从6岁萌娃到7旬老将，全市17支代表队在家门口展开激烈角逐。
3: 4号上午，首届北京乒超联赛第2阶段行政区联赛在10大主场赛区同步鸣锣，将赛场真正搬到了各区群众身边，让市民不用远行就能在家门口感受高水平乒乓竞技的热烈氛围。
4: 采用主客场双循环制，从平时的每局11分改成了现在的每局7分，从平时的每人发2分球到现在的每人发1分球。
3: 赛制创新的远不止于此，为了让草跟爱好者与具备专业背景的选手能够公平同台，赛事特别设置了让分和挑战机制，不仅吸引了经验丰富的老将，更点燃了青少年的参与热情。
5: 我打乒乓球参加这个区的市比赛也有20年吧，还是首次有这种形式的比赛，增进各区球友之间的友谊交流球艺。
6: 我们觉得不管打什么年龄段，对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历练吧，不管是输赢，只要他努力去拼搏，我们认为对他都是有意义的。
7: 年龄的差距或者说这个水平的差距给缩小了，比赛的竞技程度和不确定性就很大，赛制也很新颖，这种 IP 我觉得还是挺适合这个赛场的这个发展的方向。
3: 一位带着孩子从社区选拔一路突围而来的家长发现，比赛带来的连锁反应已经超出了赛场本身，甚至影响到了社区和学校。
8: 这次赛制相当于是从基层社区一直选拔上来的嘛，你的周围的邻居都在给你一块加油，大家就说哎，终于出来一个，整个这个相当于使命感，当然一层在往上加，
6: 我得有那个团队责任感，为团队拿分。
3: 这次比赛的青少年组混合团体冠军将获得北京市乒乓球队3个月专业试训资

0: 格，这在过去并不多见。赛事下沉基层的同时，专业通道也被彻底打通。从四月到六月，全市社区选拔赛累计开展了6566场基层赛事，5747名市民报名参赛，选手年龄横跨7至69岁。首届北京乒超联赛正以创新的赛制、亲民的主客场模式和扎实的基层覆盖，将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北京台报道。
1: 好，现在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2: 好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本周初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今天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中部、山东南部、苏皖中北部、湖北东部以及湖南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而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而在气温方面，随着降雨的增多，在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会有所缩减，热一时缓和。而在南方，受到副高的影响，本周在福建、浙江等地的高温依然频繁，在四川、重庆等地也会逐渐的加入高温的行列。当地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的补充水分。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的，感谢郭月。近日，在位于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的中国犀鸟谷，犀鸟们进入出巢季。这个区域是目前国内唯一有3种犀鸟稳定繁殖的区域。经过多日蹲守，摄影师拍摄到3巢犀鸟幼鸟出巢影像。
0: 作为我国犀鸟种群分布最集中、繁育态势最稳定的核心区域，盈江中国犀鸟谷坐拥丰富的生物资源，为犀鸟栖息繁衍提供了绝佳条件。
3: 双脚犀鸟雌鸟提前了1个多月先出巢，巢内单独留下了幼鸟，在父母到洞口鼓励下，幼鸟不断试探性伸出头观察巢外的环境。在一阵暴雨过后，幼鸟终于鼓足勇气挤出巢洞，展开翅膀飞落在离巢洞不远的树枝上，父母则立即飞到旁边守护。与双脚犀鸟雌鸟提前出巢不同，冠斑犀鸟的幼鸟在雌鸟出巢后便跟随其母亲出巢。
4: 盛夏时节，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连片荷塘荷花次第绽放。
1: 太岳花寨景区内，层层荷叶铺满湖面，荷花亭亭立于碧波，花苞点缀其间，蜻蜓轻点荷尖，清风拂动花枝。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这独有的夏日清雅风光。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2: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北京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扎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好嘞，
11: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

0: 癌症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6: 这里是
7: 春风习习的地方。
8: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9: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11: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小小子，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哎，
1: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才。
2: 李中原、袁胜男、
3: 李娜，
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的确易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8: 中原、胜男，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10: 这个剧本来嘛，需要就是不给。
11: 有人跨国越山海，
12: 他的皮肤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13: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求医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
14: 有人绝境花重开，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5: 生育绝症，4年驳回新生。
16: 有人新兵化春来，
17: 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5: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4K超高清呈现。

这就是你小时候发芽的地方，这地方真美，跟你一样。哎，你名字也美。我最近才知道，你名字是一首古诗呢，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啊。最不擅长的就是背诵语文课本啊、诗词那些东西。哎呀，但这首诗，我看了一遍我就特别喜欢，真的。当我读的时候，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忆秦娥，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0: 沉绝，西风残照，寒家凝绝。
1: 姐妹，

0: 醒了，咋不多睡会儿呢？
1: 不睡了，说好今天要回呢。刘恒斌呢？
0: 你那对象啊，一早开着车拉着从根儿就出去了。大弟儿，
1: 啊，
0: 妈昨晚上都跟我说了，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也别不高兴，也别觉着姐夫心疼你，我啊，巴不得跟你换换呢。要是我像你现在这样，谁说我啥都行，把你换到这山沟沟里来，过两天我的日子，肯定比现在还难受。
1: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0: 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行吗？你看这十里八乡的，谁家不是为了挣点钱打破脑袋？谁家不是为了养个娃勒紧裤腰带？各有各的苦。你现在至少还干着你想干的事儿，知足吧。回去该干啥干啥啊。
2: 师傅，爷，我们回来了。啊，给你们去买了点东西。
3: 呀，买啥东西呢嘛？又花这钱呢？
2: 呀，来的时候啊，呀，走太急了，那不合理数嘛。你看看，
3: 哎呀，
2: 这些东西啊，也请你们分一分，看够不够。你们平时喝酒全喝啥香薰呢？
3: 我们哪懂个啥香薰？我们不讲究这个。
4: 把你烧撑的，知道要赶路呢，还是耽误时间了。
2: 刚去县城把油也加满了，咱一路到长安以后，人不就不停了吗？啊，磨刀不废，砍柴工嘛。
4: 哎，
3: 我扶你快点的，还没弄好呢。红兵，给来店弄了点草药，咱这儿也没啥好东西，你拿回去给他泡水喝，润嗓子。
2: 啊，好嘛，啊，谢谢，谢谢姐夫，
5: 不客气嘛。
4: 行啊，咱收拾东西走了啊。
6: 你们回去了，赶紧把婚结了，这年纪都不小了嘛。我和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再说人家彬彬爸妈也着急着呢。
2: 爹，我不管了，这事情我上心。
4: 这，赶紧走了，赶紧走了，天黑前要赶回去。啊、
6: 互相照顾着啊！
2: 走了，不送。
6: 哎，慢点。
2: 拜拜。呀，伙计啊，

0: 哎，红斌，你这干啥去了嘛？闯龙潭虎穴去了？
1: 龙潭虎穴咋了？啊？我事关我终身幸福，我麒麟洞也闯。
0: 哎，你跟省琴那个女子彻底没有来往了吧？
2: 你有啥关系？
0: 寒风，
2: 啥呢？
0: 哎呀，哥，破烂杂志到处都是的嘛。
1: 哪个明星没被传过吗？哎呀，这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造谣的人是谁，你知道不？
1: 知不道，知道弄死。
0: 哎，红天，我有个伙计，文荣这边人脉广的很嘛，要不要给你介绍？
1: 行吗？
3: 哎，干啥？
4: 洗车呢吗？干啥呢？看不见。
3: 洗车，你往这边洗的。
4: 站住！住！开塞！住！脏心烂肺，说就是你！我跟你说，再开，再开！
5: 小江，你这蒜都不行嘛？回头我给你弄些好的。我有个伙计专门捣蒜的，给你弄些那大的独头蒜，那个调凉皮儿，味气美得很。哎
4: 呀，你现在一天到晚就在这焊着，
5: 说蒜了吗？
4: 那你比我爱吃这凉皮儿，海鲜蒸的好，好吃。
5: 骚穷。
6: 白天这两天咋样？
4: 挺好的，这正常排练练功，我看跟以前一样了，这事儿可能都过去了。
6: 有些伤害看不见了。
7: 来，开始吧。
8: 早上，陈四。
1: 哦。
9: 是难舍天伦路，瞬息温存。

0: 不好意思，跑神了，再来吧。
1: 剪头啊，剪头啊，
2: 行人。
1: 磊哥，
3: 有点小意思，我唱建议。
2: 我选个男朋友。
4: 你？你是异性啊男朋友？哎呀，他有个舅，你知道不？
3: 知道吗？郭德纲吗？
4: 还有个姨，
3: 八彩星。
4: 哦，看来是真的。
2: 啊，你是要跟他舅熟呢？
4: 哎，我跟他舅不熟，

0: 我跟彩香熟，
1: 啥事儿说。我给他写个人，
0: 寻谁？
1: 以前我曾经唱戏王群松，
2: 小生跟疫情鹅搭档的那个。
0: 走，
2: 寻他干啥？
0: 哇，
3: 哥，
2: 嗯，
3: 你怎么才来呀？
1: 这最近忙得很，团里还大戏呢，嗯，哥又是主角，那团里这个哥就根本抓不了了。哎，你家几个人？
4: 我家谁啊？谁？弄啥嘞？
5: 哎，刘红兵，你干啥呢？你拍啥呢？
6: 来来来，
5: 把照片给我。
6: 啊，来来，给梦。四号子，
5: 不是你想咋吗你？
6: 哼，我想咋？我想把这照片等一会儿给你单位发一份，哎，再给唐城顾客发一份。让你这怂也体验一下啥叫火的滋味。
5: 红姐，你说嘛，我啥地方得罪你？
6: 你造秦娥的谣，怂，你惹错人了，知道不？
5: 我就不是这种人嘛，干这种事偏心跟啥样呢？
6: 装，你再给我装，来来，说。
5: 我发誓，要是我造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全家死光光。
7: 没事找活干。啊！谁是这货干？谁是这货走？
5: 叔叔，叔叔，叔叔，
8: 真不是，
5: 不干不干，走，
8: 不死去
5: 了，还唱戏呢，叔，
8: 叔，真是。
6: 六位，不好意思。
9: 哎。可能真不是这火冒的，那上面写了秦娥在县集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6: 叔，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河弄的？我觉得这东西啊，越想越……
9: 再别想了，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这事情再纠缠你就过不去了。从现在开始放下，不再提了，放下。我看见你跟老黑那捣鼓，给了他多少钱？
5: 人没要。
9: 你看我面子，我活还算有点良心。
5: 人说了，花姨的事就是他的事。
9: 那何总火，
5: 叔，你别生气嘛。哎，他跟你比不了，差远了。
9: 对对对，别说我了。你跟秦娥现在啥情况？
5: 没啥情况，还那样。
9: 年纪现在也不小了，秦娥这事业也算稳定了，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
6: 哎呀，叔，你同意了？
9: 我同不同意有啥用呢？这满长安城谁不知道你是易秦娥的家属？
5: 人情啊，没点头，
9: 那我就帮不上。还女人都咋想？你不是说过，这没啥技巧，就靠一颗真心嘛，慢慢往外掏嘛。
5: 呀，叔，要我说，你跟花姨之间的关系比我跟秦娥还复杂。你们这之间。还有第三个人，
9: 滚！狗嘴吐出象牙。
10: 秦娥，开门，秦娥，我。
11: 哎，秦娥，
12: 干啥呀？
11: 看节礼。
12: 你报个啥啊？
11: 录像机嘛。
10: 快！
11: 这朋友那儿好不容易才借到的，
6: 最近不是心情不好？啊，
11: 放个录像带嘛，缓解一下心情。
10: 哎呀呀，你看，这最近火得很，疯狂的代驾。哎，我再看看，他有多疯狂。你坐下，我再安排啊。你不管，我坐坐坐。
11: 咋能老是看着剧本呢嘛？刑侦题材，放松心情。

0: 来，
1: 看咱安排上，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疯狂。
0: 来呀，开始了吗？哟，看，呀，一开始就出事了嘛，这警匪追逐呢。哎，不对，啊，这不是开头啊。
1: 我给大家整一下啊，你等一下，这导演，你导演，哎呀，上来就整得这么疯狂，来播放。
0: 哎，这等一下，这是啥吗？呀呀呀呀，这播的啥吗？
2: 你给我看这啥意思啊？
0: 不是，我没想给你看这个东西，这是我伙计给，哎，不是，行了，我让伙计拿的嘛，我伙计拿的，那锁关不掉吗？啊，
2: 把你东西拿出去。
0: 我走。不是，这我问他借的这烂怂东西，你干啥呢嘛？害我呢？
2: 衣服。哎
0: 呀，东西还多着呢。
2: 那。
0: 件儿还多得很，这，你看没问题。你看啊，你笑起来多可爱的嘛啊！平时就应该多笑笑，知道吧？啊，宋博老师搞得我急蒙蒙的啊。
1: 让我说，
0: 戏里女将军，戏外嘛。笑笑

0: 哎，哎呀，这叫谁打的吗？他打成这了？咋？
1: 我妈打的。你妈打的？这孙子给他娃，我这顺哥的女的啊。叫个啥几岁了？我叫菊，我今年6岁了。
0: 咋回事嘛？
1: 他老婆跟人跑了，这揍就揍嘛，你看吧，孙子给他打个这样子。哎，
0: 那伤的不轻了，啊，报警嘛。
1: 孙子可不让嘛，这是我毕竟是巨大妈。
2: 来来来，慢点，哎，哥，来扶上，扶上，扶上，
3: 慢点，慢点，哎，快快快，
2: 哎呀，慢点，慢点，来，后头扶扶。哎，坐好，坐好。哎呀，杜医生，啊，你这包扎水平越来越高了嘛，啊，你给包成这了，能吃饭了？
3: 这咋不能吃嘛？这不留的有嘴呢吗？
0: 哦，
3: 啊，
2: 爸，你咋成这了？
3: 爸没事啊，爸没事。哎，我没能耐的嘛，把娃哭了。
0: 娃这小苦啥呢？咱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把自己的生活给否定了，对吧？当然了，这不算是小事了啊！
1: 我没本事嘛，人家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我凭啥走来？
3: 我们这些个状态的人，都是贱命。
1: 哎，当着娃面不敢胡说呢，
0: 人哪有个贵贱？咱全看自己呢。
1: 爸，那。
0: 明天我去少年宫考试唱歌，你还能带我去吗？我不能去了，明天让你大巧叔带你去。哎呀，
4: 孙子哥，明天俺还有个状态的活，这脱不开身呢，这。
0: 就是。哎，不急不急，是这，明儿我带娃去啊，你给我把地方一说，来，这给老师，哎，
5: 张菊花是吧？
0: 哎，啊，多少钱？80。
6: 昨天掰跤的都记下了没？啊，一会儿进去不紧张哈，掰咋个跤的你咋唱知道吗？
7: 姓名、年龄、唱什么歌？
6: 那，你叫什么？
7: 菊。
6: 我问的你大名。
7: 叫菊花。
6: 那你今天准备唱什么歌？ 有没有伴奏啊？小朋友，
7: 我叫菊。
6: 菊，我跟你说一下，咱们小朋友唱歌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这样不说话也不唱歌，那时间到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呀。
1: 这个不行吗？
6: 工作人员把他带下去换下一个吧。
7: 好。
1: 出门来子就得记北朝后。 威底斯把肚子放在前头，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搞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推一步全当我揍，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8: 张菊花小朋友的家长在吗？在呢。
9: 呀，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0: 米兰。

0: 哎呀，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你也没变。咦，说这话违心吗？
1: 不违心。这个局是你的娃吗？
0: 不是我娃，是我伙计的娃。我那伙计病了，我带娃来参加比赛了。这娃可是个左嗓子。哦。左嗓子不见得没有发展，你看来的。哎，咱这回一定要实事求是啊。
1: 千万不敢给开后门，是啥就是个啥，这不行了，就要跟娃直说，最好说狠一点，让娃这念头给断了。不适合弄这，咱就别叫弄这，知道吗？哎，
0: 不要那么在意结果，让这娃跟着我们玩一阵也是好的，就当帮你伙计看孩子了嘛。
1: 这你能看得住？<笑>行，那也行了，是吧？
2: 哥，你为啥在长安呢？啊，彩香姐和来蒂也在吗？在吗？都来了。你能带我见见他们吗？能吗？当然能吗？我不想去。为啥？你说为啥？他现在咋样？
1: 还那样，我看着没啥太大变化，衣服穿的比以前金贵了，就跟这名片上头衔一样。那还是聪明呢，一
2: 步都对了，就步步都对了。我咋觉得你应该去一下？没准他能帮你找工作。我看在少年宫他手里，说话管用。不去。
1: 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不费脑子，我也不想再改变了，也改变不了啥。吃个饭吧，还不好，正好的地方，啊？是说到这儿？
3: 嗯。
1: 哎，在这儿，快快快！哥，哎呀，
4: 小兰姐，哎呀，
3: 长这么大了，好久不见你了，对呢。快来快来快来坐，
1: 彩香姐没来啊？啊，她那个有点事儿，忙，她走不开。啊啊！
3: 先过来坐着。
1: 哎，彩香姐她忙啥呢？她现在做点小买卖，啊，走不开，没人给看摊儿。
3: 谢谢你，
1: 做啥买卖呀？
3: 卖凉皮呢，就在刁家村口。哎呀，哎呀，来弟呀，现在真是出息了啊，成大角了。你知道现在呀，全国都是你的新闻，真为你高兴。
1: 哎，米兰，那会儿我在里头的时候，多亏了你照顾他啊。嘿嘿，你得好好谢谢米兰姐了啊。
3: 谢谢米兰姐，我永远都忘不了你离开剧团前跟我说的那些话。 具体说啥我还真忘了。其实我也真没给娃干啥，但是那会儿我就知道，一清娥肯定能成大角的。哥，咱团的人都好吗？
5: 哎，好着呢。哎，你啥时候有时间呢？回县里头。啊，那会儿这会儿是在看见你，啊，绝对把他们都震了，谁都想不来。<笑>哎，你都成这样子了，老爸。
3: 你得调错了，这咋真多辣子呀？对不起啊，我给你重调一个，马上。老板，来碗凉皮儿，多放辣子，不要蒜。
5: 看起来过得不错呀，这话有点酸呢。
3: 我这醋都是另盆装的。
5: 是真的想你了，过来看看你。那就坐那儿，一会儿好好看。
3: 好的，老板。
5: 筛两根黄瓜吧，要不然就剥蒜。
3: 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
5: 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呢。

0: 还是老百姓的日子好，不像我一个人在北京，回家晚了，冷锅冷灶的，都不想吃饭了。
1: 给我吧。
2: 你爱人呢？我们已经分居四年了。如果不设立的这个公司，这个年纪还是各过各的好。
0: 其实我想明白了，婚姻就是双方搭伙过日子，只要无关原则，这婚姻就还能维持。
2: 能不能往好里想？
0: 生孩子了没？没有。 幸好没有，有了娃之后，心思放在娃上，事业也就顾不上了。
2: 你这句话说的，不知道你在讽刺谁呢？<笑>
1: 听不懂。
2: 你俩在一块儿啊？
3: 他跟你说呢？
1: 还用说吗？
2: 三言哥提起你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带光的，就跟凝珠的时候一样。我真是羡慕你们呀，在精神上能够交流，
3: 安慰我，怕我心里不平衡。不用啊，现在只要不是个瞎子，只要看一眼，咱俩谁过得好，立判高下吧。
1: 姐，其实你啥都比我强。 唱的也比我强，性格也比我强。当年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不会选择跟一个大将近20岁、毫无感情的人结婚。现在如果是你，你也会毫不犹豫的离婚，你不会像我到现在还在忍。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2: 都能过去，咱俩现在又不像在县剧团那会儿，为个主角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的，干啥呀？吃凉皮吗？我给你调一碗，我现在凉皮调的可好，就会调凉皮，
1: 就会调凉皮，你不唱了？

0: 还真是越唱越烂了哈。
1: 我乐意啊，我唱得烂我也乐意唱，我高兴。你唱得好你唱啊，唱。

0: 骄阳的安神如海洋。
1: 青儿，回来了。
2: 不是我
1: 不是那个意思。上次你误会了。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青儿，我向你道歉。青儿，你那个。

0: 承诺书，绝不违背义秦娥同志的意愿做任何事情。义秦娥同志只要说东，绝不往西。为义秦娥同志奋斗终生。当好场外勤务兵，提前预备好温盐水、润喉片、干毛巾，确保演出结束之后第一时间送上大衣，以防感冒。尊重义秦娥同志的艺术交流，绝不猜忌，不干扰。若外界出现关于义秦娥同志的任何不实传闻，本人需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以上就是对义秦娥同志的承诺书，最终解释权归义秦娥同志所属。
1: 秦娥，上次是我冲动了，
0: 我向你道歉，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好吗？
2: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你走吧，以后不用再来了，我们俩没可能。
0: 是因为上次的谣言吗？
1: 你放心，我肯定给你个结果。

大家说自己拿。

0: 伤笑下伤。
1: 你谁啊？咋知道我笔名了？
0: 长安出了个潘金莲，是你写的吗？
1: 我写的吗？咋了？嗯
2: 谁写的？
3: 我不是我写的，是他们同事让我写，我才写的吗？
2: 谁？
3: 他们同事啊，那是匿名的。
4: 我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了，请假那么久还好吗？
5: 没事儿，慢慢养呗。大夫说了，咳嗽是个慢病。哎，我煮了粥，咱等会儿一起喝啊。
4: 好啊。
5: 你咋还提这么多东西？
4: 我妈给我带的，我用不了，我拿点过来给你。
5: 好。哎，你杨排风啥时候演嘞？
4: 没定啥时候演呢。
5: 为啥呀？
4: 没意思。
5: 前段时间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气死了。但我的青春这一年到头七七八八谈了三四个都不成。
4: 哎，我给你枕头换成羽绒的了哈，比你这墙卖的好用。
5: 好啊。
4: 这是个啥杂志？是唐城故事会吗？这本书的封面和里面的缺页去哪儿了？是你贴到公告栏的。

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么要把我当成干女儿？为什
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单丹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2: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3: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李中原、袁胜男
5: 的鱼了。
6: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7: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8: 作孽
6: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9: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10: 中原胜男，
6: 平凡的烟火，
11: 露两面面，
6: 漫出最深的依赖。
12: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15: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

0: 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 20年间，他拍摄了60000张蛇像照片，养生堂现场实证，蛇诊断病到底有多神奇？
2: 这个蛇像呢，就是典型的血糖有可能会有波动的。这个蛇像呢，就是除了胃的问题，还要考虑颈椎的事情。
1: 舌头上哪两个特征是胃发出的救命信号？
2: 时间很长了以后，会形成一种颗粒状的这种隆起。
1: 三大护胃奇招如何巧妙联手护脾胃？敬请关注养生堂。
3: 喂，
4: 李淼，
3: 带孩子出来玩。
5: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3: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6: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7: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5: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3: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平了。
6: 我不去，
7: 你愿不愿意再信我一回？
6: 不愿意。
8: 爸，牛，
6: 相信我。

0: 楚家河，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单暖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
1: 我就是贱，我那么帮他，他还帮你。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凭什么你们处处比我高一头？凭什么你们住大院楼，我就住在这里？
0: 其实你比我更恨他。如果那天碰到写书的人是你，你会不会把这些烂事都说出去？
1: 肯定会。楚家河，我不要你的东西。

0: 进，单凡，我想和您说点事儿。哎呀，焦叔，你来的正好，
1: 我也来找你呢。来，坐。那您先说。啊，是这样，上海戏剧节啊，看上了这个胡先杰，但是呢，按照要求呢，在这之前呢，胡先杰必须要演个5场。
0: 所以这个排练的时间呀，可能跟这个打交战啊就有点撞车。考虑再三呢，就想让打交战先放一放，这样的话呢，排练时间也充裕一点。
1: 为啥要让我让？
0: 哎，不是让你让，这是为你好。如果胡先杰跟打交战一块儿开票的话，恐怕打交战要吃亏的，你觉得呢？
1: 我不让，我也不怕。
0: 哎，你不是说你找我还有事情吗？
1: 我没事了。
0: 哎呀，都是艺术家呀。
1: 干啥？
2: 问你点事儿。
1: 有屁快放！
2: 秦哥咋把你给得罪了？啊，胡说啥呢？
1: 我说啥了？
2: 装，都给我装啥呢？啊，明知故问呢？那谣就是你造的吗？
1: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2: 还不承认？行，那

0: 送文章的人我找到了，
1: 人说了，造谣的就是易清娥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不是，
0: 你是谁？你要干啥呀？你要打我吗？来，打，照这打，打呀！
1: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你？啊，咋？你能砸？你能砸？
0: 干啥呢你？我干啥呢？
2: 从来就不打女人，我告诉你，
0: 你闭嘴！
2: 就
0: 别
2: 先哈着。易行啊，你少抓好人了，你不要以为你当个主角，所有人都哄着你，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羊排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0: 胡说八道！
2: 我胡说八道，你问问你的女神，我胡说八道些啥了？宁州造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
0: 说我胡说八道吗？你不是查清楚了吗？说呀，在那个灶房里面发生了些啥？
3: 你再给我说！
0: 是调查清楚，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死呀！走呀！死呀！走！
3: 恶心！肮脏！我呸！
0: 走！
3: 打不死你个畜！
0: 你打我，打死我吧！
3: 你也不嫌丢人，
1: 行，走走，赶紧回去，赶紧回去。哎呀呀呀，走走走走，
4: 你
1: 插嘴看啥呢？看啥呢？啊，看，来看，
4: 掉头回去吗？
5: 好。

楚家河心里特别乱，为周玉芝的事烦恼，为善团叫他让戏不甘，更为刘洪斌冤枉自己恼火，所以他口不择言，愤怒至极。楚家河自小就比易晴娥强，比他家境优越，比他能歌善舞，比他受人追捧。可从什么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呢？他不知道，所以他才更不甘心。可易晴娥又做错了什么呢？为啥做错事的是男人，却要两个女娃受着呢？

我们要理解歌词唱出来的含义，我们要通过歌声把自己的感情传达出来，这样才能打动观众的。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感受阳光，感受老师的声音，感受所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切。深呼吸，先慢慢感受一下啊。

0: 姐，来了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走啊？
1: 我出来办事儿，刚好路过这儿，所以过来看看，也没啥事儿。你可以啊，都董事长了还自己上课呢，听你讲的一套一套的。
0: 你跟我说实话，只是来看看的。
1: 可不就是来看看吗？
0: 我们少年宫呢，正好要办戏曲培训班，您这个大学给我们指点指点呗。
1: 我有啥好指点的呀？回头再说吧，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0: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1: 咋了？
0: 你去看看来弟吧。风大，
2: 没事吧？
3: 我没事儿。
2: 咱排练呢？
3: 嗯。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5: 来来来，停停停停停，来，学会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看呀。
6: 没有啊，
5: 你没有离他那么老远干嘛呀？下一场戏你们二人是被迫分离，所以这场戏你们俩一定是一个情感的爆发点呢，能有点感情没有？再来，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5: 停停停停停，徐慧生，你咋回事啊？啊，你有时候有啥想法没有？啊，还是你怕啥了？这是，哼，
7: 怕摊上事儿呗。哼，
3: 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真的是搞笑不搞笑？
6: 喂，小慧，你有完没完了？
3: 我咋了？
6: 我跟你说，我习习的了，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一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我。
3: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你了？团里这么些人呢，咋的？我还不能说话了是不？我一说话就是说你啊！
6: 我跟你说，我跟易秦娥亲亲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
3: 我啥时候说你和易秦娥了？导演，这有人造谣呢，你管不？哎
5: 呀，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6: 你装的还像得很啊！你真是被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3: 我怎么现原形了？
6: 造谣的人就是你！
8: 你个死二椅子！你操！
3: 跟你们没关系，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 往哪儿走啊？错的又不是你。
5: 哎，你是谁啊？
1: 我宁州的。易秦娥当烧火丫头的时候，我就在县剧团唱戏呢。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现在硬生生被你们说出个事情。这么些年，礼仪廉耻、仁义道德、青天白日的戏文都白唱了。易秦娥是受害者，你们要骂也应该去骂施暴的人、传谣的人、造谣的人。现在生生变成这些人，脸呢？心呢？还省琴呢？我一个县剧团出来的，都瞧不起你们。拿衣裳，跟华姨回家。一群怂包软蛋！
3: 不是，你怎么还骂人呢？
9: 现在干嘛要可以骂人吗？
3: 莫名其妙。
5: 听到没有？人一个县剧团的说的对着了，排练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不要把啥乌七八糟的都往排练场里带，咱这是省琴了。

0: 你这县剧团咋放进来的？
1: 不用看，阿姨，您猜。

0: 你看，把我的窝破了，还我人当上踢。团长，我冤枉得很，我跟疫情哥啥关系都没有，我这辈子跟一张纸一样，我都怕啥呢嘛？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现在就把这报告拿回来，我给这帮哈怂啪到脸上。
1: 哎呀，行，先把这报告啪到你脸上，你丢死人了你！忙去！哎，你看看你们那副样子啊，人家疫情哥跟你一样，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看看人家，人家就知道说，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0: 我沉默。我都让人踢到当上了，我还沉默？
1: 哎呀，你就让他踢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0: 我后悔得很。
1: 你后悔啥嘛？
0: 那天王晴是耍红蛋，你说我都挡了一下干啥嘛？那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我一路从天水到长安，3毛钱的钞票舍不得写，1块钱一本的书我舍不得买，我都成啥英雄了嘛？
1: 哎呀，你就不应该唱小生，你应该唱老旦。
0: 嗯，别这么认为啊。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傅确实让我试过老旦，但是我入行入成这样子啊，我都对不起我师傅。
1: 看你我怂狮子，哎呀，真是。行了，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
0: 团里边必须还我一个清白。
2: 我阿姨本来不知道这事儿的，是我让她难过了。
3: 那你是真不了解你华姨。你华姨啥性格啊？那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人。她也就是不知道，要知道的话，早给你出这口恶气了，还要等到现在。
2: 你咋来了？
3: 我来找你的呀。我一朋友在凤阳办了个厂，开业呢，他想包戏，连包了7天，点名让你去呢。你去不去？我知道你心里面琢磨啥呢。这么多年，我遭遇的恶人和烂事儿，你想都想象不到。我才不往心里使呢，我该干嘛干嘛，让自己充实起来。久而久之，这些事儿、这些人，压根都不在我心里了，你都不在乎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让自己充实起来，唱戏去。
4: 去。为啥不去呢？该干啥干啥，让你舅爷去，让他给你打鼓去。

易清娥是喜欢刘洪斌的，可她心里有道坎儿，那道坎儿是廖大厨，她跨不过去。她甚至觉得自己对刘洪斌的喜欢也成了一种亏欠，所以走了也好，她没资格留。

0: 咋了？
1: 嘉禾，对不起，我那天不应该那样对你。那件事情，你能不能别和别人说？嘉禾，我真的后悔了。团长现在要查这个事情，要是查到是谁说的，可能会开除的。
0: 那是团里的事儿。
1: 嘉禾，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从农村来的，我家里人都指望着我呢。我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我就完蛋了。嘉禾，求你了。
0: 我要排练了。

团长真的下决心了？团长的原话吗？这次就算是把团里翻个底朝天，都要把造谣的人找出来了。那你觉得是谁？

0: 多放辣子啊！来，开汽水吧，不喝了。他们已经到凤阳了，听说首演就几百了，老板加了5场，那可真是太好了。
1: 那这回三元和来地儿的事儿，还是得多谢谢您。
0: 我是听错了吗？从您的嘴里能说出谢谢俩字，我受用不起，谢谢。
1: 那你就好好吃。你这一碗凉皮就想打败我了，那你还想吃啥呀？
0: 那可是太多了。
1: 你瞅瞅你，那肉夹馍、饸饹、净糕，这还不够你吃的，还非得让我给你整一碗油泼面。你这胃口啥时候变这么大了吗？
0: 这胃口我都攒了很多年了，
1: 这不就咱们这儿的特色吗？主食就是主食。你之前说那事儿还做数不？
0: 啥事儿？
1: 行，当我没说。
0: 逗你呢，早就给你安排好了。我刚才也说，秦家小皇后可是您教出来的啊，那点头的速度跟鸡皮啄米似的。我来这之前给我愁半天呢，我想我该怎么跟你说呢，我还怕你不答应呢。
2: 这么多年了，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过夜，真想有个人陪我聊聊天啊。
1: 那你不嫌弃晚上就住这儿？
2: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你说咱俩想当年争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在争啥，值当？
1: 啥值当吗？
2: 就咱俩那会儿干的那些事儿，哎，现在想想真的都想笑。
1: 那也是有意思啊，至少那会儿还有个对手跟你争，现在这对手在哪儿都不知道。
2: 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梦见咱们在宁州团的事儿啊。我还常常梦见我又上台唱戏了，我还唱主角，我唱李铁梅，你还唱李奶奶，但是我咋叫你奶奶你就不答应。
1: 不诚心呗，你但凡诚心一点，叫大声点，我做梦都能听见，肯定响亮的回你一声。
3: 奶奶你听我说。
1: 你快吃吧你。
4: 宁州的凉皮皇后就是你了，
1: 皇后不敢当，其实可以。

0: 同志们，团上增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最近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个个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就是要还疫情额个清白；二，杜绝团上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我要杀鸡儆猴啊，但谁是鸡谁是猴，你们自己都想好了。今天在这儿呢，我们给这个死作俑者再给个机会啊，让他站出来自己承认了。
1: 善团，这给啥机会呢嘛，直接抓送派出所得了嘛。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不承认是吧？好，那我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文一路派出所，让乔所，让他们专业的人处理专业的事。
2: 是我。您不是一直怀疑是我吗？您怀疑的没错，就是我干的。
3: 哎呀，楚家河，你这是要干啥呢嘛？
2: 贱。嫉妒恨怎么了？不行吗？我从宁州调到省勤到今天过去了多少天了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从小学戏，哪个不是被扒皮抽筋，流不完的眼泪和汗水，为的就是成为主角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还是成不了主角。所以我常常在问我自己，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0: 那你弄明白了没有吗？差在哪儿了？
2: 没有。我不再想，是我对不起一行娥同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编的，
4: 是我告诉那个作者的，
2: 我做错了事儿，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去团里开除我吧。哎，
0: 你先不要急，这个团里怎么处理这是团里的意见的问题啊。你现在自己就做深刻的检讨就行了。
2: 我检讨什么呀？我是技不如人还是命不如人？
0: 哎呀，不要说这些话啊，能不能当主角这是团里根据所有的因素来统一安排的。
2: 我不需要团里安排，所有的谣言都是因我而起，我走了一切事情就应该平息了。还请在座的各位引以为戒，不要再为难一行娥了。
0: 来，安静安静。楚家河今天这个检讨，大家在底下可以讨论一下。但是在这儿我要说，这个事情如果谁在底下再胡说八道、再传谣言的话，我就严厉的要批评他、收拾他的。听明白了没有？解散了。
5: 为这个角色看值不值嘛？日韩感这是天赐。你个人精神。

0: 这一幕似曾相识吧。
1: 啥？
2: 那一路上，拢共也没跟我说几句话。
1: 说啥呀？

0: 就是太不爱说话，有点啥委屈难受的说出来就好，憋心里头再憋出伤来，
1: 说出去有更多人知道，就会延长痛苦，增加痛苦。放心吧，舅，我一唱戏就好了。
0: 说实话，舅也是围着舞台转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受欢迎的曲儿，所以你现在遇到的事儿问题，凭舅的经验，也帮你解决不了啥。
1: 都会过去的，对吧？不管有多难过，多痛苦。
0: 对，所以说这人呢是活在现在啊，对吧？
1: 有些东西没了才知道有多好，早知道我就珍惜了。
0: 你说刘红兵？
1: 不是。
0: 真对他动感情了？
1: 你说啥呢，舅？
0: 放心放心，是你的那他跑不掉，那你要过不了这一关呢，也不用可惜，对吧？不想那么多。

0: 这个破车还擦它干啥呢？啊，你现在都是少年宫正式聘的儿童戏剧班的老师了，用不着了，咋还舍不得？
1: 这么些年就靠他养活呢，有感情了吗？
0: 行，我来继承你这衣钵啊，留给我。
1: 眼看就要到包场的日子了，回头你得比我还忙。
2: 回头我推过去啊，给他改造改造，以后咱俩行走江湖的时候用得着了。这次还真得谢谢你兰子啊，不光是你，我秦娥都得谢谢人家。那回头请人家吃个饭吧。
1: 走了。
0: 走了？嗯。去哪儿了？咋这么突然呢？
1: 说临时有事儿，昨天走得匆匆忙忙的，我去送了。临走还跟我说了句耐人琢磨的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拯救得了他人，他来就是顺水推舟，这些事情本来就该发生的。哎，没有谁能改变得了啥。
0: 这还真是米兰啊。
1: 咋了？
0: 感觉都不真实啊，飘飘忽忽的来啊，跟个这个狐仙儿一样的。嗯，来点化咱来了。
1: 要真是狐仙，那就是缘分喽。秦娥的狐仙节又该火了。哎，
0: 对吗？这对着呢。
1: 火。哎呀！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啊，哎，你咋坐这儿呢嘛？
3: 来了。
4: 李敏，你要多吃点，你都瘦了。办事处的人对你好不啊？
5: 我呢？反正看我爸的面子，给我分一道去。

0: 等会儿，
1: 你咋回来了吗？
0: 我想你跟我妈了吗？回来看看吧。
2: 嗯，多吃多吃啊。
3: 嗯。哎，岳妈，咱家的户口本在哪放着？
2: 你干啥呀？
0: 我们那片要办暂住证呢，您需要拿那玩意儿登记一下。
2: 吃完饭我给你拿啊。
4: 好吧。

0: 哎，疫情包，快快快，电话，北山城图，急事儿，快快。
1: 喂，
2: 刘明锦跳楼了，快过来。
1: 刘明锦怎么了？
2: 他为你跳楼了，你快点。
1: 他在哪儿啊？
3: 哎，咋了？

0: 哎，你好，请问刘洪斌在哪儿啊？
1: 这么多病人，我咋记得住你？
0: 哎，就是那个跳楼的那个。
1: 跳楼那个？
0: 啊，
1: 二楼这里头那间。
0: 啊，谢谢谢谢，不好意思。

0: 你咋成这样了？你不能死！你要死了，我咋对得起你啊？你不能死！他谁啊？他谁？你谁呀？赵刘洪兵。
1: 在劫里。
2: 干嘛去了？
0: 找错人了。
2: 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
1: 别动。
3: 你急死我了！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严重过啊！哎呀，这谁跳楼呢嘛？坐下，坐下，我给你慢慢讲吧。来，没事儿，放心。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老家老爷子贼的很，刚一上楼就把我发现了。我就被他锁在房间里了。我当时害怕你着急，又害怕你不知道我去哪儿了，我就想往下翻呢。
0: 就啪，掉地下了。
1: 你偷户口本要干啥？
3: 跟你登记结婚的吗？我要把那些货的嘴全堵上，登记完以后，咱俩就名正言顺了。我看谁还再敢交那生面子。

0: 你以为他叫来的？我是心疼冰冰。我去，真好，这还是你头一次为我哭呢。
1: 哭是啥好事儿啊？
0: 那说明你在意我吗？幸福的很，幸福的很。
1: 都急死了，你还心疼？你
0: 这不敢打，不敢打，这疼得很，疼得很。
1: 快躺好。

0: 不不不，在这儿趴一晚上了吗？累得很，来，我去那儿坐一会儿，你躺上来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是病人，你让我躺算怎么回事？
0: 哎呀，我躺一晚上了，肌肉酸酸的啊！我去旁边坐一会儿，你躺上来。
1: 不用，你别闹了啊！再闹我生气了，快躺下。
0: 你上不上来？
1: 你要干啥？
0: 你不上来？
2: 我把骨裂撬成骨头了，真别闹了啊！别人都睡着了。那，你不上来，别人都别想睡觉。
0: 哎，
2: 爸爸，
0: 行了吧，
2: 早点睡吧。
0: 哎，我给你挪点啊。 这多美的梦，啊！哎，晴啊，要是以后能一直都这样，那就更好了。哪怕死了都值得。
1: 你能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无论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介意。我保证，以后绝不让你流泪。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20年间，他拍摄了60000张蛇像照片，养生堂现场实证，蛇诊断病到底有多神奇？
4: 这个蛇像呢，就是典型的血糖有可能会有波动的。这个蛇像呢，就是除了胃的问题，还要考虑颈椎的事情。
3: 舌头上哪两个特征是胃发出的救命信号？
4: 时间很长了以后，会形成一种颗粒状的这种隆起。
3: 三大护胃奇招如何巧妙联手护脾胃？敬请关注养生堂。
5: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6: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7: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8: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9: 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10: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11: 豆角焖面，
2: 闷出最深的依赖。
12: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3: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3: 手机电量剩余20%，
18: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3: 手机电量剩余5%。
1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3: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4: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5: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6: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5: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4: 完全推不开。
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5: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6: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5: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5: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3: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5: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6: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7: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8: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9: 是，丞相。
8: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0: 你们别围着我了，赶紧怪怪的，让我透口气。哎，
1: 那不行啊，你得听一听大家这个群众的心声呢。
2: 就是
1: 嘛，
2: 对，
1: 你别走。一副团，你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不在啊，才看出你到创业要性了。那简直就是群龙无首。
0: 对嘛？
2: 对，
0: 其实大家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都没有相信嘛，对吧？
2: 对，
3: 那扬言啊，一看都是假的，有脑子的人啊都不能信。我们大家都是相信你的。
1: 对，
3: 对
1: 我跟你说啊，你就好好排练，把心放肚子里边啊。这个楚家河那块儿跟领导上都承认了，
2: 承认啥？
1: 承认造谣呀。他说都是他编造的，因为他从小他就妒忌你，你见不得你好。 所以他想方设法往你身上扣屎盆子呢。别听他的话，你就第一句话说的是实话，其他全是添油加醋。哎，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咱们大家也都长个记性，以后不要听风就是雨的。但是目前来说呢，咱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归正轨，抓紧开始排练，时间不等人了。
4: 是吧？嗯，来，开始吧。好，来，星哥，哎，来，听说你要结婚了，祝贺你啊！ 这小刘也是个好同志，值得托付。
2: 谢谢团长。
4: 没有没有，想法想跟你说一下，你这结了婚，这三五年之内可不敢送啊。
2: 我这事儿还没提上日程呢。
4: 等你提上日程，我这儿就完蛋了。你想，这一个团里头培养像你们这样的演员多难呀！楚家河要走，对吧？那你说这团里咋办呢？这只能唱和尚戏了吗？
5: 楚家河要走。哎呀，都写了报告了，暂个办公室按摩批他呢嘛。谁啊？我，叶青娥。你来干啥？你为啥不唱了？我又不是你们青年团的，你管不着。 不管咋，我都希望你唱完打交赛再走啊！跟你有啥关系？我知道不是你，你再恨我烦我也不会干那种事儿。你咋知道的？要是你干了，你就不会救我了。米兰老师来找过我，他说啥了？他说。

0: 人人都想当主角，但是大多数都是在跑龙套。只要把自己当成个看客，就会发现一切变得容易了很多。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我自己只是个看客吧。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才能当主角。凭啥？凭啥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个是倾向我的？你不要的才能轮到我？是我不如你，我不认。我说啥我都不认，你就是运气比我好。其实台上是主角，也不见得生活里是主角。有的时候，台上越出彩，下来可能就越失落了。我倒是想体会一下这种失落感。
1: 那你就唱完打就散。唱完再去干别的就没有遗憾了。
0: 你这段日子不好过吧？
1: 你呢？
0: 腿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总说我管不了。这件事情总要有一个人受罪，不是你，就是我。风水轮流转。
1: 那说好了，你唱完打交赞，我唱狐仙节，再来一块闹个大动静。
2: 彬彬，
3: 姐夫，哎呦，姐夫，这啥玩意儿？咋这么重的？
4: 这都是你们厂里没有的好东西。
3: 叔，
2: 彬彬。你咋还不改口呢？还叫叔呀姨呀的？
3: 重要的事情，这肯定得等到婚礼上才改口呢。到时候一叫一个让你开心。
2: 你看看人家彬彬想得多周到呀！
3: 走，
2: 刘明，来地儿呢。
3: 哎呀，他这就现在在省间排练呢。我带你们上宾馆去啊。
2: 哎呀，住啥宾馆呢嘛？我们来地还有他舅都有房子呢，我们住那就行了。
3: 哎呀，这算这个事情嘛？
5: 到这儿你就听我安排。
2: 周到的我听，这花钱的事情我不听。来来来，拿转转。
5: 慢慢，
2: 哎妈，你别弄了。
3: 哥，哎，喝水吗？
5: 姐夫，这游戏机能玩吗？
4: 没得很、啊。
3: 哎呀，可以嘛？你把这卡带你给它插上。
5: 电视没开，
2: 你
5: 玩啥呢？
2: 彬彬，我看了一下，我和来弟盼弟就睡这个大房子，你和你爸呢睡这个小房子啊。春哥，你跟你姐夫啊就在这搭个地铺睡就行了啊。
3: 搭啥地铺呢嘛？哎，在北山招待所开个房嘛。
2: 开房不得花钱嘛？能省一点是一点啊。听我的，
5: 我哪儿都不去，我跟我姐夫住一块儿，二了。哎
3: 呀，行，跟你打地铺
6: 啊。红兵，哎，红兵，你这个上身子太细了。冲厕所这我轻轻一蹲就断了，你先个凑的我给你换哈。哎
3: 呀，叔你不管了吗？这慢送绳子换啥时间？那我一直想换的，你先用啊。那改明我再给他换了去。
2: 妹夫妹夫，上完了，放。
3: 呀，姐这啥呀？
2: 好用，我跟你姐夫专门给来弟弄的。
3: 呀，谢谢姐夫。哎呀，姐夫姐，美得很。好。
2: 彬彬，哎，你屋的枕头被子在哪呢？啊
5: 呀，姐夫，这关子过不去了吧？姐夫，
3: 我还是过来啊。
2: 行行行，我自己看。
5: 姐夫。
3: 哎呀，有啥过不去的吗？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哎呀，上个月十号成了半天了，请咱们广东名厨那生猛海鲜管住。
7: 去年王庆正结婚，我也是连个油渣渣都没有，全都是一桌子绿。这一问完他以后，头顶上不见绿了吗？这
8: 给啥多少钱呢？给啥
3: 钱？来抽烟吧。
7: 祝你们幸福！
9: 打交赞，打交赞，半价了啊！打交赞，半价了啊！半价票，半价票，谁啊？
10: 嗨嗨嗨！
9: 半价票，
10: 五仙节的票还有没有啊？
9: 想啥呢？那早八辈子就卖完了，打交赞要不要？
10: 要。打交赞没有五仙

0: 你唱的真好，你真心的。不过这戏确实不适合你，你才不是烧火丫头呢，你是曾莺莺，是生平公主，你一辈子都不会受苦的。听说你要结婚了，啊，恭喜你啊！
1: 谢谢。你能来吗？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后天就走了，去深圳，不回来了。
0: 深圳，好远啊。
1: 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了。易清娥，你以后要幸福。
0: 会幸福的。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楚嘉和自己在舞台上站了很久，想他在舞台上的日子，想他笑过哭过，想他流过的泪流过的汗。但楚嘉和还是决定放下了，他明白的比疫情鹅早，人生没有不散的场，能把自己的幕落下才是真正的角儿。

0: 将明旦一秦娥，成为该奖项设置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该剧的成功也展现了秦腔艺术的影响力，为秦腔文化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秦娥的演出是精彩的啊，但是咱们要有序有序的签名嘛啊。你这是啥嘛？这烂怂照片，这颜色欠得很，以后要换新的了。
2: 哎呀，这样换了，哎，
1: 不敢涂嘛，不敢涂，不敢，不敢。
3: 一天的老师都说戏无人生，人生如戏。那么我想请问，无间谍台词里对于人间世故的批判和绝望，是否能代表你个人的人生态度呢？能不能代表我不好说，但是我表演的时候
4: 听你你姐说的多好，
5: 我空手看着呢。哎，
2: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了。哎，就哎
4: 爸，哎，你说这些人光喝呢也不好好看电视。
6: 哥呀，咱唱戏啊，唱到像来劲儿这个程度，那都算到景劲儿了吧？
2: 到不到点不知道啊。像以前的九岁红啊、魏长生，他也就这个样。
7: 那就。
4: 妈，你拿着糖干啥？呀，吃这么贵的烤肉，那个拿几个糖又咋了？啥都管呢。
2: 哎呀，那烂糖能值几个钱吗？吃肉，吃肉。
4: 咋了？给你丢人了？
6: 哎，对了，行，对了，行。
4: 哎呀，就知道吃。吃。你不。
7: 爸，
6: 来来来。
4: 我靠！

0: 蓝天，睡不着呀？
1: 阿妈，你还没睡啊？哎呀，
0: 你姐这呼噜打得比你爸还响，也不知道高五夫咋忍受的。来弟，嗯，你现在过的这日子呀，可连想都不敢想呀。

0: 这要是在古代，就是皇后过的日子了吧？
1: 我也没想过。
0: 你姐老是埋怨呢，说你就当年带出去的应该是她，是你把她的运给偷走了。她是不明白事啊。就算你就当初带出去的是她，她也唱不成你今天这样子。人能过上啥样的日子，都是命。来弟，但是呢，你姐过得也不容易。去年做那个中草药的生意，赔了一大笔钱。你姐日子现在也是难得很。你要是能帮呢，就帮上一把。还有你爹，酒宴公司待不下去了，成天想着往你这儿跑呢。那也拦了几年了，我看这样子，拦不住了。你爹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先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结了婚呢，你要勤快这些，啊，要懂事儿呢，别啥都麻烦人家冰冰，啊，这一个家能不能过下去，最主要还是看女人呢。爸，把手给我。

女人都苦，妈也没啥送你的，妈就是盼着你这辈子日子过得都死甜的。

0: 你们俩正一下嘛，斌哥，你跟老爸老妈也鞠上一躬嘛。爸妈，我们给您鞠躬了。
1: 爸妈，感谢你们生我养我。
2: 不哭，今天这日子不苦啊。
3: 斌哥，你表个态嘛。
4: 爸妈，企鹅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0: 好着呢，好着呢，这婚房收拾的漂亮的，
1: 可以啊，
2: 可以，可以。
1: 哎，
0: 今天我也喝多了，我都先回去了。那啥，大人，我送你。
1: 不，你别送我了，
0: 让秦哥送我一个。新娘子我也沾沾喜气。
1: 对对对，秦哥送，
0: 送给你先啊。真的，小心一点啊，秦哥看着啊。哦，慢点啊。
1: 哎呀，
0: 总算能松口气啊。
1: 秦哥，今天得好好的祝贺你啊！你看你来团里三年了，这三年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你怎么成为一个秦腔小皇后的。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这你相信吗？啊，所以啊，我有个思想跟你说一下，你就别先不啰嗦了。我思想啊，
2: 单团，我知道，我暂时不打算生娃。
3: 好好在给团里唱几年。太好，这我都放心了。哎呀，这些此团伙常年打着电视台的幌子，以举办儿童歌唱比赛为由，流窜多个省。
0: 你是说啥呢？
3: 骗取报名费、培训费累计达到30余万元。团伙主犯李某现已在南京落网，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0: 大家对文化娱乐和儿童教育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但是大家也要擦亮双眼，避免陷入人财两空的陷阱。不能吧？主角我见得多了，这女主角我见得更多。人生苦短，世事难料啊！你现在就是要把自己能把握的东西，紧紧的把握在自己手里。
2: 嗯，
0: 把往后的日子过好，啊，把送过来回吧，啊，好好过，啊。

今晚本该是易晴娥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可不知道为啥，欢天喜地之后，她心里有点乱，生怕老天给了她这么多她没想过的，然后又会偷偷地算计着让她还回去。

0: 汉杰里。
1: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
2: 你做它干啥呀？浪费钱。
1: 这哪能是浪费钱的嘛？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我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

0: 等以后咱把钱砸烂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离回娘的头衔，
1: 杨白凤白月仙
0: 啊，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那段日子，易晴娥是真的幸福，婚姻生活的好，让她都没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翻了个个，新潮玩意儿一股脑涌进来，传承了上千年的秦腔忽然就没人看了，仿佛只是一夜之间演出像退潮一样锐减，团上的工资只能发一半，剩下一半叫自谋出路。而他还在蜜月里没醒过来，命运哪管你醒没醒，孩子说来就来，属于易晴娥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那喂谁有啥用？你把奶给喂上。那叔叔说了，他就不能用奶哄。那都离不了了。养娃哪能用输养呢？你说，这娃这么小，你想离开他干啥？这妈当的真是，来来来来来，撒当妈的嘛，连个娃都哄不住。来来来，哎呀，哎呀，哎呀，不哭吧，不哭吧，不哭。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输了啊！干嘛哭得这么使劲，脸能不红吗？哎呀，这人生下来呀，就是受累的啊！哦，哎呀，哦不哭，来，来，哦。
2: 孩子把人熬得精疲力竭，婚姻就从这没日没夜的哭嚎和琐碎的家务里悄悄裂开了。
3: 呀，来弟，看电视上演你着呢，这唱的是啥戏呀？
4: 哎呀，你看你妈好看的啊，戏倒唱的好着呢。嗯，
5: 上团。
6: 哎呀，三元啊，我正写你呢。
5: 咋？
6: 秦哥最近咋样？
5: 那还能样子？家带娃呢吗？那娃小不好带。哎，这把一家人弄得都跟熊猫一样，你看这熬的眼圈都是黑的。
6: 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他刚结婚那会儿，在他家楼底下，我还跟他说的清清白白的，晚一点生，晚一点生。他到底咋想的嘛？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
5: 你也没跟我说过嘛？你那就是个那。啥事儿闷头不吭声，跟谁也不说个啥。
6: 这娃主意正得很，你看吧，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哎，那这娃还有这命，人家赶上了秦腔的辉煌，没有赶上秦腔的衰亡。这狐仙节咱到南方演出完最后那几场回来以后，这团里人心都散了，大家真真实实的看到了南方的繁华，都不知道这些年都干啥，大家心都乱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5: 那现在不是有个啥新词儿吗？把秦腔叫个传统文化民俗了。那以后是不是能好？
6: 我不管往后，我只管眼前。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秦腔就完了。
5: 我回去给说，我去给说。
0: 干啥？我不要。团里还发30%的工资呢，我饿不死。
5: 这是定金。
0: 啊？
5: 团上又应承演出了，是省里的关中交谊大会。正经演出，给的钱还多，一场500，居然还可以领奖。
0: 我去不了。
5: 为啥？
0: 这娃还没断奶呢，刘洪斌工作也忙，我一走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
5: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
0: 那就更不用去了。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5: 自己再想想啊，还有几天才去呢，自己考虑去不去了。

0: 同志们，改革开放十余载，咱们北山地区取得了跨时代的进步。从78年全县 GDP 仅有1000多万元，到去年直接突破1000亿元，今年将会是团结奋进的一年，是突飞猛进的一年。
1: 好，
2: 站起来，站起来，来来来来，都站起来，站起来，口号喊上啊！
3: 洪兵啊，这口号是不是太上纲上线了？
2: 你不上纲上线，你能引起他的注意？净在那说风凉话的，一天到晚的。来，一起练练，团结一致。
0: 刘国明，
2: 团结！
0: 干啥呢你？来，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两句，好不好？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以后统一归秦川管理，咱们办事处也要进行拆除。这可不是谁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所以呢，请大家相互理解理解，好不好？理解理解啊！
4: 我们怎么办啊？
2: 我说两句啊，你们拆除了，我们大家伙怎么办？哎，我们大家伙要吃饭了吗？
0: 谁说不让大家吃饭了啊？领导对大家的生活还是有所考虑的，所以特意拨款。进行了工龄买断，25年工龄以下的直接补贴1万元，30年工龄的直接补贴2万元。
2: 看看就那点钱。
0: 刘洪兵，刘洪兵，你要是不懂事儿，好，你继续带领大家闹事吧，啊，到时候连这1-2万都给闹黄了，我看你咋办？人家该咋还咋，
3: 这就走了。
0: 我告诉你们，时代大潮来了，谁也抵抗不了。
5: 洪兵，这咋办啊？洪兵，
3: 这咋弄？
6: 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7: 你说
3: 现在怎么办啊？
8: 洪兵，你给大家拿个事儿吧。
5: 洪兵，
3: 说话呀！
9: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精兵简政、下岗，从头再来。那段时间，报纸上的大标题、电视里的口号，轮番说着唱着。时代的大潮来了，没人能站在岸边，风平浪静。疫情鹅知道，每个人都将被改变。
2: 师傅，先不打了嘛，你先走啊，不好意思，
10: 啥毛病？

0: 妈，
1: 行啊，回来了。妈，哎，你要鱼。
2: 呀，能让你买的鲫鱼，鲫鱼这也不是鲫鱼吗？这个又不下奶。
1: 那不是鲫鱼吗？我买鱼说这就是鲫鱼吗？这不是鲫鱼啊？那咱先吃嘛，改明再给他买嘛。
2: 哎呦，宝宝出来了，好，来。
3: 我刚哄好，你别把他弄哭了。
2: 好了，来，
4: 爸爸抱。哦，哎呦，爸爸抱。
2: 连个鲫鱼也不认得，真是大少爷出身，养娃给谁养了？
4: 我们玩了一天，开心。
1: 晴，那改明带娃去医院看看吧。
3: 看啥？
1: 我就是觉得娃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了。
3: 啥叫不正常？他不就爱哭吗？就不正常了。那你跟你爸还不说话呢，你俩也不正常。
1: 还他杠的吗？我的意思就是，我感觉娃发育有点迟缓嘛。那个同龄孩子比起来，不会太会说话吗？
3: 谁又说啥了？我的娃不用跟别人比，你管人家啥样呢？
1: 行行行，你觉得正常就。

0: 正常。哦，宝宝，我听妈妈的，没事儿，没事，哎呀，
1: 你单位咋样？
0: 啥？
1: 你单位咋样？
2: 单位咋了吗？
1: 不是说分流下岗吗？
2: 哎呀，那踩谁也能踩到我刘公子身上，
1: 那最好。
3: 呀，
1: 咋了？
3: 炸了！

0: 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脑梗，这些慢病疾病真的只能终生服药被动维持吗？
1: 滚爱几乎要死了，
2: 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0: 是什么将他们从死亡边缘拉回？
3: 因为中药还是全身的治疗。
0: 当生命只剩下一条窄路，看中医治疗如何从血脉深处入手，为绝望中的人重新打开一条生路。北京卫视大国医者杨欣马上播出，敬请收看。在北京四惠中医院的门诊楼里，你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位老人，年逾八旬，依旧精神矍铄。半个世纪的行医生涯中，经他诊治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已达数十万例。有趣的是，他还有个让许多患者惊叹的看诊特点：进门不让说话，患者无需开口，双手一伸，杨兴主任五脏六腑全摸清。
4: 太感谢了，老年症，我跟你说，那个手啊，给你搭呀，搭这个血压呀，比那个就是那个机器量的那个都准。但总觉得您的手更准，您的手更准，您只要一搭上来，什么情况？
1: 没错，没错，
4: 清清楚楚。
1: 摸的摸的，因为摸了五十多年脉了，是。
4: 我是更信任老爷子，那个机器我不信任，我信任老爷子。信任老爷子的这个。
0: 在与无数病人的长期交手中，杨兴逐渐练就了一种几乎超越机器的判断力。只要一摸脉，患者的病情便已心中有数，这是无数次验证与修正之后形成的医者本能。
5: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看的时候，杨兴主任就是他什么都没有问，直接就诊脉，杨兴主任都非常精准地说了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
6: 第一次来把脉的时候，我妈都不愿意说话，什么都不说，但是杨兴主任一把脉，把我妈平时的症状全都说出来了，我妈觉得太好了，太神奇了，很准。
0: 杨兴，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主任医师，五十多年的中医临床经验，形成了自己的诊疗特点，辨证准，用药精，独创静血化瘀法，着力破解三高和心脑血管疾病难攻克久服药的治疗难题，以辨证论治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终生服药的困扰。
1: 两次中风，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怎么治疗的，怎么搞的，几乎要死了，就是人要过去了，
2: 天天都在失眠状态，就觉得活不了了，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0: 心脑血管疾病并不是瞬间发生的，它往往从血管内的细微变化开始，沉积、狭窄、堵塞，逐步发展，随着时间推移，问题会不断累积，而不同的人也在不同阶段走进了同一个诊室。
7: 2024年，然后检查出来颈动脉斑块了，当时检查出来是4×20毫米。2025年初的时候，我是找到了杨兴主任，他一号脉，他就能检测出我是那个心脑血管的问题。经过一年的治疗，颈动脉斑块已经缩减到了3×5毫米了。
6: 2021年，我妈因为心脑血管淤堵比较严重，在老家住了2次院，治疗效果也不理想，经朋友介绍呢，来到了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找杨兴主任。看诊调了有半年，再去复查心脑血管，他那个淤堵从原来的75%就降到了30%。
0: 在一位位患者的持续治疗与变化中，杨兴大夫的名字在人群中慢慢传开，而他口碑也由此不断地被传颂。

0: 来进来，嗯，来坐坐坐，来。
1: 这个又找您复诊。
0: 好。
1: 哎，在隔壁，昨天晚上摔了一跤。
0: 你那个血脂还是偏高，
1: 还是高，
0: 还是高，尤其那个胆固醇呢，血脂还偏高。你的腿啊、腰啊不要着凉啊，有时候手脚爱发凉啊。
1: 对对。
0: 有时候口干呢、口苦啊、心烦呢，偶尔还忘事儿啊，是吧？
1: 对。
2: 从最初的求医问诊到如今的定期复诊，今年已经是李静在杨兴大夫这里就诊的第三个年头了。第一次走进杨兴诊室时，他的状态却与现在截然不同。那时他被诊断为颈动脉斑块，这个结果像一片突如其来的阴影笼罩心头，内心始终被不安与恐惧牵制。
3: 2017年我们单位体检颈动脉斑块那块，那年就1.7，我就没当回事儿。俺等到2022年的时候，突然就得了一场心悸，心脏在外头跳，早搏就是从5000多次调整一下，调了一个星期变成15000多次。我完事后人让我做个那个颈动脉彩超，查一查，结果一查3.9。
2: 2023年，李静查出左侧颈动脉斑球部3.9毫米，长部近31毫米。突如其来的检查结果让他一时难以接受，他开始频繁感到乏力，夜里也难以安睡。
3: 家里那药根本西药都解决不了了，天天都在失眠状态，就觉得活不了了，就怕哪天半夜就醒不来了。
2: 发现问题后，李静在老家内蒙古求医问药，做检查、拿药、复查，几乎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几轮治疗下来，斑块的情况未见任何好转，身体尚在原地徘徊。
3: 之前我在我们那儿检查出来以后，看西医就给我吃瑞舒帕他汀，吃的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控制的挺好，但是吃了3个月以后，我又做了颈动脉彩超，我问大夫这个变小了没，大夫说西药只能维持现状，不可能变小。
2: 常规的药物治疗只能控制斑块的继续增长，却无法真正的消除它，焦虑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不断累积。一次偶然的机会，李静从朋友口中得知，北京四惠中医院有一位中医大夫医术高明，长期研究心脑血管相关疾病。这一次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医调理之上，心中也重新燃起了希望。
0: 混合性斑块颈动脉左侧、右侧呢是颈动脉增厚，右斑块软斑块，混合性软斑块，两边都有斑块啊。
3: 对，这个值是3.9×3.3。
0: 哦，
3: 你看我这个是吃完瑞舒发他汀3个月以后，又做了一个，还是不见小。
0: 他的瑞舒发他汀啊，他只要把血啊给你静一静，
3: 对，
0: 就像我的解释呢，就是像那个上面盖成纸一样，血干净了，斑块没动。
3: 对，
0: 所以说咱们必须把斑块去掉。
2: 对于颈动脉斑块的治疗，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让这些已经形成的病理性沉积逐渐松动软化。杨兴用中医手段将治疗的重点从单纯控制指标转向对斑块本身的长期调理与干预。
0: 我把你眼睛干涩、后背累、睡觉不好、口干口苦、颈动脉斑块、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给你静一下，好不好？还得把你胃肠给搞一下，好不好？
3: 2024年的年初吃了77天，一下从3.9变成3.6了，我就特别高兴。去年的年初又调，又吃了70副，变成3.3×22，小了0.6。后来吃了杨主任1年的药以后，变成2.0×3.3，这明显有很大的变化，变小了。
2: 经过杨兴大夫1年多的调理，李静左侧颈动脉斑块的体积已明显缩小，关键指标下降接近一半。

0: 在为李静制定治疗方案时，杨兴并没有只把目光停留在颈动脉斑块本身，他所开的药方从整体入手，兼顾气血运行、脏腑功能与代谢状态，既要改善血液的运行环境，也要调理容易促使斑块生成的内在因素，让身体逐步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
1: 因为中药草根树皮，它不是单纯对你一个脏器，你血管狭窄，它不是光你消你心脏血管，你全身的血管狭窄都给你破掉，都给你化掉，所以它不是局部治疗，它是全身治疗。
0: 斑块的缩小为李静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也让他重新建立起对身体的信心，但他清楚这并不是终点，血管中的病变已经存在多年，要真正远离风险，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稳定调理。
2: 这回是不是去年2025年、我年初不又找你来看，最后小到2.0了。
1: 嘿，好，
2: 我是挺满意的。
1: 给我这么大面子，我得感谢你啊。
2: 那你说这算好了没？
1: 要没算好了，
2: 还
1: 有呢，
2: 还得吃。
1: 对呀、2.0啊，
2: 哎呀，
1: 到0.3呢，您这还那么长呢。咱把这斑块彻底都好。
2: 那您这回再给我调调。
1: 对啊，一定要再调啊。
2: 反正我是。
0: 就在这次复诊前，李静又遇到了一点小意外，夜里不慎摔了一跤，手臂着地。
3: 昨天他不是洗澡摔一下，他说是这是那叫啥骨，这块有点骨折，有点骨折。完了，我们昨天不就1点去急诊看。
1: 片子上照了骨折啊？
2: 照了。
3: 片子上那个啥，就是说是。骨密度不均匀，疑似骨折。
1: 那个谁给我找一针扎一针，扎一针没事儿。好，就这样。
0: 平日里，杨兴已经很少在门诊中亲自为患者进行针灸操作，但这一次他还是破例出手，更像是对家人般的关照。银针落下，针对受伤部位与相关经络进行疏通与调理，既缓解局部疼痛，也避免因外伤影响整体气血运行。
1: 这还有一家啊，是不是这儿？对吧？
2: 好了，
1: 试试。
2: 哎呀，稍微好点儿，稍微好点儿。哎，就是那个肌肉好像是稍微松解了似的。
1: 好，就这样了。
2: 就这样，再养一养，是吧？
1: 还疼吗？
2: 疼，差劲儿了，稍微差点劲。
1: 好。
2: 敢动吗？
4: 好。都刚才不敢动。
5: 谢谢。
6: 大家都好。
1: 没事。好，再见。好，拜拜。
6: 过完年再来。
2: 行。
6: 过年时候吃点肉。
2: 好的。
6: 好。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
2: 走那个旁边。
0: 在杨兴的门诊中，还有一位患者同样经历了生死关口，他叫蔡航华。几年前，命运在短时间内对他连下重手，连续2次脑中风，让原本平静的生活骤然失控。
7: 2次中风，第一次好像没事了，但是几个月之后又犯了中风，然后第二次神志不清，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就是怎么治疗的，怎么搞的，第一次第二次我都不记得，都失忆了。但是就是第二次没成功，那么回来几乎要死了，就是人要过去了。
0: 2022年，蔡航华连续接受了2次脑部手术，短短时间内身体承受着巨大的创伤与风险。就在医生准备实施第3次手术时，家属却陷入了艰难的抉择。
7: 我太太说不要做了，因为那个按中医来讲，这么短的时间里连开3刀啊，人肯定要完蛋。
8: 你像那个医生说的，就是在半年之内这样重复犯2次脑梗的，就是非常少。没想到我们家先生就偏偏中了这个头等奖，但是幸运的是他又中了更大一个头等奖，碰到了我们的杨兴老爷子。
0: 反复权衡之后，他们选择放弃第3次手术，将希望寄托在另一条道路上，希望用中医的方式为这具伤痕累累的身体争取一次重新修复的机会。
1: 因为他那中风时间啊太长，来的时候呢

0: 也时间太长了。如果早来三个月之内来呢，还效果还好，那就拖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形成那个血管形成斑块的就慢了。不过他现在测试新冠已经建起来了，一天比一天好。注意静血，静血不要形成血栓，不要血脂太凝粘稠，适当的控制一个油炸的食品不吃了。关键脑梗的病人、心梗的病人必须治疗要及时，所以治疗还要早治啊。养病如养虎啊，所以说早治比较好。
1: 蔡航华术后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好在尚未失去恢复的可能。正是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中医治疗成为他重新争取身体修复机会的重要起点。
2: 老爷子给了我四个字，病入膏肓，就是他看了我的舌头，这几乎不是人的，就是要完蛋了。我做梦还梦到了黑白无常，你知道吧？那老爷子说，那个你先吃我这个药试试看吧。他给我开了很猛的药，但是我人就活过来了，然后就一直吃他的那个药。
1: 三年来，蔡航华没有中断过服用杨兴大夫为他调配的中药，每天按时煎药服药，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3: 老爷子治疗以后，开始这个自己尝试着自己吃饭，因为之前喂饭是都是我来喂，他只是张嘴，他不能睁开眼睛。为什么？睁开眼睛地动山摇，哪怕侧一下身子都地动山摇。后面呢，学会自己吃饭。
0: 他关键什么？坚持吃药。你看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吃药，
4: 一直坚持吃药。
0: 要没这药，咱们这破草根树皮达这种效果，我都觉得特别高兴。
4: 还得离医术高，
0: 高什么呀？
4: 还得离医术高，
0: 高嘛也高。看着气色，简直不是给人看。
4: 那肯定的，那时候脸上都是黑的。
0: 黑的啊！
4: 他又哭。
0: 不哭了，不哭了，已经好了。
4: 谢谢老爷子
0: 啊，已经好了。
1: 三年来，杨兴始终陪伴在蔡航华的康复旅程中。
0: 听没有？
1: 正是这份持续不断的关怀与耐心，让蔡航华重建希望，也触动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那些积压多年的不安与无力，在这一刻化成了感激与信任，涌上心头。
0: 都挺好的哈。
3: 对我们家先生真的是，我跟你讲，虽然说是就是医患之间的关系，但我觉得更有点就不是亲人，甚至亲人的关系。
0: 早上起来，比如说坐那儿坐着，或者坐马桶上，敲敲头，从这儿往上回敲，完敲完回来，完再往两侧敲。不用太大劲儿，这么敲一敲，一般的18下就可以了。啊，两个手同时的18下，啊，完之后呢，还可以活动活动脖子，啊，活动脖子怎么做呢？低头，把后背拉得有点紧了，低头紧了，完了慢慢抬头来，往后仰，仰到什么上？脖子这儿有点紧了，啊，就行了。
4: 感恩老爷子。
0: 哎呀，客气。
4: 我老爷子是活菩萨。
0: 好。
4: 就我们家老先生。
0: 好。哎呀，没事。好，慢点啊。哎，
4: 慢点哈。
0: 哎，咱们这个好好的，比什么都强啊！一天比一天好，咱们得。呵，这手嘿，真有劲儿了，真有劲儿。
4: 谢谢老爷子。
0: 好，慢点啊。
4: 哎。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家住北京房山的张宝贵，每天都会准时出门锻炼，生活节奏规律而从容。很难想象，他曾是一位重度冠心病患者，心脏血管严重狭窄，不得不先后植入了3枚支架维持血流。
5: 诊断书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冠性综合症。
1: 冠心病患者心脏供血的血管通常会发生硬化和狭窄，继而出现胸闷、胸痛，严重时可能引发心梗。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问题，也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种表现。
5: 住院完了做支架，一开始说支 5个。

0: 其中有一处呢支不了，因为是一个动脉的一个拐弯处堵了，所以只支了三个，那一个呢这玩意儿就没法支了。
1: 三枚支架暂时撑住了生命通道，却没能带走张宝贵心里的阴影。手术之后，身体的限制接踵而来，简单的行走和日常起居都变得异常困难。
0: 真的什么都想了，真的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焦躁，那种基本没有信心。因为什么呀，你吃喝你都不能自理了，走路你走不了，不是正常人了。说白了就是一个，那时候我才50多岁，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说是半残废了。因为要说重点，说基本上这人也就留口气儿了，非常重，你知道吗？
1: 就在身体与信心双双跌入低谷时，一位同样患有冠心病的朋友为张宝贵引荐了一位医生。
0: 我就根据我这朋友给我提示带我去找一个叫杨大夫，叫杨兴，因为他给他看了2月，哎，他就成正常人，最后他能喝酒了，就跟正常人一样。
2: 杨老，
3: 哦，
2: 哎呦，你好，
3: 哇，
2: 气色不错啊，
3: 挺好，
2: 怎么样感觉？
3: 挺好，气色太好了。
1: 这一次复诊，距离张宝贵第一次走进杨兴诊室，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诊室里的寒暄，更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重逢。
0: 一点儿面相没变，
2: 还是那样，
0: 就是头发有点白了。
3: 头发白多少点儿？
0: 精神要比以前
3: 还行，更行，还行，
0: 脸红扑扑的。
3: 对。对，
0: 有感觉，就是初步感觉，那是在2-3次以后，就是吃完他的药，吃完汤药，2-3次以后，有精神了。我就是说，自己感觉到啊，这个病，哎，能有恢复的感觉，底气提高了。所以说，我就是通过跟他接触，他不是单一的给你去看。它是通过几个方面号脉，因为你心肝脾肺五脏，它哪块虚哪块弱，它知道，咱们不知道。
4: 心脏没事儿，肝没事儿，脖子那儿有点累。咱原来血糖高点是吧？
0: 对啊。
4: 来看看舌头，还是尽量吃凉的。美中不足的是，就是说尽量不吃凉的。酸奶呢可以喝，就是拿出来搁冰箱拿一点晾一会儿，跟室温差不多才喝。因为你的胃啊还是有点寒。
0: 那你说我现在喜欢喝浓茶，是不是应该轻一点？
4: 浓茶的话你没事儿，
0: 没事儿，
4: 浓茶没事儿。它那这个茶多酚里头，它还能够净化血管。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
0: 所以我就一开始是1周4次，7天1次嘛，后来是1个月1次，到后来就慢慢就停了。一个看病恒心，吃药恒心。
1: 从最初频繁就诊，到后来逐渐拉长复诊间隔，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坚持中一点点累积。对许多慢性心脑血管疾病而言，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调理与守护。
4: 你像张宝贵一连气吃了1年多呢，才症状才下来，才能自己开车过来。还有几个病人就是心梗的、高血压的，也是说的，既然这样，我就好好吃。我说既然相信也行，半年药，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了，血压下来了。
0: 反正我自身就是这么多年，我吃这中药，西药基本都停了，基本都可以这么说。凭这玩意儿，凭良心说，你看我这药我都在抽屉里搁着。他对我，就是我看了有几次以后，他感觉我精神面。

0: 吧，有提告，他说跟你说句实话吧，他说如果要是咱俩早认识，你早找我，可能你都不用指甲。
1: 张宝贵的经历并非个例，心脑血管疾病也逐渐呈现出年轻化趋势，熬夜、久坐、烟酒、饮食油腻、长期精神紧张，这些看似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并不会立刻带来疼痛，却在年复一年中透支着身体。
0: 年轻的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首先抽烟、喝酒、熬夜，就这三点。那时候一宿两宿不睡觉没感觉，但是从那儿已经落下病根了，尤其是喝酒，真的太毁人了。
1: 许多问题其实早在年轻时就已埋下伏笔，当疾病出现，人们才开始重新理解身体，也开始尝试改变。
0: 您这个，你这玩意儿是给我这病都这去了根了，所以要看以前，我可不是就是您这玩意儿救了我一命吗？
2: 那您开七副，好不好？
0: 行，
2: 完之后到时候看看，有什么不舒服随时过来。
0: 好嘞，
2: 好不好？
0: 行嘞，
2: 咱这你们老朋友了。
0: 没错。
1: 数年来的就医坚持，令张宝贵的生活慢慢回到了正轨。十年前，张宝贵还在与死亡的威胁对抗，而今天健康的回归给了他的生活更大的勇气。对张宝贵而言，这是一次重获健康的旅程；对杨兴来说，则是一段医者与患者共同走过的成功见证。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等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在杨兴的门诊里，时间从不只是用来衡量病程的长短，原本只是因病相遇的陌生人，渐渐在这里建立起信任与依靠，逐渐又能成为熟悉的老朋友，甚至延伸成一种近似家人的牵挂。药方之外是问候与叮嘱，诊疗之间是理解与陪伴。
2: 咱们中医啊，讲的是真正的上医是治胃病，所谓胃病就是没有得病的时候，没有形成病之前，当然中医这才是高手。现在来的看病呢，都是已经形成病了才来看病的，有病呢治病，没病的预防啊，就通过你的饮食结构啊、心血管情况、自己感觉的症状啊、血脂情况来调理。
1: 治疗从来不是等疾病爆发之后才开始，真正高明的医术是在身体尚未出现明显病变时就读懂那些细微的信号，这些看似零散的线索都是通向未病先防的入口。
2: 如果一旦形成心血管疾病呢，中医呢有一个是化法，破法，就是把那个淤血给破掉。平常呢我们知道化法，就是说真正不让形成斑块，给它化掉了。这个主要是控制饮食，就是吃的问题啊，吃的问题。如果一旦形成了斑块的，早期治疗越早越好，因为早期治疗它没有形成很结实斑块。
1: 在杨兴的诊疗体系中，每一张方子都不是固定模板，而是从人出发。
3: 我妈一开始是因为手麻脚麻，发现她的血管已经堵了70%了，在这边看了有将近3-4个月吧，喝完她的药，觉得我妈就说：“哎呀，每次喝的时候特别舒服。”现在那个血管也不怎么堵了。
4: 杨主任调了应该有3个月了，然后感觉到效果也蛮好的。现在那个药已经减半了，中医嘛应该要稍微严谨一点哈，比较有把握大点，医生靠谱点。
2: 为什么是中医越老越值钱？他经验丰富了，掌握东西多了。另外西医呢都针对实质性脏器，心啊、肝啊、脾啊、肺啊、血管啊，都对着实质性脏器。而中医呢是周心周身的全身的治疗啊，它不止某一个脏器。另外中医的东西啊，几千年来积累东西啊特别多，黄帝内经好好弄吧，拿出一条来就够吃一辈子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 都有关于三高、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脑梗塞

0: 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杨兴主任的就医指南。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与几千年的理论积累，在一位医生身上交汇，形成对身体更完整的理解。不是只盯住某一个器官，而是把人看成一个彼此关联的整体。也正因如此，中医的老不是迟缓，而是沉淀。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李中原，袁胜男
3: 的鱼了。
4: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8: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9: 豆角焖面，
4: 闷出最深的依赖。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1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1: 这次广州快加快，突然就催债了。
12: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11: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13: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11: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14: 小龙虾还没有到，
11: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15: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13: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10: 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6: 我们到北京了。
10: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1: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7: 这太神奇了！
18: 扎起来了！
1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0: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1: 有新的订单来了，
22: 多喝水啊！
2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4: 每天吃16个菜品，
25: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6: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3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1: 这里是
32: 春风习习的地方。
33: 快撤到高处吧！
34: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娘子！
1: 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
2: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财。
3: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

0: 生方式和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0: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首先我们来关注美沙克。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已经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
0: 不过受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华南及江南西部、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一带降雨持续。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西部沿海、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1级阵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强度不强，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但未来三天仍将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与此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山西东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公众外出需留意交通安全。
0: 随着进入暑期，儿童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随之增加。
1: 我们来特别关注近日发生在重庆的惊险一幕。
3: 事发时间是6月27号傍晚6点多钟，当时张女士和丈夫、儿子、女儿一家四口正在北碚金刚杯江边戏水。张女士带着小女儿在礁石的一侧，而11岁的儿子小明则独自坐在另一侧。张女士没想到儿子突然一个起身，意外就发生了。
4: 刚开始他都把鞋子袜子脱了，坐在那边边的，才坐在石头边边的哈。我看就是也还相对比较安全嘛。好，结果他都突然他就站起来，他一下站起来，然后脚踩滑了，就到落下去了。
3: 出于母亲的本能，张女士第一时间跳进江里，想把儿子救起来。可她并不会游泳，反倒让自己也陷入了险境。当时正值涨水期，水流非常湍急，张女士和小明被江水带到了不同的方向。张女士告诉记者，丈夫也不会游泳，她当时已经万念俱灰。就

0: 在这时，在岸边玩耍的游泳高手老姜发现了险情，他带上警方在岸边放置的救生圈，果断下水，奋力往小明所在的江心游去。
1: 当时有两个热心的朋友嘛，好，就把他妈救起来了。但是那个娃娃呀，就一直都冲到那外头去了，冲到那个位置，那个江心那个位置了。
0: 从公共视频画面可以看到，当时除了老姜，岸上还有好几位热心人在帮忙，有人大声呼救，有人向江面抛投救生杆。五六分钟后，老姜成功带着小明平安游了回来，张女士也被其他热心人救了上岸。警方提醒，大江大河岸层危险，尤其是汛期水流湍急，水位变化快，江边玩耍更要注意。市民首先要做到不盲从，不跟风开展涉水活动，其次要对大自然抱有敬畏之心，谨慎评估天然水域的安全风险，
2: 安全救援，遇到人员溺水情况，就是充分评估自身的能力，合理的使用那些救生装备，在自己能力的情况下开展救援。
0: 随着气温升高，野外玩水的人多了，危险也随之而来。今年6月，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在武鸣一处溪谷一天内就救起了6名儿童。
3: 武鸣的那个祈福山旁边那条河，很多人去打卡，大小孩游泳，自己也游泳，因为水比较急，站不稳了，因为水下面 也有点滑，一滑一不稳就马上往下冲了，下面就是深水区了， 一到了深水区那可能就危险了，首先要有救生设备。
0: 暑假徒步、溯溪、露营等户外活动增多，尤其亲水项目更受追捧，请大家出发前密切关注天气和水文预警，遇暴雨积水不要盲目涉水，野外水情复杂凶险，保持敬畏，安全第一。
4: 刚才呢有一个词多次提到，就是敬畏，说得好，亲山近水更要保持敬畏，防患未然。
5: 所谓防患未然，就是既要知道哪些是安全隐患，更要掌握避险自救的实用技能。
0: 专家介绍，浅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浅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及时被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
6: 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啊、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的一个关闭，他的气道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呼救的。大人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在玩水，其实他已经溺水了。
0: 生活中，不少孩子发现同伴落水会盲目施救，这也是多人连环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专家提醒，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手拉手练习施救隐患极大。为规避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带来的危险，专家倡导科学安全施救。
7: 我们一定要立即的大声呼叫，尽量的拨打120、110，只要能想到的，我们找一个长长的杆子，比如说找个树枝，这种长一点的物体都可以。我们把另一端抛到那个溺水者的身边，让他拉住这个物体，然后我们在岸上把它拉上来。
0: 溺水救援黄金窗口期每延误1分钟，伤者生还且无后遗症的概率都会大幅下降。科学避险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
6: 黄金救援时间是4分钟，窒息2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失去意识，然后没有意识昏迷的情况。在缺氧4到6分钟呢，孩子的大脑细胞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伤亡。咱们这个溺水它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心脏的一个停泊，这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0: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要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深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溺水后倒挂奔跑控水，能排出肺部积水救人，这种操作正确吗？
7: 倒挂控水反而

有什么危害呢？一个是我们倒挂头朝下的时候，大脑袋是充血的，充血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倒挂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颈椎的损伤，在倒挂的过程中，肺的水没有出来，那么。

0: 方法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孩子在溺水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肺水肿，这个肺水肿有可能它不是当时出现的，有可能是在2小时甚至在48小时后才出现，如果贸然把孩子接回家，有可能就会延误孩子救治的最佳时机，在孩子发生溺水救上来之后，是一定是建议家长送到医院去密切的观察。
1: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特别关注我们举案说法，我们要关注北京警方近日侦破的一起摩托车盗窃案。
3: 关注重点，嫌疑人是如何运送赃物的。
4: 凌晨3点，沉沉的夜色之中，一道汽车车灯划破了深夜的宁静。一名男子将一辆摩托车放进了面包车后迅速离开。当天早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空港派出所接到居民报警，他停在宿舍门口的摩托车被人偷走了。
5: 车停哪儿了？车没锁吗？还是？
6: 没锁。
5: 停了大概多长时间？
6: 1年多。
5: 那什么时候发现？
6: 今天发现的，上周还在呢。
4: 摩托车是报案人李先生的，停在宿舍楼下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骑行。李先生说，他每天下班都会留意一下车子，可还是被小偷盯上了。
7: 我们先去调的这个门口的监控录像，通过监控录像呢，看到了有一个人把他这辆摩托车在这个6月1号晚上推走了，通过一辆货拉拉拉走了。
4: 小偷也是不走寻常路，他没有撬锁，直接叫来一辆货拉拉，把摩托车直接拉走转移。也许他认为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开警方的追查了。
7: 我们调取了监控之后啊，发现了嫌疑人，然后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得知了嫌疑人信息，然后得知了他的住址，我们去该嫌疑人这个居住地将嫌疑人抓获。
5: 是我工作证啊，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8: 啊，什么摩托车？
4: 面对民警的讯问，张某一脸无辜，声称自己确实骑过一辆摩托车，是朋友送的，并非盗窃。
8: 是我们之前一同事，然后他一直跟我说你没用，你拉走那。
5: 睁着眼说瞎话的吧？你车在哪儿呢？
8: 在通州呢。
4: 民警向张某出示了此前调查的证据，张某的谎话被戳穿，承认了自己盗窃摩托车的事实。
7: 经过对嫌疑人的进行这个询问，然后我们得知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4: 原来由于车主的摩托车长期闲置，车身上积满灰尘，经过几天的观察，张某误以为该车无主，便叫来一辆货拉拉将车拉走，打算清洗后自行使用。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7: 大家要把摩托车放到这个安全的场所或有人看管的场所，同时不要在车内放贵重物品，以免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2: 另外呢，举案说法法律专家指出，行为人明确知晓所运送物品属于赃物，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么在这里要明确一点，明知并不仅仅指行为人确实知道，也包括应当知道。你比如说，当所运送的物品来源不明，或者是价格异常低廉的情况，都属于这一情形。近年来，利用快递物流平台下单运送赃物的案件屡有发生，平台方要举一反三，严格规范，扎紧篱笆堵住漏洞，不要助纣为虐，沦为违法犯罪的帮凶。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3: 随着暑运大幕的开启，北京迎来了暑期旅游的客流高峰，北京警方严打各类涉旅违法行为，为暑期旅游保驾护航。就在上个周末，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的民警联合东城分局开展专项巡查整治，现场抓获多名黑照相人员。
9: 体验店最美打卡点，
10: 带化妆吗？
9: 化妆不带，我们相机带美颜滤镜磨皮，我给你试拍一下，看看效果。
10: 就收徒呗，就是。
9: 对，带美颜滤镜磨皮了。
10: 多少钱？
9: 拍完你选你满意的，20一张。
11: 服装在哪换？
9: 服装的话，我们要里面外面都可以。
11: 他带化妆吗？
9: 带的。
11: 多少钱？
9: 就是带你要拍照嘛，要拍摄的话就是服装化妆加拍摄是299。
12: 下午2点多，天坛公园祈年殿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驻足取景拍照。就在人群之中，几名脖子上挂着单反相机、手里拿着手机的人员正不停穿梭在游客人群中主动搭讪。

0: 他在这儿游客堆里边在问，拿着举着手机问游客们需不需要拍照，戴这个渔夫帽，浅色渔夫帽，这个背挎包这个人就是这个斯洛兰克的人，他在追的这波游客，问是否需要这个商拍啊拍照什么的，他一直在这儿绕来绕去，这是一个，包括这也是他正在介绍。
1: 我给您看线上支付。
2: 你纯线上啊？线上一个不来吗？
1: 这个姐姐是主动找我的。
2: 我是今天第一天来，真的。
3: 就是对视嘛，对视。
4: 啊，对视啊，确认过眼神，然后呢？
3: 然后我就上去了。
4: 你就上去拍人家，人家不报警才怪呢。你来过几次？
3: 真是来了好几次。
4: 好几次。
5: 就是、你看一眼啊，公众分局取保的牌怎么理解啊？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传唤你到公安分局取保的派出所接受审查，是否清楚？清楚了吧？
6: 我们经过现场核查，现场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工伤资质，主动搭讪，不断的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景区黑照相人员。我们民警在他们随身携带的手机内查到大量的交易记录，这些人员专门针对外地游客、中老年游客、汉服打卡等方式进行揽客，影响了游客的正常观景秩序，降低了来京游客游玩的体验感。
7: 据介绍，根据北京市公园条例，公园内禁止擅自摆摊设点、兜揽经营性服务。此次行动，北京警方依法对9名违法行为人予以行政拘留。
6: 我们联合相关单位，全力落实公园景区黑名单制度和人员信息名单的共享，对有前科的黑照相、黑讲解人员限制入园，定期呢由公安和园区安保及工作人员共同派员进行检查，最大限度限制人员滋扰景区的秩序。北京警方也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出行游玩尽量自主拍照，不要轻信景区内流动揽客的黑摄影人员。
7: 北京台报道。
8: 另外，暑期也是针对未成年人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
9: 其中冒充公检法也是典型的，也是极具迷惑性的骗局。
7: 不久前，5年级学生小张在刷微信小视频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则信息，
10: 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我捐了10块，后来那个客服就说是未成年捐的，就是让他公司里冻结了好多好多的钱，需要父母赔偿。
7: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瞬间被吓住的孩子开始按照骗子的指令编造理由，拿到父亲手机对着屏幕一步步操作，
10: 让我下载软件，下载完软件以后就打开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堆会议，就开始跟我聊，然后摄像头让我照着我爸妈，就是我亲属的手机，然后呢看上面的内容，
7: 重置微信支付密码，绑定网银，扫描骗子发来的付款码，孩子一步步按照骗子指令操作，最终被骗走近20000元，直到家长发现资金异常才紧急报警。
11: 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那个验证码，在弹出了各种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12: 这类诈骗专门挑暑假等假期作案，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中小学生。他们利用孩子害怕、恐慌、不敢告诉家长的心理，冒充公检法公职人员，用违法、冻结、抓家长这些词儿进行恐吓，让孩子在极度紧张的情绪下完全听从指挥，偷偷拿家长的手机进行转账。
7: 骗子的第一步就是引流，他们在各类视频平台发布明星签名照、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吸引学生点击，或者也会直接给明显是学生的账号直接发私信。第二步就是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12: 骗子谎称由于孩子是未成年人进行的操作，导致明星账号被监管，红十字会账户被冻结，或者呢谎称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再威胁孩子如果不配合就抓你家人，以此呢制造紧张恐慌的氛围，同时呢强迫孩子要保密，不准告诉父母，不准出声，最后呢把孩子逼入孤立无援的状态。
7: 北京台报道。
8: 刚才说了第一步引诱，第二步恐吓，我们知道这也是电信网络诈骗的典型套路惯用伎俩，
9: 而冒充公检法身份危言耸听的话术也会让心智不全、涉世未深的孩子们心生恐惧，进而被洗脑、被套牢。

0: 出完刑罚以后呢，但是你不会受伤害，你的父母要坐牢。现在为了让你父母不坐牢的话呢，你现在按我的操作。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啊。就
1: 当孩子彻底被吓住，不敢反抗后，骗子进入最关键一步，实施诈骗。
2: 骗子出示伪造的警官证、逮捕证，进一步获取学生的信任，并以帮助学生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其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从而诱导学生偷拿家长的手机，一步步指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等，最终将账户资金全部转入所谓的安全核查账户，完成诈骗。
1: 民警表示，在此类骗局中，全程孩子都是在恐惧中秘密操作，家长往往毫不知情。民警提示，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不会网上发送逮捕证等法律文书，不会要求转账验资保密办案。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民警特别提醒同学们，遇到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人恐吓不要怕，不让告诉家长的一定是骗局，遇到事情第一时间告诉父母，立刻挂断，绝不私自操作。
2: 家长朋友们请一定记住两点，第一，严禁孩子知晓自己的支付密码、锁屏密码，从源头杜绝被骗子引导转账。第二，如果孩子有机会独自操作您的手机，那么请您关闭微信、支付宝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
1: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继续说安全，我们要关注的是危险的厨房，
4: 来聚焦厨房用火安全。
5: 今年6月15号早上9时许，位于江苏徐州市沛县的一沿街店铺发生火灾。消防员赶到现场后，迅速在水枪的掩护下对失火店铺内部进行灭火作业。经过十几分钟的扑救，火势被成功扑灭。消防员还利用泡沫水枪对店铺内的油烟管道进行持续灭火处理，防止其发生复燃。经了解，火灾原因是店主在熬制机油时，油锅高温起火，窜起的火苗被吸入油烟机，点燃了管道内壁积存的油垢所致。类似事故也发生在浙江宁波。今年5月7号中午，一家餐馆的厨师在做菜途中，拿着手机未关火便离开厨房。公共场所画面显示，持续加热的油锅随后冒烟起火。慌乱中赶回的厨师错误将塑料筐丢向油锅，试图灭火，结果反而使火焰向灶台周边蔓延，浓烟迅速蔓延整个厨房。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很快将明火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仍导致店铺大面积过火受损。经消防员初步了解，火灾起因为油锅高温起火，加上初期火灾处置不当，油烟机和油烟管道内长期未清理的油垢，直接导致火势蔓延扩大。今年5月28号凌晨，浙江宁波象山县某企业厨房内，一名员工在熬制葱油过程中短暂离开仅4分钟，油锅便因持续高温起火，火势沿油烟管道迅速蔓延至4楼房顶。所幸消防员救援及时，火势很快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4: 刚才的画面是触目惊心啊！那么火情为什么会迅速蔓延？其中油烟管道内堆积的油垢扮演了主要角色。
3: 我们继续来看消防实验。
5: 消防员首先在油烟管道内壁涂抹了模拟真实餐饮环境的人工油垢，随后向锅内注入适量食用油并持续加热。约4分钟后，油锅开始冒烟起火，火苗不断窜起。当火苗接触到油烟管道底部的油垢后，火焰便迅速沿管道内壁向上攀升。此时消防员提前安置在管道内的测温仪器显示，管道内壁的温度已高达170摄氏度以上。消防部门介绍，厨房油锅起火后，火焰极易窜入油烟机烟道，管道内常年堆积的油垢属于易燃物，遇明火会助长火势快速蔓延整段烟道，在烟道内形成立体火灾。在另一组模拟实验中，消防员选取2块废弃金属板，模拟油烟管道内壁的不同情况，一块相对清洁，基本没有明显附着物，另一块则模拟长期使用后油垢堆积。

0: 机的状态。此时消防员分别在两块金属板前进行动火炒菜，可以明显看到油垢堆积的金属板很快就被窜起的火苗引燃，火势不断向周边蔓延扩散。与之相比，相对清洁的金属板虽然同样受热，但并无明显的起火现象。
1: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餐饮单位和居民朋友，我们在运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这个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0: 消防部门建议，餐饮单位和公众应至少每3至6个月深度清洗一次厨房里的油烟管道、集油盒和风机等设备，及时清理炉灶周围的塑料品、抹布等可燃物，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规范安装防火阀及自动灭火装置。这些设备能在火灾初期有效切断火焰和烟气的传播路径，为人员疏散和灭火争取宝贵时间。
2: 还是安全的话题，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近日，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果切、冷饮等高风险品类开展重点检查。
2: 我们说关注鲜食果切产品方便中的隐患。
4: 你们都是现切是吧？
5: 对，现切。
4: 来一单，现切一单。
5: 对对。
4: 就不会说是提前切好放着。啊，行。
6: 夏季高温高湿是微生物滋生、食品安全问题高发的关键时段。先切水果去皮去核后，果肉直接暴露在外，若储存温度不达标、加工流程不规范，极易出现变质，是夏季较为集中的食品安全痛点问题。这几天北京气温较高，市场监管部门对果切商家进行检查。
4: 你们最好是像找一个这种类似于这种容器的，然后单独，对对，这种有容器的单独给他们存放，别跟那些其他没洗过的然后区分开。
6: 执法检查围绕果切新鲜度、冷藏储存条件、加工器具消杀情况、食品原料保质期等展开。执法人员建议商家可以给每份果切加贴时效标签，提醒消费者拿到果切后尽快食用。另外，外卖袋封条也有讲究。
4: 然后在打包的时候，一定要有贴这种食安封签。
7: 嗯，铁丝钉不可以。
4: 不可以，就是要求呢，就是他们不能复原。写了，若此签被撕开，您可以拒收并及时联系门店。
8: 然后外卖量订单比较大，所以导致一些超时的那种订单，所以水果存放的时间会比较久，所以会引起一些食安风险的隐患。
6: 鉴于鲜切水果保存期太短，市民可以算好时间来购买。
9: 建议在配送到您手里之后，一个小时之内就要吃完。很多外卖的店呢，就是包括我们的店是有一个预订单。
7: 哦。
9: 您什么时候打算吃？
7: 对。
9: 那提前下这个订单之后呢，我们会在这个您订单的这个预定的时间之前送到您手里。
7: 预定的方式啊，
9: 对，预定的方式
7: 来解决这个保存问题是吧？
9: 哎，对对对对。
6: 市民在购买果切时，可先看外观，新鲜果切的颜色自然，不过分鲜艳，果肉无明显褐变、发暗或出水。再闻气味，正常水果和冷饮应有其特有的清香，若有酸败味、酒味、霉味或其他异味，很可能已经变质，建议不要购买。北京台报道。
3: 在检查中发现啊，个别的商家会将局部变质的水果进行处理，做成果切销售。
2: 其实啊，这样的行为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日常习惯，而这种看似节俭的习惯暗藏风险。
7: 我手里这个苹果呢，大家看一下，这块有一大块的霉斑。啊，就是那个这种情况，咱们市民在日常生活经常会遇到。就是说，这个水果呢，有一块霉斑和有一块变质的话呢，那整个水果能不能吃？其实咱们以前经常有这种情况，把霉斑的地方削掉，哪怕削得再深一点，好的部分呢会保留，会继续食用。这种情况非常多见，但是这种情况呢并不科学。我们现在有一个权威的杂志，大家看一下啊，叫《食品安全导刊》。这个食品安全导刊呢，它就做了一个，在2021年的话呢，就做了很权威的一个霉变水果微生物及真菌毒素的污染情况分析，结果发现水果部分烂了或者长霉之后，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都很高。
6: 记者在居民社区开展随机街头采访，受访多位市民，大家坦言，过去老人节俭惯了，经常看到家里老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轻微磕碰、局部软烂的苹果、桃子，大多会切掉腐坏部分继续食用，普遍存在看着没坏就能吃的认知误区。
10: 目前我们家老人确实有这种情况
11: 啊，
10: 反正就是可能夏天坏的也比较快，

0: 对，
1: 然后坏那么一点的时候，比如说刚长了某一块，
2: 嗯，
1: 烂掉一块，可能要切掉这块。
2: 哦，
1: 好的那儿可能留下来切成盘，
3: 可能都舍不得吧。
2: 哦，是吧？哦，
3: 我公公婆婆在家里冰箱的东西都放很久很久。
4: 他得笑了啊，笑了咱这个脸好了，还舍不扔，他还得吃了。
5: 记者联系到了北京农学院的专业人士，据介绍，水果腐烂通常是由霉菌，比如青霉菌、链格包所引起。肉眼看到的腐烂长毛，实际上只是霉菌已经成熟，外表看起来完好无损的果肉，其实很可能已经生长了霉菌的菌丝。这些菌丝会向四周扩散延伸，
6: 是这些菌丝在生长代谢过程中会产生真菌毒素，比如我们常见的这个青霉菌产生的展青霉素，这些霉素具有很强的这个渗透性，会通过水果的汁液向未腐烂的这个果肉扩散。一粒像芝麻粒儿，那个就是孢子，就中间比较大的圆的这几个。
2: 哦。
5: 专业人士提醒，轻微霉变或者腐烂水果完全不能做果切，更不可以销售。无论商家还是市民，都建议整果丢弃。对于那些刚开始变质、肉眼很难一下看清的水果，可以观察水果的果柄。如果蒂头干枯脱落、发黑，或者表皮局部出现暗沉、没有光泽的水渍状斑块，往往是腐烂变质的先兆。第二，霉菌代谢或果肉异常发酵时，会产生微弱的酒气、酸气或霉味儿。只要闻到一丝不正常的气味，即便外观再完美，也不建议食用或者购买。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华北、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
8: 而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
9: 上午京城天气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白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晚最低气温24摄氏度。北京市气象台上午9:1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下午2点至明天凌晨，本市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气象部门介绍，受东北冷涡影响，本周前期多雷阵雨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气温较高，空气湿度增大，体感较为闷热。此外，受东移高空槽影响，本周中后期仍多雷雨天气，其中双休日前后可能有较明显降雨天气，请市民朋友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北京台报道。
7: 这个强对流啊，可以形象地比喻成老天爷的坏脾气。其中啊，电闪雷鸣、暴风骤雨，更有甚者，常常是冰雹空袭。
8: 那么，为什么我们北京近期也是强对流天气高发呢？我们记者采访了气象专家。
5: 前几天天气高频词汇当属冰雹。7月3号，丰台出现直径为1.5厘米左右的冰雹，昌平冰雹密集，门头沟出现最大直径2厘米左右的冰雹，石景山、海淀、丰台、朝阳出现最大直径3厘米左右的冰雹。图片显示，海淀居民用玻璃盆接冰雹，盆底直接被砸破洞。当天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35.8摄氏度，是北京今年的第二个高温日。而出现冰雹成因之一也是当天的高温。
10: 高温的这个天气，而且近地面的这个湿度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具备这种高温高湿的能量的这种条件。那再加上如果高空有冷空气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上冷下暖的大气层结的不稳定。那低层的这种暖湿条件越好，能量越大，就会触发起来这种强对流的这个天气。在这种强对流的天气过程中呢，如果大气的这种上升运动非常强的话，就会出现云内的这种冰晶的粒子进一步的增长增大，成为冰雹的这种雹胚，然后随之有冰雹降落下来。
5: 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冰雹情况，门头沟和丰台几乎前后脚出现冰雹。为何说雹打一条线？长期以来，人们观测发现下雹地区的宽度不大，而长度却很长。下雹地区就像袋子一样，因此人们常说雹打一条线。专家表示，上升气流最强的地方在积雨云中只有2-3千米的宽度，所以下雹的地方也只有2-3千米的宽度，而积雨云

0: 移动的长度却可达几十千米，这样冰雹就下在两三千米宽、几十千米长的一个狭长地带里，这就是雹打一条线的原因。专家提醒，及时关注冰雹预警，提前收好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关好门窗，将车辆停在室内车库，出现冰雹时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在室外，迅速用随身物品遮挡保护好头部，尽快寻找楼房等安全场所躲避。驾车如遇到冰雹，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主汛期将至，北京交通部门全方位的升级防汛措施，确保城市交通生命线运行安全顺畅。
2: 这其中包括细化、量化地铁封口、封站、停运标准。当站外积水高度达到两级台阶或30厘米时，当值人员立即设置防洪挡板并关闭站口。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农展桥下，可以看到这里下凹的程度超过了4米。就在我左手边马路中间的地方，有一个桥的标尺。如果雨水是达到了27公分，将实行一个拦路的一个措施。
4: 你看那个天桥底下，还在那个安全的点位啊，还有这个人员在值守，随时准备，如果有那个达到这个封路标准的，现场就采取一个临时的一个封路措施。我们中心管养的是总共是有78座这样的那个
3: 下凹式的
4: 对，就是
3: 每个桥都配备人了吗？
4: 对，都前置了这个力量。
5: 城市道路防汛方面，为防范道路塌陷险情，工作人员对历史塌陷点位、日常巡查发现的异常点位开展雷达专项检测，累计完成91条道路、207公里路段的检测工作，排查并处置路基病害116处。
6: 雷电预警的时候，我们大概是2小时巡视一次。预报有黄色、橙色、红色预警，我们就进行现场值守。
5: 针对地下通道易积水问题，道路养护部门对市区14个积水高发地地下通道口进行抬升改造，并加装排水泵房，提升积水处置能力。同时，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清淤作业。按照防汛工作预案，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防汛紧急状态时，交通部门将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要求，全面执行关、停、撤应急防御措施，做到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应撤尽撤。目前地铁防汛处置标准已明确细化，站外积水达到2级台阶或30厘米，立即架设防洪挡板，关闭站口；线路区段积水无法满足分段运营条件，即刻实施线路停运。北京台报道。
1: 刚才关注的是防汛措施再升级，接下来要说的是热心服务不缺位。
2: 为您讲述近日北京公交警方热心救助一位患病老人的故事。
7: 日前，北京公交警方民警任金山在地铁霍营东站开展夜间巡逻勤务，在站内通道发现一名年过六旬的老年男子独自来回踱步，神情恍惚迷茫，举止反常。
8: 在交流过程当中呢，我们感觉到不太顺畅，就说没有什么有效的信息。
7: 经耐心沟通了解，老人身患阿尔茨海默病，意识模糊，不仅完全回忆不起自家详细地址，也无法提供家属联系电话，身处陌生地铁站内，已经彻底迷失方向。
8: 好在他身上带着身份证件。
7: 民警第一时间多方渠道辗转联络老人家属，好不容易联系上家人后，却得知家属目前身在外地，不在北京，无法立刻赶来接应老人。看着老人无助焦虑的模样，民警没有片刻迟疑，决定亲自护送老人返程。
8: 跟所里联系，通过领导的协调，然后就找到他居住的那个居委会，然后我们一起，然后给老人一块儿就送回去了。
9: 到家了，咱们慢点，不着急。
10: 别赶紧送家了啊！赶紧辛苦。
9: 好嘞，好嘞，行，那我们就走了啊。
7: 一次常规巡逻，一趟深夜护送，一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儿，实打实体现出一线民警为民服务的真心。北京公交民警常年扎根地铁站点一线，群众遇上难处搭把手伸援手，实实在在帮大家解决燃眉之急，让穿梭往来的地铁站多了一份踏实和暖意。北京台报道。
1: 为我们的民警点赞的同时，也再次提醒对于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一

0: 一定要密切看护，同时呢，一定要将紧急联系方式放在老人的身上。
1: 好，特别关注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最近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开设的新门诊，为先天性肛门畸形和巨结肠患儿家庭带来福音。
2: 近日，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开设肛门畸形和巨结肠专病门诊。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和先天性巨结肠是小儿普通外科最常见的两种消化道结构畸形，其诊疗质量直接关系到患儿终生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
3: 肛门直肠这个地方非常复杂，一旦手术做得不够精细，或者手术方式选择得不够好，那么可能会导致一些误损伤、误操作，那可能把这些细微的感觉、肌肉、神经给它破坏掉了，那可能会导致一些未来的长期的控制大便能力的一个下降，那给孩子造成的遗憾有可能是终生遗憾。
2: 据李琦介绍，很多家长对疾病不了解或不重视，甚至讳疾忌医，导致一些极端情况的发生。
3: 拖到十几岁，孩子就跟孕妇一样，躺都躺不下才来看病的，那粪便积累了十几斤的粪便不能排出。
2: 此外，由于疾病较为复杂，一些医院很难处理，不少家长辗转求医，孩子也遭了不少罪。
3: 这孩子做了十几次手术了，肚子上无数的刀口，然后肛门周围臀部上无数的窦道，肚子上也有窦道，粪便从肚子和肛门两个地方排。
2: 来自重庆的张女士一路来到北京求医，她分享了她的辗转求医经历。
4: 当时都不知道是什么病，然后就转到我们那边上级医院，然后上级医院他其实那个巨结肠他们也没有诊断出来，就直接给我们造了脓，然后过几个月了就去更上级的一个医院嘛，他就准备让我们还要做两次手术，因为本来当时都已经做了一次手术了。
2: 最终张女士来到北京求医，目前经过治疗，张女士的孩子已经恢复良好。
4: 恢复挺好的，我都有时候在想还好过来北京这边了，不然可能现在还要做手术。
2: 据了解，肛门直肠畸形要想达到最佳术后效果，就要一次手术成功。如果第一次手术的关键部位并没有做完善，后续再进行补救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成立专病门诊，能够向患儿家长更好地普及该病的知识，尽快地为患儿提供更好的手术与未来的康复治疗。
3: 一定要认识、接受这个病，赶快到专业的、大的专科医院、专业团队进行治疗。
2: 北京台报道。
0: 还是健康的话题，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这话我们常说，遇到这种情况先别忙着烧香拜佛，赶紧去医院看看是真的，
1: 因为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病患的征兆。来看武汉的一个病例。
5: 今年57岁的武汉市民乐先生，前段时间右眼皮莫名跳动，持续了近半个月都没有好转。受民间老旧观念影响，他心里十分忐忑，认定是右眼跳灾。为了驱散所谓的晦气，乐先生连续3天大力拍打右眼周围，想靠着土办法化解灾祸。在频繁拍打之后，乐先生的眼皮跳确实停了，但问题却接踵而至。
6: 右眼看东西有一部分被遮住了，中间看得很清晰，旁边看不清的被遮住了。
5: 乐先生发现自己视野大幅收窄，只剩正前方能看清，两侧余光完全消失。经医院专项检查，医生确诊他为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6: 视网膜脱离的一般是有诱因的，我们往往会问患者他没有近视也没有外伤。
5: 经过医生再三沟通后确定，导致乐先生视网膜脱落的致病元凶就是拍眼睛。人的眼球结构极其脆弱，视网膜薄如蝉翼，大力拍打眼周产生的外力会震荡眼球，牵拉眼内玻璃体。
6: 视网膜有薄弱的环节，或者是视网膜有变性，或者是视网膜有裂孔，玻璃体和视网膜是紧密的粘在一起的。当你有外力的时候，可能容易诱发玻璃体的急性的后脱离，你少数它就会把视网膜拽破，造成一个裂孔，眼内的就血就流到视网膜的下方去了，视网膜就会脱落。
5: 所幸乐先生就医及时，医院团队为其实施超微创眼底手术，成功复位视网膜。目前他术后复查情况良好，视力从0.2恢复至0.8，视野缺损问题完全修复。
0: 那么说到了眼睛，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各大网购平台热销的各类护眼液。
1: 记者调查发现啊，护眼液市场也是鱼龙混杂。
7: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 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

0: 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五款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其余四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预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预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07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20号。
1: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0: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苷和竹字头的双苷，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该企业备案住所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曲屯街村街南庄365号。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但是在当地记者发现村里的房屋均未悬挂门牌号。记者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也无人知晓365号的具
2: 体的店。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3: 就是创喜实业
2: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里。
0: 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苷、竹字头的双苷，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 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1: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
4: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暑期也是在先文博热潮，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正在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举办的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
5: 展览为观众全景呈现了西汉楚国独有的楚韵与汉风相融共生的绝代盛景。
6: 60%呢是珍贵文物，其中的一级文物呢就有7件，二级文物呢是37件，然后三级文物呢是17件啊，可以说是徐州博物馆这个收藏的当地的这个出土的汉代文物里边非常珍贵的文物，好多的这个精品文物都是从他们基本陈列的展线上撤下来，拿到咱们北京来进行一个展览。
7: 此次徐州来京的文物阵容可谓强大，精选的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中 ，S 型玉龙佩、雷纹玉环、禅形玉佩、玉面罩、珠形玉卧、抱枕等国宝级文物悉数亮相，琳琅古器镌刻汉家故事，再现西汉楚国的政治位移与生活风华，带领观众一探汉朝人的美学信仰与精神世界。S 型玉龙佩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狮子山楚王墓是1995年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当时共出土了5件单体的 S 型玉龙佩。来京展出的这件是保存最好的一件，
8: 它是一个龙首，然后呢，身体卷曲，然后呢，尾部上翘啊，那么形成一种就是蛰伏以待啊，马上要腾飞的那种感觉。那么从实用来看，它在那个头部啊有一个钻孔，有个圆形的一个钻孔，应该是配饰。
7: 位于徐州的西汉楚国和北京的

0: 广阳国前后相差百余年，第一代楚国灭亡约五年后，燕国旧址上的广阳国才建立。但同为西汉时期的诸侯国，两个遗址出土的文物也有着内在的联系。
1: 比如说这里边也有玉武人，我们大宝台也有玉武人，就是观众来了之后呢，可以进行一个对比。比如说射形佩，大宝台的射形佩呢是射和这个佩相结合的一个产物，在这儿呢，大家可以更能看到这个射形佩射的这个相对于来说还原的这个玉器，也非常的精美。和漂亮。
0: 本次特展持续至11月8号，展览期间，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还将推出汉文化主题讲座等配套系列文化活动。北京台报道。
2: 第三届北京朝阳花园节暨第15届奥森公园花卉观赏季葵花展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启幕。
3: 向阳花开，大家徜徉百亩花海，收获满满的正能量。
0: 盛夏的奥森北园花田野趣，千株向日葵迎风摇曳，满目金黄绚烂，层层叠叠的花浪勾勒出满满的夏日氛围感。今年园区精心引种梵高、巧克力、泰迪熊等十余种特色彩葵，各色花葵高低错落，色彩丰富，打造出层次饱满、色彩缤纷的立体花海景观，成为京城夏日极具代表性的打卡地。
4: 我在抖音上看好多姐姐拍了特别美的照，所以我今天就从海淀里面赶过来。向日葵是向阳而生，所以我也放飞一下自己的心情，
5: 感觉很放松，很积极，感觉生活很美好，很想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
0: 焕然一新的游园环境也让前来赏花的市民倍感惊喜。和往年花海区域围挡封闭不同，今年园区优化升级游览模式，新增专属花间步道、花絮工房、花田驿站、驿站餐厅等全新营业，休憩、用餐、文创选购都能一站式搞定，充分满足多元游园需求。
6: 那个外围都拦住了，每年今年可以就是进去拍摄，就感觉挺好的。
7: 以前没有步道的话，人可能为了拍照就会踩到那个花花，然后今年有了这个步道，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人又能跟花然后比较近的去合影，然后又不会踩到花花。
0: 沉浸式秋千主题花园是本次景观提升的核心亮点，多处创意秋千小品与艺术景观散落点缀花海间，一步换景，处处藏着惊喜，随手一拍都是浪漫大片。各式秋千沿游览动线有序排布，串联起周边艺术小品与景观台，游客静坐花间秋千，便可沉浸式赏景打卡，收获浪漫休闲的满满乐趣。
8: 在百亩花海中呢，打造创意的秋千花园，同时呢，优化了升级了大量的游览配套设施，包括像拓宽核心游览栈道，梳理游览动线，同时增设了无障碍设施，全域免费对外开放。
0: 赏花之余，全新上线的花间有集零下市集为夏日游园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限时开放的市集汇聚文创非遗、特色美食、有机农品等多样业态，奈雪的茶、拉瓦萨咖啡、哈根达斯等知名品牌移动餐车入驻花海周边，丰富市民游玩体验。北京台报道。
3: 好，我们来特别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1/8决赛开赛，挪威队2-1战胜了巴西队。备受关注的哈兰德不负众望，奉献着精彩进球的同时，继续提供着令人惊喜的表情包。
2: 另外，今天上午8点的第二场比赛，东道主墨西哥以2-3惜败英格兰。
9: 在挪威与巴西的比赛中，上半场巴西错失点球良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哈兰德先是头球破门，中场前再轰贴地斩完成双响。补时阶段，内马尔点球扳回一城，但依旧无力回天，最终巴西遗憾止步16强。另一场16进8的比赛，东道主墨西哥坐镇主场迎战英格兰。上半场贝林厄姆2分钟内连下2城，英格兰2-0领先。第42分钟，基尼内奥斯破门，墨西哥缩小分差。下半场第54分钟，宽萨吃到红牌，英格兰在少一人的情况下由凯恩点球命中扩大比分。第69分钟，墨西哥依靠点球扳回一城，英格兰全力防守，最终以3-2险胜晋级8强。下一轮他们将对阵同样在今天胜利的挪威队。北京台报道。
3: 伊朗国家足球队目前呢已经返回了伊朗，其参赛期间受到美方严苛的入境限制，也引发了各方的控诉。
2: 伊朗足协日前再次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对伊朗队种种不公待遇。

0: 称本届世界杯为史上最具争议、最灾难性的世界杯赛事之一。
1: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说，世界杯本应是足球的节日，理应体现国与国之间的友谊与互相尊重，而非展示政治干预、歧视性操作、种族主义和不专业行径的平台。在本届赛事期间发生的事情明显违背足球运动的精神以及国际足联一直致力坚守的原则。声明说，美国作为东道主，本应为参赛国提供赛事协助，却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损害了足球运动的精神。美加墨世界杯是该赛事近百年历史上首次出现参赛队国家与东道主国家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美国在伊朗球队获取入美签证、赛前赛后在美停留时间等方面做出种种限制，迫使伊朗球队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至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并在赛场与驻地之间往返奔波。
2: 目光转向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四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导致3342人死亡。
0: 此次地震造成的损失初步估计为67亿美元。
1: 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重型机械正在拆除地震中倒塌的建筑物，一些志愿者仍在寻找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部分外国救援队已结束搜寻幸存者的行动。
3: Lamentablemente, pues bueno, mi padre falleció, quedó todo a media, había muchos caminos que recorrer, que queríamos vivir con él y lamentablemente, pues ya no lo tenemos.
1: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超16300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估，此次地震造成的损失初步估计为67亿美元。
2: 欧洲多地近日持续遭遇极端的高温，近日意大利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为干旱处于危急状态，
0: 而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形势不容乐观。
4: 法新社近日援引意大利管理部门的监测数据报道，该国第一大河波河一号流量降至每秒278立方米，而1991年至2020年同日平均流量为每秒929立方米。在平原腹地的克雷莫纳周边，波河部分河床三号已干涸，成片沙洲露出水面。在波河三角洲区域，亚德里亚海的海水倒灌深入河道长达25公里，咸水污染河道，导致大片农田无法饮水灌溉。
5: La questione è che siamo partiti un mese prima, perché questo valore nel 2022 o questa crisi si è registrata verso la metà del mese di luglio. La stiamo registrando dalla metà del mese di giugno, quindi partendo un mese prima dovuta alla carenza proprio della risorsa in tutto il bacino del Po, la paura è che quest'anno si batteranno record negativi.
4: 此外，位于阿尔卑斯山南麓的马焦雷湖水位每天下降4厘米，当前蓄水量仅为总库容的48%。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的水系严重缺水，农业生产陷入困境。东北部的威尼托大区二号已因干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2: 再来关注法国，法国多个省份近日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首都巴黎气温一度逼近40摄氏度。
0: 为了应对高温，巴黎市政府四号正式开放塞纳河上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以便公众消暑纳凉。
1: 据介绍，此次开放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分别是距埃菲尔铁塔不远的格勒内勒区、法国国家图书馆对面的贝尔西区，以及位于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布拉玛利区。泳区均设有淋浴和卫生间，规定游泳者下水前需淋浴。各泳区还配备多名救生员，并有专人负责监测水质。
6: Ah oui, dans le sens où c'est vraiment agréable avec la canicule d'avoir autant de possibilités. Enfin, on a la possibilité de se rafraîchir parce qu'on n'est pas au bord de la mer. Et du coup, c'est vraiment agréable, surtout. Enfin, oui, du coup, avec la canicule, c'est sympa, quoi. C'est pas ainsi.
1: 塞纳河是巴黎的母亲河，除了带来航运便利和充沛水源，历史上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巴黎居民游泳休闲的好去处。然而，由于河水污染严重，巴黎自1923年以来禁止市民在此游泳。为了兑现巴黎奥运会前的承诺。

0: 法国政府加大力度治理塞纳河，并从去年夏天开始向公众开放公共游泳区域。这条河流的百年游泳禁令从此成为历史。
1: 连日来，美国西部多个州山火肆虐，其中科罗拉多州的一处山火火情最为严峻。
2: 当地时间3号，该山火过火面积达到了297平方公里，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名居民被迫撤离。
3: 据美国媒体报道，阿斯彭永姆山火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西南方向燃起，受持续干旱等极端大风天气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该州普维布洛县和卡斯特县。目前，全美约有40处大规模山火处于失控状态，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
1: 截至上周末，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2: 好了，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8: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6: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9: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卡酷七色光，
11: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 吉金绕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0: 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20年间，他拍摄了60000张蛇像照片，养生堂现场实证，蛇诊断病到底有多神奇？
1: 这个蛇像呢，就是典型的血糖有可能会有波动的。这个蛇像呢，就是除了胃的问题，还要考虑颈椎的事情。
0: 舌头上哪两个特征是胃发出的救命信号？
1: 时间很长了以后，会形成一种颗粒状的这种隆起。
0: 三大护胃奇招如何巧妙联手护脾胃？敬请关注养生堂。
2: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7: 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8: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9: 豆角焖面，
3: 焖出最深的依赖。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讲究预防大于治疗，治胃病意思就是说啊，病没来之前就得把身子骨给打理好了。今天呢，身边要带您认识一位老中医，他是行医几十年，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到底身体该怎么养，从哪儿养起，一起来听听这位老先生该怎么说。
2: 如果出来泡沫尿待一会儿没了，那都是湿热啊。黄金先加15吧，什么作用呢？就是补肾补气又不伤阴。吃药期间，尿酸高的、草酸高的一系列都不许吃。
3: 我是岳美中的最小的女儿，我今年81周岁，近50多年都在传承着父亲在临床方面的经验，一丝不苟，从未间断至今。
4: 岳美中，近现代自学成才的中医泰斗，海内外行医济世几十载，让中医药享誉国际，被称为中医治肾病的宗师。此外，他还倾力整理中医学术典籍，牵头创办全国中医研究班，培育大批中医骨干人才，推动了中医理论革新，为现代中医规范化诊疗奠定了重要学术基础。他的女儿岳佩芬承袭复制，潜心研习岳美中的经方精髓与医者担当，使得医者心火代代相传。
3: 静姐姐，你好，你好，这有一段时间没来了。
5: 对，家兔子的话，明显的就是夜尿没那么频繁。
3: 那好。他都73、74了，
6: 为啥给他加菟丝子上？
3: 他前一段时间吃消炎药吃了好几种，菌群混乱，还是湿气清耗，又养阴又化湿。平常吃饭的时候，你炒点蒿子杆儿
5: 啊。我常您不仅给我看病，还教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怎么注意饮食，怎么养生。
7: 掏心窝子的对你好，用药上也不给你用很贵的药，挂号费他坚决不涨。
5: 我总想一些事情，睡觉总是不好。
3: 老太太走了一年整，是吧？刚过了忌日，你现在是气血的气在你身上裹着呢，你没出去呢。情绪要淡化，你摸摸他这脉，六脉都端之以常，如案琴弦，
6: 特别典型的。
3: 想高兴的事，哪怕只想出一件来，也比不想强。
5: 好，
3: 下次我试验一下。
8: 他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基本上是了解病人的病之外的一些情况，给病人的感觉呢特别好。
4: 行医50多年，佩老始终精神饱满地接诊每一位患者，耐心细致问诊施治。
3: 真的。

0: 小娃娃就看病来了？
1: 他一岁十个月的时候，完了呢就发现生子综合症。
0: 不用这么难过，这么难过病。

0: 放钱，他就发现呢，这种东西可以对肾有好处。在没成年的小孩得肾炎，让他天天喝，哎，竟然蛋白消失了，然后就好了，还有点降尿酸。你比如今天喝啤酒的，喝点玉米就解了，漂亮尿出去了，他就不伤害肾了。所以我现在看的病，我说你的肾炎，这玉米须水你喝了吗？日常保养的，那你就随意。肾病的人，我让他代茶饮，必须是40克，干的。你今天喝1000毫升，你就煮1000毫升。你说今天我要喝1500，那你就煮1500左右呗，不拘量，四季均可喝，男女老少均可喝。
1: 来了
2: ，
3: 不好意思。
2: 但是他的话是第5个。
4: 你稍微等会儿，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不用太难过。我一个病最少半小时，8:30开始，一直到12:30。我现在就有点晕，站起来，一共喝了一口水。
5: 直到看完最后一位病人，长期紧绷的身心才会露出疲惫。
0: 一旦卖方子出来了，我1天卖100，我挣多少钱得？我不行。
2: 为什么你不行？
0: 我觉得我没做到，
2: 难受。
0: 对啊，虽然我身体不太好，我现在是以传承为目的，把我父亲这个运动中医学体系把它发扬光大，这是我活着精神的目的之一。我有一种力量在支撑我。
5: 多年来，佩老坦然接受衰老这件事。为了有更饱满充沛的状态接诊患者，他常年坚持日常锻炼，尽可能的延长行医生涯。
0: 越勾勾到不能再勾了，最好腿伸直，胳膊扬起来，让它自然的伸直，改善全身的血流量，它可以使血脉畅通。搓搓腿，搓10至20下都行。这是前面这个骨头，让它舒展舒展。改善心的供氧量，超上个5-6下、30-40下都行。串龙，怎么串呢？4-5，3，这一就拿出去。怎么出牌？那个怎么翻翻哪个？这总得要思考，有点意思。我就是喜欢乱收藏。这个呢，有点特殊意义，它的小毛根根清楚。这苏东坡是我的偶像，偶像傻子，走哪儿流放到什么地方都有生活情趣，自己盖茅草房分间住在里边，自得其乐，没吃的野树叶什么的就沏茶，有些扔了的现在都成美食了。我就喜欢摆呢，我就顺着我的心意摆。
5: 常年坚持锻炼，凡事亲力亲为，心态平和豁达，正是佩老始终神采奕奕、状态饱满的秘诀。而退休后，佩老就开始萌生了整理父亲多年行医经验的想法。如今，佩老的老伴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0: 修改他的这个要出版的三本，改完就可以出了。
6: 老人呢，一辈子几十年很有成就，积累了大量的文稿，很多都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本来我们规划的是7册，我也有很大隔阂呀。中医是外行，就做起来就很费劲。我们退休之后就做这些，10多年了已经，也是一个责任。因为说实话，我们要不做，没人能做了。整理出来，印出来，才能留下来给社会大家知道，后人才可以研究啊、学习应用。
5: 为了传承的梦想，除了撰稿，在新时代的引领下，而今他也做起了直播。
0: 就这儿，我知道。好好好，你们好。哎呀，上来。
7: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没事，你不用扶，扶了不会走路。
8: 今天让我来讲一讲粤式医学的产生、传承的这种题目。
0: 因为我们医院要宣传粤美中医学思想和我的传承，没参加过，有点紧张。写了7篇我准备直播的文章，字数有7000。
9: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兼容，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1: 老中医的养生智慧让人真的是豁然开朗。那其实啊，

0: 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里可藏着不少的好宝贝，比如说我这手里的空竹，它可不是只是具有观赏性的绝活，更是实实在在能够让身体变得更加强健的好的运动方法。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见识见识。
1: 这是网球，这是羽毛球，这是什么球？电视机前的您是否认的呢？这就是中国飞移运动的新潮玩法——空竹球。今天带您解锁这项兼具观赏性和竞技性的东方极限运动。
2: 我这脚多少？
3: 可以。以线为拍，接球打出去，它的难度可想而知。
4: 好，高手。
5: 漂亮。
3: 空竹球啊，是从2003年开始，有河南的两位体育老师，也是抖空竹抖花样。在这个基础上，他得琢磨这个东西能不能成为一个对抗性的竞技。最后借鉴羽毛球的这个一个球场就玩起来了。
1: 斗转千年的飞移文化，通过空竹爱好者开出民间智慧，他们以空竹做球。参照羽毛球项目的比赛规则，演变创新出一种新的竞技，让这个直径20厘米的橡胶圆盘在空中划出堪比羽毛球的刁钻弧线。
6: 这个球打起来，包括太极啊、网球啊，很多动作特别漂亮。多打回合，老人多做动作，少跑大的跑动，然后打出美观来。不同角度，你用不同的身法去接。上岁数人要打得好看一点，跟打太极一样，这球打得特别漂亮。
1: 空竹球被高高抛起，顺利越过球网，球网对面的对手眼神专注，一个闪身便用手中的绳子接住了空竹球，旋转一圈后，借助惯性将空竹球再次抛向球网另一侧，如此循环往复，直到空竹球不慎落地，一场紧张刺激的比赛才告一段落。
3: 这项运动嘛，我们每个月搞一次联赛。何为联赛？就是全北京市的各个区派一个队，打一场这个比赛。老年组最大的72，60岁以下为青年组。今天到场的最小的也都43、44了。
7: 我叫范彪，今年43，曾经拿过几次吧，就是全国的青年组空竹球冠军。
8: 您觉得这空竹球最吸引您的点？
7: 竞技。互相有对抗，打起来比较激烈嘛。北京各个站一说有比赛都过来，人多气氛也好，热闹嘛。
1: 空竹球比赛不限年龄，含有单打、男女混双、男女双打等多种竞技形式，让男女老少同场竞技。
3: 这个空竹球啊，对中老年人是有一定好处的。它是一个全身运动，上肢运动居多。你像篮球、乒乓球，包括羽毛球，这个速度比有点快。老年人这个腿脚不是很灵活，我们这项运动呢，相对偏缓。
6: 早晨6点多点就出来了，每月有一次联赛，
9: 风雨无阻，
6: 风雨无阻必须来。
10: 以前身体老是觉得疲乏呀、累呀，经过体育锻炼以后呢，觉得身心更轻盈一些。
11: 打完球以后特别放松，下午干什么都有精神，擦地、擦桌子、弄这做饭，我们都能弄。
12: 有一个凝聚力，大家在一起啊，心情愉悦又锻炼身体，少吃药，少得病，自己少受罪嘛。
1: 当旋转的空竹球定格在空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银发健将们眼中的熠熠神采，更是一个古老智慧在新时代迸发的青春光芒。
13: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银龄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14: 我们的全额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1: 作为长寿动物的代表，乌龟的生活习性都有哪些特点？早在数千年前，古人就曾仔细研究过乌龟的长寿之道。
15: 龟息宫就是人类模仿乌龟的一些吐纳方法。乌龟呢，吐纳法也叫食天地之精华。
16: 观察鸟兽姿态，从中悟得强身健体之法，这是古人的一种养生智慧。
15: 那么乌龟呢，会

0: 什么它能长寿，就是吸收大自然能量，补充自己，不是直接到胃，而是直接到丹田补充元气。人类呢，为了长寿，为了健康，就像是五禽戏呀、鹤阳庄啊、大雁宫啊一样，它是模仿动物来形成的这种特殊的一种呼吸啊。我是中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龟息按摩技法的代表性传承人吕同生。龟息按摩技法呢，它有悠久的历史，到我这一代呢，能说清楚的我是第四代。
1: 每逢晴好天气，吕东升都会在户外练功。龟息功的锻炼之法暗藏着不少玄妙。
0: 不要阴天，不要下雨，不要刮风，晴天空气好的时候，用嘴轻轻的慢慢的吸到丹田小腹，吸满以后把它锁住，这种锁住就是我们的一个吞咽的动作，把它咽下去，余气让它自然的呼出，一口下去以后休息一下，每次练习的时候要30口，练上一段时间，感觉自己的能量比较强的时候，会有手脚发胀，到最后是发热，浑身就像打了气球一样，慢慢膨胀，对自己的健康有很好的帮助。
1: 龟息功法在练呼吸的同时还要练动作。
0: 这是龟息推手，是人类模仿乌龟的爬行抱球推，动作比较慢，但是呢它能带动整个气血运行，在胸前一直呈现一个球状，很缓慢，就像乌龟在慢慢的行走。练功最少半个小时以上，或者在一个小时以上最好，因为这个时候你才能达到那个境界。
1: 作为强身健体的养生功法，龟息功的入门并不难，而由此演化而来的龟息按摩技法，则在日常保健的基础上有了防病治病的功效。与传统中医推拿的不同就在于，龟息按摩技法是在龟息功的基础上结合了柔术功、打指功等功法，经过长期锻炼，可以使推拿者的手上透力得以积聚。龟息按摩技法以其轻柔舒适、透力强、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治疗性推拿手法，在提高脏腑功能、治疗慢性疾病方面效果显著。而吕东升与这一古老技法结缘，竟是因为一个久治不愈的疾病。
0: 我的老师是奶奶辈，是奶奶70多岁了才遇到我，17岁我高中马上就毕业，那个时候呢我的身体特别不好，哮喘，喘得特别厉害，睡不了觉了。这个师奶奶给我用龟息按摩技法呢去治疗，就仅凭2只手把我彻底治愈。我就感觉到他这个方法特别独特。当时呢我妈妈是慢性肾炎，常年推肿，也挺痛苦。然后我发现呢老奶奶那儿呢对慢性肾炎也有效果，当时就萌生了要学习呢，想把我妈妈的慢性肾炎治好。
2: 出于久病得治的惊喜和对母亲的孝心，吕东升坚定了拜师学艺的决心。
1: 在师奶奶跟前求教长达半年之久，终于得以拜入门下，正式得了传承，也开启了他40余年的行医路。
0: 培养传承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现在一个人2只手，你再累死累活，你永远画小圈。以前就是一传一，一传一，怎么样用职业教育的方法来普及。我呢就提出了一个在西城区成立非遗工作站，用这非遗为更多人服务。
1: 为了推广和传承龟息按摩技法，吕东升通过临床实践总结了一套提高脏腑功能、减缓身体退化的保健方法，并且走进了老年大学，开办了小手法大健康养生课程。
0: 治疗脾胃的时候，首先要从食管气管做起，它不是用力摁，疏肝健脾这个手法怎么做？手啊在肝部吸附住，不是摁也不是搓，吸附住，让它里面有感觉。这个每一次每个手法在做这种肚胀的情况下得需要15分钟到半个小时。
3: 做的第一遍的时候感觉不是很明显，但是有点热度，老师做的第二遍以后我就觉得小腹就软了，气有点通了，比较 神奇的就是

0: 坐到后面肩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我虽然是趴着，我就觉得我头轻松了，眼睛有点发亮。
1: 课堂上有年近80岁的老者，也有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从理论讲解到技法体验，吕东升用多种互动方式让大家可以近距离的了解龟膝按摩技法这一非遗文化。
2: 这个呢是开七窍，手呢在太阳两侧，食指是向前，做完以后大指和食指做风池，
3: 就这眼睛那个我最感兴趣，现在看手机多看电脑多眼睛不舒服多，于老师就是这动作，哎呦我觉得特好。
2: 传统文化呢它必须有工匠精神，这种工匠精神不能挣快钱，不能急功近利，所以要踏实下来，这是最难的。
1: 作为龟膝按摩技法的第4代传人，吕东升正在尝试拆解已经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把它变成人人可学的手指语言。技法不老，传承的答案在每个人身边。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哎呀，叔叔，你这衣服啊，我帮你。哎呀，不用不用，你放那儿，没两件了。
1: 没事，我这看着还能不拿把手吗？哎呀，
0: 这没拧干啊。
1: 没事。哎，行了，你放那儿吧。
0: 妈呀，这没洗干净啊。
1: 哎呀，没投干净。没事，
0: 我再投。没事，我正好有衣服要洗，就一块儿吧。啥玩意儿？
1: 我给你洗啊？
0: 不是，王叔，我是说，我正好有衣服要洗，我放我这一块洗。哎呀，
1: 不用，真的不用，
0: 没事，
1: 我自己来就行了。
0: 咱都是老邻居了，没事，我来。
1: 真是。
0: 把手是吗？哎，你不那谁吗？那个叫啥来着？
2: 王鑫没在家，你啥事儿啊？跟我说，把我转告他。王鑫。哎，王叔，
1: 燕子啊，
2: 王叔，他找王鑫，啊，
1: 没在家呢。哎，啊，进屋待着吧，别杵在这儿了。
2: 哎，王鑫回来了，
1: 啊，
2: 有人找你。啊，
3: 找我干啥呀？
4: 找你有事儿呗。
1: 进屋说来。哎，进屋。坐燕子
0: 啊，
5: 没事，去上屋
0: 啊。哎，这有几道题不会，帮我看看吧。
1: 哎，燕子，
3: 帮你看。
0: 哎，谢谢王叔。嗯。这个，
3: 哎呀，我这也不一定会呀。
0: 没事，你研究研究呗。
3: 这啥呀？这。

0: 吃了吗？
1: 要不咱到外面坐会儿呗？
0: 出去干啥呀？
1: 不想去啊？
0: 去行，可以。
2: 啊，慢点，小郭。
3: 搜搜，非得跟外面。
1: 外面多舒服呀！
3: 坐。

0: 这个。嗯。
1: 哎，这小房子是啥意思？我也没见过，咋捡？
2: 这是根号。你上学那会儿数学可比我强啊，再研究研究呗，说不定就研究明白了。
1: 我研究明白，那我高考就得了。
2: 你那么厉害，哪能难得到你呀、啊？
1: 别跑了。
3: 放心。哎。那啥，有衣服要洗没？我一水洗了得了。
0: 哦，我没有，别忙了，谢谢啊。
3: 哎妈呀，别跟我客气，都顺手的事儿啊。哼。
2: 人缘真好呀、啊，还有人给洗衣服。哎呀，
1: 你咋没这觉悟呢？
4: 哎，瑶啊，啊，瑶，我这有件衣服，你这顺手就帮我洗了呗。妈呀，
3: 你那衣服都是煤渣子，不得把水染成墨汁儿啊？别的衣服洗了还不如不洗呢。
4: 这谁说的呀？不能，不信你试试。
3: 完了，洗完了。
2: 热闹了，赶紧的，解题啊！
1: 这个上来应该写几排的答的呀？
2: 换一个，
1: 换一个，确实不会。
2: 这个吧，几何的啊，
1: 几何行。

0: 呀你？
1: 我是看你没头发这纸能不能把这笔给掐住。
0: 你给我去一边的。妈是这个黑影啊。
2: 我明白了。就证明这三条线是一样长是不
1: 解出来了。
2: 这还不简单。我给你量一下子。
1: 拿尺量的呀。
2: 这不让证明吗？我给你证明了。我证明了。
3: 什么玩意儿你就证明了。这玩意儿拿尺量还要啥公式啊？你可真行。
2: 那
3: 净给我这捣乱。
2: 那咋的？我帮心证明就不算证明了，我就给他证明，我证明。你看这怎么看都是一样长。
3: 这哪一样长？那你不能拿尺量啊。
1: 干啥呢？是。

0: 阿丽啊，你这是吃饭噎着嗓子眼儿了？你咋一声不吭呢？又琢磨小姚呢？
1: 不琢磨呀，没琢磨呀。那拉倒吧，我还合计跟你出出招呢。
2: 有啥招啊，老哥哥？

0: 我给你推一下，烫了，我给你推。
1: 先你来。
0: 什么呀？哎呀，
1: 你看啊，这小姚啊，长得漂亮啊，那一天描眉画眼的，对吧？那我看她新衣服都换样穿，这样的女孩都喜欢直接的男人。
0: 以我的性格，你就一个字儿猛。咋猛啊？
1: 你拉手。
0: 这知道啥招啊？我说你这，你这不坑人呢吗？你这不是？你拉着女孩手，你不成流氓了吗？
1: 怎么就流氓？什么年代了还流氓啊？那怎么的？那俩人呱一见面，是不是嘎一微笑？咔，小姚同志你好，俩手一握，但是这时候千万不要轻易松开，眼神递过去，一传递，一摸，都全明白了吗？
0: 把手握过了，
1: 握过了，像我这么握的吗？
0: 反正半天没撒开，
1: 那你完了。
0: 我呀，和你吴哥的想法正相反。
1: 啥想法啊？

0: 这男人找对象啊，你就要用真心，要关心啊。
1: 生活那就是
0: 柴米油盐酱醋茶呀。打个比方哈，他想吃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都要克服这个困难去给他弄。
1: 我弄过了。
0: 你弄过啥？
1: 不蛋王吗？那多困难，
0: 多困难的事儿啊。开门去吧。
1: 哪有啥招没出啊？
2: 你们等会儿，我身边二去。
3: 咋了？你这输的小心肝都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一会儿我让你光腚下车。哎哎，
3: 光腚好。哎哎，
4: 小点声，别影响其他旅客。
2: 小点声，我这还压着嗓门呢。
5: 叫你小点声就小点声，这么老大车厢就听你跟这吵吵。
6: 能玩不？不能玩，换地玩去。
2: 有话好好说呗，你凶啥呀？再说了，我这嗓门都爹妈给的，哎，就这么大动静，受不了啊！受不了，你和我爹妈说去。
5: 他还挺有理。
2: 鞋哪去了，警察同志？啊，鞋没了。
5: 啥鞋啊？
2: 那可是双新皮鞋啊，黑色的。那我媳妇儿刚给我买的，那花了不少钱呢。
5: 那鞋搁哪了呀？
2: 刚才我就放这儿了。
5: 哪个铺啊？
2: 中铺。
5: 啥前走的呀？
2: 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吧。
5: 一个小时，没什么。大伙儿有没有人在这个一个小时以内没着窝的？
7: 哎，警察同志，啊，刚才我去了趟厕所，
5: 谁看见了？
8: 我给他证明。
5: 那他手里有钱没？
8: 我没看到。
5: 那你干啥去了？
8: 他去上了个厕所，我抽了根烟。啊，
5: 那他手里也没钱？
7: 没钱。
5: 那同志你呢？
9: 我一直睡觉呢，没离开过。我就这一个包，你们可以检查。
5: 麻烦了，大爷。大爷，
10: 干啥呀？那啥，我这耳朵不好使。哦，
5: 他鞋丢了，你瞅见没？
10: 没看见。
5: 那你有没有包啥的？包。
10: 有啊，在铺底下呢。
5: 那都方便瞅一下子不？
10: 怎么还检查呀？
5: 啊，这都能瞅了啊。那看一眼。
10: 啊，那我给你拿啊。
9: 行了，大爷，不用拿了，我们去别地方找找啊。这样啊，谁要看到这位同志的皮鞋了，到餐车去告我们一声。走吧。
2: 贾同志，我那鞋咋办呢？
9: 咋办呢？可能你们动静太大了，烦着人家了，一去一往的人给你拿走了呗。
2: 这给我鞋拿走了，那这可是犯法呀！
9: 你先回去等着，我争取尽快把鞋给你找回来，好不好？
2: 那我可是信着你了，这鞋要找不着，那我可是下不了车了。
9: 你先回去等着，啊！但是你小声点，要不然衣服也得叫人拿走。
2: 好，那我一定注意。嗯。
5: 马叔，你咋不让我查那大爷包呢？
11: 要是那样的话，车上所有人的包你都得查一遍。
5: 可我觉着那大爷有问题。
11: 说来听听。
5: 他说他耳背了，但咱说啥他都听见了。还有就是他那眼神不对劲。
11: 有点长进啊。
5: 那你都看出来了，你为啥不让我抓他呢？
11: 急啥呀？
5: 抓贼能不急？

0: 去哪儿啊？
1: 没睡着吧？
0: 睡了。
1: 睡着了还能看见吗？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点本事都没有，还能当警察吗？啥都教不会啊，还警校优等生，屁都不是。
1: 我干啥啥不行，挨骂第一名，行了吧？
0: 自己清楚就行了。
1: 马叔，那双皮鞋九成都是你老头拿的，为啥不抓他？
0: 我不都说不急了吗？
1: 你再不着急，都是到站他下车了，那还咋抓了？那不人跑了？
0: 票不都查过了吗？都是宁阳的客人。
1: 万一他提前下车呢？
0: 就一双鞋的事儿了。换成你，你会提前下车吗？
1: 知道了他是拿了一双鞋，不知道的指不定偷啥了。这抓贼不急，我是真不明白。
0: 不明白，那就坐下来，慢慢琢磨琢磨。实在坐不住，去等餐车，帮着打个下手。咋的？我说的话不好使呗？
1: 不是，人来了。
0: 哎，老人家，哎，您来，您来，请坐。哎，
2: 不，警察同志，我真不好意思，那双鞋吧，那是我拿的。你看，我吧，以为吧，在那鞋吧，在那嘎达放老半天了，也没人要，我以为他下车了呢，我就把他收起来了。我错了，我
0: 不用说了，你能把鞋送回来，没事儿。
2: 真没事儿了？
0: 当然了，我可以回去了，啊，这事儿完了。干的，
1: 不是啊，等会儿，啥就完了呀？你还挺好说话，这鞋没人拿，他就拿走了，那火车没人要，也顺走了呗。
0: 哎，王琴，你要干啥呀？
3: 收起来。
1: 他偷东西了，就是小偷，咱是警察就得抓他，还让他给你捞明白了，你这逗乐啊你这。
0: 我说放就放。老人家。不用紧张啊，你回，没事，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行了。哎呀，看见了吗？把人吓得腿都软了，车要留下病根，你小子可得负责。
1: 他要是没做亏心事，他怕啥呀？
0: 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犯错误吗？犯了错误能改，这就是好人，该放一马就得放。
1: 那我这犯错误我也改，你咋不放我一马呢？
0: 谁让你是我徒弟的？二叔啊，
1: 要不这么的，咱俩呢也确实不对付，你要不然也放回马得了。往后逢年过节该送水果、送肉、送鸡蛋啥的，我都照常送，还行吗？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便宜都让你占了，得了这条心吧，啊！给我垫点水。

0: 这也不是我想来的。旅客同志们，海河站到了，还没有下车的旅客，请抓紧下车。
1: 同志，到站了。
2: 到海河了。
1: 对。
2: 好，谢谢啊。

0: 慢点走。
1: 哎，好。
0: 还有吗？海河的。
1: 哎，回来了。
0: 回来了。哎，
1: 饭马上就好啊。
0: 哎哎。
1: 看书呢。
0: 忙你的吧。
1: 没事没事没事，你挂。

0: 婶儿，大叔。
1: 哎，小王来了。
0: 啊。
1: 哎，你爷儿俩挺逗啊，一脚前一脚后的，咋没一块回来呢？
0: 我去了一趟这个宁阳一中，给马燕找了几套物理题。
1: 哎呀，小王，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我现在看见卷子头就大。
3: 头再大，你也得学呀。
0: 他不是这个物理不好吗？老师说了，没别招，就是做题。
1: 对对对，好好做啊！
0: 来，我给你讲讲。来，
1: 啥呢你？脸拉那么长，不谢谢你这小娃。
3: 写不着。
1: 咋写不着呢？人家千辛万苦找卷子，给燕子提高成绩，这师傅是咋当的呀？
3: 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
0: 来吧，你把这个卷子做完了，我找老师给你批改一下。
2: 能不做吗？
0: 不能，就按照高考一样，我给你掐点，快点。
2: 我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能不能干点别的？
0: 你还想干点啥呀？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吧。赶紧的，快点，来。

0: 哎！
1: 啊！
0: 你这吵仨闹着俩的干啥呀？
1: 哎呀，这不快到饭点了吗？怎么这得留小王在这吃个饭啊？
0: 哎呀，还真把这当食堂了。行了行了，少蒸两个吧，我来吧。
2: 哎，大叔，我走了。
1: 哎，别呀，小王，哎，你留这儿吃个饭吧。啊，
2: 今儿个就不蹭饭了，这我回头还来呢。
3: 还来呀？
2: 这卷子写完了，不得找老师批改啊？批改完了，我不得送回来啊？这话说的，
1: 小王，谢谢你啊。
2: 和我还客气啥？这马燕跟我亲妹妹一样，她要是考上了，那我脸上有光。走了，
1: 慢点啊，茶碗啊。
2: 哎，好。
1: 这孩子真不错。
3: 哪儿不错呀？
1: 哎呀，你别整了！你说你做饭又不好吃，那马燕又不吃一会儿。
0: 那不锻炼，那也给锻炼着做吧。你不走，
4: 去
2: 哎，
4: 你这衣服，
2: 那我这衣服咋和你这儿呢？
4: 我看掉了个扣，我给你钉上了。
2: 这怎么还缝个红色的？
4: 行啊，红红火火的多好看呢！
2: 不是，主要这里边就它一个红的，数它显眼，
4: 这样才好看呢。你要是不喜欢，我拿去拆了。
2: 喜欢。你这针线活不错呀，自己觉得？
4: 还行哈。
2: 啊。
4: 一个人搁外边，离我妈远，啥都得会点。
2: 谢谢。
4: 别客气，咱俩这是互相帮助。
2: 对，革命同志，互相帮助。
4: 嗯呐。
2: 嗯。
4: 我回去了。
2: 哎。
3: 燕子的学习啊，要是因为那小子给耽误了，明年再考不上，我真饶不了那小子。
1: 人家啊，没少给燕子找复习。

0: 资料，这些都是你这个当爹的应该的。你要是真看他不顺眼，干脆你就别带他了，省得你俩都别扭。
1: 那不随着他的心思了。那小子就不想当我徒弟，所以老是往这儿跑，没事找事儿，故意惹我。哎呀，
0: 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啊？
1: 行了行了，别操心了。
0: 别在这儿不管啊，别闹着家里鸡飞狗跳的。
1: 他敢？
0: 我说你呢。

0: 退了吧，没有车票你出站不方便。哎呀，你这整的你，车马上进站了，不过你在这儿啊，人太多，一会儿会碰到你，我给你安排个地方。嗯，跟我来，
1: 走啊！
0: 哎，慢点啊，慢点。跟我走啊！哎，来吧。哎，来，让让，让让。哎，把这地儿给腾一下。谢谢啊，谢谢，等着我啊。来，我别动。哎，哎，听我口令，来，跟我走啊，听我口令。
2: 搁这儿啊？
0: 哎，往这儿来。哎，
2: 转过身来。
0: 哎，找我，老板。
2: 嗯，坐呀！哎呀，不是坐地上啊？怎么回事？来来来，哎，哎呀，警惕性还挺高啊，老哥。蹲一下屁股。哎呀，东西放这儿了啊。嗯，你摸摸，大哥。来来来，来搭把手。
3: 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了，下车

0: 车上了一个婴儿。
1: 你是谁呀？

0: 宝妈，你这你抱孩子不专业呀、啊？
1: 那该怎么抱？
0: 嗯，来来来来来，
1: 嗯，这么大门啊？刚拉完。
0: 哎呀，那那那你抱我。
1: 哎，那
0: 那你抱我不行。哎，这抱你这这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1: 哦哦，
0: 这又费拖着腰。
1: 哎呦嘿，
0: 哎，
1: 好了。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孩子咋办呢？
1: 哎呀，咋办？先养着呗，等着爹妈来领他。
0: 谁养啊？
1: 要不先放你那儿？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一个人，我哪有时间伺候他呀？
1: 那
0: 要不然送福利院吧？
1: 这么小的孩子送去福利院不合适吧？嗯，是不是？
0: 也是。嗯，你领回家去。哎，这样，我放你几天假。你在家呢，全心全意的照顾他，等他爸妈来了之后，你再上班呗。
2: 嗯，
1: 哎呀，也只能这样了。我一会儿就去办个手续。
2: 爸，
1: 嗯，
2: 咋整啊，这孩子？
1: 啥咋整啊？在咱们家放两天，找到爹妈呢，就给他送回去了。
2: 这咋一直睡呢？你干啥呀？这是我摸摸。
1: 你摸他干啥呀？
2: 我摸摸他发不发烧？
1: 瞎说啥呢？你这是？
3: 看这睫毛多长了呀，长得真俊。
1: 嗯。
2: 哟，这啥呀？
1: 哟，咋回事？哎呀呀呀
2: 呀！呀，长得像，你看这边也有。呀，咋这么多呢？
3: 这屁股上也有。
1: 这怪瘆人的，尿给捂的吧？
2: 不可能，手上哪有尿啊？

0: 这看着像湿疹。那能治吗？没啥大事儿，好多孩子啊都会得这个。一会儿啊，给你们开点药，每天给孩子抹一点。
1: 谢谢沈大夫啊。
0: 客气啥呀，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哎呀，这孩子啊福大命大，能碰到像你们这样的大好人。
2: 好了，
0: 好了，小宝，
2: 给你开点药。哎呀，
0: 谢谢啊。
3: 好了好了好了。
2: 好了啊！哎呦呦呦！
4: 这小门怎么这么大呀？
2: 来，哎呦妈！
5: 他这一天到晚的哭也不是个事儿啊！
6: 哎呀，他这不是生病了吗？这两天你多担待担待啊！
5: 妈，你歇会儿吧，我抱你。
2: 姐姐抱抱。
5: 哎呀，不哭了。
7: 哭，这孩子，
6: 那小孩哭不是正常的吗？行了行了，我抱吧，陪我抱
2: 好看。哎呦，咱们在这坐会儿好不好呀？
6: 小宝，你进了咱家门了啊，以后就是一家人，还听话啊。
5: 谁跟他是一家人呢？
6: 你看这要是咱家孩子多好啊。
5: 那咋整啊？
6: 那咱养着呗，给你添个弟弟。
5: 你可拉倒吧，我可不需要啥弟弟。再说了，我这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复习，我爸三天两头跑车，你身体又不好，你可经不起折腾。
6: 行了行了，以后再说吧啊，你去学习吧啊。
2: 好了好了，
5: 哭吧哭吧。
6: 你这么大声干嘛？
7: 行了，别哭了。

0: 哎，结果，马叔，上次捡的孩子是不是还在你家呢？是啊，你这不会是想给马燕什么弟弟吧？
1: 你别怪我姑怎么样，这马燕现在得复习，婶儿呢身体又不好，你又忙，你看要不……
2: 你的意思是？
0: 让我把这孩子再扔了？不是，我这不寻思要不把孩子放我家上，我们院不人多吗？吴婶儿、陆婶儿平时也能帮着照看一下，等孩子父母来了再送回去。
1: 这还像句人话，这孩子身上有点毛病，在我那儿先养着吧。
3: 归真再说。
0: 哎，结果啊。
4: 小布屁，看一下。哦，好多了。你再看看这儿，再抹两天药就好了，没事。谢谢。哎呀，
5: 好了，小宝。哎呦，我小宝就哭了啊！
1: 还是你们照顾的好呀。
6: 哎呀，
1: 沈大夫，谢谢你。
4: 这孩子的爹妈联系上没？那你俩咋打算啊？搁家里养着？
1: 走一步看一步呗。马哥，嫂子，你们得做思想准备。这孩子可能是弃婴，八成是这孩子的父母以为他得啥大病了，一狠心给扔了。
7: 白领导，孩子他爸妈找到了吗？ 你先坐着，我慢慢跟你说啊。哎呀，你赶紧说吧，找到没有啊？没找着。这半个多月了，孩子他爸妈要是知道孩子丢这儿了，这不早都跑来了？是啊，我也觉这事儿奇怪嘛。不是。
1: 会不会是个弃婴啊？目前看有这可能。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了。啊？不是，老妈，这事儿这么处理没问题。那没有人领养，没有更好的办法了。睡了。嗯。小宝，这孩子咱家养不了。
6: 还是送走吧。你说他的爸妈怎么那么心狠，想把他给扔了，却说他身上有些毛病，那也是妈妈肚子里掉下来的肉啊。
1: 这孩子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他爸妈可能也是没招了。
6: 没招还生，生了就得养。
1: 你小点声吧，你把他喊醒了。
6: 孩子这不好的也差不多了，该送走了。你看，他长得多好啊！想到他以后没爸疼没妈爱的，真可怜。
1: 你去福利院看看，可怜孩子多了，你都能领回来养着。
6: 行了行了，你还是给我吧，啊。
1: 你身体不好，你留下他早晚把你熬趴下的。还有那天说收养他，你可咽的反应多大呀？那是吃醋呢。快给我吧，淑芳。以后你想看他，随时可以去福利院看他。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也可以给他送去，这还不行吗？行了，听话吧。啊，嗯。
6: 那把那些小被子、小褥子给他带上吧。
1: 福利院啥都有。

0: 那年我怀了你弟6个月，后来你爸被带走，我一着急动了胎气，孩子就掉了。燕子，你知道吗？那个孩子都已经有人形了。
1: 那会儿我还小，不过我记得，老三天两头跑医务室给你拿药。
0: 生不了了，每次想起这个事我就觉得好像有一把小刀在挖我心里的肉。所以那天你把那个小家伙带我了，我就觉得是老天爷赏给咱家的宝。
2: 这孩子啊，眉眼挺俊啊，长大保准精神。
3: 这些呢，都是孩子冬天过冬的这些家当，该穿就给他穿，宁可让他热点儿，也别给他脱糟了，千万别冻着他。
2: 马奎同志啊，孩子放在我们这，你就放心吧。
3: 我放心，放心。孩子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联系。
2: 嗯，孩子碰到你们家呀，有福了。
3: 我会经常来看他的。
2: 怎么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呀？
3: 不，
2: 开个玩笑。行了，去忙吧。
3: 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2: 不客气。不哭不哭。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午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见。
1: 这是文物。
2: 那这些你经常外出展出吗？
1: 很少，
2: 很少。
3: 慢走吧。
4: 慢点，慢点，慢点。
5: 120
6: 左右，我们摇一下。
7: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元释迦路。
8: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9: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0: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9: 有人跨国越山海，
11: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10: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9: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裘一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12: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9: 生育绝症4年驳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3: 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9: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我会经常来看他的。行了，去忙吧。哎，嗯，
1: 好，给你们添麻烦了。哎，不客气。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啊！
2: 这孩子是不是有啥毛病啊？这咋哭起来那么厉害？
3: 不缺胳膊不缺腿，能有啥毛病？来，嗯，你看，啊，我来吧，回家，
2: 啊。

0: 没发现啥东西丢了？
1: 没有啊。
2: 行。
0: 男人啊，就是粗心。那
1: 啥呀？
0: 你那裤子啊，扣掉了，我都给你钉好了，钉得死死的。
1: 这也不是我裤子呀。
0: 可是王叔的呀。
1: 也不是我爸的，我爸那大长腿，这孩子呢吧？这看着。啊？
2: 啥孩子？咋说话呢？不是我裤子咋搁你这呢？呀，扣都给我缝好了，谢谢啊！
1: 你别谢我了，他缝的。
2: 妈呀，姚缝的，谢谢啊！
0: 咋回事啊你？自个儿裤子晾人家干上干啥呀？
2: 这都是大老爷们儿，这有空就晾上了呗。
1: 这事怎么了？哎呀！
3: 大家主动出示一下自己车票啊，没有车票或者坐过站的及时找补票，把票准备好啊，查票了。就别睡了，精神精神。
1: 姐夫，
4: 你少来点。确实厉害，我得喝。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你得管管他，这趴在这太难受了，腰都直不起来。
1: 这不是你孩子呀、啊？
5: 这不是我孩子，不知道谁的呀？
1: 谁孩子呀、啊？啊？谁孩子？
6: 我儿子，我儿子。
1: 你儿子你放人头上，这不合适吧？哎
6: 孩子还生病发着烧呢，实在没地方待了，
5: 这也太难受了。
1: 你哪站下车呀？
6: 虹桥站。
1: 同志，这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体谅体谅？这孩子确实发烧了啊，这虹桥站就两站，再忍忍。
5: 这都忍一路了，这头都抬不起来，太难受了。
1: 要不这样，你们谁想趴着眯一会儿的，跟他换一下，让他松快松快，行不？
6: 行，我跟您换好吗、哎？
5: 那行，那行
1: 谢谢啊，谢谢，谢谢。
5: 那谢谢您，警察。哎，
1: 不客气，回去吧，回去吧。
6: 别谢谢，谢谢警察。
1: 不客气，不客气。你这孩子看好了，别掉下。
6: 一点一点。
2: 谢谢，谢谢，谢谢。三十好几了吧？分部的有点厚啊。
0: 该你啥事儿？
2: 是不该我事儿。查票。
7: 哟、啊，眼睛能看见了。
2: 瞎，要不鼻子好使。
7: 能闻出我了？
2: 能闻出你身上甜味儿。你说你给我垫多少车票钱了？不光你身上味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俊的丑的，好的坏的，就是那猫猫狗狗的，我都能闻出个八九不离十来。
7: 这吹牛了吧？
2: 我跟你说啊，哎，哎，男的老了身上有股老头味儿，女的老了身上有股香女的味儿。小男孩身上有股奶气味，小女孩身上有股粉嫩味儿。俊的女人身上有股清凉味儿，丑的女人身上有股老毛病味儿。好人身上有股正味儿，坏的人身上有股邪味儿。你呢？身上有股酒味儿，50度往上走的，味儿还挺正。
0: 来让一下啊！
2: 闻着啥味儿没？
7: 没闻着。
2: 老爹也白上你副鼻子了。嗯。刚才那老娘们儿身上有股姜汤子味儿。一看搁家就是个贤惠人，日子过挺好。哎，家里边炖着几缸子酸菜，遗憾的是啥呢？酸菜有点硬。

0: 你要不信，你追过去问问。
1: 老哥
0: 啊，
1: 收我当徒弟吧。
0: 哎呀妈呀，别开这玩笑啊，这我哪受得起呀、啊、
1: 你看你有本事比我强，你就能当我师父啊。
0: 你凑合着跟你说句话。
1: 嗯，
0: 看你表现了。
1: 骨头行吗？
0: 那最低标准是骨头啊，你咋的也得是猪头肉啊。
1: 猪头肉呗。
0: 嗯啊，
1: 走，现在就到餐车请你吃。
0: 啊
1: 啊，走。
0: 哎呀妈呀，
1: 跟我来。
0: 这就吃猪头肉了，
1: 来吧。
2: 大仙啊，
1: 啊，
2: 我看你现在老跟马燕搁一块儿，你俩是不是那啥的？
3: 那啥呀，他是我初中同学，那最近正准备高考呢，我这寻思着帮他整点资料啥的。再说了，按老理儿，那他爸是我师傅，他还得喊我一声师哥呢。别瞎想了，你这一天天的，
2: 我寻思着这你俩要好了，不也挺好的，对吧？那亲上加亲嘛。
3: 拉倒吧，你胡说八道。
2: 那你跟瑶，你俩
4: 王鑫。
2: 哎，瑶，
4: 你看这是啥？
3: 哎呀，福尔摩斯。
4: 福尔摩斯的第五册。
3: 哎，你这哪整的？
4: 咱单位图书馆借的呗。
3: 我说我这前一阵子去找，那没有呢，在你这儿呢。
4: 我刚看完，我想着这还回去，让别人给借走咋整？给你留着。
3: 谢谢啊。
4: 这里边有一段写的可好了呢。
3: 咋了？这灰大呀？
0: 丫头，
4: 你不用管他，你不用管他。
0: 我说呢，前两天去借书，说被人借走了，没话找话，还看书。谁还不会看个书？
5: 王鑫，
3: 哎，
5: 你咋从他屋里出来了？
3: 哦，借本书。
5: 啥书啊？这你不都看过了吗？
3: 这本我没看过。你找我啥事儿？
5: 没事儿。
3: 没事儿你找我？
5: 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啊？你没事儿还去找我呢？
3: 我啥时候没事儿找你了？
5: 别啰嗦了，快给我买本书去。哎呀，
3: 今天还真不行，我一会儿得干活呢。
5: 啥活啊？
3: 家里活呗，洗洗涮涮的。我家就俩人，
5: 那我帮你干呗。
3: 哎，不用了，你不买书去吗？你赶紧去吧。要不这样，改天我陪你。
5: 不去拉倒。
3: 脾气还挺大
5: 的。不是不去吗？
3: 送送
5: 你。用不着。
3: 早去早回，注意安全啊。
5: 不用你管。
3: 这孩子，
2: 你这挺会关心人啊！啊，这一天是不是可能忙活了你啊？
3: 忙啥呀我？我什么？
2: 你看你啊，你一会儿摇，一会儿马燕的，不，你是不是都忙不过来了？要不要哥帮你分担一下子？
3: 咋了？你看上马燕了？
2: 我心里装着谁，你心里没数吗？
3: 瞅点。
2: 王鑫啊，我郑重地警告你，你要是敢耍流氓，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0: 你想的我能耍流氓吗？我问你，我很严肃地跟你说话呢，
2: 你露我大嘴，你是不是？
0: 夸你大没夸你是不是？
2: 你
0: 说一下，
4: 你俩搁这撕巴啥呢？干啥你？你怎么把他给掰坏了？
2: 他掰的我。啊？
3: 这小子看上马燕了，那我离他远点，要不然要干我。啊？
2: 王鑫，
4: 你都把他给掰的。哎呀，没看出来呀。
2: 看出啥呀？
4: 整挺好。
2: 啥挺好？
4: 般配。回头我帮你搓搓搓搓啊。
2: 搓啥呀？瑶。
4: 别招我。
2: 瑶。
0: 啥玩意儿？你这擦屏擦屏了。哎。

0: 没用。
1: 哎，回来了。哎，
0: 燕子呢？
1: 燕子去外面买书了。
0: 哦，我看看。哟，他睡着了，你还背着他干嘛呢？快快快，给我。
1: 这都会爬了吗？哎呀，小心给他摔着了啊！
0: 放心吧。
1: 你接着点啊。
0: 嗯，好。哎呦，
1: 我给你把他抽起来。
0: 来，哎呦。哦，哎，睡得挺香。哎，来，哦呀，好，哎呀，行了，你看把你给累的，你也歇着吧，我做饭。
1: 啊，别，我做吧，燕子吃不惯你做的饭。
0: 有口吃的就不错了，这还挑上了的。
1: 不能赖人家燕子啊，这些年也没吃过你做的饭呀，吃不惯那也是正常的。
0: 哼，你俩是一伙的，我惹不起你俩，我躲着吧。嗯。
1: 哎。嗯。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燕子好像心情不是特别好？
0: 我看没什么两样啊。回来就往屋里一闷，问一句说一句，不吃饭不出来。我看这两天还活泛点了呢，没事还知道逗逗孩子了。
1: 我看得出来，他有心事儿。
0: 啥事儿？又是那小子给惹的吧？
1: 你没发现吗？这小王一来吧，燕子这脸上就笑开了花了。小王不来呢，就不声不吭的。连个像模样都没有。
0: 完了，这是中了病了。
1: 我看呢，都赖你，要不然你别带他了，做饭去了。
0: 还不到时候。
2: 人民日报社论：当前全党的工作重心要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3: 鞠躬举心，看过来，看过目镜，哪里好？一来三四五六七，一讲就是一星期。精神起床，礼拜一，漂漂亮亮，礼拜二，纳职明亮，礼拜三，工作顺利，礼拜四，媳妇疼你，礼拜五，子女敬你，礼拜六。吃好睡好，礼拜一。
4: 哎呀妈，大兄弟啊，哎，你这口音搁哪儿的呀？咱俩听不明白呀、啊。
5: 你一听他就是南方人。
3: 哎，对。嗯啊、哎，
5: 小南方，这个眼睛带色儿，他能看到道吗？
3: 看不见道，我上得了火车吗？上不了火车，你还能看见雾吗？见不到雾，还能买雾的墨镜吗？
5: 你听听，这小嘴巴巴的，真能说。你让大家试试啊，要不谁信、
3: 啊哎？就是，试试没问题啊。嗯、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墨镜啊，都拴着链子呢。你们谁要是想偷，我劝你趁早死掉些啊！
6: 那可很救命啊！
3: 哎，那没办法嘛，这走南闯北山太多，过了火山的又过坡，这爬着拱子朝前赶，头碰破了都没地方讲哎，怎么办嘞？记心窝呗。
6: 那快点试一下吧。
3: 我可以，来，试试随便试吧。别抢啊，别抢！哎，您试这边的，这边我觉得这边很适合您。
6: 来，哎，有救吗？
3: 哎，有，来，
6: 带一个，
3: 来您看一看。哎呦，很好嘛！哎呀，阿姨，你戴这个很漂亮啊！
7: 哎，我们哪合适啊？
3: 有，来，
6: 带一个，
3: 来您看一看。哎，呦，
6: 漂亮，好看，
5: 是吧？
3: 您看看这边，
5: 我觉得这个
7: 好嘞。
3: 哎，这个镶金边的都是3块钱的。
0: 热闹闹，
3: 都来看一看，
5: 这个更好。
8: 这小子还挺有意思，卖东西小词儿一套一套。
0: 我看你更有意思。
8: 啥意思？我能有啥意思？
3: 这个是2块。
9: 好了，不要围观了。来，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来，快，回到自己位置上。哎呦，
3: 金大叔好。
0: 小伙子。哎。哪人呢？
3: 温州的。
0: 你在干啥？
3: 我这卖墨镜的。
0: 卖墨镜。哎。知道你这是啥行为吗？
3: 我就是卖墨镜的行为嘛。
0: 你这是投机倒把。
3: 金大叔，这怎么是投机倒把呀？我不知道这车上不能卖墨镜吗？要早知道，那是我也不干了。
0: 用不着跟我装糊涂，走南闯北的，你心里跟没劲一样。拿上东西走。
3: 哎，不是，金大叔，我头一次嘛，主要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我肯定不敢呢。
0: 有话我给你换个地方去说。
8: 这还是个孩子，你跟他叫啥？
0: 你给我滚一边去！哎，
8: 走。
10: 来，
9: 走走走走，
10: 这在五分钟啊，都不叫事了，这警察也不抓，税务也不管，
11: 没啥事
10: 啊，这怎么出了山海关成两个样了？
0: 老陆，你看看这个事儿，这该咋办呢？
12: 现在这个事儿不好说，
0: 有啥不好说的？这不就明摆着偷鸡倒把吗？还不好说？
12: 我听说现在南方全都这样。
10: 就是，
8: 我南方同学都说了，他们那边卖啥都有，可热闹了。
1: 真的假的？
8: 那还能有假的？
1: 你跟我说说，都有啥好东西啊？
8: 这我就没细问了，你有功夫自己瞅一眼去呗。
1: 我倒是想去了，自个儿不敢。哎，要不回头咱俩一块去呗？
8: 行啊，我听说南方行。
0: 办案呢，胡诌八扯的闪一边去。
13: 是。
8: 但在闪一边的去之前呢，我想表达一下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认为这不能叫做投机倒把，所以不能抓他。我还认为有些同志这个思想特别保守，观念十分落后，需要学习和进步。
12: 小花，你这咋说话呢？
8: 你咋知道我说马叔呢？中央刚刚开完大会，说
14: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8: 你看看，我上一边的去了。嗯。
1: 接着跟我说说呗，啊，都有啥好东西？
12: 小王说的有点道理，我看不能定性成为偷鸡倒把。
0: 老陆，你别管小王说的是啥道理，你是啥想法呀？
12: 中央刚开完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0: 叔叔，中央确实刚开完会。
0: 去去去，闭嘴！
9: 你说你跟他顶啥嘴呀？啊，他是当师傅的，说啥你听着就是了。你一个当徒弟的，
8: 可他说的没有道理啊。
9: 你啥道理啊？我看你就是欠收拾了你。
8: 爸，十一届三中全会说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党的工作重点都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还说我忘了。
9: 你这个思想觉悟啊有待提高啊。
8: 我这还有待提高？我多进步啊。我
9: 你现在是深受你师父的影响了。
8: 这个老马确实有点本事，可在思想觉悟这一块他挺顽固的，也不能啥都听他的。
9: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招惹他，否则呀，没你的好果子吃。
8: 我这是帮助他进步，招惹他。
9: 少贫嘴吧你。
15: 王兄说的没错，我支持他。
0: 家里有叛徒。
15: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吗？
0: 哼。我吃的亏呀，比你吃的馒头还多呢，你要教训我了。
1: 行了，你俩别吵吵了，你把孩子吵醒了。
0: 就汪鑫这小子，别看他嘚瑟，早晚吃大亏。
15: 那不正合你意了？干啥呀？看揍我啊？
1: 让不让人吃饭了？
16: 不是你，
1: 你看看，你看看，就你俩，孩子吵醒了。你看看你俩，
0: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一张嘴。
15: 不是我吵的。

0: 哎，你摔完筷子，他就醒了，确实是你给整醒的。
1: 最后一句话确实是你说的。
2: 你还真逗啊！
3: 本来就是这样嘛，你不信你问小宝。
0: 大宝，是吧？
4: 你俩把孩子吵醒了，还骂我了。大宝，我们不理他们，我们睡觉。来，我就抱抱你。
0: 实事求是嘛，没错。
1: 确实没错。
0: 走。

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那啥玩意儿？
1: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2: 大姐，
3: 啊，啥呀？
0: 报告板，
3: 啥呀？
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掉巫山不是云，啥意思？
3: 那除掉谁呀？除掉，除却吧？
0: 却吗？哎妈，还真是却啊！哎，
3: 这破字儿，什么玩意儿？啥意思？
0: 啥意思啊？
3: 我问你啥意思？这啥意思？
0: 我问你这句话啥意思？
3: 啊哈，这不就是说那个？曾经沧海它难为水，完了除却巫山，哎，不是云。
0: 不，你逗我呢？你就快点快点告诉我啥啥意思。
3: 这还啥意思？这指定谁看上你了，得给你写情书呗。
0: 情书
3: 啊？
0: 那你帮我分析分析，破个案，这谁写的？
3: 谁写的？那你搁哪发现的？
0: 我早上洗脸的时候就搁门缝里了。
3: 你这个字儿我瞅瞅，
2: 干啥呢你俩？
0: 啊，没
2: 收字条呢。哎呀，
0: 没事儿。
2: 这啥呀？
4: 这是你写的？给谁呀？
3: 别人给他写的。
0: 啊，呀，
4: 呀，刘大力，
0: 没看出来呀？还有人给你写情书呢？谁呀？我要知道谁写的，我能问大新吗？这不帮我破案的吗？哎呀，
4: 首先啊，这个人肯定是咱们铁路局的，为啥呢？他用这个信纸是咱们局的，对吧？
0: 那不废话吗？
4: 另外，咱们这个院里谁文学水平最高啊？
0: 你爸。
3: 我爸看上你了，你这扯犊子，玩吧你俩。
0: 哎哎哎，你帮我接着破案呢。
4: 我帮你破，来。咱们院啊，文学水平高，还能写出这么柔情的句子的，谁？
0: 不知道。我的瑶，不能吧？
4: 那有啥不能的？就你对他那心思，这院里谁看不出来呀？
0: 那他为啥总对我爱答不理的呢？
4: 女人都这样，越是喜欢谁，越对他爱答不理，就故意折磨他。
0: 什么？
4: 你看啊，这个字儿啊，写的歪歪扭扭的，为啥呀？啊，就是为了让你一眼看不出来是他写的。哎，跟你玩捉迷藏呢，吊着你，这叫欲擒故纵。
0: 你玩的整这出？
4: 刘大力，恭喜你，金城所至，金石为开，
2: 走得云开见月明了。
0: 哎，哎，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4: 按兵不动，观察他下一步的行动。
0: 好，
4: 不见兔子别撒鹰啊！
3: 大力啊，
2: 哎，
3: 今儿挺高兴啊，有喜事啊！
2: 哎呀，
3: 人家小姚搭理你了，
0: 那何止是搭理呀？
3: 哟。有戏呀、啊！
2: 哎，老太太看地图
3: 啊，
2: 这杠哪儿到哪儿啊？
3: 那到底到哪儿了？
0: 问那么细干啥呀？哎，蔡叔，

0: 那个我问你一下啊，就你跟婶儿搞对象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欲擒故纵啊？
1: 咋回事？
0: 就是他稀罕你，他不说，然后就跟你兜圈子。
1: 那会儿连饭都吃不饱，俩人一对眼儿，能搭伙过日子就成，还兜啥圈子呀？
0: 那没感情啊？
1: 当然有了，那都是后来培养出来的。
0: 哎，老吴大哥，嫂子跟你欲擒故纵不？
1: 你嫂子肯定是给我擒了，但没中。我可能让那嫂子设计了。哎，你别废话了，赶紧干活吧！我说多都眼泪。
0: 够
1: 苦啊！你这身在福中不知苦啊！
2: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真有文化。
3: 相思只在丁香之上。豆豆啥玩意儿？烧头。哼。相思，哼哼。哎呀，这窑啊，挺能整。哎呀，挺能整啊。
1: 啥呀？
3: 切，那个，哎，这字念啥？
1: 咋了？我爸又给你写信了。
3: No， 告诉我，这字念啥呀？
1: 这应该是个扣字儿，但错别字儿啊，应该草字头。
3: 咱不管啥头，啥意思？
1: 豆蔻一种植物。
3: 不是，这整句话啥意思？哎，我来打，好吗？等会儿我来打啊。
1: 那行。想你了。
3: 完了，
1: 完了，
3: 就这仨字啊！
1: 你好好跟我说说，快点！先把水打了，我着急用呢。
3: 行行，打完告诉我啊。
1: 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这还错别字儿，豆蔻，蔻啥去？

0: 来，啥意思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老想你，拿着，
1: 就说一个字啊，
0: 戒指啊，
1: 不，你逗我呢你。
0: 总之是想我来了。哼！你怎么了？
2: 嗯？找点水。
0: 啊，找点水。

0: 你这咳嗽有多长时间了？
1: 大概两三年吧。也说不太好，反正一阵一阵的。
0: 行，那这样，先拍个片子，演个戏。
1: 主任，不用整这么复杂吧？您就给我开点药，回去我吃了就行了。
2: 我自己身体我自己知道，回去吃了药睡觉就好了。
3: 刘主任，
0: 哟，来了，小沈。
2: 沈大夫，你可要给我瞧仔细了啊！
0: 放心。

0: 吧，你的熟人我能不给好好瞧吗？
1: 嫂子别害怕，都是一些常规化验
0: 啊，好好查查心里也踏实，有病就早点治，没病那不更好吗？
2: 祖芳，听医生的啊。
0: 行，我先给你开个单子啊。

0: 哎呀，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进屋歇会儿吧。
1: 我不累，没大事儿。
0: 小病也得养着，等好孩子睡了，你跟他躺会儿，我来。
1: 哎呀，你别老指使我。
0: 我这都为你好，咋还不领情呢？
1: 看孩子更累，你躺下去。
0: 他睡着了，我有什么看的？
1: 万一醒了呢？他现在都会爬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看孩子就得精细，一眼看不着就可能出大事儿。
0: 哎呀，我这不心疼你吗？
1: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呀，你就帮我把孩子好好看好，我就省心了。
0: 行行行行行。

0: 主任，我咋样啊？啊，哎，自己个儿来的呀？你爱人呢？啊，
1: 我爱人单位开会。
0: 哦，那啥，叫你爱人回头再来一趟啊。
1: 主任，您就跟我说吧，我能行，是不是？

0: 没得治了吧？没啥，还是先住院，好吧？我还有多少日子？这咋说呢？因人而异，不好说。 先住院啊！我给你开个住院。
1: 不用了，主任。我求您件事儿，如果我爱人来问您，一定要替我保密。
0: 就我
1: 求求。

0: 嫂子，嫂子，
1: 沈大夫，
0: 刘主任已经跟我说了，我让他赶紧安排你住院，不能再耽误了。
1: 不用住院了，完了，
0: 不行，你必须得治疗。你这是干啥呀？

0: 沈大夫，你是医生，你觉得能治好吗？
1: 嫂子，想求你件事儿。啊，嫂子，你说。回头老马来了，你帮我瞒着点儿，好吗？
0: 为啥呀？嫂子，到底为啥呀？老马遭了10年的罪。
1: 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两天好日子。
0: 你知道的，像我这个病，要是治的话，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最后钱花光了，人也没了。我们家。 好不容易娶来的任务就，我不想让他散了。老马他这辈子不容易。

0: 哎呦，
1: 我咋睡着了？
0: 你看把你累的，啊？
1: 是。
0: 别干了。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1: 啊，出来了。
0: 咋说的？
1: 不太好。
0: 啊？
1: 还是那老毛病呗，肺气肿，说是那个肺泡损伤的面积又变大了。
0: 那咋治啊？
1: 哎呀，医生都说了，这病啊没法治，但是也死不了啊。他说就是平常让好好的注意，多调理，如果调养得好的话，带着病活到七八十岁也不是没可能。
0: 化验单呢？给我看吧。
1: 嗯，好，去给你拿啊。是不是放沈大夫那儿了？啊，我今天拿了那个化验单，我也不放心，我说让沈大夫帮我看看。后来沈大夫也说没啥大事儿。我是不是后来就搁他那办公桌上了？没事，回头我找他拿去。你干啥这么看着我呀？
0: 淑芳。你可别蒙我！
1: 哎呀，真没事儿，我能蒙你吗？
0: 你也太不当回事儿了。
1: 是老毛病吧？
0: 行了行了，你歇着吧，我去做饭。晚上想吃什么？
1: 别啊，我做吧，你看孩子。
0: 哎呀。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

0: 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0: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给二我看呢。
8: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9: 西豆两面面，
4: 闷出最深的依赖。
10: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闷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3: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6: 卡酷七色光，
17: 为梦想添砖加瓦。
14: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8: 20年间，他拍摄了60000张舌像照片，养生堂现场实证，舌诊断病到底有多神奇？
19: 这个舌像呢，就是典型的血糖有可能会有波动的。这个舌像呢，就是除了胃的问题，还要考虑颈椎的事情。
18: 舌头上哪两个特征是胃发出的救命信号？
19: 时间很长了以后，会形成一种颗粒状的这种隆起。
18: 三大护胃奇招如何巧妙联手护脾胃？敬请关注养生堂。
1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帮我妈做饭去了。妈，哎，燕子回来了，你歇下去。
1: 不用，你去学习，马上菜就好了啊。不行，你听话，生病的时候不能着凉水。
0: 我们家的燕子长大了。<笑>
1: 我以前生病的时候，你也不让我着凉水。
2: 行，咱俩一块儿干。哎呦喂，好啊好啊，一起来。
0: 一块儿干啊，嗯。
2: 来，苏鹏，你坐这儿。
0: 没事儿。
2: 来吧，我也来。
0: 哎呦喂，这情调挺嫩的哈。

0: 我们家好不容易聚起来的热乎气儿，我不想就这样散了。老马遭了10年的罪，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2天好日子。
1: 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下一关。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送亲友的同志，请迅速离开。旅客同志们，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

0: 好大、啊！哎，往哪飘啊你？啊！
1: 飘去沧海，飘去巫山。
0: 沧海巫山，那你这几站地里边？
2: 这地儿肯定不近。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相思只在丁香之上。豆蔻烧头，
0: 你肚子里有点墨水啊？
1: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2: 哎呦，大力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啊！你可别想不开呀、啊！
1: 我这有啥想不开的？我这活得老好了，我现在啊，满眼都是奔头。
2: 那就好，
0: 那这事儿妥了。
1: 你俩这吃好了，全速前进。
3: 哎，烧鸡了啊！百年老店的，啊，要不要？哎，
4: 要要，香香，嗯，
5: 香
4: 香吗？八块钱，
5: 买不起。
4: 你怎么打人啊你？啊，
6: 掏钱，掏钱！
4: 我这鸡都粘你嘴上了，你说我卖谁去？
5: 拿钱，
6: 拿钱，
1: 快点！
6: 这点啥？你没想到。喂，
0: 烧鸡啊！
4: 哎，我烧鸡。哎，这一块八块钱啊！
7: 我俩都想吃。

0: 烧鸡啊，
1: 烧鸡，来
2: 过来，
1: 烧鸡啊，
3: 快去报警，
1: 要不要？烧鸡。
0: 烧鸡，
4: 我不饿，
0: 没让你饿，让你吃，
1: 吃，听见没有？来，吃啊！
4: 够了，
1: 好不好吃啊？
4: 好吃，
1: 大声点，
4: 好吃。
1: 好吃，你这口吃的少，算六块啊。
0: 拿钱。
1: 你，哎，大哥，
5: 大哥，我真没钱。
1: 你呢？来一口。
6: 哎，你
1: 闭嘴。哎，让一下，让一下，借过，借过，让一下。
0: 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哎，卖烧鸡呢？
1: 有这么卖烧鸡的吗？抢劫了你！
0: 我抢劫？哎，吃了没？
1: 吃了没有？
0: 吃了没？
1: 说话。
4: 吃了。
0: 吃了就得给钱。
1: 你把刀收起来，要不然我动手了。
0: 来来来，动手动手，我看能上天还是入地。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
6: 哎哎，
1: 铁姑娘，
0: 把刀放下啊！要不然开枪了，后退。
7: 没有枪，你往动。开枪！我倒要看看你枪里有没有子弹，有几颗子弹。
0: 闭嘴！
6: 开呀！不开你是我养的，开呀！
0: 开呀！
6: 开！
0: 开！
6: 对，上！
0: 上上上！
8: 没了没了，
7: 谁敢？
1: 回家！
9: 叔，这帮黑皮就欠一顿秋鞭。
10: 把人给我放了。
4: 老弟，
10: 跟谁俩老弟？
4: 老哥，
10: 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6: 放开！
4: 楚门子硬啊，可是这车上都是水马子，零毛税勤，不知道挖点儿啊！人太多了，那边到了。啊，拿
1: 走，
6: 松开。轻点
4: 儿！过来。
11: 下山等等。
12: 校长，您念不停，得下山才停。
4: 老哥，咱们都退一步，真动起手来，谁把谁伤了都不合适，
6: 犯不上。
4: 让你手下的兄弟把刀都收起来，啊！
7: 凭啥呀？
4: 我们放人，等一会儿车进站了，你们下车。今天你们也挣到钱了，虽然钱不多，但是够你们喝酒的了。买卖做到这个份上，老哥，算是你给我的面子。
7: 咱俩
4: 去吧。你们该巡查巡查，用不着杵在这
12: 儿。八叔，
4: 放心，马上进站了，去吧。
12: 哎，
4: 老哥，咱就谈妥了，都是道上吃饭的，吐个唾沫是个钉，算数吧，老哥。
7: 行，今儿就给他个面子，到手了，
4: 接了。

0: 那是。哎，柱，这是您店，不停地。
1: 不够不停吗？这单不是不听吗？
2: 交给我们处理了，放心吧。国队，辛苦了。老哥，都改革开放了，柳子那套玩意儿不成了。妥妥的。
3: 记住你了。好，干得好，干得漂亮。
2: 人民警察为人民。大家好，别啊，别啊，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大家好，快点过来，大家。咋样？白活的还行吧？
4: 马叔
2: 啊，
4: 还得是你呀。哎呀，小叔一桩，行了，快忙去吧。
5: 好，老叔，你刚才跟那小老头聊的是不是黑话？想学？想啊，你教教我呗。行啊，那天你自己也蹲回监狱。 里头有的是人教你，这玩意儿吧，学不学都成。说说呗，为啥动手啊？对方那么多人，你打得过？还有啊，车上的乘客那么多，伤了其他人咋办呢？那后果想过吗？
1: 那他们几个那么猖狂，咱们身为警察，你能忍吗？呢？
5: 忍不了就动手吗？你也知道对方挺猖狂。知道那小老头是干啥的吗？
1: 干啥的？
5: 就他那个做派，解放前这八成就是个柳子，吃人不吐骨头的。柳子就柳子呗，咱也没吃亏呀。那是因为我控制住了，幸亏那两个同事啊，看懂了我的眼色，通知了老陆。
1: 老陆及时通知了宁店铁路公安，要是让这帮家伙在宁港下了车，上车下车的旅客那么多，你咋抓人呢？
5: 这个事儿吧，你确实有经验，有本事，我得给你学。光想动手，不动脑子吗？
1: 镇不住人家，
5: 那就得忍着。
1: 就算人家把你的脑袋当成痰盂了，你也得忍着。谁让你干的是这个？
5: 实在不行就开枪呗，我就不信镇不住他们。
1: 我再说说枪的事儿。这枪是你说开就能开的吗？真拿出来了，
5: 敢开吗？
1: 那有啥不敢的？
5: 行，放心，你要是真开了枪。
6: 我先不说你误伤其他的乘客，你把对方惹毛了，你好得了吗？你枪里有几发子弹，你心里没数吗？你呀，你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料，我懒得骂你。咋的？不服气？
7: 服我？你打水的。
6: 哎，汪叔。
8: 哎，小姚啊。
6: 那啥，汪鑫还没回来呢。
8: 没了，咋的？咱们有事啊？
6: 没事没事没事，听我吧。
8: 哎，别介，我就，哎呀，你这是干啥呀？这是。
6: 能有啥的呀？我看人干活都不搭把手，显得我多没眼力劲儿啊。
8: 这哪好意思？你说。
6: 没事没事，汪叔，你歇着。

0: 这灰大，快！
1: 行了行，差不多行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王叔，我都收拾完了，你看看立正不？我回去了。
1: 小姚同志啊，以后有时间有精力啊，要多读读书，看看报，好好学习学习，不行再搞这个了啊。我知道了，王叔。
2: 回来啦！啊，王叔，我先回去了。哎，来，嗯，你快进屋看看，看看人家给咱家收拾成啥样了。嗯，小新，嗯，咱们家你说。 这么多年了啊，顶着个房盖过日子，屋子里不够热闹，是吧？
3: 咋了？你这有想法？
2: 那就看你咋想了吧，看你同意不同意。我同意。哪家啊？你问我。
4: 我觉着行，挺好的。你觉得他哪儿好了？
5: 那沈大夫人多好啊，咱医院这么多年了，知根知底儿的。
4: 这你扯沈大夫干啥呀？
3: 你不要给我找个小妈妈吗？
4: 你有沈大夫在，以后有个小点小病都更去医院了。
5: 你瞎扯什么？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找你？我就说你的事儿。
2: 这沈大夫，你吓我一跳！你吓我一跳！我说我呢，我跟你讲啊，你这种事儿啊，你可不能草率了。你万一你要找错人，把人娶回家来，那就不是家里头热闹了，那就鸡飞狗跳。你慎重点啊！
5: 说半天，那我跟谁呀？
2: 小姚，小姚这个姑娘啊，工作上还行。
5: 但论起过日子，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家里时候多好啊！
2: 这猪还有撒欢的时候呢，你不能光看表面现象。
3: 也没说一定是他呀。
2: 你和他到底是咋回事啊？我瞅着你俩，你看来看去的，你有点那啥，到底有没有？
3: 吃饭呢，先不唠这个。
6: 我告诉你啊，你要没这个意思的话，你就把话说清楚，保持距离，你别弄成误会，你知道吧？
7: 知道了，你。
6: 哎呀哎呀哎呀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好了，哎呀，
1: 这是咋这么热呀？啊！哎呀，发烧了，
2: 什么呀？
3: 那怎么办呢？
1: 医院吧。
2: 我带他去，你在家。
1: 哎呀，不行，你。

0: 备啊！
1: 快快快快快，找衣服，给你找衣服，快快快快，慢点慢点，
2: 好了好了，快点快点，
1: 来来来，穿上衣服。
3: 慢点，你没长眼、啊。哎呦，
1: 对不起，对不起，大哥，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啊，我帮你拿。来，
4: 谢谢啊。
1: 好了。
4: 谢谢你。
1: 哎呦，马哥是你啊？
5: 熟悉了。
1: 哪看出来的？
5: 懂礼了。
1: 这不是往高处走呢吗？
5: 干嘛倒着走呢？
1: 这不看见你了吗？
5: 心里都有鬼吧？啊，
1: 装的全是大菩萨。走，过来。马哥，我金盆洗手了，干啥啊？
5: 别紧张，跟你唠唠。
1: 啊，唠唠，唠唠行啊。
5: 怎么样？帮我看一下，协助警察破案。啥意思？
1: 就是你教育的好。哦啊！
6: 马哥，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以前干那行吧，来钱快，轻松，但是太危险了，动不动就骨折。
5: 你不也没骨折吗？
6: 我这不是打个比喻呢吗？风险太大。嗯。
1: 现在干了正路活，累是累了点儿，但心里踏实，每天晚上倒头就睡，连梦都不做。
5: 不错，好好奔日子啊。
1: 马哥，我改天请你喝酒。
5: 心已定了。

0: 马哥，你干啥呀？车速太快了，
1: 打不开了。
0: 哎，
1: 咋到这边的上厕所呀？
0: 本来没尿，走着走着来尿了。
1: 裤子里藏的是啥呀？拿出来看看。
0: 裤子里穿的是裤衩子呀。
2: 啊，你要看是吧？我给你看。
0: 你们警察还管这个呢？
1: 少给我废话，
2: 拿出来。
1: 再掏。
0: 没了。
2: 掏。
1: 别，我来吗？
2: 掏。
1: 还有。
0: 真没了。哎呦，
1: 有没有？你还穿上防盗裤衩呢？
0: 这不以前我老惦记别人吗？现在害怕别人惦记我。
1: 钱哪来的？
0: 钱是靠我自己努力挣来的。
2: 你看，
1: 你也投机倒把了。
2: 哎呀，逮楼啊！也就你这么叫，南方早都不管了，大家都奔着命的赚钱呢。啊，对了，马哥，你看，这玩意儿啊，在南方3块钱一罐，到咱这儿就能卖10块，我孝敬你一罐。

0: 我来这套，咋的一块不够啊？油盐不进榆木脑袋，丢！
1: 你说啥？我说丢不了东西，你放心好了。
2: 把门关上。哎，好嘞。
3: 马叔，
4: 马叔，

0: 琢磨啥呢？抬脚。
1: 啊。
2: 又琢磨你师父呢？
1: 啊。他这人我咋摸不透呢？
2: 哼，随随便便让你摸透了，能是你师父啊？
1: 爸，你再跟我说说他呗。
2: 哎呀，说啥呀？不都跟你说了吗？
1: 那也没说透啊。
2: 你呀，要是真觉得你熬不住了，不行，我就去跟你说说去，啊，去找找他们。
0: 说啥呀？换师傅呀？
2: 啊，
0: 那不用。那
2: 你不是天天的琢磨着要换师傅吗？
0: 那是以前，我现在不想换。
1: 我承认啊，我原来对他确实有意见，想离他远远的。可这时间一长了吧，还真邪了，我有点离不开他了。有他在，这心里确实挺踏实的，而且他办案也挺值得琢磨的。不换
2: 了。那你琢磨去吧。

0: 喵，喵。
1: 你回来了？
0: 好了吗？
1: 不烧了，那个是那睡的。
0: 他睡得挺香，你也别坐这儿，你也躺会儿就好啊。
1: 哎呀，我在这眯会儿就行了，不是怕他醒吗？哎，你这跑一趟车，折腾一趟我也挺累的吧？在车上是不是困了？
0: 困了就睡呗。你熬坏了吧？眼睛都红了，累坏了吧？
1: 哎，没事儿，那你看一会儿的，我做饭去啊。
0: 好。
1: 没事没事没事，我来。哎，扶我醒。哎，你别让他醒了啊。
0: 淑芳。
1: 啊。
0: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先把这孩子送走。
0: 哎呀，你真是我媳妇儿啊。
1: 你舍得吗？
0: 舍不得也得舍呀。
1: 这孩子来咱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哪能说送走就送走啊。老爸，
0: 走吧。这孩子咱们家养不了，他会把你拖垮的。我还是那句话，给他换个地方，咱们想他了，你去看看他。等他长大点了呢，咱们家庭的条件也好了些，再把他接回来，那也可以呀，好不好？
1: 我还是想把这孩子留下来。
0: 咱们家养不了你，你留他。
1: 我能养。
0: 你净胡说你。
1: 老妈，我觉得你变了。
0: 我咋变了？你想说我变得心肠硬了呗？
1: 我不管啊，反正现在这个孩子就是咱家的宝。
0: 你现在身体需要调养，你受不了他的累。
1: 我自己身体什么样，我自己心里最清楚。你看我这病病了的样子。

0: 我肯定会走在你前头。我是希望这孩子长大以后能多陪陪你们。是，江家院子，心可虎实，可是个大姑娘啊，万一遇到点麻烦的事儿，不得有着能扛事儿的大小伙子吗？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我就真的安心了。
1: 净说着不吉利的话，嗯，哎呀，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不，我指望你，你指望我啊？
0: 这事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0: 哎，老妈，嫂子病好点了吧？哎，不是，你要是有难处呢，你就尽管说。要是工作时间上你要觉得哎呀那个很困难啥的，都好商量呀 啊。
1: 工作上没问题，就是我家的那个房子条件太差了，漏风漏雨的。我呢是想让你嫂子能住得舒服点，当然让组织上为难就算了。
2: 没有，这样我跟组织上的汇报一下，争取给你换个房子。
1: 那就多谢了。
0: 不是，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全家人都靠你了。
3: 不行就把孩子送福利院吧，也减轻点负担呐。
1: 你不知道你嫂子啊，现在把那心呢都放到那孩子身上了。我担心把这孩子突然给接走了，你嫂子她挺不住的。
0: 也是，
1: 既然那孩子的爹妈也不来找她，那我就养着吧。就是需要组织上帮我走个合法手续，我好给孩子办个户口啥的。
2: 这没问题啊，我现在给你去办去啊，你等着啊。哎呦，
4: 孩子，你坐着，
5: 孩子也
4: 坐。哎，
5: 来了！
4: 哎呦，来了！来了！
2: 准备好了，
6: 这儿都没问题，是吧？
7: 来了！
4: 来了！
7: 放！
4: 来了！啊！
8: 咱家这么喜庆的事儿，那不得整点动静热闹热闹？
1: 哎呀，这噼里啪啦的确实好的不能再好了啊！谢谢。
9: 哎，咱们热烈欢迎老马一家搬到咱们大院。
10: 欢迎！
11: 给大家添麻烦了。
9: 欢迎！
1: 别拉马了，来，
11: 直接把车整进去不就完了吗？
8: 车整进去是车出力。大伙儿都说是大伙儿的心意。
11: 我来。
7: 走，我拿这个，那给我啊，
12: 我拿这个。
11: 真的？这是医生，给你添麻烦。
1: 慢点啊，慢点。
7: 我拿吧。哎，
11: 孩子呢？
7: 沈大夫抱着呢，让我拿去。
13: 谢高人。
14: 哎，这老马家还真有老东西啊！啊，这个应该是光绪年间的了。
9: 好家伙，没准还是乾隆年间的。
13: 哎，老马，你看看要不要我们帮你归置归置？
14: 不用，剩下就我们来就行了。
13: 这
14: 叫你们受累了。
9: 哪儿啊？那有什么事儿招呼大家？
13: 对，
9: 都一个院的。
13: 好。
7: 行，那我们先拾掇拾掇，辛苦了哈，大家。
13: 不辛苦，客气。

0: 你住哪屋呢？我看看。哎，我住阁楼看看。哎呀，这俩屋，等小宝长大了，咱就能住得开了呀。你喜欢就好了。爸，
1: 我住阁楼了。
2: 行，你就住阁楼啊。
3: 这次给脑真的有心了，感谢组织，感谢党。那咱俩石头石头啊！来，
0: 马叔，
3: 这伙伴拿的新暖壶放这儿了。
0: 小王来了，
4: 咋样，嫂子？这回宽敞了吧？
0: 哎呀，
4: 我
0: 刚才一进院啊，大家这热情把我都给融化了。哎呀，
4: 你住久了你就知道了，这个院的人都这样，应该的。
0: 谢谢啊。
4: 你谢啥呀？我跟老马以前多年的老工友了，孩子现在又给他当徒弟，是吧？
0: 我跟马燕也是老同学了。哎，
4: 亲上加亲呢。
0: 是。
4: 哎，
2: 你商量一下。
4: 哦。哦，还在沈大夫那儿呢。
0: 对，在沈大夫那儿呢啊。
4: 哎呀。 规整规整，哎，回头啊，找木工再打几件像样的家具，一布置就带样了。哎，
5: 老马，你们家现在进了这个大院了，往后啊，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啊。缺啥少啥，缺人手啊，你就随便打声招呼就行了。一家人这个词儿讲得好。啊，
4: 对了，
5: 我这还没招使得好呢，不陪你唠了啊。
4: 那行，你收拾着啊，
5: 来。
4: 暖壶拿走吧，
5: 哎呦，拿都拿来了，你就留着用呗。家里好几把呢，用不着，拿走。你，那我走了，一个人走啊？
4: 小心！
5: 说的好像这房子是你分的。
4: 回去了，哎。
0: 这个房子呀，是越看越好。就是太大了，老老的，给添点家具呗。你开口跟领导要的吧。哼，
5: 我是那样的人吗？
0: 不把你逼到这个份上，估计你张不开这个嘴。为了我，难为你了。
5: 又在那瞎扯啥呢？
0: 哎，对了，那个孩子户口啥时候上？
5: 那还不是说上就上吗？
0: 那名儿还没起呢。
5: 名字，名字我早都想好了，就叫马健，健康的健。这孩子来咱们家啊，是病殃殃的，以后就希望他呢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
0: 马健，健健康康的，好，就叫这个名字。嗯，那你上去呗，把马健抱下来。
5: 哎，今天晚上就让他跟燕子睡吧，啊？
0: 啊，
5: 嗯，来。
6: 下次来的时候，你先告诉我，让人挤开了，这花开了，快上去啊！

0: 走吧。
1: 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肌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北京了。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扎起来了！
1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我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0: 这里是
9: 春风习习的地方。
3: 20年间，他拍摄了60000张蛇像照片，养生堂现场实证，蛇诊断病到底有多神奇？
2: 这个蛇像呢，就是典型的血糖有可能会有波动的。这个蛇像呢，就是除了胃的问题，还要考虑颈椎的事情。
3: 舌头上哪两个特征是胃发出的救命信号？
2: 时间很长了以后，会形成一种颗粒状的这种隆起。
3: 三大护胃奇招如何巧妙联手护脾胃？敬请关注养生堂。
6: 李中原、袁胜男的李了。
3: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11: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7: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8: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6: 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10: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14: 豆角焖面，
3: 闷出最深的依赖。
5: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3: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5: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20: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5: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0: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谢谢啊。

0: 这啥情况？这不好吧？这
1: 懂什么？两地生活不容易啊。
0: 这不容易，也不能整这出。
1: 算了，我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2: 车马上到站了啊！检查一下自己行李。行行啊，哎，到了啊，
3: 我过来。
2: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啊。
3: 大哥，您没有见过您的包包。
2: 慢点，来往前走。
3: 我的包呢？
2: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3: 谁拿我的包包了？啊！
2: 往前走，接过啊，接过。
3: 我的包呢？
2: 喊啥呢？咋了？
3: 大哥，不是，我那个包包不见了，刚还在下面放着呢。
2: 找啥呀？
3: 就一个蓝白条，一个编织袋，上面还有根袜子呢。哥，我的活动袋里面，一定要帮我找找。谁捡我的包包了？啊！哥，
2: 来接过，接过，等一下啊。
4: 那啥，你的包先给我一下。
3: 起来。
4: 包里有啥呀？
3: 哎，都是些墨镜，还有墨镜。
4: 行，检查一下。哎，
3: 都在呢。哎，谢谢你啊，小兰。你看，你这都弄啥？
4: 不用。
3: 哎，这，我送您副墨镜，好吧？
4: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
3: 我要感谢你。
4: 不能拿，
3: 我知恩图报，
4: 拿了。

0: 犯错误，我真图报你的心意，我领了啊！不是我领了，你自己揣着吧。不是，哎，拿桌子，哥，哎呀，你不用我干啥呀？我都服了，不要了，你这孩子。
1: 老叔，嗯，
0: 今儿这事儿我是不是值得被表扬一下？啊，
1: 这都是你应该做的。
0: 也是，表扬使人落后嘛。
1: 骄傲使人落后，
2: 表扬完了不就骄傲了？少过
1: 扯皮，扯皮使人挨揍。
2: 还别说，你小子最近这个手劲儿，可真是见长了。
1: 跟你比，你差得远。
2: 这倒就好。怎么样？
1: 哪儿来的？小文周送的。别说啊，这小墨镜一戴，确实挺精神。你来一个吧。
2: 长本事了，别的没学会，学会吃拿卡要了。这大帽子给我扣的，小文周非得送我，这到你这儿成吃拿卡要了。
1: 知道为啥吗？
2: 为啥？
1: 就因为你穿了这身衣服。
2: 我说我给他钱，他不要；我不要吧，他又不走，那我能咋办？
1: 这就成了你拿别人东西的理由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还像个警察吗？
2: 也不知道你是对墨镜有偏见，还是对我有偏见。
1: 自己照照镜子，好人有你这样的吗？
3: 这样行了吧，文化人，这钱我指定给他补上。遥相望，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相思意。下午4点，红星电影院。

0: 月溪女，
1: 下午4点，
2: 还不能出这事儿。
0: 下午四点，

0: 是啊，是不是太素了？
1: 娘，
0: 睡谁了？
1: 这小鞋锃亮了。小伙子，带劲！
2: 瓜子儿啦！
1: 你好，
2: 哎，
1: 你给我要点瓜子吧。
2: 哎，好嘞。
1: 够了，够了，够了。
2: 啊。
1: 谢谢啊！瑶，瑶，瑶，你来了。
2: 你咋也来了呢？王鑫呢？
1: 王鑫，跟他有啥关系？不，咱俩看电影吗？
2: 咱俩？
1: 哦，电影快开演了，来进去吧。
2: 这干啥呀？
1: 遥相望。
2: 啊？
1: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定啥了呢？我的妈呀，咋卡定这儿了？不是，我这记性不好，让我给忘了。
2: 你说啥呢？
1: 我懂，我这心里都明白。遥相望

0: 那窑不就你吗？
1: 乱七八糟的。
0: 哎呀，我这，哎呀，我这嘴巴笨，那个，但我心里都明白。啊，走，那咱进去吧。
1: 你等会儿。你约我来看的电影啊？
0: 不，你约的我吗？
1: 那些信是你给我写的呀？
0: 啥玩意儿？那不你给我写的吗？不是，你别这样，你都给我整糊涂了，你。
1: 我还糊涂呢。
0: 不要，你别走啊！
1: 别跟我说话。
0: 这到底咋回事啊？
1: 跟着我。
0: 不是瑶，你说这。
1: 别跟着我。
0: 啥呀？
2: 王鑫，王鑫，
3: 哎，咋了？
2: 你说清楚，你到底啥意思？
3: 什么啥意思呀？
2: 你说呢？给我写信约我看电影又不出现，不去还让牛大力去，咋回事啊？
3: 我啥时候给你写信了？
2: 你咋还不承认呢？那天搁这儿我都看见了。那
3: 这不牛大力那情书吗？你写的？
2: 我哪能给牛大力写情书？你可别乱说，我吃饱了撑的呀，没长眼还是缺心眼儿？我能给他写？
3: 哎，大力，来，咋回事
0: 啊？瑶啊，我那几封信真不是你写的啊？
2: 这不废话吗？
3: 那谁写的呀？这是。
2: 我知道。马呀，你站住！
4: 干啥呀？
2: 是不是你写的？
4: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儿，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年年月溪女，相忆采芙蓉。下午四点，红星电院。
2: 你还笑？
4: 这啥玩意儿啊？字儿跟狗啃的似的。
0: 不是，燕子，这到底是你写的不？
4: 你也太小瞧我马姑娘了，我字儿可比这个好看多了。
2: 可拉倒吧，别搁这狡辩了。除了你还有谁啊？
4: 这院里那么多人，你凭啥说是我写的呀？啊，哪只眼睛看见了？
3: 你看他说的也是，他收第一封信的时候，这马燕还没搬来呢。
2: 就是啊。哎嘿嘿嘿，
0: 几个咋呼啥的在这儿？啊？
2: 马叔，你看你家马燕干的啥事儿啊？这是，他冒充我给牛大力写情书，还冒充牛大力给我写情书，就想给我俩拴一对儿。
0: 有这事儿吗？
2: 可不咋的，你看看，没少写呢，你看。一封封的，
5: 姚玉玲，别搁这无凭无据冤枉好人，别说不是我写的了，就算是我写的咋的了？大力哥哪点不好？配你绰绰有余。
2: 别叭叭了，搁这儿，你看他都承认了。马叔，
0: 你闭嘴。小姚啊，这是蔡小年的字儿吧？啊？啊？你看看，看这个字儿。年年月溪女，这个年字儿，这跟蔡小年平时写名字
6: 这不都一样吗？
0: 别的字儿都能作假，自己的名字写顺手了，这尾巴不就露出来了吗？你看看他们，我就不说了。王鑫，你跟着在这瞎咋呼，这个判断没有吗？
3: 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蔡小年吗？那个年字儿，你说是吧？太坏了，这小子。
0: 那咱搁这忙活啥呢？你看着。
3: 我这小子脑袋是吧？这小信纸，这小词儿，这小年儿，这全院文化水平最高的不是我爹吗？啥时候成你了？这倒扣的扣都写错了，还拽呢？你再白了吗？
7: 我这也是一番好意，成人之美。
0: 桌里

0: 了你了。
1: 瑶、
0: 哎、儿，他能惹事儿？
1: 瑶儿，我说彩霞，你说你跟这傻掺和啥呀？你看这人，
2: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呀？我费多大劲呢？我找这些词儿，我说脏瓜嘴的，我把语文书都翻烂了。我跟你说，最不该说我人就是你，你得谢谢我。
1: 我可真谢谢你啊。
3: 小年哥，该说不说，这词儿真挺硬的，文学水平确实高。
2: 你看，我费多大劲呢？我不就这个年儿又错了吗？让他们发现了。
1: 儿子，这词儿啥意思啊？
2: 想你了。
4: 阿叔，不得不说，你这脑子确实好使。你是不是能把咱这一车人的笔记都记住？
5: 当警察的就得过目不忘。嗯，在警校，你应该学过字迹鉴定这课吧？咋学的？全都交给警校了？
4: 我那也是没留神，蒙蔽了双眼。
5: 所以啊，真要是遇到案子，就你这眼神，你的记忆，哼，回家跟你爸说，再做饭的时候里边放点啥，给你补补脑子，补补眼神。
4: 不用了，我这把眼镜戴上就行。
6: 多好吃的呢，
7: 好吃吗？
6: 馅都是酥的，
7: 好甜啊！
6: 我馋可久了。
8: 王鑫，
9: 哎，
8: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妈，
6: 那她就是汪鑫。
9: 阿姨好，真年轻啊。
7: 汪鑫呐，别人经常提起你，
9: 是吧？
7: 您这小伙子真俊啊，一表人才。
9: 都这么说，开玩笑，是吧？
7: 真的最俊的。哎，汪鑫，
9: 好。
6: 过来跟我们一起吃。
7: 嗯，
9: 合适吗？
7: 那才不合适呢，过来吧。
9: 行。
6: 我妈正好过来看我，就跟咱一趟出来了。
9: 哦，
6: 嗯，你尝尝。哎，这是阿姨做的咸鱼，
7: 我妈腌的。
6: 嗯，
10: 哎呦，
7: 好吃吗？
10: 好吃，谢谢阿姨。
7: 哎呀，谢啥呀？别跟我说了，平时你老照顾她了。其实是应该我谢谢你，
4: 都是同事，客气啥呀？他还帮我洗衣服呢。
6: 真的？
2: 你认识刘大力的？啊，姨，我是蔡小年，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11: 也是我们院的。
7: 哦哦。啊，小年，要不也尝尝？来，快尝尝这鱼。
8: 我妈腌的鱼。
2: 哎，合适吧？
8: 那有啥不合适的？你吃吧，吃吧，吃吧，少说话。
10: 哎，少说话，
2: 谢谢姨。
7: 放心，你再来一个。
10: 哎呀哎呀哎呀，谢谢谢。
8: 你让我慢慢吃嘛。
7: 啊，嗯，这都是你同事
8: 啊。啊，正好赶上你儿子了。
7: 哎，那大伙儿来都尝尝。
6: 你领导吧，
8: 都同事啊。
7: 哎，来，
8: 我妈腌的。
10: 哎呀，哎呀，哎呀，这都不好意思啊。
8: 啥不客气？
10: 欢迎你啊。
4: 来一块得了，都给人拿走了。
2: 哎，好吃啊，这鱼。
7: 好吃吗？
2: 好吃，好吃，好吃。
10: 来，老陆一高兴，接了一块。
7: 哎，别多拿两块。
10: 行了，够了，谢谢。
7: 啊，
10: 谢谢。
12: 哎呀，够了，又不长了。
6: 妈，你明天早上多睡会儿哈。
7: 啊，
6: 我早上起来去给你买豆腐脑吃。这边的豆腐脑老好吃了，热乎乎的。
7: 你们这院子还真挺大的，
6: 可不？
11: 那有台阶，你看着啊。
6: 慢点啊！看着点啊，妈。
7: 哎。
6: 妈，今天晚上就睡小芳这张床上，然后盖我那个厚被子，可暖和了。
7: 哎，那这小芳晚上不回来吗？
6: 他跑南方线的，他上班我回来，我回来了他上班，我俩都碰不上面。
7: 那可真巧啊。
6: 妈，你再别折腾了，不用来看我啊，你把钱省下来给自己买点好吃的。
7: 哎，你说你一个姑娘。

0: 离家这么远，身边没一个人照顾，我这当妈的我能放心吗？
1: 放心吧，妈，我一个人挺好的。再说了，院里的人都可照顾我了呢。
0: 娘。嗯。你别嫌我啰嗦啊，来来来。嗯。你听我说，你不小了，该找个对象了。这两个人相互有个照应，那妈才能放心呢，你说是不？嗯。哎，你没发现吗？那个火车上那小汪，哎，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你看人家工作又体面，哎，特别是那孩子很有礼貌。嗯。
2: 瑶啊，你在不？
3: 那啥事儿啊？啊，
2: 我听说阿姨来了，那个有啥帮忙的不？
3: 没有啊，那个啥、
2: 哎，阿姨好，我叫牛大力，我是瑶啊，我是玉玲的同事啊。
0: 哎，你好啊，
2: 阿姨好。哎，
0: 要不进屋坐一会儿吧？
1: 不用，我没啥需要帮忙的。
2: 啊，那备用褥子啥的都够不够？我那有。
1: 够，没事，快，你去忙你的吧。快去忙吧。
2: 哎，阿姨再见。哎。再见。
0: 哎，这小伙儿叫啥名字？
1: 牛大力啊。
0: 你刚说了，我给忘了。他干啥工作的？
1: 哦，是丝炉工。
0: 丝炉工？嗯。就烧锅炉的。啊。我觉得他对你有意思啊，但是我必须警告你啊，这人不行。你烧锅炉的，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啊？你跟了他，你肯定得过苦日子。
1: 我有数啊，
0: 真有数假有数？
3: 真的。
0: 那小王他爸是啥？客运段段长，那啥官，管多少人呢？
1: 副段长。我打听这个干啥呀？
0: 我就问问。我觉得小王这孩子挺好。他结婚了吗？有对象吗？
1: 没有。哎，
0: 那不正好吗？
1: 啊？哎呀，正好啥呀？
4: 哎，过一下了啊。照一下吧。哎，同志，找啥呢？
5: 谁到了？我刚着迷糊儿呢，孩子找不着了。
4: 多大孩子呀？穿啥衣服？
5: 4周岁，白衬衫，黄外套。
4: 你别着急，我帮你找。
5: 瞅见没？
6: 没瞅见。
7: 各位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有一名4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
8: 没找到，
4: 咱们用那个大喇叭再过一下。
8: 好，
7: 各位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
1: 别管我，
7: 4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
1: 我不养你，
7: 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哎，
1: 你干什么呀？
4: 你说干嘛啊？
1: 把孩子还我！
4: 这是你孩子吗？
1: 我是他姑姑，
9: 姑姑姑姑。
1: 什么情况？那个啥，你

0: 你把孩子吓走了，又吓出毛病来，我找你麻烦。
1: 对不住，这有孩子丢了，我这也是着急，对不住。

0: 哎，让一下，同志，怎么了？这是你孩子吗？你这话问的，不是我的孩子，还能是你的呀？这孩子多大？叫啥？别动！
1: 别动！拿着，别动！天哪！啊！干嘛呢？小黄，拿着！小李，带走！哎呦，
2: 豆子，豆子，哎呦，这衣服咋还让人给换了呢？啊！
1: 车要开了，王鑫，快点！哎，
3: 这还是可能让人给迷晕了。
1: 我，这得去医院吧？
4: 怎么？大姐，咱得检查肚子。
5: 谢谢警察同志，
4: 谢谢。车开了，好，谢谢。哎呀，麻烦带你去医院，豆子。谢谢警察同志，豆子。放心，这回出息了啊，上来就立个功，还是个大功。这行了，年底现金肯定你的了。
3: 可拉倒吧，我这不犯错都谢天谢地呀、啊，还现金呢。
4: 你看，夸你两句是你还谦虚是吧？嗯，
6: 谦虚使人进步嘛。
4: 小王，您这是进步很大，但是还想努力啊。哎，好嘞。不是，这些咱不说，咱能拿实际的。这你年底真吃成现金了，你是不是得请我们吃顿好的？嗯。
3: 要蹭吃蹭喝准有你，
4: 那你就留着肚子，等油水吧。
3: 行。
4: 那我从烟台时候我就控制肚子了，
3: 你别吃，你把那盒饭给我吧。
7: 他那个肚子不控制，也没有多少油水。
4: 你那是都能，你说我肚里蛔虫啊，我吃不到糖把你打下来了。哎呀，你干嘛吃饭？挂肚子呀你！
7: 哎，见过蛔虫吗？
3: 哎，小心！
7: 你看那粉条。
3: 啊，这边，说啥呢？
7: 吴队。 找我，这次你师傅没带车上，你独自行动干得不错呀。
8: 感谢领导夸奖，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7: 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做的非常好，非常出色啊！你师傅要知道这事儿啊，肯定也为你高兴啊。我得好好表扬表扬你啊。
8: 这不是已经表扬了吗？
7: 那口头表扬那哪算呢？我打算啊，写个报告，把你报到上面去。
8: 把你这个案子呀，作为电信案件，供同志们学习跟参考。哎呀，那这是我心里是挺美的，会不会有点声张？那好事那不得张扬啊？那同志们咋进步啊？也是，我再次感谢领导夸奖。这年轻人啊，就得有你这股劲儿。
9: 胡队，哎，关东街派出所发来一份协查通知，能帮忙找个孩子。
1: 你这孩子，4岁的男孩，穿着白汗衫，在关东街附近丢失的，还有家长找了好几天呢，没找着，啊，就求助咱们来了。这个是孩子照片。我这得去医院吧，妈妈带你去医院，豆豆。
10: 在那儿，这事儿就不会发生了。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就是孩子的妈？嗯，当时
11: 她挺着急的，说孩子丢了。
10: 这就能证明，她是孩子他妈了。
11: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10: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那孩子先是被女人贩子拐走了，后来又被男人贩子拐走了，而你。 恰恰是帮着女人贩子把孩子找回来了，好好琢磨琢磨吧，把孩子还给人贩子了，亏你干得出来，还不知道领导该咋处分你呢？
12: 还咋咋地了？
10: 说啥呢？我告诉你啊，赶快回家写份材料，把整个经过详细写一遍。

0: 毕竟你也抓了个人贩子，看看能不能功过相抵。你喝啥呀？这是，
1: 我得舔个脸替你去求情啊。
2: 王鑫，咋没关门啊？这俩咋不答应呢？不会是病了吧？不说话拉倒。

0: 拉呀拉呀拉呀拉！
1: 干啥呀你？你拉拉啥呀？拉了回家拉去。
2: 晚上咱俩看电影去呗，《追捕》《高仓健》，你不一直想看的吗？
1: 看多少遍了，不看。
2: 哎，你亲我咋不打声招呼呢？
3: 咋了？你俩不正聊天呢吗？再说了，我来汪鑫家不用打招呼。汪鑫啊。王鑫，
2: 哎，你别推他呀！
3: 咋了？我跟他说句话，
2: 人家睡觉呢，你还非打扰人家不可啊？
3: 那你咋在这儿呢？
2: 我在这儿咋了？我也没打扰他呀。
3: 我找他有事儿。
2: 我还找他有事儿呢。
3: 那你先说吧。
2: 他睡觉呢，你让我咋说？
3: 不能说就回去呗。
2: 你咋不回去呢？
3: 我等他醒了，醒了我再跟他说。
2: 那我也等他醒。
1: 哎呀，别吵吵了，行不？
3: 醒了，王鑫，那啥。那些事儿啊，我都知道了。我怕你闹心，我过来看看你。
2: 我先来的，要说话也得我先跟他说吧。
3: 好，你说吧，你先说。
2: 不想让你听见，麻烦你先出去一下。行，咱俩谁也别说了。
4: 管不着，
5: 你锁门干啥呀？
4: 就锁了，咋的了？
5: 我打开。
4: 不开。
5: 你打紧了。
4: 别敲了你，不开。不开。
5: 打开。快点的。
4: 哎哎哎哎哎！
6: 出去，去。
2: 你吼啥呀？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
5: 那你去了，
3: 妈呀，他还敢锁你！
6: 哎呀，走走走走走。
3: 王鑫，别跟他生气啊。那我回去了。

0: 哎，燕子，小猫它咋样了？
1: 成精神病了。
0: 啊？小胖这刺激受大了。你干啥去啊？
2: 我去给他治治精神病。

0: 终于回光返照了，
1: 我这已经够郁闷了，别折磨我了。
0: 我让你写的材料呢？写了吗？自己躺着痛苦呢，有啥用？一副待死不活的样子，谁能瞧得起你？犯了错就得认，能改你是个爷们儿，明白吗？明白个屁，就是饭桶。
1: 我一定把这孩子找着。
0: 这才像个人一样。别摔了。
2: 楚夏。放心。
3: 哎。
2: 画画呢。画的谁呀、啊？这是啊，我咋瞅着不像咱们院的人呢？这眼神，我感觉不咋像好人的。
3: 这就是那人贩子。
2: 他呀，这个坏女人，你早晚有一天能抓住他。
3: 要是抓不着他，我这警察也不敢。
2: 真有志气。
3: 干啥呢？
2: 我得记住他呀，以后搁车上要是看见了，我立马告诉你。
3: 谢谢啊。
2: 你画这么好，给我也画一个呗。
3: 啊，这改天吧。
2: 改天是哪天呢？
3: 就是
2: 就这么眼力劲儿的。你先忙吧，啊，等你忙完了再说，有空再给我画，成不？
3: 我不是那意思，我怕我画不好。
2: 咋会呢？你随便画，笔子跟这儿摆着呢。再说了，只要是你画的就行。
3: 那行。
2: 我给头发披着吧，好不？等我一下啊，倒饬倒饬，同一头发。

0: 你不看我也能画呀。
1: 咱都熟人，你长啥样都在我心里面。
0: 我在你心里啊。

0: 呢。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哎呀，这大风，窗户。哎呀，我比你呢，这是这丢路啊，这风没想到。
1: 妈呀，头发吹烂糟的。

0: 糊的。
1: 你这
2: 没影响你冲我吧？
1: 嗯，没有头发。
2: 你捅你头啊！妈，这这么难，太磕碜了。
1: 没事，我这差不多也完事儿了。

0: 真像啊！我拿瞅着跟照镜子似的。画的可太好了。哎，今晚有空没？啥事儿？咱俩看电影去。追捕高仓健的。我就不去了吧。票都买了，不去浪费了。再说了，这个电影是破案的，没准对你这案子有帮助呢。 你行不行啊？
1: 也行，谢谢。
0: 这人拍的，这字长得哪有你好看？
2: 啊？
0: 我说啊，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

0: 是我的话吧，就也行。那得看这个人我喜不喜欢呢。
1: 但凡一是个坏人呢？
0: 我喜欢呢，可能是坏人。坏人都长这样，看见没？死没搭理眼的，看见不是好东西。哎呀，你说为啥相信他呀？那都着急。
2: 哎呦，二叔，你
3: 咋呀？
1: 看不看电影啊？出去一下，回家出去。
3: 不好意思。
1: 啊？怎么还不跑啊？
0: 王鑫啊，你觉得我这人咋样？
2: 啊，挺好的，挺好的。
0: 挺好是多好呀、啊？
2: 就是挺好的。
0: 那你喜欢我不？
2: 啥？
0: 不怕你笑话。就上次我饿晕了，你给我大白兔奶糖，我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感情的事儿不能强求，但是我说出来了，说出来就轻快了。那啥，没事了，你骑车回去吧，我自个儿再溜达溜达。
2: 梁姐，

0: 为什么我？其实吧，我也挺喜欢你的。
1: 那以后能不能别老姐姐的，都把我给叫老了。
0: 你不是比我大一岁吗？
1: 说啥呢？按月份算，我就比你大5个月。
0: 那也是大呀。

0: 那王里奇呢？要不你先进去，我跟着你。
1: 怕人瞅着？不是，我这……我又不怕你，怕啥呀？这多少有点突然了，你这。
0: 行了，不为难你。

0: 这咋的了？嫂子，嫂子，哎呀，嫂子，嫂子，你咋了？这是？
1: 哎呀，怎么了？嫂子，咋了？
0: 嫂子，你不带我咋人就摔这儿了？你
1: 子凡，子凡，
2: 咋样啊？感觉咋样？
3: 喝多了，一会儿大家来了，求求你千万帮我瞒一下，爱我爱人，别告诉他。
2: 那妹子，这话咋说呢？真不能再瞒了，你现在这症状呢，我估计癌细胞已经转移了，啥也别说，赶紧住院行不？
3: 住院能治好吗？
2: 这治总比不治的强，是吧？
3: 赵主任，还是听我的吧，求求你了。
4: 回去吧，这后半夜我一个人行吗？
5: 我拉倒吧，
6: 你不睡一会儿啊？啊，明天不上班啊？
4: 你不也上班了？这话说，
6: 那我那个班我抽空我就能眯一会儿，你能行吗你？哎，
4: 师傅，哎，老马，老马这么的啊，
6: 让小新呢在这盯前半夜，我盯后半夜，你赶紧回去睡一会儿啊。哎呀，
7: 谁都不用，我自己在这儿就行。
6: 你都熬成啥样了？这两天你明天不得上班啊？你家里还有个孩子。
7: 马燕在家看孩子呢。王团长，咱俩这一码归一码，这次我得谢谢你。
6: 这啥话说的呀？你见外吗？你出了这么个事儿，那不就是大伙的事儿吗？
7: 行了，你们爷俩快回去吧，这儿我自己待着就行了。苏芳没啥大事儿，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6: 那这么的，让小新在这儿盯着啊，你有点眼力劲儿啊，让师傅多睡会儿。
4: 师傅，我在这儿。哎呀，我怎么感觉你俩这话里有话呢？啊？
6: 啥话？
4: 啥叫一码归一码？这次谢谢你，这啥意思？啊？
6: 那我把你师娘给送医院来了，你师父感激我呀？你说的客气话呗，是啊？
4: 你俩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你怎么来了？啊，
8: 我刚下夜班啊，知道你在这陪护呢，过来看看你。哦。阿姨没事吧？
4: 嗯，没事。
8: 没事就好。
4: 你这一宿没睡，回去睡觉吧。
8: 没吃早饭的吗？啊，热乎了。
4: 行行行，哎呀，吃大油条。哎，你不是饿了吗？来一根。
9: 你俩这是？
8: 王鑫没跟你说吗？哦。咋回事啊你？还瞒着我同学？
4: 那什么，我俩处上了。

0: 喜啊，啥时候结婚了请我吃喜糖。
1: 那先吃油条快来，
2: 吃肉吃这凉可就不错了。
3: 我信你啥时候跟瑶儿好的啊，不你跟我说啥你忘了吗？咱那天酒事喝酒你答应我说不招惹瑶儿，那天蔡小年也在，
4: 他吐了你走了，
5: 我喝多了记不清了。
3: 你还记不清了？我都喝吐了我都记着。不你怎么能是这种人呢？你
5: 我哪种人啊？
3: 我问你多少遍，你是不是跟瑶儿搞对象了？你告诉我没有，这转脸胳膊就挂上了。
5: 那你问我的时候确实没出场啊，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感情来了我也挡不住啊。
3: 不你挡了吗你啊，现在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你搁那儿。
5: 我知道你这心里不得劲儿，那别的事儿可以商量我可以让，但这事儿真不行，感情不能勉强。
3: 你刚上车几天呢？我跟瑶儿都认识多长时间了，要不是你中间横插一杠，他现在挎的就是我胳膊。
5: 也不一定，
3: 上丫的去。我告诉你，我对你那么好，我拿你当兄弟。可你呢？你利用我对你的信任，你抢我的女人。不，你什么玩意儿？
5: 我算什么玩意儿？那他啥时候成你的女人了？你？那我没来之前，你不也没追上人家吗？你跟我这扯，还赖上我。你爱咋想咋想呗，反正我没对不起你，也没做亏心事。
6: 哎，饭没吃呢。
3: 你说的什么
6: 呀？啊！哎呀，行，你小点声吧。咱们三个大老爷们儿在这讨论一个女的，
3: 你这样别人听见，明天铁路局全知道了。瑶儿可不是一般的女的。
6: 对，她是天仙。哎
7: 呀，大力哥。我说句公道话啊，这个事儿吧，你怨不着人家王鑫，技不如人就得服气。
3: 我不服。
0: 你跟姚玉林到底咋回事？
5: 那你不都吵过钱了吗？那全院都知道了。
0: 那你还老往我家跑？
5: 那你不也总往我家跑吗？是，你是我同学，你爸是我师傅，那我跑两趟也正常。
0: 王鑫。我恨你！
8: 来让一下马，前面让一下。
9: 警察，我警察，我这没事，没事，同志。
8: 干什么呢？
9: 没事，没事。
8: 警察，你找那边，
9: 打人，
8: 站这儿，让开。
9: 完了，路过那边，路过，
8: 站这儿，让开。
9: 走，打人啊！
8: 干嘛呢？为啥打人？
9: 他打的我。哎，警察同志，我没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10: 打了人还反咬一口，他打的我。我这都有证人，
11: 谁是你证人？
10: 对他们啊，
9: 证人，我看见了，
10: 看见啥了？
9: 我看到的是他先动手打他，然后他才动手打他们。
11: 你呢？
9: 对，我也是这样看见的。
10: 你们三个啥关系？
11: 不认识是吧？
9: 不认识。
11: 来，带他们仨做笔录，走，
9: 不认识还要去啊？
11: 走，好好配合，帽子戴正。
10: 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有打人，
9: 他们三个他们认识的。
11: 你是说他们三个是一起的？为啥打你呢？
9: 他们叫我把钱给他们，然后我不给，他们就打我，然后我还手，他们就一起上来打我。他们三个是认得的。
11: 有人能给你证明吗？
9: 有，他们打我的时候有一个人路过了。
11: 在哪儿呢？
9: 我带你去找找他。
11: 太好了，
8: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9: 不对，明明看见的。你干嘛要装傻呢？
8: 我没装傻呀，我只是从那儿路过，他们干什么我真没注意。
3: 警察同志，他讲瞎话喽！你当时被吓到了，你不敢动，然后那个带头的叫你过去，你才敢过去的，你忘了？
8: 你是不是看错人了啊？你看我，
9: 怎么可能？这个车上这么多人，我如果不记得你，干嘛偏偏把你叫过来了？你这。
8: 那我也不知道，这不是奇了怪了吗？警察同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
11: 同志，
8: 你们

0: 到底想干什么？
1: 白天在车上占用了你不少的时间，害得你这也担惊受怕的。没什么买的，买两瓶罐头算是感谢。
0: 不需要，不能用。
1: 我知道那些人呢都是本地的，你认识他们。我还知道呢，他们不好惹，你怕报复，所以不敢说。你放心，我这不擦黑过来的吗？不会让你摊上任何麻烦的。
0: 哎呀，你这是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哎呀，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1: 行，你把这东西收下好吧。哎，就算给你压压惊了，都拿来了，收下。来，关门吧，关门。
0: 哎，
1: 好。

0: 唉声叹气的啥意思啊？
1: 这不是热脸天冷冰说什么？
0: 你没事找什么茬在这儿呢？
1: 我可不敢，我就是心疼你那俩罐头，你给我吃多好呀！我就
0: 给狗也不给你吃，
1: 那狗可抢不过我。这大晚上多冷啊！回去吧。
0: 事儿没办呢，回哪儿去？
1: 你还要找他呀？准是不能开门了。
2: 人心都是肉长的，
1: 那可不一定。有的人那个心那硬得跟石头似的。
0: 说谁呢？
1: 有人。
0: 你信不信我踹你？我
1: 干啥去？
0: 看啥去？你不吃饭？我是饿了。
3: 二位快过来，来来来来，快来。
4: 这三个人啊，确实是一伙的，他们就是这儿的流氓，专门靠欺负老实人挣钱。
0: 是不是那三个人先动的手啊？
3: 是的。
0: 同志，谢谢你。
3: 快别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啊。说实话，你们这样的警察我头一回见啊。我要是再不跟你们说老实话，这罐头啊都会噎我嗓子眼儿了。哎呦呦呦，
0: 我呀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会替你保密的，这点你放心。
3: 哎，谢谢谢谢。
0: 那行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哎，
3: 不着急不着急。我还有一件事儿呢。
0: 你说
1: 你说。
3: 前些天啊，我从宁阳坐车去哈城，在车上看见有这么个女的抱着一个小男孩。开始呢，她先喂小男孩吃了个馒头，那小孩吃完馒头呢又大哭大闹的，那女的就掏出来一个毛巾往小男孩那嘴上这么一捂，哎，那小男孩立马就不哭了，倒在那个女的怀里就睡着了。哎呀，当时我也犯困，迷迷糊糊的就没在意。可我回去一琢磨，总觉得这里边有情况。你说那毛巾一捂，哎，我说的警察同志，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啊？
1: 那个女的长啥样？
3: 哎呦，这个我倒没注意啊，就是长得一般的样子。我再仔细想想啊，哎，她好像是这边还是这边，有一块黑斑，对，长了一块黑斑。
0: 你还记得她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3: 永庆站，永庆站下车的。
0: 案子是不是能牵出大案子啊？
5: 是了，
6: 可是蹲那么长时间干啥呀？啥意思啊？
5: 哎，老哥，你这鼻子是真灵啊！我这师傅没拜错，你得收我当徒弟啊！啊，
6: 我收啥徒弟？我哪敢呢？

0: 你没点表示，你说
1: 行，到时候我表示啊。老哥啊，你这成天在车上是为了找人吗？
0: 那能是闲的呀？
1: 我听陆车长说你闺女找不到了。老哥，你这眼睛都这样了，一年到头在车上这么找，这不是大海里捞针吗？
0: 大海再大他也瞒不住天儿去，针头再小他不也有个分量吗？我这辈子就一个愿望，咋地也得把我闺女给捞出来。你说人要是没个念想就没啥奔头了是吧？
1: 老哥，把你闺女的特征跟我说说，我看我能不能帮你找找。
0: 过去这些年了，名早变了。心意我领了，好人呐，好人呐。
2: 咱们玩游戏啊？
3: 好啊，
2: 我给你变个小魔术啊。
3: 好好
2: 看，这有三个石，咱就猜红石，看你能不能猜着。
3: 好好，
2: 其实就是看你眼睛快还是我的手快。
3: 好，
2: 好嘞。
3: 红石，来，红石轻轻往里放，手上啊，红石往这一放，哎，看着没，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一挪的哪个是红石？
2: 这个是，
3: 肯定
2: 肯定这个是，
3: 是吧？
2: 对，
3: 那你看，哎，这个也是，
4: 这位是你猜的吗？这挺有意思，哎，我来一把，
3: 神奇吧？这来咱不能白来啊，咱嫩的啊，咱玩个游戏，你们要赢了，猜着了，我给你一根烟；你要输了，你给老师一根烟，行不行？
4: 那没问题，
3: 这不错，能心疼吧？
4: 啊，不心疼。
5: 你见着我就倒着走啊！
6: 我是一朝被蛇咬，鹏自远方来。我见到您，我心里特别高兴。
5: 想我了？
6: 啊，对，想您了。
5: 不怕我是精神啊？
6: 不怕精神也不怕蛇了。那边挺热闹，我过去看看。走了吧。
3: 猜对了，我真服你了，就猜这边，确定不？
7: 确定，
8: 猜不着。
9: 又没猜到。
10: 中间，我猜中间那个，我猜中间那个，我
3: 哪个？
9: 给他一次机会。
10: 就中间，不是，俺刚才猜就
3: 中间这个。
2: 钱包，谁的钱包丢了？
11: 警察同志，
2: 谁把钱包丢了？
11: 装啥呀装？瞅清楚了是我。
2: 啊，新来的那个，
11: 这回让我抓个现行吧，说吧，你们自己掏还是我给你掏？
2: 你别给我整这一套啊，整急眼了我兴许先动手啊。
11: 啊，那你还要打我呀？啊，看清楚了啊，这回可有人看着呢，你打一试试啊，我让你打，来来打我呀。
2: 别逼我啊。
11: 咋了？逼你咋了？我
7: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11: 你瞧你，
7: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你妈呀，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11: 别瞎说，我啥时候打你了啊？
7: 你不打我能出血吗？大家伙你们瞅着啊，我呀要上餐厅来吃饭了，到门口看见一个钱包，我刚要捡，他就说我要偷，你说我还没等捡起来我怎么能偷呢？你说我咋解释也不信，上去就给我一眼炮，打得鼻口穿血呀。加州太太，
11: 你小子是真能编呀。啊，你再瞎编，信不信我真打你？
7: 兄弟们，你们啊，刚打完还要打，这蛇蝎心肠啊，这是。
11: 少跟我废话。
3: 哎，警察同志，你说他偷钱包，你有证据吗？
6: 同志啊，你是啊，
3: 你甭管我是谁，只要事情没调查清楚，他就是无罪的。
6: 警察办案，咱要是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干预。
3: 警察办案也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啊！哎，你这刑讯逼供，这是违法的。哎，
6: 我接受监督，但你啥时候看见我刑讯逼供了呀？
3: 人都打成这样了，还不明显吗？
6: 那你又啥时候看见我打他了呀？
7: 你不打我，我鼻子能出血吗？啊，空气的能给我打出血了？啊，那这下手才狠呢，这年轻人。
3: 哎呀，小同志啊，中央现在正大力推进咱们国家的这个法治建设，你作为一个执法人员，更要遵纪守法，文明执法，对吧？
6: 同志，你放心，我呢肯定会遵纪守法啊，但也不能他说啥就是啥吧？
3: 他不是这
6: 他怎么伤的？刚才那么多人都看见了。还是那句话，这事儿呢跟你没关系，你吃你的饭吧啊！
7: 哎呀，你看你看着了，
3: 你是警察的素质有待提高。
7: 还要打我？
6: 你小子是真有招啊！你哎呀，那个手
8: 咋回事？你们在车上抓了五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让咱们的人打了，有这事儿吧？汪新动的手没错吧？
12: 领导，是这样的，这波人呢是经过局子的惯犯，这个事儿跟汪新还真是没有关系。
8: 可是有人受伤了呀。还有啊，在餐车上审问的时候，有一个乘客跟小汪那辩了几句，那小汪还把人给挤到了一头，有吧？
12: 警察办案嘛，你旁人七嘴八舌的，这不添乱吗？
8: 行，你瞅瞅，上报纸了。那个乘客是个大学老师，就把那天的情况呢，就写成了文章，还添油加醋的描述了一番。现在小汪浑身是水，他说不清楚啊。
12: 那怎么的？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啊？
8: 还正研究呢。这本来就不是啥大事儿，你上了报纸，那性质就不一样了。那刚才局里还打电话问我，我真不知道咋说呀。
13: 这孩子犯了错误，接受教训，这没得说。可这孩子啥脾气秉性，你这当师傅的最了解。
12: 你等，你这是非要帮我扯进去呗？
13: 啥玩意儿？你这话说的这是？我的意思是，这个孩子是个什么人？你最清楚、最了解呀、啊。这孩子心眼不坏，就是年轻冲动，做事情呢方式不对，可心还是奔着尽职尽责去的嘛。
12: 说的再好听也没用，人家就说他打人了，人家还说他刑讯逼供。
13: 哎呀。这事儿闹的，你说，老妈，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孩子要是因为这件事儿
14: 栽个大跟头，

0: 肯定会影响以后的前程啊，而且这件事情确实有点挺冤的，被冤枉的滋味我都知道。当天我那个时候要是有人能给我作证，我也就用不着蹲在十年大牢了。 你儿子这次嘛，能不能把这个事儿抖了干净，那得看人愿不愿意给他作证啊。没有事吗？
1: 哦，对了，行，那我回来。
2: 王鑫以后能有个啥前途，就靠你这个当师傅的了。靠我？那得看你这当爹的，是成不是成。
0: 你说现在这么处分他，是不是太重了？重不重，这都是组织上的事儿，我管不着。那你是他师傅呀，不得说句话呀。连领导都让他连累了。
2: 正在火头上呢，我能说啥呀？那咱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孩子把饭碗都砸了呀。人走人道，狗走狗道，
0: 脚上的炮竹都是自己撵的，受着去。那你啥意思啊？你就不打算管了呗？我咋管呢？啊？我咋管？
2: 方心是你徒弟，他犯了错，师傅也有责任。
0: 你说啥呢？
2: 行了，银子，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说了。
0: 这咋跟我没关系啊？方心是我同学，他出了事儿，我不能不管不问。啊不，你要咋管呢？
2: 师傅得给徒弟说好话吧？
0: 那我就是包庇坏人呢。
2: 他不是坏人。
0: 咋的？那爸爸是坏人呗？我懒得搭理。自己没教好徒弟，看徒弟出事就躲，有这样的师傅吗？哎呀呀呀呀呀！行了，你俩就别吵吵了，行吗？外面邻居都竖着耳朵听着呢，别让人听了笑话。行了，我告诉你啊，马燕，这是我的事儿，你少管。
2: 你也管不了，这很快就高考了，你管好自己吧。那我也告诉你，我的事儿你也少管，顺便通知你，我已经决定放弃高考了。那个小汪他现在怎么样啊？哎呀，摊上那么大的事儿，心里能好受吗？那你觉得这事儿会是什么结果？说是干不成了。 但是他爸和他师傅都是老人儿，多少能跟领导说上话。应该不会开除吧？我觉得不好说。你看，这事儿，哎，动静弄得太大了，这想压也压不下来。
0: 反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没工作的话，这人靠不住。
2: 妈有啥意思呀？我是你妈，我呢，就是希望你好。今后能找个好人家，有吃有穿，不受苦不受穷。你看见小汪，这事闹这么大，他即使不被开除，也会被记大过处分。今后他要想站起来，太难了。要不然，你跟他干脆算了。

0: 听妈的啊，听妈的，去拿锅，妈给你炒鸡蛋。
1: 我这段时间想的挺多的，其实我还没打算结婚呢。结婚了就得生孩子，得照顾孩子，我还没准备好呢。
2: 那还没说要马上结婚。
1: 我是觉得咱俩还不够了解，先各忙各的吧，咱俩的事儿先放放。
2: 这先放放是啥意思？
1: 不结婚就没必要处啊，先各忙各的呗。你别误会，我不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
2: 行了，我明白。这不结婚确实没必要处，也耽误时间嘛。
1: 要不咱俩回去？
2: 我再待会儿，你回去吧。
1: 那我走了。
2: 哎，云姐。祝你幸福。
1: 你也是。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珠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按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我还介绍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上那儿，他是大概有2年以前上那儿去配的吧，戴着也特别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7: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完成。
6: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

0: 李中原，袁胜男，对，女的。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1: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 作孽。
0: 的确，一软铜锅相伴。
3: 离婚这事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4: 中原胜男，
5: 平凡的烟火，
6: 豆角焖面，
7: 闷出最深的依赖。
8: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7日每日19:30播出。
1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 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 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夏天啊，我们都知道它的暑湿都很严重，如果本身身体湿气就大的人就会觉得更不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祛湿，让我们身体更轻盈更健康呢？
1: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先带来了一个小的小甜品，
0: 长得很漂亮啊，是玫瑰色的。这个其实我在网上经常刷到，
1: 对，
0: 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它是长沙小吃是吗？
1: 没错，因为长沙那个地区啊，它这个湿气比较重，尤其是到了三伏天的时候，所以当地人呢就选择了这样一款啊，结合了当地食材的宰江杨梅桃子，还有紫苏，做了一款紫苏桃子浆。
0: 我先来一片宰江吧，小小的姜片，就着紫苏，真的挺好吃的，就是那种很清爽很清甜，然后最后回口有点微微的辣，酸爽，
1: 对，
0: 鲜甜，这个真是既好吃，关键您刚才说有祛湿的作用，是谁在里面起作用？
1: 这是我们的紫苏啊，我们在三伏天几乎可以必备的产品了啊，我们可以做紫苏饮呀、茶饮呀，可以拿它来做菜呀，都可以。那紫苏呢，味辛啊，性温啊，归脾经、肺经，这个芳香行气，散寒化湿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选择一些紫苏做一些菜是非常合适的。
0: 这个刘大厨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这么漂亮的长沙特色的小甜品，
1: 其实它的做法是非常简单的啊，
0: 在家泡一泡就可以了。
1: 对，
0: 关键是得知道加什么料，多少克。我们今天啊，给您出了一个一看就会的教程，每一个食材都精确到克数，所以你想完美复刻我们这一道解暑又祛湿的小甜品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是完整的这个教程和课程了啊！因为我们是免费的课程，所以数量有限，让我们留给有需要的人。想知道这个配方的朋友们，赶紧别犹豫，扫码吧。说到紫苏啊，真的是既是很好用的中药，关键是一个很好用的去腥增香的美食。今天我们就用紫苏来做道菜吧。
1: 那我们今天呢，也用我们刚才提到的紫苏来给大家做一个虾滑的蛋饼。哦，
0: 一说到虾，咱们就离不开几个，一个得弹吧。
1: 对。
0: 然后您这个是个饼，得酥吧。
1: 对。
0: 而且它还是不糊不散，毕竟是做一个蛋饼嘛。
1: 对。所以说这里边在做菜的时候呢，会有几个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2: 夏季祛湿选紫苏，湿养效果好。
1: 这个芳香行气、散寒化湿的这个作用。
2: 小吃大菜烹制方法多，
0: 不用包，不用和面，不用搅馅儿。出来就是金黄的小饼，
2: 做好这两步，饼子酥脆，虾滑不散，
0: 粘性更足，而且所有的馅料更加的融合了。
2: 还有家庭万用紫苏蘸酱，
1: 甚至它连蘸饺子都很好吃，
2: 暖暖的味道。

0: 料：紫苏虾滑蛋饼，上菜。
1: 那我们先来解决一个外酥的问题。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调一个脆皮糊。
2: 好，
1: 淀粉和面粉啊，2:1的比例。
2: 为什么要这么个配比法？
1: 这样呢，会使我们的淀粉的这个含量呢，在我们的面粉里边起到一个高筋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像骨架子一样。
1: 对，所以它

0: 把它搅拌一下，现在我们加入适量的水。这个我们做的时候啊，脆皮糊呢达到一个类似酸奶的状态啊、因为一会儿呢我们要去煎它，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粘稠度呢稍微的稀一点啊。我们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紫苏的香气啊始终在我们的这个菜里边，再来上一点点油，像酸奶一样丝滑的这种效果就可以了。好，我们把它放到一边。好，来我们来解决我们的第二个内坛。
1: 内坛外酥，我们已经有一个酥糊了，重点是加了油，最后啊，
0: 对，
1: 然后内坛怎么能保证虾肉的滑弹呢？
0: 这是我们准备的虾仁，做虾泥的时候呢，我们用拍的方式就能解决它内坛的问题。我们把虾仁放到案上，用刀轻轻的一拍，然后再来剁一下，
1: 先拍然后再
0: 对，然后再斩，
1: 保留一点虾肉的质感。你看这虾仁多 Q 弹，多新鲜。今天我们来到的市场叫做七号市集，正好赶上河马旗下的这个超合蒜盛大开业。我看有超多的新品，而且食材都很新鲜，大家也可以来逛一逛。
0: 在做虾泥的时候呢，切上两个马蹄，
1: 更加脆爽了。我们这个自己做出来的虾泥虾胶就是更实在哈，没有任何添加。我偷懒就可以找外面的那个虾滑来做这道菜，
0: 没错。
1: 马蹄和虾的比例咱们自己看就行。
0: 喜欢更加脆爽一点呢，就稍微多放一点，我们大概有个两三个就可以了。
1: 好，做好的虾胶，你看自带粘性，哎，这个真的是，重要是拍把那个粘性拍出来。
0: 没错。然后呢，我们稍微的给它来调个底味儿，来上一点盐，放上一点点的糖来提一下鲜味儿，然后需要来上一点胡椒粉。
1: 虾肉跟胡椒粉是必备的搭档，
0: 少来上一点料酒，因为虾的粘性比较高，所以说呢我们用手来抓一下就会更快一些，
1: 直接就让它上劲儿了，用手抓揉让它的粘性更足，而且所有的馅料更加的融合了。
0: 然后最后我们再打入一个刚才我们用到了虾这个蛋清，我们最后把这个蛋黄放到我们的这个里边，
1: 真是一点不浪费。蛋清是放糊里了是吧？
0: 对，
1: 容易起酥。然后蛋黄放馅儿里，哎呦，那得更香了，而且馅儿的颜色也好看。
0: 对，好，我们稍微搅打一下，它就可以上劲儿了。
1: 好，那最后跟这紫苏怎么结合在一起呢？
0: 这个紫苏叶啊，大家选择的时候呢，这个市面上常见的，除了我们这种两面绿色的，还有一面紫一面绿色的。大家可能还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两面紫色的，其实它的紫色的这个颜色越重，它的紫苏味的味道可能会更冲一些，而绿色的叶子更适合生吃，比如说我们做烤肉的时候就会选择这种全绿的这种。
1: 但我总感觉紫色的它的营养更好，
0: 对，
1: 它是不是抗氧化的能力，
0: 对，它的价格也会更高一些。哦，
1: 怪不得，那我没错。一般比如说我们出去吃烤肉，它都会给比如说五六片绿的和一片紫的，
0: 对，没错，
1: 我每次都挑那一片吃。紫苏叶子拿回来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吗？
0: 不不不，我们在这个清洗紫苏叶子的时候，其实平时跟咱们洗葡萄差不多啊，可以用一点面粉，然后放一点点盐，然后快速的冲洗。然后紫苏叶子因为它的味道呢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啊，大家吃紫苏叶子也是为了紫苏的这种味道，所以说我们在冲洗的时候呢不用时间过长啊，它不用太久啊，
1: 怕味跑了是吧？哎，
0: 对，我们简单的用面粉和盐来把它冲洗一下，快速的冲洗，基本上就能达到我们需要的这个食疗效果。大家看到这个叶子上面啊，它会有一些水，对吧？这是我们洗完的这个紫苏叶子，然后呢，我们待会儿呢，因为要包，所以说我们把表面的水稍微的给它去掉，
1: 轻沾一下，
0: 对，不然的话呢，然后它就容易散开。
1: 等于是我们包了一个紫苏包的虾滑。那刚才说到了，我们外酥内弹，外酥做到了有酥糊，内弹做到了。刚才我们把虾肉给拍了，把虾胶也做出来了，然后就是不糊和不散的问题。怎么做到不散呢？包的手法很重要。
0: 对，所以说在我们包之前，为了不让它散开，我们可以再来一点点生粉，轻轻地撒到我们的这个紫苏叶子上面啊，
1: 有个粘连。
0: 对，
1: 再加上它自己有一点水分哈，而且关键是我们刚才虾胶打的已经上劲儿了，起黏了，它本身也有一点吸附力。
0: 对，
1: 好，
0: 好，那我们开始来叶子对折，我们把虾肉稍微的摊开一下啊，
1: 铺平。
0: 对，
1: 这么简单的包法。
0: 对，就对折即可。不用把它包起来。哦，
1: 一个扁平的面儿。
0: 对，
1: 这样的话，你们吃过那个炸天妇罗里面的炸紫苏叶吗？炸紫苏叶它其实本身它就是有脆脆爽爽的感觉，您这么个包法如果再煎一下它也会有那个效果。
0: 对的，
1: 所以我们吃到的绝对是外 酥的，然后里又是很弹软的。原来这个酥呀，还来自于这个紫苏叶的酥，
0: 没错，
1: 薄薄。

0: 熬的也特别容易成熟。其实我们今天推荐了两个吃法啊，紫苏叶，一个是做菜，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做成这个甜品，是一个长沙的小食。但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在家里觉得这还是比较费劲的，有没有更简单的又可以吃到紫苏叶营养又可以帮助我们去代谢湿气的一点儿窍门？
1: 当然今天我还带来了两款紫苏茶，
0: 哦，泡好了啊。嗯，一杯是适合虚胖人群，我们知道有湿气的人就是容易虚胖代谢不了啊，另外一个是直接适合中老年人群，这个好哎，那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滋养的这种方式去帮我们祛湿，我都尝尝吧。我觉得适合中老年人群这个，它的那个中草味儿更足一点，适合虚胖人群的这个好像甘甜味更足一点，
1: 没错。
0: 所以它是紫苏配合不同的东西来做的吗？
1: 对，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方子，来对应我们不同的人群。哦，
0: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个适合中老年人群的或者适合虚胖人群的紫苏祛湿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配料，咱们现在就可以拿着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网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全部获知了。它可能会给您先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之后啊，我们就有这样的啊类似的课程，非常的详细，咱们跟着他就知道了全部的配方，也可以复原出来，所以可以说是免费的，用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学到更多的养生知识。因为全程免费，所以数量有限，需要的朋友赶紧扫码先到先得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平底锅上点底油，然后全程开小火，慢慢来。
0: 啊，所以不糊的关键就是全程
1: 小火慢煎。对，我们为了既保证紫苏的这个叶绿素，包括紫苏的这些味道的原始保留，所以说我们全程的这个温度呢，哎，就把它开小火，然后呢拿起来我们刚做的这个虾饼，然后直接在表面蘸一下，
0: 几成油温合适？
1: 微热就可以，我们可以慢慢来。
0: 因为虾肉和紫苏相对来说都很好，
1: 对，它都很好熟。
0: 对，一下进去，这紫苏的香气好像就飘出来了，这菜一看就好吃。这种小火要炸多长时间呢？
1: 其实也很快，因为它很好熟，两三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很少的油就可以，慢慢来，不着急，这样呢它就不糊不散。
0: 这皮儿肯定很酥了已经啊，本身紫苏就容易炸酥，因为它还是比较支棱的，有质感的，有点像韭菜盒子，不用包，不用和面，不用绞馅儿，出来就是金黄的小饼儿。总感觉这个炸的东西应该有个蘸水才对。
1: 对，应该让它更解腻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调一个我们的紫苏蘸汁儿。哦，其实
0: 这个是家庭万能用的紫苏蘸酱，
1: 对，
0: 是吧？
1: 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这种炸制的菜品呢，包括我们有一些脆嫩的一些菜啊，需要一些蘸汁的情况下，甚至它连蘸饺子都很好。好，我们先给大家切个丝，我们选一些紫苏碎，然后切一点姜，这个姜末呢比蒜末要多一点。哦，这样因为紫苏跟姜很搭。
0: 是的，
1: 对，
0: 都是挺暖性的哈。而且刚才我们那个小零食也发现，他们俩的味道也是搭的。
1: 对，
0: 都有点心散的感觉。蒜末、姜末、紫苏末全都进来了。
1: 好，我们接下来呢会用到生抽，我们倒进去。一点点醋，醋呢有半勺就够了，这个醋呢会夺掉它的味道。哦，
0: 一点点提个味儿就行。
1: 放上一点点芝麻，如果喜欢吃辣还可以再来点小米辣的辣圈。最后呢我们挤一点点柠檬汁。
0: 哇哦，柠檬汁也是非常提味儿的。
1: 大概这样的蘸水调完之后呢，大概腌制个五分钟左右，就可以用了。
0: 就让他们混合五分钟，是吧？今天咱们是把紫苏给吃明白了。我们都知道紫苏是一个好东西，活血化瘀，关键是在夏天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去减少一些湿气，让身体变得更健康。开始刘大厨给我推荐了一个长沙小吃，叫做紫苏桃子姜。这里面的桃子非常的鲜甜脆爽，然后姜也是脆爽的，但微微带有一点辣，我觉得是很适合夏天的一道小甜品。当然如果您觉得这个太麻烦的话，我们的大厨也给推荐了一个养生茶，一个是适合虚胖人群的，一个是适合中老年人群的，都是以紫苏为主要原料。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紫苏茶饮，或者想知道我们这个紫苏桃子姜到底怎么做，具体哪些食材什么克数怎么煮制，我们都把这些详细的文案放在了我们的二维码里。如果你想需要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取了。我们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养生课程，包括养生美食，您拿着手机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学习了。但是因为全程免费，所以数量有限，我们一定要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如果想跟着我们

0: 我们一起学习养生，学习更多美味，记得赶紧扫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好的，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个紫苏鲜虾饼就给您上菜啦。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7: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20年间，他拍摄了60000张蛇像照片，养生堂现场实证，蛇像神探到底有多神奇？
10: 这个蛇像呢，就是典型的血糖有可能会有波动的。这个蛇像呢，就是除了胃的问题，还要考虑颈椎的事情。
9: 舌头上哪两个特征是胃发出的救命信号？
10: 时间很长了以后，会形成一种颗粒状的这种隆起。
9: 三大护胃奇招如何巧妙联手护脾胃？敬请关注养生堂。
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一个小细节，就是爱拍照吗？我刚才开场前问现场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叔叔说不爱拍，不喜欢有太多的事情被记录下来。那位阿姨跟我说很爱拍照哈，走哪拍哪。那当然了，今天我问大家爱不爱拍照，不是说生活当中细节的捕捉，而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专家。为什么说有意思？他很爱拍照。有多爱拍？过去20多年，他拍了60000多张照片。他拍的是什么照片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舌头。当然啊，这只是他的这个记录库当中小小的一笔。我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就知道这个医生可能是个中医，对吧？中医望闻问切做舌诊。大家来看舞台上有4位观众隐藏在这4个人影的身后， 但是他们在口唇的位置被挖了一个小洞，

0: 我在今天开场前已经请他们在手中的小白板上写下他们各自的健康问题，然后他们不露脸，只把舌头从面前的这个小洞洞当中伸出来。这位会看舌相、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就要仅凭舌诊说出他们的问题，然后说完了之后，我们再对照他们提前写下的答案，看看这位专家说的对不对。我说明白了吧？大家觉得这位专家能做到吗？我觉得一定能。6万多个数据库的资料，到底他有多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来自应急总医院中医科主任来耀良。欢迎来主任。来主任您好啊，拿着行李箱就来了。您好，来主任又见面了。来，我们中间有请哈。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您来现场怎么还带着行李箱？
1: 这是我从医院过来，然后这里边是我的宝贝。
0: 哇，
1: 对，这里边呢大概呢有1000多张的舌象的照片，这是我部分的一个舌象照片。
0: 这都您要拍摄完了之后？
1: 对对对，
0: 然后才打出来。
1: 是是是，2008年的以前呢，就那个相机的像素呢，就手机像素是不高的，当时是需要拿相机来拍。那在2015年之后呢，手机的分辨率上来了，我们就可以拿手机来拍这个舌象照片了。然后其实为啥呢，有些时候好多人都会问你为啥会拍这个舌象照片呢？其实中医的呢望闻问切，其中望舌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因为我原来搞脾胃，那么中医的舌象和脾胃呢关系非常密切。有患者的典型的症状，然后我都会拿一个那个相机来做一个记录。那么就算门诊结束的时候呢，就是回去把这些照片呢做一些归类，那么归类结束以后会得出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下一次我们再遇到这样的类型的病人呢，会就更快更好的一个优选方案。
0: 这只有1000多张，6万多那都是在来主任的大脑里和在他的电脑当中。所以我想接下来的这个小考试，来主任一定能够给大家交上一个完美的答卷。我们来试试看哈。那我们请第一位观众把您的舌头伸出来，只伸舌头哦。
1: 你看啊，这个舌象呢就是典型的舌头是淡白舌，胖大的水滑苔。那么这个人的症状呢会有点头晕啊，头沉，容易健忘，疲乏劳累，睡觉有时候打呼噜。那么胃肠呢会出现胃胀嗳气，消化不良，他的血糖有可能会有波动的。
0: 来，我们说完了叔叔的情况，叔叔您到前面来，我们看看答案能不能一致。看看您提前写好的。叔叔姓张是吧？叔叔有高血糖的问题，脾虚湿重。这个脾虚湿重是看过中医下的结论吗？
2: 我从豆包上查的。
0: 查的也是人工智能给的答案，不一定准确。一会儿我们听听来主任的点评哈。双腿发沉，头昏不清醒，是您自己直观的感觉？
2: 对对对对。
0: 叔叔基本上说中了您的情况是吧？
2: 对对对。
0: 那叔叔算脾虚湿重吗？
1: 他算，严格来说算脾肾两虚，水湿偏重。
0: 脾肾两虚，所以你看，
1: 对对，
0: 人工智能到目前为止和中医之间还是有差距的。谢谢张叔叔。我们来看看这位观众。
1: 这位阿姨的这个舌象呢，我们看一看呢，舌头是一个淡白舌，然后薄白苔，然后两个边界的齿痕呢非常是明显的，中间的边界就是肝区和脾胃区的分界非常明显，那么也会容易出现胃胀胃堵。那么情绪波动是比较快的。也是容易出现腰酸腰沉、头晕头沉的。我们有的人说的虚不受补啊，一吃补的药就容易上火。阿姨就是这种情况，
0: 是不是呢？我们请这位阿姨，2号阿姨到舞台中间来，我来看看阿姨写的。阿姨姓徐啊，徐阿姨，慢性非萎缩性胃炎，确实有脾胃的问题。
1: 对，
0: 还有12指肠球部溃疡哦，胃酸比较多。
1: 对。
0: 这主要讲的是脾胃的情况哈。
1: 对，
3: 我就是手脚老冰凉。
0: 手脚冰凉啊。刚才主任说的您的情况说的准吗？
3: 都应该
0: 都是
3: 说对了
0: 啊。阿姨说多数就说的更加的严谨一点。我们进入下一位哈。好，来，阿姨到您了。
1: 可以看到这个舌象呢，就是舌头是一个蛋白，然后那个水湿呢稍微重一点，也是容易出现胃胀，那么腰酸下肢凉，大便有时候会溏稀发黏，也有可能 要有几个方面要注意的。那么一个是除了胃的问题，另外一个主要还要考虑颈椎的事情，血压血糖有可能会有波动的。
0: 明白，好了，阿姨，来，也请您到前面来，我们看看您的情况。朱阿姨，哦，有高血糖、高血压、脾胃不和、爱打嗝，这都是脾胃的情况。
1: 是的。
0: 那您颈椎怎么样？
2: 颈椎经常的疼，反正现在好像直不起腰来了似的。
1: 对，你这后背有时候会怕风怕凉的。
2: 对。
1: 对，
2: 就这边格外的凉。
1: 对。对。
0: 那您的意思是他要更加的注意，因为他没血，就说明其实他的重视程度不够吗？
1: 有的时候他就是每个人的直观感受不一样。你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我的脖子非常硬，他才会血这个方面问题。如果说这段时间脖子还行，到时候有时候医生一说，哎，我确实有这个事儿，
0: 明白。所以阿姨虽然自己并没有很在意，但是被我们的来主任发现了颈椎的问题。来主任，我们看最后一位，这也是一位阿姨，她的舌头怎么样？
1: 从这个舌像我们看啊，这个舌像的舌边是偏红的，然后舌体是偏瘦的，然后舌根呢是略微隆起的。我们从这个舌像来看呢，是心肺功能是比较弱的，然后稍微活动活动就容易累。那么同样的劳动量，它是容易很难恢复这种体力的。然后这个胃肠这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裂纹出来，有时候胃胀、反酸、烧心的问题。同时这位阿姨的舌边呢，那特别红，
0: 是，
1: 那么脾气情绪波动非常大。那么同时呢，我们看舌根部呢，容易出现腰肌劳损的问题，腰也容易出现问题的。
0: 这都能看得出来了，阿姨，到您了。张坚奋
1: 啊，
0: 第一次做胃镜的时候就发现了浅表性胃炎，第二次做胃镜是萎缩性胃炎，
4: 就是稍微冷一下我就是就脾胃也不和，就是。
1: 是的。
4: 但我好没写全，就是有些。
0: 刚才来主任还说您特别容易累。
4: 因为我这个，反正我就是感觉我整个人也瘦，你知道不？
0: 是啊，
4: 我其实挺会吃的，就是吃了以后就不吸收，
1: 不吸收不胖
4: 哈。对对对，就不知道吃哪去了。
1: 如果说他的体力恢复是很好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跳舞跳2小时，然后睡一觉，明天没事了，那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但有的人呢，就是像这位阿姨呢，她就是比如说干同样的活，就是我们比如跳2小时的舞，人家回去第二天就没问题，但是。阿姨这个可能就会存在，哎呦，我这肩膀疼，腰也酸也累，这容易疲乏，恢复的比较慢。那么这个情况呢，可以增加一些吸收，增加一些营养，然后健脾胃的方法能改善身体营养状态。
0: 阿姨，您是第二种情况是不是？
4: 我是，就是我今天主要是来听课的，主要是来听课啊，听听专家怎么给我建议，就是。
0: 对，不仅给您建议，还给现场的电视机前所有出现脾胃不适症状的叔叔阿姨们一些建议。那先通过一个小测验，我们考了考来主任，发现来主任真的是名副其实，有60000多张舌像的大数据库。确实，我们不仅能够看得出来阿姨们此时此刻的身体情况，还能够给未来做一些预警。当然今天来主任讲的这个看舌像的技巧、日常调理的方法，我们都给您总结了。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呢会把今天节目的干货发给您。如果您操作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也请您拨打电话400-666-9000。那四位叔叔阿姨先请回到座位上好吗？哎，谢谢。接下来我们就要向来主任请教一下，今天您来养生堂是想跟大家拎哪些重点呢？
1: 其实呢，我今天跟大家特别想分享的，就是结合我们这个60000张的舌像的真实病例，跟大家分享一下，长期胃肠不舒服的患者呢，要警惕2个舌像的求救信号。
0: 这个求助信号，如果我们没注意，忽略了它，未来有可能怎么样？
1: 它是这样的，如果说忽略了这个求救信号，没有做的预防和没有做好干预，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这胃癌、癌前病变这种情况。
0: 我们大家来看大屏幕。它叫机密舌像上的救命信号。所谓救命，就是在我们已经出现了生命危机的时候，提前发现它，尽早治疗它，可以帮助我们救命。所以到底是哪2个救命信号？好，我们现场每一位观众手中都有这个小舌头，有没有人说我就知道哪个区域代表着脾胃，要专门看那个区域的？有的话请举手示意我。没有， 完全在打在了大家的盲区。太好了，
1: 好了，
0: 来主任，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1: 我给大家揭个秘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阴影位置，代表的中间的脾胃。啊，因为我们有时候看的时候啊，脾胃呢跟肝胆的关系特别密切啊，就是我们看完脾胃要看一看那个肝胆，就是我原来最开始。

0: 是学舌象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小窍门，那就是我们有时候在门诊的时间呢，时间转瞬即逝，大家有时候不好意思一伸舌头马上就缩回去了，那么我们怎么看呢？可以拍一下舌头，伸出来以后呢，我们把的图像呢倒置过来，倒过来，就倒过来以后呢，我们这个相当于是正立的正立位，那么头部心肺脑就接在这个区域，中间呢就是脾胃，两边呢就是肝胆，下边呢就是我们下焦，我们说的肝肾肠道区域部分呢，我们通过这个舌根部呢，也能看一些妇科和男同志男科方面的问题啊。
1: 这一倒过来大家就明白了，可以按照三焦的分布来看我们的舌尖、舌中部和舌根部。好，中间的位置阴影部分是脾胃，然后找到位置之后我们应该看什么？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说实话，大屏幕左侧的这个舌像图有点吓人，所以我们把这个舌像放到舞台中间，您根据不同的区域给大家拎一拎，好不好？来，
0: 我们看这个齿痕呢特别明显啊，这个一个，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在这边呢就会更明显，
1: 对
0: 啊，这个
1: 都能够感受得到它的每一颗
0: 牙
1: 是怎么和舌头之间产生联系的。
0: 对，这个因为口腔的容积是有限的，然后我们说的脾虚水湿以后呢，齿痕呢就会比较明显。同时我们还有看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看到这个反光特别明显啊，就是这个反光，我们一看正常的颜色应该是这样的颜色，但是我一看到这个齿边呢都有反光，亮亮的，就第一感受，哎，这个反光特明显。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试想一下，我们的口腔呢就像一个大坝一样，口腔一张嘴，然后大坝就决堤了，这个水呢就往外滴，很多人呢就会出现伸舌欲滴啊，这种口腔积液往外泄的这种状态，
1: 就是口水好像要滴下来，
0: 对对对，
1: 还是真的能滴下来，
0: 真的能滴下来啊！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患者一伸舌头，哎，这个水呢就顺着舌尖往外流啊，就这叫我们说的水滑胎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深深的裂纹啊，这个裂纹
1: 怎么会这么厉害、啊、
0: 对，这个深深的裂纹，胃肠道时间很长了啊，胃肠道时间很长了，我们对于胃的方面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萎缩性胃炎，它时间会比较长。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小的这个白色的颗粒状，
1: 这是什么
0: 啊？就是我们的水湿特别重以后在舌象上一个体现，
1: 就这一个一个的、
0: 啊、对，一个一个的、
1: 啊、
0: 一个一个的都是的啊，水湿很重的啊，像这个都是颗粒状的，颗粒状的隆起都是很重。那我们在做完胃镜的时候，因为自己也做胃镜，我们可以看到大屏幕上
1: 右侧的这个，
0: 对，右侧的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正常的黏膜下面这些血管是不应该能够看见的、
1: 哦、
0: 但是黏膜发生萎缩以后，我们整个看这个区域黏膜已经发生了变白啊、变成萎缩了，血管呢可以透见，这个呢就说明时间很长了，就跟我们舌象是对应的。
1: 除了您刚才说到的明显的血管，好像还有一些丘疹一样的红色、
0: 啊、我们看一看这样呢，就是我们说的颗粒一样的隆起，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我们的脾胃呢寒湿很重了以后，它会不停地发生炎性的修复，血管的黏膜呢发生慢性的炎症，炎症修复修复，就像我们胃黏膜呢也会形成瘢痕、所以说就像这个舌象时间很长了以后会形成一种颗粒状的这种隆起啊，这个还不是说特别严重，这是初期的胃的一个求救信号。
1: 所以好像我们的舌象是胃里真实情况的一个反射
0: 啊，
1: 所以我们所谓舌象上的第一个救命信号就是提示我们可能已经，如果没有做过胃镜的话、我们通过它能够判断可能已经出现了萎缩性胃炎。
0: 对的，它如果症状胃部的症状长期时间比较长，出过这种舌象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有可能是已经发生了胃黏膜的萎缩问题。
1: 我看还给您准备了一些道具。
0: 对，这种舌象引起我们常说呢，胃的表现常常是啊，就像这个气球
1: 啊，
0: 装了好多水啊，咕噜咕噜响啊，这个咕噜咕噜响，我们有时候患者呢会非常直观的跟你讲，哎，我这胃里边喝点水以后，或者吃完食物以后一按啊，它会咕噜咕噜响，甚至呢在吃完饭很长时间它也会咕噜咕噜响，受寒受凉呢也会加重，吃点温的食物啊，加点热，然后胃呢症状就会非常的很快就能减轻。
1: 还有打气筒，
0: 这个呢就像我们的胃吃完饭以后呢，慢慢的胃就开始啊胀满，胀满，开始慢慢胀满，但是我们的胃呢功能比较下降的时候，胃的食物本来排空呢就会下降，那么会出现不停的越来越胀越来越胀，然后等到

0: 下午的时候，很多患者呢就会出现我的腹部呢严重的腹胀啊，就是会出现跟那怀小孩似的，六七个月了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会出现胃部的反复的胀满，
1: 囤积的越来越多，啊、但是不往下走，
0: 对对 对
1: ，不出去，
0: 对，它胀满到一定时间呢，就会出现严重的疼痛。那很多患者说，哎，我这胀的疼的不行啊。有的时候我们有些在门诊的时候会看到一些诱发心律失常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
1: 嗯，啊、为什么胃的问题会诱发心律失常？
0: 胃胀了以后，膈肌会抬高，是对造成心肺的一个压迫。那么心脏的供血也会受影响。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脾胃功能弱了以后，气血是不足的，那么对心脏的供养也会下降，供养供气血也会下降。那么就是我们类似于出现头脑不清楚，在心脏上的反应就是出现胸闷、心慌、心悸的这种情况。
1: 那尺子是做什么的呢？
0: 尺子我们可以看啊，我们尺子上是不是有很多的小小牙印儿？
1: 啊，
0: 像那个锯齿似的，就跟我们这个牙印非常像啊，齿痕非常像。就是说，越来刚开始可能是一个、两个，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就是我们的水湿越来越重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常称舌为胃之镜啊，就是舌呢为胃的一个小镜子。我们早上起来可以拿一些看一看，我的胃肠道是一个什么状态。通过这种舌象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有可能是已经发生了胃黏膜的萎缩问题。
1: 请大家一定记住刚才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信号。我们今天讲要说到舌象上的两个救命信号，其实不仅仅是要教大家如何来辨别信号，更重要的是，当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舌苔有类似的表现，应该怎么办？今天来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三大秘方，分别是科室、家传和中医方，针对不同的症状表现，我们有相对应调节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尤其是您可能已经知道自己有慢性萎缩性胃炎，今天来主任专门帮我们请来了一位他的真实患者，让我们掌声欢迎赵凤伟先生，欢迎赵叔叔。叔叔您好，您多大年纪？今年
2: 啊，57。我就是什么呀，那个比较贪凉，反正呢，忽然带着那个2022年跟几个朋友完了吃那个吃饭嘛，出去
1: 喝了点，
2: 喝了点酒，但是喝的不多，喝的不多呢，完之后睡到大概晚上2点多钟，就忽然觉得胃特别不舒服，不舒服完之后就起来就给吐，吐到第二次以后，完之后就有血了，
1: 是巨量的鲜血吗？还是血丝？
2: 血块吧，
1: 血块，鲜红色。
2: 对对，鲜红色。哇，
1: 那您吓着了吧？以前没有过，
2: 挺害怕，挺害怕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完之后就去医院了。
1: 跟着老伴儿一起。
2: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
2: 完之后就是做那胃镜嘛，做的胃镜检查，就是完之后就是诊断就是那个萎缩性胃炎。
1: 以前胃报警过吗？比如说不舒服、贪凉，吃了凉的以后胃疼啊，或者胃胀啊，他有告诉过您他不舒服吗？
2: 没有，
1: 从来没有。
2: 没有。
1: 你爱吃辣吗？
2: 爱吃辣。
1: 爱吃辣，就是辣的呀，酒啊，凉的，反正您都往里头招呼。
2: 对对对，辣的凉的。
1: 酒喝的不多。
2: 酒喝的不多。
1: 那天晚上喝了大概多少白酒？
2: 有。3两吗？
1: 3两哈，明白了。来主任，输入的这种情况是日积月累的结果还是？
0: 是日积月累的。然后通过我们舌象来看，我就当时跟那赵先生也说了，我说您这个性格是比较倔、比较直的，那同时饮食状态呢，相对也是比较差的，自己管控不好。但随着时间累计以后，那么到一定阶段或者酒量到了一定程度以后，那么萎缩伴有糜烂，那么在大量的饮酒或者寒热的刺激情况下，那么会出现大量的吐血。当时就是用的就是我们中药加西药，那么一段治疗，但是跟的我时间比较长，断断续续吧，每年是用3到4个月的一个中药，然后这样呢就是用了4年，今年我们在复查胃镜的时候呢，胃体部那萎缩的面积就大为缩小，那么萎缩和肠化就消失了。
1: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用药啊，因为叔叔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需要用药来逆转这个癌前病变的过程，叔叔还来得及。那对于很多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我们通过刚才的舌诊，通过自己的判断，觉得我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胃部的小问题，我们做点什么呢？不要忘记了，刚才我说来主任给我们带来了几大神奇的法宝，大家一起来看向舞台右侧，护胃奇招写着砭石温运法。
3: 应急总院中医科的护卫齐。

0: 招，砭石温运法到底有多神奇？广告之后揭晓答案。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4: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营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配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应急总医院中医科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脾胃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用砭石来进行温运，稍等啊，两位，我打开这个金色的盖碗，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好东西。应该是这个地方。
5: 对对对，是的。
4: 这是砭石做的吗？
5: 对，这是砭石做的。
4: 来主任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5: 这是我们应急总医院中医科的一个治疗特色。砭石温运法呢，它不同于传统的艾灸，也不同于传统的按摩，它是集中药的药理的皮肤渗透作用、按摩作用、砭石疗法和汤浴疗法为一体的一种综合治疗方法，那么非常适合于脾胃虚寒型的腹部的胃胀、胃痛、腹痛、腹胀，那么它能达到一个温中行气、理气散寒、行气活血的一个功效。
4: 运哪里？怎么运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应急总医院中医科的尹路医生，帮助我们在赵叔叔的身上演示一下。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应急总医院中医科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脾胃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掌声欢迎尹大夫。那尹大夫，请您一边操作一边讲解。
6: 那么我们在操作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要加热。那我们带来的这个砭灸仪呢，实际上它是带有自动加热功能的。那我们把它开启之后，它就可以自动的加热。哎，你可以摸一下，
4: 哎，已经热了，
6: 刚才
4: 是冰冰凉的，
6: 对的，对的，对的。
4: 而且它是在我们能够接受到的手的温度稍微要略高一点，
6: 我们一
4: 般，但你又说烫，并不烫，
6: 对
4: 对。
6: 所以说我们一般控制在40度左右就是比较合适的。我们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情况呢，对症去调一些药物，然后把它涂到我们需要做温运的位置上面，哎。现在我们的这个砭石也已经加热完成了，那么我们开始进入摩腹开穴，把这个砭石带大面把它平放在我们的腹部，然后呢我们的手握紧它这个把，做一个以肚脐为圆心的

0: 圆周运动。我们给这个叔叔啊做的是顺时针的运动，主要是有行气、消胀、消食、通便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如果患者是以腹泻为主要表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反过来，哎，做一个逆时针的转动了。
1: 那这种温运一般我们在医院治疗一次是多长时间？
0: 我们做这个操作，做这一个动作，大概在3分钟左右。
1: 3分钟左右。那叔叔的感觉，赵叔叔，
2: 就是觉得暖暖的，感觉热啊。
3: 我们在经常在门诊的时候，有时候萎缩胸炎疼痛，急剧疼痛，然后采用这种方法以后，它疼痛缓解得很快。那么甚至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温运的手法，还有这个就是药物的作用以后呢，我们通过松解皮下的脂肪和筋膜，那么我们做完以后，哎，看着肚子小了。
1: 赵叔叔，一会儿肚皮都能瘦一圈。那我想问，这个药膏里面都有什么样的中药成分？因为您在温运的过程当中，我能够闻到很香。
3: 这个里边呢，比如说有一些白芷啊、厚朴啊这些药物。本身呢就是比较香的，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温中行气的一些作用。
1: 因为我们这是砭石的温灸，它和艾灸
3: 各有优势。就是如果艾灸的话，我们通过各种手法能够达到一个补泻温通气血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我们的砭石疗法呢，能通过这个按摩药物还有加种温通的一个作用呢，能够更好的起到一个疏通气血，那么行气消腹消胀消脂的一个作用。
1: 因为它是直接接触皮肤的。
3: 对对对。
1: 而且我看到严老师还针对四周的4个点位进行点按式的来按摩。
0: 对的。
1: 这个是
0: 因为我们这个不同的位置呢有不同的穴位啊，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中脘穴，它能够改善我们的腹胀、反酸伤心，那我们两边这个穴位呢，能够调节肠道的功能，如果这个病人有肠鸣、腹泻，这两边的天枢穴是可以改善的。那我们下腹部呢，我们有关元气海，如果这个病人呢是一个虚寒的病人，它有一个温补的作用。
1: 那如果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和现场的观众说，我们去一趟医院也没有那么方便，我们自己在家可以学吗？我们没有这个一人一方的这个小药膏，我们怎么给自己来做？
0: 其实我们有这个砭石就可以去做治疗，因为砭石本身的按摩它就是一种治疗。那么在家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有加热功能的砭石的话，可以有普通的砭石。这个砭石呢，它怎么加热呢？很简单，我们用热水把它加热到大概也是40度左右。然后呢，抱一个小毛巾敷到我们的肚子上，按照胃脘、肚脐、下腹这样的一个顺序，每个位置呢大概敷个1分钟，这样3分钟就可以改善我们的肠腹功能。
1: 比如说刚才您说到胃脘、肚脐和下腹，就是上中下这三个位置。
0: 对的，每个位置1分钟就可以。
1: 1分钟。
0: 哎，对于这种脾胃的虚弱呀，有这种容易腹泻啊这样的病人，效果是非常好的。还可以在家呢做一些叫振腹这个动作。振腹怎么做呢？我们把砭石平放在我们的脐周啊，然后呢用手臂的力量去带动砭石，做一个小幅度的震颤的动作。这个动作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啊，不同的部位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小幅度的震颤。
1: 这个自己也可以做。
0: 对的对的。我们这个机器本身是它有带有震动功能的。
1: 有震动功能。
0: 对，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开启，让叔叔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啊。在震吗？
2: 就是和缓的那种，不是特别剧烈的。
1: 能接受。
2: 能接受。
1: 明白了。像因为刚才您说这个上面有选择震动幅度嘛，我们自己在家给大家操作的时候，我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我是大力一点还是轻柔一点，
0: 我们可以力量稍微强一点，
1: 稍微强一点，
0: 然后呢让这个力度感觉是渗透到腹部的、腹中的，
1: 但也别使劲猛锤自己。
0: 对对，不能太暴力，
1: 能够接受，稍微力量强一点。
0: 是的。这个动作呢，实际上有一个调和气血的作用。
1: 那我们在家像我这样是站着捶振腹哈，还是坐着躺着？
0: 如果是别人做的话，咱们可以躺着，会更舒服一些。
1: 躺着让家里人做。
0: 对，然后这样的话，用它的这个重力作用，也会做得更轻松一点。
1: 明白。
0: 这个调和气血之后呢，我们整个的治疗的效果也会更加的好。
1: 对。那如果我们家里没有您这样的这个砭石温灸仪，我们拿一块那个热热的砭石，
0: 对，我们的砭石也是一样的做法，
1: 也可以，
0: 对，
1: 就是手掌这样也可以的
0: ，也可以的。
1: 什么时间做比较合适？比如说空腹啊，还是饭后促消化？
3: 其实大家呢，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个误区，就在于说吃完饭后，刚吃完饭是不是不建议做？但是恰恰相反，有一些胃肠道疾病的一些患者。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呢，就是他这时候他会吃完饭后会胀得蛮疼痛，

0: 会反而非常剧烈。但是采用这种方法以后呢，就是患者的症状缓解起来，哎，觉得说我吃完这个用完这个方法以后，肚子胀还会感觉轻松一点了，不是那么能够就是耐受不了了。
1: 嗯，
0: 啊，这种情况是我们在诊室时经常看到的。
1: 是看到叔叔在这躺着特别的放松，就知道这个治疗的过程有多舒服了。那当然了，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说我一下子没记住啊，刚才这个严老师给大家示意的，我们在家用什么样的方法给自己操作呢？提醒您，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今天的操作细节都给您总结了，会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谢谢赵叔叔跟我们讲述您治病的过程，而且帮助我们做模特来现场演示，送给您一份小礼物。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送给您，谢谢，谢谢赵叔叔，谢谢您，请回到座位上。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跟脾胃最相关的，当然还是饮食。什么护胃奇药，既能够为健补脾胃之妙品，又是消化淤积之药药呢？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这个药品呢，非常的独特，
1: 金黄色的小薄片，
0: 拿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有这种。就是凹痕似的，然后有着金黄色的薄薄的一片一片，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药是什么药、嗯、
1: 这个药是中药当中治疗胃病的药、嗯、那它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因为来主任已经提前把它做在了我手中的这个小饼里。来主任，它适合有什么样症状的人？
0: 比如说胃胀、胃满、胃堵，然后同时呢还有说消化不良，出现腹痛腹泻、
1: 嗯、
0: 啊，这种都是比较合适的。
1: 有这种症状的请举手示意我。胃胀、胃满、胃堵、消化不良，你来一个试试。可香了，来一个，来大家尝一尝、
0: 嗯、
1: 能不能派一个代表跟我说说这个口感怎么样？叔叔，
2: 稍微有点甜，有那么一点点那个药味儿。
1: 药味儿啊，
2: 对，
1: 能吃出来，
2: 感觉挺好吃的，感觉挺
1: 好吃。您想一想，刚才来主任拿着那个薄薄的金黄色的说治疗胃病之药药，
2: 想不出来。
1: 我们请来主任揭晓答案吧、
2: 嗯、
1: 说到这儿您一定会说，哦，就是它呀、嗯、来，
0: 这个药呢，其实我们在脾胃病科呢会经常会用到，就是我们传统的鸡内金。鸡内金呢有健脾、消食、化积、通淋、活血的作用，是我非常敬佩的，就是张锡纯的《医学中中参西录》。
1: 嗯，
0: 那么他讲到呢，就是对于鸡内金呢，就使用范围非常广。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食疗方，我认为它是一个食疗方，那叫健脾化痰丸。那么后来我是把它给改良了，哎呀，口感会更好一点。那么原方呢是用的生白术加上生鸡内金来进行炒制，做成丸。后来呢，我们就觉得是要把这个口感呢要改得更好一点，那么把这个白术呢换成了山药。它的制作过程呢非常简单，但是它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把大枣煮熟了以后，把核去掉，做成枣泥，然后做我们留着备用。
1: 那皮儿也得去掉。
0: 皮儿呢就是可去，如果打得比较细那是可以无所谓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把山药和干姜我们做成粉，然后我们把那个面粉的适量揉成一起，然后跟那个枣泥混在一起，和鸡内金混在一起以后呢，就做成饼，然后这煮蒸熟以后就变成香喷喷的这种我们说健脾护胃的一个小的饮食方。
1: 嗯，所以叔叔说吃起来甜甜的，又有点苦苦的、嗯、甜甜的不是放了糖，是那个大枣的枣泥的甜味啊，是甘甜、嗯、非常的好吃。这个小饼的名字叫
0: 我原把它起名叫金药饼。
1: 金药饼，
0: 金就是鸡内金、
1: 嗯、
0: 药就是山药,
1: 山药 啊, 啊。金药饼到底应该如何制作？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专家呢专门把刚才他讲述的这个制作过程形成了文字版，大家可以下载之后自己在家里尝试。什么样的人不太适合吃？
0: 相对来说呢，它的适应症是比较广泛的。
1: 嗯，
0: 基本上比如说是孕妇啊，这种血糖比较高的啊，这种是可以就是尽量要减少它的使用，剩下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禁忌，就是非常好又通用的一个食疗方。
1: 明白，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嗯、所以你看护胃奇招，我们讲了砭石温运法，护胃奇药是这个金药饼、嗯、还有一个护胃奇方，上面写着相反相成法，其实那几个字儿、嗯、咱们都认识，相反还能

0: 相乘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呢？大家不要着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在应急总医院中医科要用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有关，一会儿我们来讲。因为这才是第一个舌象，我们说今天有两个救命的舌象，而第二个有关于救命的这个舌象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继续来看大屏幕。这个怎么看上去有点像中毒了，舌头前半段是黑的，特别像我吃了桑葚之后被染了色的颜色。
1: 我们可以看这个舌象啊，就舌象整个舌象看起来，我们看舌边是红的，暗红色，
0: 这条、啊、
1: 尤其上这一块你看暗红，
0: 对对对对，
1: 暗红色特别明显。然后我们再看呢，舌中部这块呢，舌苔是腻苔比较明显的，然后同时呢颜色局部是发黑的，然后这个裂纹呢也非常的明显。
0: 对，
1: 那我们就概括这个舌象的第一条，颜色非常暗，那么首先淤血啊，这个就非常的明显了。
0: 嗯，
1: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呢，舌中部是明显的有一个偏于凹陷的，比边呢要稍微的低一点，那么这就形成了两个鲜明的一个对比。那么这个红色呢代表是一个热象，那么中间的凹陷呢代表是一个虚象，那么它是同时存在一个寒热错杂状态啊。这是我们脾胃病科呢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每一个人的身体呢并不是纯虚纯寒，它往往是一个寒热交替寒热错杂的一个纠结状态。
0: 这个人的胃怎么了呢？
1: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舌象呢，它属于我们说的胃癌前病变相对来说比较重的第二个救命信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胃镜的图像，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那图像黏膜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光滑的，
0: 是，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是不是有一个隆起、
0: 嗯、
1: 然后同时呢还有地图样的发红啊，这块隆起呢非常的多啊，颗粒状的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同时呢还有这种就是我们说的黏膜是变薄了，黏膜呈现粗糙的颗粒状。那么最后呢我们取完活检以后呢就证实呢黏膜是一个轻度的我们说的异型增生啊，轻度异型增生。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癌前病变了，就相对来说比我们刚才的情况要重、
0: 嗯、
1: 所以说一旦发现这种舌象舌头颜色比较发黑发暗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注意了。它的症状特点也是跟刚才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0: 今天呢我们的来主人也专门请来了一位真实的患者段叔叔，他也带来了当时他第一次找来主人看诊时他的舌象照片。我们请段叔叔来到舞台上聊一聊您的故事好吗？掌声欢迎。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您拿到舞台上的这张照片、嗯、其实看舌头的颜色还是红润的粉嫩的、
1: 嗯、
0: 但是仔细看其实跟我们这个放大的深色的舌头上一样有很多的裂痕。说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2: 我67，20年前
0: 嗯，
2: 做胃镜完以后查出这个浅表性胃炎
0: 啊，浅表性
2: 嗯，完了以后就是每隔5年做一次
0: 嗯，
2: 因为岁数越来越大了，这病就24年检查就是好像就出来问题了就。
0: 嗯。
2: 萎缩性胃炎、糜烂。
0: 嗯。
2: 还有肠化生。
0: 嗯。
2: 胃
0: 异型增生。
2: 没有。
0: 还没到那一步。
2: 对，就这些。
0: 就这些，您当时有症状吗？
2: 有，就经常腹泻，只要一吃凉的、辣的，反正马上就腹泻。
0: 很快吗？有多快？
2: 对对对，连20分钟都不到。
0: 就憋不住了，必须去厕所。
2: 对对对对，
0: 那您只敢在家里稍微贪点凉吧，出去不然会很尴尬、啊。
2: 在家还好一点，
0: 嗯，
2: 你出门在外那是更得注意，
0: 嗯，
2: 因为他这一来是三级嘛，这一级这家这
0: 什么都控制不了了。
2: 那肯定是。
0: 多少年都这样了？
2: 20多年了。
0: 20多年都这样，明白。
2: 我一般吃饭比较注意，这个我平时一直生活基本上有规律，
0: 嗯，
2: 每餐是少吃多餐，
0: 少吃多餐，
2: 对。
0: 饮食您只吃什么？
2: 也是一般吃比较消化好的，
0: 比如说，
2: 就是馒头、大米，
0: 嗯、
2: 青菜。
0: 叔叔说明这个老胃病自己做斗争很多年。
2: 对、
0: 您刚才说不舒服，觉得这有个冰坨子，大概在哪个位置？
2: 就是胃这部分，肚脐眼这个。
0: 肚脐眼这儿。
2: 肚脐眼上边。
0: 您点评一下来主任叔叔的情况。
1: 刚才段叔叔讲的那个讲这个过程啊，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经历。那么很多您看他那个就是吃完凉的、辣的都会起一个反应，那么其实这也是一种寒热错杂的一个表现。
0: 叔叔，您在来主任那治了将近2年，
2: 2年多，
0: 您现在状态怎么样？
2: 上天还

0: 可以。嗯，也三月份做的那个胃镜，嗯，基本上有就是减轻了吧。
1: 叔叔说症状已经缓解了，在舌象上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来对比一下，如果说这是两年前，这是现在，他的裂痕好嘞，
2: 好一点了，然后他的舌头颜色呢也好转了，
1: 对，
2: 然后稍微有点舌苔了啊，
1: 那个瘀斑的位置都不明显了，
2: 都好转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舌头两边呢还是有一点，但是比那种状态，就是我们的气阴大虚那种情况要好的很多啊，寒热素杂状态也好点。
1: 还会更好吗？如果继续坚持遵医嘱用药和生活习惯的调理，
2: 还会，就是像他这个就是好转情况，也是依求于我们的生活调整的状态，还有我们用药的时间的长短。就是我们有些时候跟段叔也讲，你这时候有时候用了三个月、四个月，如果你要想让它再好一点，可能需要坚持的时间要再长一些。
1: 他比赵叔叔是不是
2: 要好很多？要很多，对。
0: 我控制能力特别好。
2: 段叔他基本上我说的东西呢，他都能够坚持做，然后呢，就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饮食状态是控制比较好的，情绪波动呢相对来说呢也不是说特别大，所以说我们用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明白，所以叔叔也很满意，还在继续坚持吃药，因为我们说胃病，老胃病，
0: 对，
1: 可能需要很长一段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到底我们的来主任是怎么给段叔叔调理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细则？相反相成法是什么？别着急，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把这么严重的胃病给逆转。我也送给段叔叔一份小礼物，段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您，祝您健康。谢谢段叔叔，请回到座位上。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大屏幕上的这个求救信号二，因为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帮助我们逆转胃癌的发生，因为再往前走真的到了胃癌的那一步，当然也有治愈的可能，但是难度就更大，对我们身体的损伤也就更大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出奇招了，护胃奇方叫相反又相成法，这个名字好特别啊，来主任。
3: 防治胃癌前病变期的护胃奇方是什么？广告之后揭晓答案。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

0: 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应急总医院中医科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脾胃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1: 相反相成呢，其实来源于古代的经典一书，叫《伤寒杂病论》。那么它的原理是呢，通过药性相反、功效相反的两种药物

0: 啊，这样呢，就是它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它的特点也是不一样的，它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文臣的注重谋略，武将呢非常勇猛啊，就是在实战中的经验非常丰富，两个加起来呢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能够攻城略地啊，就是
1: 互补。
0: 对，
1: 但是如果是完全相反，又如何能够互相成就呢？我们来看看，这是其实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两个方子，经方半夏泻心汤和加味逍遥丸。
0: 对的对的，然后这是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用的一首方子。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半夏泻心汤呢，就刚才我们的舌象也能看到，那舌中部呢明显的凹陷，那舌苔呢杂草丛生，然后同时呢寒热是个错杂的。那么半夏泻心汤呢，就是我们说的治疗的是胃的乱，然后加味逍遥丸呢治疗的是心里乱。那么我们可以看，就是半夏泻心汤的组合呢，比如说半夏、黄芩和黄连，那么它的相反，半夏和黄芩就是相反的，一个是寒的啊，一个是热的，黄连和干姜呢又是一对相反的，那么一个是清火的，一个是温运脾阳的，那么党参呢属于甘调，那么健脾和胃，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组合呢，达到辛开苦降，清理中焦的杂草丛生，让我们的脾胃呢恢复正常的一个契机。那我们半夏泻心汤解决气的问题，加味逍遥丸呢解决血的问题。那么这一首方子呢，就是有疏肝解郁的，也有柔肝养血的。那么同时呢，这两首方子结合起来，就治疗我们的心里乱和胃里乱。那么同时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肝火比较旺，脾胃比较亏虚的，肝火再往上走，那么会出现我们的头晕、头痛、头撞。那这个时候我们加味逍遥丸可能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我们经常会合一手方，那叫天麻钩藤饮。这两手方，天麻钩藤饮和半夏泻心汤，治疗头部的问题和脾胃的问题，让患者一个地方解决两个地方的事情。
1: 那段叔叔用的是？
0: 我们段叔用的就是半夏泻心汤加上加味逍遥丸
1: 啊，所以效果很好。今天来主任给我们讲了来自应急总医院中医科的三大法宝，护卫奇招、护卫奇药和护卫奇方。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的方法全部发送给您，希望对您日常生活当中的养胃护卫有所帮助。因为我们知道饮食和我们的脾胃健康太有关系了。接下来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喝的，叫做双米果香茶，口感清甜的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养胃哦。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哇，我跟您说，这现场真的太香了。
3: 是，
2: 都说张老师今天带来了一杯好茶哈，这杯好茶能够帮助我们健脾养胃，里面有秘方，两米一果。这两米是不是就是你备的这两米？
4: 没错，看看都已经备好了。这个就是张老师给咱们提供的小秘方，
3: 来，把它搁在里边，搁在我这个茶里，
2: 炒到这样黄灿灿的程度，就可以放进您的那茶里了。
3: 对。
2: 两米加进去了，哎，看来那一果就在您这水里，是不是？
3: 对的，这果已经煮了半天了。
2: 您那一果，哎呦，芳香坦荡，
3: 更香，有果香，有这种米香，对不对哈？为什么要选两个米呢？它第一，它是强强联合，增加了健脾这种养胃的功效。它适合什么人群呢？就是脾胃啊特别的凉，吃点什么稍微有点凉了，哎，大便就不行了，吃多了还不消化了，哎，泡我们这个两米一果茶，吃完之后胃里暖乎乎的，肠道这蠕动也会快了，这样呢会很舒服。
2: 最主要的是今天咱还得拿这茶里的宝贝，咱给大家做一道可以健脾养胃的美味啊，做啥合适？
4: 今天呢咱们做一道金汤绣球鱼。首先第一，这道菜呢颜值够，味道好，关键鱼肉入口即化，再配上咱们这个金汤，颜值有，味道有，营养全。
2: 这金汤得香，然后这鱼肉得嫩，这步步都有窍门，
4: 可不是吗？
2: 先处理啥？
4: 这个首先第一，它不是普通的鱼丸
2: 啊，不是普通鱼，
4: 咱今天选的这个鱼呢是鲈鱼，然后要把它切成丝。
2: 啥意思啊？
4: 用鱼丝再配上各种的食材都切成丝，把它做成绣球的状态，
2: 然后它得成型。
4: 其实我跟你说啊，在家里边您要按照我这方法做，就没有失误了。咱先处理这个鱼肉，先给它剔骨取肉， 鱼呢咱叫斜刀，片成片儿。这个斜刀就是让这个片鱼片更加简单。如果您是平刀片，又容易片碎，还不容易片得整齐。刀背紧贴住鱼肉，然后用手轻轻搭住它，一片一片的鱼片自然就片出来了。
3: 鲈鱼本身就有一个健脾养胃的功效嘛，而且鱼肉相对于

0: 猪肉啊、牛肉啊、羊肉来讲，它更容易好消化。
1: 其实我们在家里边，您说我切不了这么细，
2: 对，
1: 我切的稍微粗一些，也没问题，
2: 不影响它成型，
1: 只要是均匀就可以了。咱们现在呢，就要给它去腌制。这腌制呢很重要啊。首先第一是调味，这里边要加入盐、胡椒粉，然后少来一点黄酒。我们顺着一个方向稍稍一搅打，它这鱼已经
2: 起黏了，
1: 已经就开始怎么样抱团了，
2: 是不是？
1: 中途呢，咱们给它稍稍加一点水，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嫩度、滑度。一斤的鱼肉啊，照着它四两水。
2: 贾老师，您来看它那个鱼的那个丝一点都没有断。
1: 这鱼肉它现在不单是有这种光泽了，而且呢它还膨胀了，有弹性了，看到了吗？
2: 胖乎乎的。
1: 接下来呢，咱们各种的丝儿，葱丝、姜丝啊，然后彩椒丝、木耳丝配色，
2: 既配色也提香啊。
1: 没错，两份鱼肉，一份的配料。
2: 其实还是吃鱼为主，也有利于它成型。
1: 对，找来一点玉米淀粉，不用多，
2: 这就可以准备制作绣球了吗？
1: 还差关键一步，让这绣球吃到嘴里啊，得滑得嫩，还得什么呀？不散。
2: 灵魂一招是啥呀？
1: 来，在里边一定要加一点油。
2: 这个鱼的绣球的底料咱们准备好了，我那金汤呢？我那金汤可得香，可得金色好看呢。
1: 说到这金汤呢，今天我用的是福临门米脂小米，
2: 熬出浓稠的米油，金灿灿的颜值，还有那个浓浓的香气。
1: 这个关键一步就在于小米要备炒一下。
2: 除了备炒之外，其实选好的小米也非常关键。今天好大厨选择的就是福临门的米脂小米。福临门米脂小米来自陕北黄土高原，千年黄河水滋养，黄土高原阳光沉淀，粒粒金黄，米油浓稠化碗，入口绵滑。老辈人说米油赛参汤，晨起喝一碗，身子骨都舒坦。
1: 小米呢，简单备炒一下，大概也就是30-50秒的时间，让它出现这种米香就可以了。来，
2: 脾胃不好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个焦焦的味道。
0: 对，所以我们中医说焦香入脾。
1: 首先闻到那种很浓的焦香味道了，那这就可以了。然后呢，记住啊，我们熬小米粥的时候一定得是开水下小米，大概熬8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2: 我们对这个浓稠金灿灿的您这金汤有信心了哈。但是我还惦记着呢，今天不是一个双米果香茶吗？
0: 是的，
2: 这双米里面它都有啥呀？张老师，
0: 来啊，看我们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刚才好大厨割的这个小米，我们是经过炒过的。我们知道小米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养胃的功效，而且很容易吸收。它呢本来有一点点偏凉性，所以但我们炒过之后呢，把这凉性变成温性，所以呢特别有护胃的功效。那我们第二个米是什么呢？是玄米。其实玄米啊，其实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糙米。因为糙米呢，它是保留了米的一个那个壳，还有保留了米的那个胚芽，所以说呢，它呢不单纯是有一个平时米的一个健脾养胃的功效，那个米糠啊，就是那个外面那层皮儿，有很好的消食化积的功效。第二，那个胚芽呢，它等于是一个米的一个最精华的部分，它除了健脾养胃功效更好，和胃除烦。经过炒过之后呢，它去湿的功效会更好，所以呢有一个止泻止痢的功效。
2: 很多人脾胃都不好，想了好多办法，但是今天呢我们再教您一招。这招特简单，就是在饭后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能帮您健脾胃。是什么呢？据说就是您的脚趾头动一动。怎么动合适？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千万不要错过。好的，叔，金汤给他熬着。这边咱的绣球是不是也该成型了？
1: 对，咱呀，烧成一锅水，不用加其他任何调料，来点盐就可以了。水开之后呢，咱给它转成小火，咱们这个鱼丸依然是汆丸子的手法。然后呢也可以什么呀，您直接下手
2: 团，
1: 在手里团一下，它就可以更好的去成型。就是这个我们一定是什么呀，给它团的更紧致一点，因为你打成泥的或者做成颗粒的，相对来说呢它的这种拉力会比这个丝儿的要更强一些，抱团的效果会更好。
2: 对，
1: 火候呢也很重要，千万不能说火太大，下锅一冲就给冲散了。
2: 而且你看这个微火呀，其实某种程度是把这个绣球给它养熟的。
0: 是，
2: 所以等到吃的时候吃下去，咱们那个鱼肉嫩嫩的哈，你看刚才我们打了水了，它一定是很嫩的一个状态，还能吃到蔬菜非常清新的那个味道。
1: 我们看一下，通过这种
0: 我要看看
1: 小火慢养的状态，
2: 养熟的，
1: 养熟的。对，
2: 锅内的这个水始终是一个似开非开的状态，是吧？
1: 所有的这个鱼丸都飘在水面上了，它就是成熟的时候。中火慢慢的开锅，把它从下面给它顶起来。
2: 这会儿

0: 的鱼肉绣球就好了吗？
1: 你可以看一下啊。首先外形很完整，然后摁上去之后它是有弹性的，
0: 对
1: 吧？它是有弹性的。然后水开之后呢，微煮的1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心呢还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没有完全透。
0: 明白。
1: 这会儿这一分钟呢，你看，重点是用勺背。把它擀起来，这是让它受热均匀，
0: 这样最后吃到的那个鱼肉才是鲜嫩的。
1: 对，这会儿可以关火，咱们这绣球也做好了，把咱熬好的这个金汤小米，晚上咱们一浇，合二为一，齐了。
0: 你知道浇的那个过程当中那个米香啊，完全四溢出来了，真的非常非常的诱人。但是这会儿我们还不知道呢，今天可以帮助我们健脾养胃的双米果香茶那一果到底是什么呀？张，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天天MSN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这一锅就是苹果，你看哈，苹果我们知道哈，它其实生跟熟的功效是不一样的。
0: 对，
4: 如果我们生吃苹果呢，它大部分是一个滋阴清热、生津止渴这么一个功效。但有些老年人哈，他呢吃这生苹果啊，吃完以后胃不舒服，大便呢会有些变化。所以呢，我们是用煮苹果，煮完之后它健脾胃的功效增强。对一些脾胃特别虚弱的有些老年人，我们是建议用煮苹果。炒小米和炒玄米加上我们这苹果强强联合，增加了一个健脾胃的一个功效。
0: 最近脾胃不舒服的，尤其是消化不好的老年人都可以选这款茶。最主要的是你要觉得喝茶不解馋，可以选我们今天的金汤绣球鱼啊，鱼肉特别特别的鲜嫩，然后我们的蔬菜又非常非常的脆爽，最主要还有那一碗金汤，刚才一倒，哎呦，简直太香太诱人了。在享用美味的同时也非常的清爽，还能帮助您很好的健脾胃。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您听说过国医大师陆之正晨起要吃三片姜的故事吗？陆老做客养生堂节目时提到，他年轻时因为工作忙，吃饭没规律，胃胀得吃不下饭，就给自己开了个方子。方子没开什么名贵药材，就是厨房里的生姜泡在陈醋里，每天早上吃三片，就这么个小习惯，陆老坚持了40年，到90多岁胃都再也没有闹过毛病。但很多人不知道，陆老用的不是老姜，是嫩姜，也叫仔姜。仔姜颜色淡黄，顶端带点紫红，掰开几乎看不到纤维丝，水分足，辣味轻，口感脆。陆老说，老姜辛辣霸道，是发汗解表用的，劲儿太猛，空腹吃容易伤胃。嫩姜温润平和，温中而不燥，正好适合中老年人每天早上少量吃，慢慢的把胃里的寒气化掉。您要是夏天早上起来嘴里黏糊糊，到饭点也不觉得饿，吃两口就觉得胀，跟当年的陆老一样胃里着了凉。除了陆老的三片姜，我再分享一个压箱底的法子，从清宫福源一阴膏里边化出来的姜枣和味茶。生姜、红枣、党参、茯苓，煎煮水喝就行。建议在早上7到9点，胃经当令的时候，先跟着陆老吃姜片，让姜的温散之力顺着阳气生发的势头，直抵脾胃的最深处，然后再用这杯茶善后，祛湿和胃，效果翻倍。这茶里面姜的选材也有讲究，不是嫩姜，用错了容易上火伤胃。赶快扫码就能看到完整方子。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

0: 文化季匠心呈现，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扎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那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李中原、袁胜男的《娱乐》。
0: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20: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1: 作孽
0: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22: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23: 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24: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
25: 豆角焖面，
0: 闷出最深的依赖。
26: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27: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北京市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作省部际联席会议全体会议暨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0: 京城多家博物馆和公园文物古建院落调整开放时间，满足市民游客暑期游览需求。
1: 石景山区借助京西独特晚霞景致，激活2元一合滨水新空间，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于6月22号至7月6号对北京市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6号，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北京市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何阳通报明察暗访情况，市委书记尹力做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
2: 何阳指出，北京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安委会工作要求，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治本攻坚，持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三管三必须责任落实仍有差距，基层安全基础有待加强，部门协同监管机制还需进一步理顺，对重点行业领域监管执法和打非治违力度仍需进一步。

0: 加大。何阳强调，希望北京市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不断夯实筑牢基层安全基础，推动北京市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防范和监管执法，要加强学校、养老院、医院等消防重点场所火灾隐患排查，切实消除群众身边安全隐患。何阳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尹力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检查，既肯定工作成效，也精准指出问题，提出明确整改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做好首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全市上下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首都社会安全稳定，坚持动真碰硬，深入抓好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开展整改成效回头看，深化标本兼治，举一反三堵漏洞补短板，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收官战，紧盯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消防安全、燃气、危化品等重点领域，滚动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步开展防汛与安全生产隐患双排查，确保安全度汛，注重运用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实现风险自动识别、隐患实时预警，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拓宽群众、媒体监督渠道。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北京市委、市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有关成员、北京市有关领导、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市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天上午，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作省部际联席会议全体会议暨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研究服贸会筹备工作。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文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
0: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深化部市合作，努力办成一届精彩纷呈、成效显著的服务贸易盛会。会议强调，要聚焦打造世界一流展会目标，持续提高服贸会平台能级，紧扣全球数字贸易、绿色服务等前沿热点，增强展会互动体验，更加突出国际合作，助力更多中国服务、北京服务走出去，注重市场化办会，提升展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健全交易对接机制，力争促成更多交易成果、投资项目长期合作。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服贸会综合带动效应，将城市更新与服贸会举办有机融合，以办会推动业态融合和功能重塑，实现以会兴城，精心打磨各项细节，确保永久会址精彩亮相，注重评会结合，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高标准建设首钢园国际会展小镇，推动两园一合联动发展。会议要求，要发挥省部级联席会议机制作用，精益求精，做好服务保障，营造舒适便利、专业的洽商环境，多角度推介展会亮点和发展成果，讲好中国服务品牌故事，强化科技赋能，提升运营效率，完善各类应急预案，确保汛期安全。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领导、市有关部门和区相

0: 官负责同志参加。
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全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 NPR 富铂松笔钢是一种具有横阻大变形特性的原创工程材料，被形象地称为地表最强橡皮筋。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了这家全国重点实验室，亲眼见证了以柔克刚的神奇之处。
2: 楼房、隧道、铁路、桥梁，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工程基建都离不开钢材。但材料界有个横亘已久的矛盾：强度高的钢易折，韧性好的钢承受力不足，鱼和熊掌始终难以兼得。
3: 破解这道难题的办法就藏在我身后这所全国重点实验室里。这是两根规格相同的钢，但其中一根的综合性能是另外一根的5倍，也被称为地表最强橡皮筋。敢叫这个名儿，说明它一定够强、够结实，同时够韧。你能猜出是哪一根吗？话不多说，咱们直接上实验。
2: 热成像仪显示，普通钢材仅局部受力，当局部力超过钢材承受力时就会被拉断，而另一根钢能够让外力均匀分散在整根钢材上，拉长数十厘米依然不断。这就是地表最强橡皮筋 NPR 钢。
4: NPR 钢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它的强度和韧性比我们普通的钢都会更优秀。
2: 别小瞧这根能拉伸的钢，它直接改写了山体滑坡监测的逻辑。
5: 常规的测量是测地表的形变呀、沉降呀，等于我底下的裂纹已经完全扩展到这儿的时候，你才开始测量边坡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力的变化了。
2: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测内部力的变化呢？
5: 难的地方在哪儿呢？大自然创造这个岩土的时候呢，没有在里面给我们埋设的传感器，我们怎么去把它测出来？全球都解决不了。我们就设想把一个材料穿过滑动面锚固到这里面，这样的话呢，但凡里面有任何的反应，我这个丝就能反应出来。
2: 这个思路成立，但一般的材料还真扛不住山体持续的变形挤压。
5: 最早的时候用了一种普通的这种金属材料，但是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材料容易断，延伸率只有3.5%。
2: 而 NPR 钢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
5: 核院是又研发出了 NPR 材料，它的延伸率能达到30%-40%，最高能达到70%多。滑坡体的变形无论是多大，它都能扛得住。
2: 用它做成的监测锚索就像是一根永不崩断的脉线，能持续稳定地把深部滑动面受力数据传回地面，让滑坡监测从事后诊断变为提前号脉，预警提前了3-20个小时。
5: 北京市我们周边是有很多山脉的，这几年强降雨造成泥石流，对于人民的生命安全会造成威胁，所以说呢，北京市专门投入了很大的经费，几个亿来建设这些监测系统。2008年监测点一共才没有100个，现在已经突破到了1000多。说明国家对于整个科技创新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力度。
6: 截止到现在，15次滑坡预报出来，314人从里面逃出来，200多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每一个都会有这样的生动的写照。实验室作为我们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它的成立就是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在不同的行业解决不同的卡脖子的问题、要命的问题。这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使命。
2: 基础研究是根，工程应用是果，根扎得越深，果结的就越实。这根打破了铁力的钢，连同那套深藏山体的系统，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护百姓平安，助国家底气。你脚下的安稳，身后的安宁，都离不开这样的科技在默默托底。中国人的科技就是这样，扎进土里，落到实处。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园昌平正式开园，本市再添一处机器人产业研发创新与成果转化新高地。
0: 能精准复刻人手灵活操作的智能灵巧手，是人形机器人走进更多应用场景、实现精细作业的核心关键部件。灵心巧手公司的灵巧手只有370克，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重量，却能稳稳抓住50公斤重物，还能完成穿针引线、轻捏鲜果这些动作。目前，它的生产线率先入驻昌平机器人产业园。
4: 昌平这附近大概有14所高校，产线的要求我们在短短的2周之内招了100人，那这周围的这种人才储备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很快的能够建成我们这样一个团队，这种速度也给我们机器人厂商带来非常大的这种时间的这种利好。
0: 园区6米层高、高承重、大数据的定制楼宇和充分满足重型设备生产、精密仪器测试的高端需求，同时还落地了赛迪、清华2大机器人权威测试平台。

0: 我们可以看到的，人形机器人的包括着运动性能的一个测试，你看这 S 曲线，包括楼梯、隧道，后面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工业机器人的一个可靠性的一个测试。那么检测完了之后，我们可以跟企业共同就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提升它的产品的质量的。
1: 此外，园区配套6亿元专项基金矩阵，以资本助力科创企业成长。目前园区意向签约率超60%，多个重点平台优质项目已同步入驻。
2: 我们现在大概有100万平米的体量，可以支撑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开发更多的应用场景，真正的推动机器人呢，能够走进生产生活，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支撑我们未来发展的原动力。
1: 北京台报道。
3: 按照门头沟区工作部署，今年主汛期期间，门头沟区山区养老机构老人需统一转移至城区安全点位安置。昨天，王平镇养老照料中心已完成46名老人的转移安置。
4: 在王平镇养老照料中心，工作人员正逐一搀扶安置老人上车落座。为全方位保障老人转移安全，王平镇还专门调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随车陪护。
5: 我们调了4辆120救护车转移完全不能自理的卧床老人，把这46位老人安安全全地转移到安全地带。
4: 经过约1小时车程，全体人员安全抵达位于门头沟城区的沁心园养老照料中心。两家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密切配合，引导老人有序下车，认领床位，整理随身物品。针对家属自行接送的老人，中心也安排专人对接引导。
6: 这个环境挺好的，挺宽敞的，然后空间也挺明亮的，老人住着肯定挺舒服的。
4: 所有房间配齐空调、床位、衣柜、床头柜等全套生活设施，同时严守食材安全、卫生健康标准。下一步，门头沟区将有序推进深山区其余养老机构的转移安置工作。北京台报道。
3: 进入暑期，京城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展览，吸引全国游客纷至沓来。本月以来，不少博物馆或取消闭馆日，或延时开放，满足观众多样化的参观需求。
1: 今天，国家典籍博物馆发布了暑期特展《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从7月9号起，这场融园林、建筑、绘画、雕刻等于一体的大展，以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集中体现了清代宫廷营建与造园艺术的成就。
7: 通过数字观影技术，把我们的古建筑、园林环境、植物都挪到了这边来，当然是一种科技手段的挪移。
1: 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上，时隔18年重访北京的太阳神鸟金饰成了展厅里热度最高的明星。而在中国美术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跨越数百年的艺术杰作齐聚。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推出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
8: 60%呢是珍贵文物，其中的一级文物呢就有7件，好多的这个精品文物都是从他们基本陈列的展线上撤下来，拿到咱们北京来进行一个展览。
1: 为了丰富市民文化休闲生活，市属多家博物馆优化调整暑期开放安排，推出了延时开放、调整闭馆日期等便民服务。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从7月6号起至8月30号期间无闭馆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白塔寺管理处则将每周一闭馆调整为每周二闭馆，每周五、周六延时开放，实行错峰开放。
9: 星期一的时候，对很多地方像故宫博物院那些都不开嘛，所以就是可以来这儿看，可以错开这个人潮，
10: 体验也非常好，小朋友呢也非常的开心。
11: 晚上延长也是因为暑期嘛，天比较亮，所以呢，包括孩子们都放暑假了，然后有些家长可能下了班呢还可以带孩子再来，所以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就延时到7点。
1: 北京台报道。
4: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接待市民游客。 今天上午，在陶然亭公园慈悲庵，游客正在有序参观革命旧址和展览展陈。
12: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毕竟暑假的时候，学生什么外地的游客比较多，我觉得一旦闭馆，可能有时候很多就会错过了。
4: 除了慈悲庵，陶然亭公园的科普小屋也一改周一闭馆的惯例，打造了新的展览来迎接暑期游客。
13: 我们增加了服务岗。

0: 增加了义务讲解的场次，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周一能够正常开放。
1: 周一恢复开放的市属公园古建院落和园中园包括颐和园佛香阁排云殿、天坛公园祈年殿、北海公园永安寺、香山公园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国家植物园北园展览温室、陶然亭公园慈悲庵等。中国园林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周一正常开放，周二错峰闭馆。各公园游船、商业文创空间、展示展厅也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北京台报道。
2: 时值夏季，市民夜间聚餐及娱乐活动增多，酒驾、醉驾违法一发多发。市公安交管部门近日全面开展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集中整治行动。晚上九点左右，在丰台区万丰路，一辆小客车被交警拦停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司机任某体内酒精含量为28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超过酒后驾车处罚标准。
3: 您喝了多少？
4: 喝了两瓶啤酒。
3: 什么？
2: 然而当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任某酒驾还并非首次。
5: 他之前有过一次酒后被查处的记录。咱们从2011年开始实行就这个二次饮酒啊，要这个加重处罚，有过二次饮酒的都要面临行政拘留啊和驾驶证被注销的。
2: 民警介绍，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需求增多，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
6: 重点围绕酒驾醉驾高发路段和涉酒事故易发点位动态部署查酒点位，始终对酒驾醉驾保持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
2: 北京台报道。今天上午，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下午到明天凌晨，本市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这是市气象台连续4天启动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为何近期雷雨如此频繁？气象专家表示，从7月4号开始，有一个冷涡一直盘踞在东北、华北一带。在这个冷涡的影响下，北京呈现出雷雨频繁的特点，时段也基本集中在下午至前半夜这段时间。由于大气状态不稳定，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来看，冷涡对京津冀一带的影响将持续至7月8号前后。北京台报道。
1: 今年夏天，石景山区推出“落霞来信”文商旅体展融合活动，把永定河畔的落日景观变成了实打实的消费场景。昔日首钢的工业暗线，如今成了市民追霞的热闹去处，晚霞经济正在京西悄然成型。
7: 下午3点，永定河集的停车场已经需要排队等位，而里面的人大多是来看晚霞的，
8: 适合来放松的一个地方。
7: 草坪上的人越来越多，帐篷、天幕、折叠椅从河边一直延伸到步道边缘，有人带着全套茶具，有人架好相机等待拍摄日落。草坪旁边的小火车餐厅，傍晚6点刚过就排起了队。这列废弃铁轨上的绿皮火车被改造成了餐厅，一桌年轻人正围着满满一盆小龙虾边包边聊。他们是一个创业团队，
9: 是我们村里跟拍，然后我们其实过来是考察一下，就有那个婚礼新人有拍照的，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儿可能给他们取景。
10: 一到周末，我这个包括火车的后边、前边，整个草地都是帐篷，都要排队拼桌。
7: 河岸边，山池咖啡的店员正在忙碌出杯，那款落霞特调几乎每桌必点。
9: 它像落日一样，有一个橙黄色的一个渐变的过程，落日打卡的一个主题。
7: 沿着河岸走，永定河市集设了多处落霞主题装置，发光灯牌、挂在树上的诗签、刻着晚霞诗句的石碑，串联成一条霞光漫步 Orange Walk 打卡线路。每个装置前都围着拍照的人。
11: 这边露营的人呢也非常的多，完了来玩的朋友也非常的多，把这个人气上去之后呢，自然我们的生意也水涨船高，越来越好。
7: 从永定河集向北走10分钟就到了首钢园，但看晚霞的视角一下子换了。拱北阁是石景山的制高点，海拔183.7米，
12: 周边的这个环境非常有层次。
7: 从拱北阁下来，开车5分钟就到了首钢园，这里的一高炉顶层和高县公园让夏天又多了一个新去处。站在高处上，群明湖在脚

0: 将大跳台、冷却塔在旁边，落霞时分，所有元素同框。
1: 没有眼睛看的好看，就是看有晚霞了，然后就骑着车就上大桥上面了，首钢大桥上面拍的。
0: 草坪中央，落霞时分见周末活动，这周的主题是露天电影。
2: 露天电影，包括这个我们的市集，还有音乐会等等，也将持续一段时间。落霞来信活动呢，我们设置了很多摄影打卡的装置，特别是在观赏落霞的最佳点位，市民呢也能够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
0: 今年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首次面向公众发布了晚霞观赏等级预报，还附上了最佳观赏时段，准确率超过90%。
3: 晚霞预报呢，难度呢，时间呢要求精度比较高。晚霞出现的时间是在日落前后的半小时，所以我们的预报的时间的窗口呢只有一个小时。我们要对这一个小时之内本地和上游的天气做一个精细化的预报。
0: 北京台报道。
4: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至3:30，通州区领导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较好，区域北部空气质量优良，区域东南部有污染汇聚。北京天气晴好，蓝天在线，各项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0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7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预计有降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转阴，空气质量凉，预计8至9日受均压场作用，气温偏高，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质量凉到轻度污染。提醒您天气闷热，请注意补水防晒。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高空低涡影响，今天午后局地的对流发展旺盛，傍晚到前半夜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雷雨时还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4度，山区是在19到22度之间。周二到周四天空云量会比较多，每天的下午到前半夜这段时间里都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其中明天的雷雨过程会较为明显，局地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外出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加以防范，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避免发生危险。另外气温还是比较稳定的，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2、12度的样子，夜间最低气温是在22到24度之间。
4: 东城雷阵雨25到31度，西城雷阵雨25到31度，朝阳雷阵雨24到31度，海淀雷阵雨23到32度，丰台雷阵雨24到32度，石景山雷阵雨24到32度，门头沟雷阵雨24到31度，房山雷阵雨22到32度，通州雷阵雨23到31度，顺义雷阵雨23到31度，昌平雷阵雨21到31度，大兴雷阵雨22到32度，怀柔雷阵雨20到30度，平谷雷阵雨22到30度，密云雷阵雨21到30度，延庆雷阵雨19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

0: 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沧州南川老街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9: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10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企业。

0: 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3: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

0: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4: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12: 部队建设不救命吗？不是养，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几十年我们都不。
4: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 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

0: 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三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1: 氧化剂也是我们工作人员，小伞、零伞、六伞，都型大得很，一上马上给你烧个洞。
0: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十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1: 混内蒙古三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我有一些大水。
0: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1: 一个大亚飞机的，就飞往远说，这边的都不敢是认识，见面啊，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0: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
0: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

0: 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溧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津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福特岭。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

0: 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五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五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哎，老婆。
1: 喂，老公。你看球赛呢？
0: 啊，你怎么知道？我就看一会儿，看一小会儿就睡。你怎么还没睡呢？
1: 我梦见你抱着别的女人睡觉呢。
0: 你别瞎想，我怎么可能呢？
1: 我不在，你得照顾好你自己啊。
2: 晚上别喝酒。
0: 我没喝酒。
1: 过了十点以后也别吃油腻的东西。袜子呢？你得一天一洗，内裤得一天一换啊。啊，
0: 我知道了，老婆，你别想那么多，放心吧啊。你累了一天了，赶紧睡，好不好？
1: 那我睡了啊。
0: 哦，晚安。
3: 哇！

0: 哎，喜喜，我发现你这个侧面很漂亮。
1: 哎，你这个侧面绝对上镜。哎，你看你这个鼻梁的弧度啊，比例绝对标准。
2: 缘分哥，你这意思是我侧面好看，正面不好看呗？
3: 不是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哎呦，你看，哎，你看，哎，你这一转脸啊，我忽然又觉得你的正脸比你侧脸更好看，更适合上镜。
4: 哎，缘分哥，
3: 哎，
4: 你看，在你的片子里给我安排个角色，
3: 可以呀，啊，请你又不花钱，又能捧红你是吧？
4: 那你快看看，我是正脸好看呢，还是侧脸？
3: 得嘞。哎呦，你这小脸蛋儿，真水灵啊！
5: 哎，我看你这脸吧，一看就知道尺寸了啊！我跟你说啊，它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个脸啊，它得……
6: 哎呦，慢点慢点，这儿凳子来坐，来，
3: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啊！
6: 你们都别这么腹黑啊，我找袁总去了啊。
5: 好嘞。哎，这个王子健是干嘛的呀？怎么老是直眉瞪眼进我姐的办公室呀？
4: 他就喜欢袁总这样的女强人。
3: 你说我姐啊，居然敢抢我姐夫的行事，不行，我得看看去。
7: 哎，谁让你动我东西的？
6: 送礼还不要啊？
7: 我就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
6: 哎，你这可就不对了啊！装这个不是为了保护手机，是为了你的生活呀，更加的精致与完美。你不是想当一个精致的女人吗？就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嗯，
5: 姐，你俩干嘛呢？
7: 谈工作呢呗。你没事你先出去，我有客户。
5: 哟，手机壳不错。
7: 别闹。
5: 你送我姐的？
6: 啊，对啊。
5: 我听说你喜欢我姐。
6: 是啊，不可以吗？
5: 当然不可以啦，我姐名花有主了，你不知道？上次你帮我姐发了征婚帖子，我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今天我非替我姐夫收了你，信吗？
7: 不是，那个王总对哪个女生都这样，你别瞎说八道的。
5: 你不知道，你这是第三者插足啊！
6: 哎，你怎么说话？什么第三者呀？我跟你说，你姐和你姐夫……
7: 哎，我跟你说啊，我跟我老公的感情非常的好。你要是对我有意思的话，那你这样做是不道德的。明白吗？
6: 我
5: 就是，我姐有我姐夫了，你还紧着往前凑合，就是不道德。
6: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7: 啊，都给我出去！
6: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5: 我跟你说，别动手。
3: 什么？
8: 对呀，他弟骗人钱，拿了钱不给人看剧本，人堵在家门口要揍他。
3: 不是这么大事，他没跟我说过呀。昨天通电话一个字都没提。
8: 他可能觉得你们俩不是夫妻了吧？
3: 那是不是朋友啊？你说这人什么时候能改了这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毛病啊？我去解决。
9: 哎，那个照片你记得发给我。
8: 什么照片啊？
9: 鱼肝油的那一个。
8: 我发有什么好处？
10: 美女，
8: 你想吃什么？
10: 明儿见。
7: 明天见什么明天？你又不害怕了是吗？
6: 哎，没，上车
7: 上车，走了，
8: 拜拜。
5: 哎呀。

0: 姐，我还没听完呢。
1: 听什么听啊？你的心怎么那么大呀？
0: 姐，那辆车他们不会跟上我们了吧？
1: 你才发现呀？
0: 那你开快点，甩开他们呀！
1: 快什么快呀？你以为警匪片啊？现在下班高峰好吗？
0: 那我怎么办呀，姐？
2: 哎呀，你别着急，让我想想。

0: 记得啊，一会儿啊，我到前面拐个弯，停了车你赶紧下车，自己回家，知道吗？
1: 哎。
2: 下车，看点旁边啊。
3: 大姐来了
4: 啊！我找李忠言。
3: 哦，李医生他不在。
4: 不在？
3: 嗯。
4: 不对呀、啊，他下午不是有三个月诊吗？
3: 这您都知道？
4: 他月诊表我早背下来了。
3: 哎呦，你太牛了！是，原本是有，临时取消了。
4: 取消了？为什么取消啊？
3: 这我哪敢问啊！
4: 怎么都不告诉我呀？
3: 韩小姐，你管李医生管得还挺紧的呢。
4: 他干嘛去了，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0: 韩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当李医生。李医生他早走了，你不知道啊？我知道。秋雨，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李医生他没告诉你啊？
1: 一般这种事儿他不会告诉我的，怕我担心嘛。我是他女朋友，但你也知道，他越不告诉我，越担心。
0: 也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
1: 就是他小舅子家出了点事儿，他挺担心的，就去看看。哦，你看吧，他就是怕我担心这种事才不告诉我的。
0: 嗯，韩小姐，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行，嗯，拜拜。
0: 啊，拜拜。缘分出事儿，那袁胜男也一定会在。

0: 是他姐？
1: 对，我是他姐。您有什么话您跟我说。
0: 行，有家里管事的人在就行。那我就跟你说，你弟弟他拿了我20000块钱，说是让我看剧本，可结果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连个纸片都没见着，那你说怎么算？
1: 20000块钱我还您。
0: 哎呀，妹子，看来你是真不了解你哥我呀。哥是差钱的人吗？啊，我这个人呢，做事是讲原则的，撒出去的钱从来不往回要。我今天就想看这个剧本，没有剧本，我就废了他。
2: 对，我们老大马上就看剧本，拖一秒都不行。
1: 有剧本给人看吗？
3: 姐，要是能给我就给了。
0: 你们还浪着干什么呀？把人带走啊！
1: 哎，不是，哎，你不要说，别，别，别，别，你们，你别打人呢！哎，
4: 你就是缘分呐，
3: 姐夫，
4: 叫姐夫也没用。行啊，小子啊，把大哥的钱花输他们啊！20几号人逮你3天逮不着，起来！我跟你说啊，大家伙都在楼上呢，走，跟我大哥见一面去。
0: 谁呀你？
4: 我谁你都不认识，还装什么黑社会啊？行啊，小子，这是你叫的人呢，会会吧。楼上29兄弟呢，走啊！
0: 哎，你给我站住！
1: 哎，王同志，太好了，你们来了。那个，我们是小区的业主，让开。他们在这闹事儿。
2: 哎，欠的钱你还有理了？
1: 欠的钱刚才我就说还了，你们不要啊？
2: 人家都说还你们钱了，你们还计较什么？要不这事儿咱们让派出所说说，打电话。
1: 我看行。
0: 哎，走，还钱就还钱吧。姓袁的一个小兔崽子，没这个金刚钻，你别揽这瓷器活，便宜了你。走吧，拿钱去。
1: 好，
2: 小心点。
1: 那个，还麻烦您陪我去取趟钱。
2: 走吧。
1: 好，
4: 走吧。

0: 你怎么了，芬？叫你给踹的呀！你那姐夫吓的。嗯。小华，你不是出去学习了吗？
1: 我这不刚回来吗？
0: 没带行李。哎，就两三天，带什么行李啊？
2: 李医生。
3: 哟，日范小美女，找我姐夫有事儿？哎，韩小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2: 我去深圳找你，你不在。
3: 我想起来了，是说给缘分找编剧那事儿吧？你看，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怎么找着了？太棒了！你看人韩小姐多靠谱，说找着就找着。
4: 你给我找到编剧了？哎呦，太谢谢你了。那咱俩聊聊，韩小姐啊。
1: 改天吧，李医生，我找你有事儿。
3: 哦，对了，那个牙的事儿，我还真是要好好跟你说说啊。我借你们说话啊，来来来，这边请韩小姐。你那牙呀，现在啊处于一个敏感期，是吧？你不能吃甜的，也不能碰那酸泥。哎呀，我这，那你先回去，我跟缘分还有事要处理呢。
1: 处理什么呀？你好好班不上，干嘛老来掺和他们家的事儿？
3: 那哪是我去掺和呀？他们摊上事儿了，我跟你说，今天要不是我及时出现救他们，后果不堪设想。
1: 那你也救救我呗，我也快不行了。
3: 你看你这什么话？
5: 这俩人说什么呢？那么黏糊，
1: 我看你就是对他余情未了，是不是？
3: 什么余情未了？你先回去，我回去跟你解释。
1: 亲我一下。
3: 怎么亲的？那边那头看着呢。
1: 那我亲你一下。
3: 你这不闹呢吗？
1: 说你爱我。
3: 爱你爱你爱你。
1: 大点声行不行？
6: 刘爱军，干嘛呢？
3: 哎，那个。谢谢啊，那我这个给我们家缘分找编剧的事儿就让你费心了啊，我们家缘分也特别着急。
1: 我也着急。
7: 韩小姐，我特着急，编剧哪天约着见见呗？
3: 见见见见。
6: 还嫌惹的麻烦不够多呀？回家。
3: 啊，行行行，那我也先走了啊，费心费心，你先回去吧。
1: 给你半小时回家。
3: 哎，我知道了。咦嘿。
6: 我告诉你，袁爱军，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以后要是再有这样的事情，我直接把你胖揍一顿，送派出所，你信不信？
3: 芬呐，你啊，你也别怪你姐那么生气，你这回做的确实不着调。你说你怎么能招那些个不三不四的呢？是不是？
6: 关键是骗人家钱这事儿太恶劣了。
3: 你说难听点，你这是诈骗。
8: 得，你俩了解情况吗？就说我，还诈骗，不清楚状况别瞎说。
6: 怎么着？你还不服气啊？
8: 我当然不服了。还有啊，你俩少跟我这演双簧，转移视线。
9: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背后搞的那些小动作，就有什么资格训我？
6: 我们搞什么小动作了？
3: 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8: 装，又装啊！你们俩这演技还跟我演呢啊？我谁啊？第九代。我问你，
7: 你跟王子健什么关系？
8: 还有你。那个日范小美女干嘛每天跟在你屁股后面跑啊？
3: 那这就是我的一个幻觉。普通朋友，
8: 别拿普通朋友这四个字糊弄傻子了。我谁啊？中国第九代导演的佼佼者。我看的戏太多了，就你们眼神里的那些小暧昧啊，我看得一清二楚。哎，你们两口子挺有意思啊。整个外遇还那么同步啊？
6: 谁外遇啊？
3: 我整的你。
8: 我去，你俩不会商量好的吧？婚内生活无法得到满足，相约一起出去寻刺激找暧昧。
6: 冯小云，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什么玩意儿说的都是。
3: 哎呀，你呀、啊，你再这么胡编乱造下去，我跟你说，你也别当什么导演了，你离去精神病院不远了。
8: 姐夫，你对我进行惨无人道的人身攻击，这也是你心虚的表现。
6: 行了，你别跟这抽风了，赶紧走啊！别管我跟你姐夫的闲事儿，起来起来。
8: 我哪去？

0: 起来，
1: 我哪儿去？
0: 你说哪儿去？你回家。
2: 别闹了，姐，我哪敢回去啊？万一那帮流氓……
0: 那帮流氓不可能在这儿找你了，钱已经还了，没事儿啊。
1: 姐，你就让我在你这儿住几天呗。
0: 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0: 这，我跟你姐夫不方便呀。
1: 怎么不方便了呀？又不是没住过。
0: 不行，就是不行。
1: 你就让我住几天呗。你俩是有什么秘密怕我知道吧？
3: 有什么秘密啊？我刚出差回来，我跟你姐还有很多计划上的大事没办呢。我简单跟你说吧，我跟你姐打算要孩子了，你说你住这儿能方便吗？是不是？你这耽误了我跟你姐怀孩子的大事，你负责吗？
1: 你甭给我扣大帽子，我又不跟你们挤同一屋睡，我睡次卧，耽误不了你们办事儿。
3: 那也不行。
4: 别废话了，赶紧走吧，别管我。
1: 姐，你干嘛呢你？
4: 你说我干嘛呀？
1: 不找我了。
3: 哎呀，你别在这儿，你跟老跟这
1: 儿，什么也不错了，你俩肯定有猫腻儿。
3: 没有什么，不，你来扔出去。

0: 姐夫。
1: 哎，你没走啊？
0: 做贼心虚了吧？嗯？
1: 什么话？你怎么不回家呢？
0: 我还想问你呢，这大半夜的跟我姐不好好在家给我生个外甥，你跑这来干嘛？
1: 上这儿取点东西，不是我还拎个包装吗？这不是？
0: 哦，是吗？行，我陪你上去一块儿取。
1: 不用了吧？我这一想也不是什么重要东西，算了，改天吧。那我就回去了，你也回家吧。啊，
0: 姐夫，我跟你这儿借住一晚上，方便吗？
1: 你跟这儿住干嘛？你不是有家吗？家里多舒服啊！
2: 你就说行不行吧？
1: 那多不合适
3: 啊！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啊，你们大三居不让我住，这地儿没人住，没人住吧？
1: 没人住啊！
3: 对啊，没人住，干嘛不让我住啊？你想让我流落街头啊？
1: 你看你，那走，跟姐夫回大三居住。
2: 不用，我就住这儿。
1: 你住这儿干嘛？要什么没什么的。
0: 我就在你这儿借住一晚上，能怎么样吗？
1: 不是你能不能怎么样的是，这我心疼你，这，听姐夫的啊，你现在跟姐夫回三居，你姐要说一个不字，我当你面削她，行吗？
0: 姐夫，啊，真野蛮啊！
1: 这话说的，那你是我小舅子吗？亲小舅子，我能让你流落街头？你说这要什么没什么，床单都不一定有，是不是？没口热水喝，你不怕冷啊？你不怕我害怕呢？我多心疼你啊，是不是？
4: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来来，快快快！哎，哎，你这，
6: 哎，这怎么回事啊？
3: 我姐夫说了，他诚挚的邀请我在这住一晚。啊？
1: 哎，是，哎，奋既然不想回去住，那就让他在这住一晚，没什么大不了的啊。那关键是奋想住我那个小二居，我说你住那儿干嘛呀？是不是要什么没什么的，不合适啊？
6: 我倒无所谓啊，主要是怕你难受啊，怕你睡得不踏实。
1: 我没什么不踏实的，行，那就住下，你姐同意了。
6: 好，好。李中原，你怎么可以这样？
1: 不是，你先别着急，你冷静冷静。我跟你说，哎呀，这小子算是跟我跟他姐杠上了，你知道，死活不走，我只能在这战斗到底啊。
6: 我不管李中原，你现在马上给我回来！你是我男朋友，你怎么能跟别的女人住在一块儿呢？你赶紧回来，不然我就会找你。
1: 这种形式你怎么能来？你来不彻底把我给坑了吗？
6: 那我去找你，我把你救出来。
1: 哎呀，你放心吧，我跟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0: 真的，你放心吧，踏踏实实放心。我跟你说，我不跟你多说了。那小子发现了。
1: 哎，不不，你别怪朱远。啊，朱远，我肚子疼。
0: 你怎么又肚子疼啊？
1: 我也不知道，就刚才一下突然特别疼。朱远，你快回来吧，我感觉，我感觉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0: 你那个床头柜那个小抽里面不是放了那个小药箱吗？
1: 不是，我哪有力气拿呀，李中原，你赶紧回来，不然我真的就疼死了。
2: 等会儿真没用，对吧？借你刮胡刀用。
0: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3: 都是男的怕什么呀？
4: 不是，你这是上完了呀还是没上呀？你
0: 我正准备上呢。
2: 你都进来好久了，
0: 我正在酝酿呢。你赶紧拿着东西赶紧走。
2: 跟你反映一个情况，
5: 有事儿说事儿。
4: 我姐夫在洗手间里偷偷打电话，
5: 无聊。
2: 姐，你可别不当回事儿啊，这个电话绝对不一般。你是没看见我刚才一进去，我姐夫吓那样，小脸煞白。
4: 依我的经验，对方绝对是个女的，而且多半是那个。
0: 哎哎哎，范范，你说你这人太不地道了。我在卫生间，我跟患者通过电话，你说你门也不敲就闯进来，太没礼貌了。
4: 都是一家人，拘什么小节呀？
0: 一家人才要注重生活中的细节啊。
4: 你是做贼心虚了吧？
0: 你看你是做贼心虚。
1: 都给我闭嘴！我告诉你们啊，今天晚上我有很重要的企划书要看。你们俩都给我消停点儿。
0: 我告诉你啊，我好心收留你啊，你在你面前给我挑事儿是不是？
4: 姐夫，其实你真没必要把我当成你的敌人，你应该把我当成你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啊。你看啊，我姐那脾气我清楚，我也发自肺腑的同情你，所以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可千万不能瞒着我呀。
0: 我呀还真没什么事儿瞒着你，我跟你姐好着呢，洗洗睡吧啊。得，看这形势，我这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5: 锁门。
0: 坐会儿呀。
5: 坐呗。你们俩同居了？
0: 啊？谁？你别闹我！你还不知道我们，我多保守一人啊！我刚才在厕所。
5: 哎，你不用跟我解释，我现在已经不是你老婆了。
0: 你发那么大火，
5: 李中原，有点自作多情啊。
0: 是，自作多情。哎呀，还真是，我少做点，我还得留点来问问他。
5: 回你趟上去。哎，你说韩文文这样的女孩，是不是特招你们这种大男子主义的人喜欢？
0: 其一，我不是大男子主义啊。其二，这个男人的口味啊，各不相同，
6: 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吧。你说那王子健，那不就喜欢你这号的大女人吗？嗯，
5: 是，反正他挺细心，也挺周到的。你想不到的事情，他都能想到，跟你不太一样。
0: 那都不重要啊。哎，其实我特想知道，就他那样的，你真的受得了？
5: 受得了，受不了，反正他没有你那么多鬼心眼儿。
0: 是吗？我一直把它理解为机智灵敏啊。
5: 你就属于蔫坏。我是脾气大，但是你扪心自问，你真的听我的吗？只不过你在我身上，你的那种大男子主义的特质没有表现出来，得不到满足，所以你想找一个对你百依百顺、任你呼来喝去的吗？但是李中原，我问你啊，这个韩文文，他真的就对你百依百顺吗？你们俩也交往一段时间了，你自己好好想想，是你做主的时候多呀，还是人家管你的时候多呀？你说你连吃顿豆角焖面都得跑我这儿来，我觉得韩文这孩子不是一省油的灯。
0: 女人啊，都爱管男人，知道吗？我不是不让你管我，是你管我那种方式，我觉得你有点变态了，你知道吗？管得太紧了，而且我尤其不喜欢你跟我说话那状态。
6: 你袁胜男，你在外边是把好手，我李中原我也不差呀，是不是？
0: 回了家咱们就正常一点，但在家里你还跟我颐指气使的，你说谁能受得了？过日子嘛，少说也是几十年的事儿啊。啊，你说王子健能受得了是吗？行，他家人能。

0: 儿呢。你说现在离了离了，我现在能想起来的还都是你的好。
1: 我也是。
0: 真奇怪，也许啊，做朋友才是最适合我们的一种关系啊。嗯，
1: 那咱就各自去寻找各自的幸福吧。
0: 嗯，不然呢？就希望等下回结婚的时候啊，哎，咱们真的能去改变个一样的，是吧？别老受命运的捉弄啊。
1: 没错。

0: 不过要早知道这样，当初死命也不能听从他们的安排。就这样一直做朋友挺好的，两家还能一直交往下去。你就弄成现在这个样子，都不知道怎么收手。这
1: 哟，干嘛？
2: 建哥，几点了？
1: 你没表啊？
2: 不是，该睡觉了。
1: 你困了就去睡啊。
2: 你们也该睡了呀。
3: 袁海军，别逼我轰你出去啊！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哥。
1: 偶像剧把大叔都叫哥哥，
2: 我跟文文是正常纯洁的友谊关系。
3: 这俩人绝对有事儿啊，不然怎么哪次去诊所都能碰见他？而且我姐夫好像很怕他，关系不亲密，能这样？
4: 我跟你说啊，我跟我老公的感情非常的好，你要是对我有意思的话，那你这样做是不道德的，明白吗？
3: 不过这两口子也太精了吧，滴水不漏啊。看来正面突破是没戏了。没关系，正面搞不定，小爷我迂回战术，早晚揭穿你们的小秘密。

0: 老婆，早上吃什么呀？
1: 别装了，袁大爷已经走了。
0: 什么时候走的？
1: 不知道，反正我起来的时候就没看见他。
0: 哎，这个点儿他也起得来，不像他风格呀。
1: 是呢，哎，你说他不会发现什么了吧？
0: 不能，昨天挺天衣无缝的呀。那我收拾东西，赶紧颠了。
2: 这都邪性了，这是急诊科出来的护士，不怕这种事，真是小看人。
3: 你大夫，以后看见他别跟我说什么的碍眼。
4: 不会吧，他换成救生仇人了？
3: 必须的，

0: Hello，老规矩。他叫阿莲，到时候你自己联系吧。这是他的电话，你跟他提我就行。阿莲，这名字挺个性的。你们都挺个性的呀。
1: 阿姐，你跟我姐夫咋回事儿啊？
0: 什么咋回事儿啊？

0: 就是你们俩是不是有点那个？
1: 哪个呀？
0: 你是不是喜欢我姐夫？
1: 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喜欢我呢？
2: 我姐夫喜欢你。
3: 我就是顺着你的话说。
4: 我的意思是我才不会主动喜欢谁。
2: 吓我一跳。没事，就算你喜欢我姐夫也没事，很正常。
4: 我才不干那种一厢情愿单相思的事儿呢。
2: 那不还是我姐夫喜欢你吗？还有姐，说真的，你可千万不要瞒我，他俩的事儿吧，我也知道点儿，的确是不大对付，三天小吵五天大闹的。拿我姐来说吧，现在也有人对她有意思。
5: 怎么了？
6: 我看见你小舅子跟那林黛玉就在咱们老区那咖啡馆面对面聊天呢。
5: 他俩聊什么呢？
6: 聊你呗。我告诉你啊，你小舅子现在正桃花呢，我看韩文文马上就招架不住了。你赶紧赶紧马上过来，
5: 快马上拦住我，这就来。
6: 我
1: 这倒是个机会啊，这家伙愣头青一个，干嘛不利用他一下？我跟他说了真话，让他知道中原跟云深南离婚了，我和中原也就没什么阻碍。我就不信中原他爸真能一枪崩了他，袁胜男他爸还真能把命给送了。
7: 永腾哥
0: 啊，怎么着？
7: 其实你姐跟你姐夫他俩一个多月以前他们就
8: 哟。
7: 林大夫
8: 哥。哎呦，这么巧啊。
9: 坐坐坐坐坐。哎，坐坐坐坐。来来，
8: 你们俩怎么凑一块了啊？哦，我明白了，艾娟儿，
6: 你是不是对林的，对韩小姐有意思啊？
2: 林哥，你想哪儿去了？韩小姐那可是我姐夫心尖上的人，
6: 这不可能。
10: 先生，您喝什么？
8: 咖啡。
10: 什么咖啡？
8: 什么咖啡都行。
6: 李中原，我还不了解吗？他敢对你姐有二心？真的，不信你就找十个八个绝世美女往他面前一搁，你看看他，绝对是。
8: 哎哎哎，你们仨怎么凑一块儿了呀？啊，一夸你就出现啊！
5: 韩小姐你好，
10: 林医生。
2: 姐夫，来的挺及时啊。
8: 什么叫及时？我没事老来这儿买咖啡，你这话说，这有人吗？
7: 哦，没有没有没有。
8: 谢谢谢谢。哎，你这是？又跟这儿集资要弄你的电影呢？
2: 没有，韩小姐给我介绍了一个特别靠谱的编剧。
7: 对，我把电话都给缘分了，行不行就他俩自己联系呗。哦，
6: 哎，艾娟，你还琢磨着拍电影的事儿呢？啊，
2: 我都改名叫缘分了。哎，我跟你说，这次我可是亲自拉投资，亲自当制片人，亲自当导演拍电影。
8: 你拉投资？谁给你投啊？
6: 艾娟，嗯，要不咱们俩聊聊？
2: 咱俩聊啥呀？你是有钱给我投资啊，还是给我写剧本啊？你，
6: 哎呦，你可真别瞧不起你林哥，是我现在拿不出钱，但是我们家那四合院要是一拆，吼几个微电影问题应该不大吧？
8: 那可不绰绰有余。
2: 哥，嗯，你家要拆迁啊？
6: 是啊，全世界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
2: 哥，咱换个地儿，边吃边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我咖啡还没喝完，
8: 你到那儿去。
7: 缘分，缘分走啊。
8: 不是我，我包啊。
2: 啊，我帮你拿。
8: 一龙，你当心这小子嘴啊，别被他忽悠了。
9: 行。
8: 坐坐坐坐坐。哎。哎呀，
5: 人脉挺广啊。
7: 没有，这不。就把阿莲介绍给他呗，正好呀。
5: 介绍编剧，嗯，打个电话能解决的事儿，非得约出来见面啊？
4: 不是我约他，是他约我的。
5: 你该知道，我现在跟袁胜男正处于一个敏感时。

0: 是不是？我跟你好几次都差点被云峰给识破了。他约你，他约你干什么呀？那一定有目的呀，
1: 无非是要套话啊。豆，我还真不信你没想到。你说你这时候还出来跟他见面，你想干什么？嗯，你是不是巴不得让他知道我已经不是他姐夫了？
2: 我是真没想那么多。
1: 那得了。
2: 哎呀，中原，你别说我了。那这些天我心里也不舒服，我还受不了呢。你又不是明星，跟你谈个恋爱就像跟搞地下情一样。那你知道那种感觉多难受吗？连被你家人和朋友接受的机会都没有。
1: 谁说没机会了？我不是一再的跟你说等一等，等一等吗？
2: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呀？我觉得我是没有盼头了，但我又那么爱你，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我心里每时每刻想的都是你。
1: 我特别能理解你。
2: 理解什么呀？理解？你知道吗？每一次你和你的前妻还有他家人来往的时候，我心里就不舒服，我就不舒服。
1: 这样，这样，文文，你再给我点时间。
2: 多长时间呀？
1: 半年。
2: 半年？
1: 你得等我前老丈人把手术做了吧？是不是？等他做完手术一恢复，我就跟他们宣布我跟袁胜男离婚的消息。
2: 那还有呢？
1: 还有就是你是我女朋友的消息吗？
2: 那还差不多。

0: 喂，妈妈，
1: 盛楠啊，我在你家门口呢。哎，你们家是不是换锁了？我这钥匙怎么打不开呢？
0: 啊，好，你等着我，我马上就回去。
1: 妈呀！
2: 这电影太好看了，这绝对是我今年看过最好看的一部电影。你觉得呢？
3: 行。
2: 你不是觉得最后他俩吻别的时候特别感动吗？我都哭了。
3: 这不喜剧吗？
2: 不是喜剧，多感人呀、啊！
3: 是吗？
0: 嗯。钟云，
3: 什么？
2: 我也要像他们那样抱我。
3: 啊？
2: 抱我呀、啊！
3: 你这大街上，你这炫幸福吗？
2: 那怎么了？秀爱给他们看。
3: 哎呀，哎，等会儿我有电话。
2: 啊，你别接。谁呀、啊？
3: 那袁胜呢？应该是肯定有事儿，要不然不会。
2: 他干嘛呀？讨厌。
3: 喂。
0: 喂，朱云。哎，我妈来了，你得回来，我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3: 行行行，那我现在过去。啊，
0: 好，那我挂了。
3: 哎，那个换锁那事儿，你就按上回我爸妈来那理由说啊，千万别说岔了。
0: 行，我知道了，谢谢。
3: 过去的。
2: 不准你去。
3: 哎，你看，别这样，怎么咖啡厅不是说的好好的吗？
2: 那你再陪我会儿。
3: 我是想陪你，不是他那儿也急事儿，你知道用不了多长时间。好了。这小猫乱飞的。
2: 你完事儿给我打电话。
3: 我知道，一会儿给你电话。
1: 哎呦妈！哎呦，盛楠，盛楠，你终于回来了！
0: 您来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接您。
1: 哎呀，我心里着急嘛，就没顾上给你打电话。哎，你怎么还换锁了呢？啊？
0: 为了安全。
1: 来，我来拿。哎呀，钟云不是挺在家的吗？
0: 他应该也忙，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妈妈来了就是好。
1: 哎呀，这么黏呐，真是的。这水分
4: 回来了，
1: 你看水分可多了。哎，
0: 你怎么才回来呀？你知道咱妈

0: 俩干嘛呢？
1: 哎妈，啊，您来了。
0: 哎，臭爷，你怎么捂着脖子呢？
1: 我脖子是吃东西过敏了
0: 啊。过敏了，还落枕呢？来，我看看呀。
2: 贴膏药就好了。
1: 我贴不了。
2: 哎呀，乖，过敏了吗？不贴膏药怎么好呀？记得啊，以后吃东西要小心。
1: 贴膏药过敏的。
0: 哎，来，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0: 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1: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的。哎呀，不是你这不胡闹吗？我膏药过敏，你不知道啊？
1: 活该！谁让你这么迫不及待的呀？大白天的不先害臊啊？
0: 害什么臊？我就跟人看个电影。
1: 那也不行，当心被看出来。
0: 我也不知道你们还这会儿来。
1: 哟，赶赶得够快的呀！
2: 哎，申楠，钟云
1: 啊，
2: 出来是水果了。
1: 来了。那个你们先吃啊，我发个邮件。
2: 哎呦，你下班了也不消停啊？啊，
0: 他就这样，不像我一下班就没事了。
2: 哎，仲云，你脖子上的膏药怎么没了？脖子好了？
0: 过敏嘛，这就一阵子事儿。妈，一会儿别忙活了，咱们出去吃。您这趟火车坐的也够累的吧？哎呀，
2: 不累，我看见你们开开心心的，我觉得挺高兴的了。
0: 嗯，妈，下回来可得提前跟我们说啊。你要是那盛男没时间接您，我有时间啊。你说您下了火车还得打一车往这跑，大包小包行李拎着，我想着都心疼。
2: 哎呀，钟云啊，妈听你说的真话啊，心里挺安慰的。俗话说得好，一个女婿啊，半个儿子。你这么知道体贴关心老人，盛男啊，有你这个好老公啊，我和他爸也就放心了。
0: 放心放心，踏实把心放肚里啊。行，您再给他吃点，我去忙点事儿。
2: 行。
3: 哎，申楠
2: 啊，
3: 你别光工作了
2: 啊！你看，仲元都想着你啊，还给你留点水果啊。
4: 哦，
2: 申楠，
1: 嗯，
2: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啊？您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1: 哎呀，不是我问，是你婆婆她着急要抱孙子呢。他催着我，让我问问你，到底打不打算要孩子？
5: 他着急，干嘛他自己不问我呀？
1: 哎，毕竟是婆婆嘛，有些事情啊，她也不好意思催。她知道你有事业心，怕你不想要孩子，又不跟她说实话。申楠，其实你也别怪你婆婆啊，其实妈也挺着急的，也盼着你要个孩子呢。趁我和你婆婆身体还挺好的，还能带得动，也能帮你们带一带。你只管生，这带孩子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啊。
5: 哎呦妈！
1: 哎呀，有些话你婆婆不太好意思说，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想要呢，还是怀不上呢？啊？
5: 我也没有不想要，
1: 那就是怀不上了。
5: 谁怀不上了？哎呀，不是不是，
1: 那到底是什么呢？啊，我跟你说啊，别以为这生孩子事情只有是我和你婆婆着急，你爸爸他也挺着急的。我这趟来啊，他交给我一个任务。
5: 什么任务啊？
1: 让我带你们去医院做个系统的检查。

0: 阿莲，帮我过来一场戏。
1: 对对对，我那个，我帮你们看一下那个预定啊。
2: 中原哥。
1: 哎。
2: 盛楠姐。太巧了，你们也在这吃饭呀？
1: 你们，
2: 中原哥，这位是
1: 啊，这我丈母娘。
2: 哦，阿姨，你好，我叫韩文文，哎，这是我闺蜜，她叫阿莲。
3: 阿姨你好，
4: 哦，你们好。哎，中原，这是你的朋友？
1: 对，对。
2: 阿姨，我是李医生的病人，但后来也成朋友了。我跟盛楠姐也特别好。我今天还听他说呢，说您今天刚到，本来今天晚上我们俩约着一块吃饭的是吧？
5: 对，本来是跟他约好了，后来我妈不是来了吗？
4: 这么巧啊，要不一块吃饭吧？
2: 合适吗？
1: 不用，那个，要不你吃你们的吧。
3: 哟，李医生，你怕什么呀？
1: 你这话说的。我怕什么呀？我
3: 没事的，要不我一起吃个饭？
6: 哎呦，我的妈呀！
3: 热热闹啊！
6: 哎呦妈，我可想死你了！
3: 哎呦，这臭小子，臭小子，净给我惹事儿啊！
6: 妈，我没惹事儿，我这乖着呢。
3: 这臭小子真是臭一样。
6: 哎，韩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2: 哦，对了，缘分，这个就是我要给你介绍的编剧阿莲，缘分。
1: 对对对，人念叨很久了，一直要给你介绍呢。
6: 阿莲，久仰大名，听说你还是个诗人。哎，
3: 诗人谈不上，就是出过一两本诗集。
6: 韩小姐说你也写剧本，咱们聊聊。
3: 现在吗？
6: 嗯。
4: 哎，臭小子，妈刚来，你就不陪我一块儿吃饭呀？
6: 妈。你不是得待几天吗？吃饭时间有的是，我那个项目的事儿才重要啊。那这样吧，我
1: 哎，笨呐，你就该先忙你的项目。我跟你说，男人以事业为主，真的，你就先跟人聊吧。
6: 谢谢，不理解。阿莲小姐，请吧。
3: 那我就先走了，再见。
1: 好，拜拜拜拜，
3: 再见，
1: 拜拜
5: 拜，下次见啊。
1: 再见。
5: 哎，
1: 那你不跟他们一起去吗？
2: 他俩吃饭我去多不合适啊，我只能跟你们一起吃了。
4: 没事，那咱们就一块儿吃吧啊。
2: 好呀，阿姨，走，阿姨。
7: 说白了，我之前就是遇人不淑。你说那些一天到晚抱着钱哭着喊着要投资文化的那帮土豪懂什么？他们懂什么叫艺术吗？他们根本就不懂电影俩字儿咋写。哎，
8: 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么跟你说，这最近几年所有的获奖影片我都看了。哎，咱就单说这获奖片的题材吧，那是一两天能传出来的吗？要说写剧本，我花了两笔也不比他们写的差，关键是得有人欣赏得了啊。我写的再好，没有伯乐识货没用。
9: 这就是编剧的悲哀。
7: 阿莲，绝对的知己啊。来来，相见恨晚，相见恨晚啊。
10: 妈妈，吃个这个。
3: 谢谢。
1: 哎，您看看还要再添点什么菜吗？
3: 不用不用了，这儿挺好的，那么丰盛，你看多好。哎，沈楠，你跟中原夹菜啊？
10: 啊，
1: 哎，我
10: 这个。你最爱吃的啊，烤麸。
3: 对对对，烤麸，来来来，
1: 谢谢
3: 来来来，吃一点哈。
1: 来，谢谢吧，谢谢吧，我还没给您夹菜呢。
2: 真是。盛楠姐，你对李医生当着阿姨的面和不当着阿姨的面还真是不一样啊。
8: 怎么不一样啊？
5: 对呀，怎么不一样啊？说说呗，文文，是当着我妈的面对中原好呀，还是当着我妈的面对她不好呀？
11: 哪儿有不好的时候啊？这
1: 妈，您还不了解自己闺女吗？我跟您这么说吧，您要不在的时候，她对。

0: 真是好的我都不太好意思说。
1: 可不是嘛，我们家盛达除了脾气不好别的没得挑。
0: 要说我李中原命好呢，成了我的老婆。
1: 是啊，你多有福气啊。
2: 对呀、
1: 啊、
3: 来来，老婆来，都敬你。
2: 哎呦，老公别客气啊。
3: 吃饭走走走。
1: 文文，
4: 哎，
1: 你跟盛南和中原什么时候认识的？我怎么没听盛南说起你啊？啊，
4: 阿姨，说起来我跟李医生认识的过程还真挺让人难忘的。
1: 啊？什么事儿那么难忘呀？
0: 有什么难忘的呢？文文，那不就是普通的病人与医生之间的关系吗？哦，你说难忘，我想起来了。是我从你嘴里薅了一颗你自己的牙吧？那个事儿我挺难忘的。
4: 李医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0: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
5: 那要不是你跟盛南姐吵架吵那么厉害，咱俩怎么可能认识呢？
0: 那夫妻之间嘛，磕磕绊绊的，这常有的事儿啊。
4: 对对对，小打小闹胜新婚嘛。
0: 没错。
1: 是啊，你们俩可不能吵架啊！不是说还要孩子吗？嗯。
0: 闹着玩的，
4: 要孩子这事儿您就别掺和了，那得看他俩愿不愿意。
2: 韩文文，
4: 哟，是不是你跟我说的悄悄话不能让阿姨知道啊？
1: 你说呢？
0: 你们有什么悄悄话啊？我还不知道吗？这都不用猜，一准就说我不是。
3: 哎呀，这女人真的有时候很奇怪啊，嘴上说不乐意，心里边乐着呢。
2: 对，女人通病嘛。
3: 通病嘛，是不是？通病，通病。吃菜吧，吃菜吧。
6: 是是。张总、李总，不好意思啊，我在这儿遇到了个熟人，今天很开心，咱们改日再聚。
7: 好
6: 啊，好
7: 好，
6: 再见啊，
7: 再见，
6: 再见。
1: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爱说星座，要我说啊，那不准。
5: 准呢？盛南姐是狮子座，中原哥是摩羯座，这俩星座是天敌。
1: 他俩从小一起玩到大的，要是天敌啊，早成仇人了。
4: 血型也不合呀，盛南姐是 O 型吧？
8: 文文，你想上厕所吗？
4: 我不想啊。
8: 我想，佩姐去吧。
6: 文文，哎呀，你可让我好找。怎么着，你这吃饭也不叫我一声啊？还生我气呢？哎，
1: 盛南，这位是？哦，
6: 您是盛南妈妈吧？
1: 啊，对对对。
6: 我是韩文文的男朋友，我跟文文今天吵架了，我跟文文一吵架呀，他就来找盛南姐和中原哥诉苦，啊，不好意思啊。
4: 谁是你女朋友啊？
6: 文文，别任性啊，快吃吧，这菜都凉了，你们赶紧吃啊。
4: 嗨，其实我也是半瓶子醋。阿姨，刚才我们聊的都是闲聊啊，你别当真。嗯，
1: 是是，只能闲聊，不能当真。
5: 是。
0: 吃，我拿套餐具
6: 啊。啊，好啊，服务员，来套餐具，
0: 我给你服务。啊。
2: 哎妈，来，您看看，您还想吃这个？据说是这儿的招牌。
1: 是吗？啊，
2: 对对对。
6: 啊，好，谢谢。
1: 吃啊吃啊，
6: 吃吃吃吃吃。哎，文文，你别生气了啊，咱们赶紧吃，来，我给你夹菜。
1: 谢谢你。

0: 盛南，妈，你怎么还没睡啊？你怎么也没睡啊？你有事啊？盛南，我真觉得今天吃饭那俩人怪怪的。是吗？怎么怪了？嗯，就是你那个女朋友，还那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是那个女朋友的男朋友吗？
1: 是啊，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嗯，我说不上来。
0: 哎呦，哎呀呀！你说我还要给您换那床单被罩呢，我都忘了，我现在去换去啊。

0: 我今儿够意思吧？我一句话都没说吧？
1: 是是是，特别够意思。我跟你说，真的，我欠你个大人情。
2: 我真不知道能横出这么一幺蛾子来。你这，咱妈怎么说呢？
0: 还能怎么说呀？不就是问我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吗？
2: 看出来了。
0: 他都表现得那么露骨了，谁看不出来呀？我告诉你，李中原，今天我为了你，我把能编的瞎话我都编了，真是太难为我了。
2: 真的，真的太难为你了。我知道，你这是为了顾全大局啊，为了两家老人好。
0: 哎呦，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了。我就告诉你，你别光顾着你侬我侬的谈恋爱，妈还得在这住两天呢。回去好好叮嘱叮嘱你们家那个韩文文，让他别再闹事儿了。
2: 我嘱咐过了，我千叮咛万嘱咐的，真的，我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跟他说的特别的清楚。他嘴上说支持我理解我，谁知道扭脸给我来这么一说，我真气死我了都。
0: 谁叫你找一小姑娘谈恋爱呢？人要不在乎你，才不会跟你来这一手呢。生气没用，你就告诉他下不为例。
2: 嘿呦，
0: 哇，有妈的孩子就是好呀。妈，
3: 哎，盛楠，来看。
0: 太棒了，
3: 蛋糕，你最爱吃的。
0: 是呀。
3: 哎，沈楠，你今天能不能请个假呀？
0: 干嘛呀？
3: 咱不说好了吗？要去做体检的。你今天不行啊，咱明天。总之呢，你不要再拖了啊。
0: 妈，这体检的事儿咱能暂缓吗？您看我最近多忙呀。再说我身体又没什么问题。
3: 那不行啊，你哪天不忙啊？你天天都忙，再忙这件事情也不能回避，你必须去。我这趟来啊，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监督你去做体检。
0: 哎呦，做什么体检？您看我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身体真没问题啊，您放心吧。
3: 你身体好是一回事儿，能不能生孩子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我跟你说啊，你和中原结婚那么多年了，可这肚子老没动静，是怎么回事儿？你去医院检查检查，要是没问题，那当然好了；要是有问题啊，咱们啊也好早点治疗。
0: 那我不去，我真的不想去，你就别让我去了，行吗，妈？
3: 哎呦，你说你这孩子啊，就是知道跟我这样耍赖。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啊，不是我一个人意思，你婆婆啊，还等着你检查的结果呢。你婆婆的话，你得听啊啊！还有你爸爸，他还挺着急的，他还想抱孙子，他怕跟你提啊，你不高兴。你就体谅体谅我们这些当老人的心情吧啊！
0: 行，我为了你们，我去检查，行了吧？但是李中原也得跟我一块儿去。
3: 他呀，他先不用去了吧？你得检查检查你自己啊！
0: 凭什么呀？就知道你偏心，你越偏心，我越得让他去。自然生孩子又不是一个人的事儿，那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吗？万一他有问题怎么办？
3: 呸呸呸呸！我跟你说啊，你们俩都没有问题，就是做个例行检查。
0: 那他也得跟我一块儿去。
4: 怎么不接我电话呀？中原还在生我气呀？怎么不接我电话呢？
5: 走。
6: 李医生，今儿喜呀、
5: 啊？什么喜啊？
6: 有人送您花，哎，好浪漫哦。
4: 对呀、
5: 啊。送我的没搞错吧？
6: 没错，人家点名要送给李中原医生嘛。嗯。
5: 谁送的？
6: 不知道，快递小哥送来的。李医生，是不是嫂子惹你不高兴了？
5: 没有啊，什么意思？
6: 黄玫瑰嘛，它的花语是抱歉的意思。
5: 谢谢啊。

0: 不是你，这又是干什么呀？啊！终于来了！我还怕你不来，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呢。我都想好了，你今儿要是不来，我就在这一直等你，等你一辈子。我知道我错了。
1: 你啊，你是真把我气着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不接你电话。你说你在我面前答应的好好的，啊，说理解我，说不会闹事儿，你这转脸就原声男他妈面前你给我出幺蛾子，你说弄得我跟袁胜男多尴尬呀，差点露了馅儿。
0: 主任，你别说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现在都后悔死了。我那天是因为看见你跟袁胜男秀恩爱。
1: 我实在是嫉妒的不行，结果我就冲动了。钟源，
0: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气你的。
1: 我知道，你，哎，行了，你知道错就行了啊。你说，哎，真的答应我，千万别跟我瞎折腾了啊！
0: 我努力克制。
1: 这还用克制？
0: 你也要体谅我。
1: 你每天晚上你跟袁胜男假扮夫妻共处一室，那你知道有多折磨我吗？你知道我这几天晚上是怎么熬过来的吗？袁胜男他妈什么时候走呀？我觉得我快撑不住了。来来来来来，我呀想过，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事儿啊，就这么下去确实不是个事儿，我就想啊，今天晚上要不我回去。
0: 跟他们说我要写论文，怕吵，搬到五号楼去住。好呀，你就说你写的晚需要安静的环境。嗯，
2: 对，我觉得这理由应该没问题。嗯，钟源，你真好。不然能怎么办呢？
3: 消息，可是等了13年了。
2: 妈，你看的这是什么呀？ 哎呀，你不知道这里边大毛演的可好了，你知道吗？特别棒，就喜欢看大毛。哎，大毛怎么还不出来呢？啊？
4: 什么？
2: 钟源回来了。哎，沈楠，你赶紧给钟源拿点水果啊！啊。
4: 莫家小姐，错峰路口。你这回来够早的。

0: 不是啊，
1: 你明天请个假。
0: 请假干嘛呀？
1: 我妈让咱俩去检查身体，看看有没有问题，能不能生育。
0: 有什么问题呀？咱俩不要孩子是身体的原因吗？
1: 我知道呀，但是这个原因你是能跟我妈说呀，还是能跟你爸你妈说呀？
0: 也是，那就走个形式吧。啊，你替我去一趟得了。
1: 为什么呀？要去一起去，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0: 我一个大男人，我去检查这个，我丢不丢人呢？
1: 那我还是个女人呢，我检查这个不丢人吗？
0: 你丢也有限。
1: 那你丢人，你什么意思啊？
0: 不是，我就是说我这段时间真的特别忙，诊所那些患者都排不开了。
1: 谁不忙？
0: 我真的不去了，你替我去一回能怎样啊？
1: 行，反正你不去我也不去，到时候我妈要问起来，我就实话实说啊。反正这段时间我演戏也演累了，大不了说开了得了。
0: 有什么说开的呀？我跟韩文文那不是跟你之后的事儿吗？你说开了怎么样能？
1: 看他们是信你还是信我。

0: 好啊，李仲远，你又骗我。
1: 哼，你准是那个袁胜男不同意仲远回去。这个女人婚都离了还想霸占着李仲远。李仲远现在可是我男朋友。袁胜男，我绝不跟你善罢甘休。
2: 在医疗界是小有名望的，我跟你说啊，这事但凡露出这一点风声，我的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
3: 你把自己裹成这样，是不是就为了学哪些明星，让别人多看你两眼？
2: 切，小心驶得万年船。
3: 哎，我特纳闷，你说咱俩不就是检查吗？跑不孕不育来干嘛呀？
2: 对，我说我刚才进门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感觉自己被确诊了似的。
3: 你不会真有病吧？
2: 我有病。你我之前什么状态？你忘了？我。

0: 这回您放心了吧，我就说我们俩没毛病。
1: 我知道你俩身体没毛病，总之呢检查了就放心了。
0: 嗯，放心就好。那您赶紧跟他们报告一下吧，也好让他们放心。
1: 我就这个意思啊，既然你俩身体没有毛病，就赶紧把生孩子这件事情提到日程上来啊。我们可是盼了好久了，你们俩呢也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孩子生下来我来帮你们带，一定不会耽误你们工作的。我看就今年吧，今年年底你们俩就把孩子要上啊。
2: 别生气。我跟你说，哎，我真的不是故意骗你的。我昨天到了那六号楼，他就已经不高兴，你知道吧？不高兴，我也没敢提回五号楼睡的事儿。但是你放心，一晚上什么事没发生。他睡床，我睡地板，我的腰到现在还被地板硌着疼呢。
3: 他黑着脸，你就不敢提啊？你那么怕他？他要是老黑着脸，你是不是在他家一直住下去啊？他哪天要是黑着脸跟你提复婚，你是不是真跟他复婚呀？
2: 不可能啊，不可能！离婚是他提的，他怎么可能跟我提复婚呢？烦我还来不及呢。
3: 烦你还不让你走？
2: 他老太太在家嘛，是不是？他不想生事，我也不想生事。你别让老太太看着担心呢。
3: 你总有理由。那你上午干嘛去了？一上午都不在诊所。
2: 我上午出去办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2: 我替老太太办事儿去了。我说了你也不爱听，我还不敢不去。
3: 我不管李荣源，你今天晚上必须回五号楼住。你不回五号楼，我就去六号楼敲门。我要告诉他们，你是我男朋友，我未婚夫。不能一直老这么霸占着你。
2: 是，没错。嗯，好了，没事啊。
4: 来芬，
5: 哟，龙哥，龙哥，
4: 找我干嘛呀？
5: 我有重要的事儿向您汇报，咱们出去说啊。出去说，
4: 这你啥事说完了？坐。
5: 哎，别，出去说，方便。
4: 龙哥，神秘秘的。你他妈会带这儿来干嘛呀？
5: 在医院里面别拉拉扯扯的。哎，有什么事说，你说。
6: 龙哥，我上次跟你说的剧本
7: 有着落了。
6: 什么剧本？
5: 哎，哥，你没开玩笑吧你？你说那个剧本啊？那怎么着？哥，按照圈点的规矩啊，这看剧本得付点定金。哦，看就要付钱啊，哥，他是这么回事啊，您可能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这一个剧本啊，毕竟是花了编剧的心思和时间的，所以多少对编剧得意思。
8: 意思，那是几个意思啊？

0: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啊，你说的对，我呢对你们这个行业不了解，不是你们那个圈里的人，我做事呢也有我自己的原则，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摆在我面前，那我这个钱不能付。那哥，您再耐心等一等，剧本一出来，我立马给你拿过来，成吗？
1: 就不是嘛，等剧本出来再说啊。
2: 那你走吧，我还上班呢。
1: 行，
0: 好不好？不送你了啊。
1: 那你等我啊。
2: 哎，
0: 走吧。
1: 哎，拜拜。
2: 哎，走吧。
1: 李龙，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1: 盯你半天了，我问你，圣诞他弟弟找你干嘛呀？
2: 投资拍电影的事儿。
1: 这事儿他找你干嘛呀？
2: 他不是知道我们家有拆迁了吗？手里有闲钱。
1: 我的傻老公，你可别傻了吧唧的把钱投给他啊！缘分那小子一天到晚折腾拍电影，也有好几年了，什么时候靠谱过？前两天还忽悠一大老板的钱，让人堵在家门口揍他呢。
2: 你是不是当你老公傻呀？
1: 你以为你精啊？真是！你要没这想法，干嘛追着你啊？我告诉你啊，一个子儿都不能给他。
2: 把钱给了他，那就打水漂了。上司为了给中原解围，才让他给粘上的。我不是都及时的汇报过工作了吗？
1: 哎，行了行了，我不是怕你是糊涂抹不开面儿吗？毕竟那是你好哥们儿的小舅子。嗯，
2: 此言差矣，准确的说是前小舅子，差一档呢。媳妇儿，放心吧，你老公我数不清的。
1: 哎呀，甭说前小舅子，就是现小舅子来，想从我这儿拿钱，没门儿。嗯，那你可不准对我也皮球啊！
2: 我决定把你变成一只母皮球，咱们俩一对儿皮球。走，
1: 走。哎呀！嗯。
3: 严导，快进来！哎呦，你这地儿可真不好找。我这一顿左拐右拐的。啊，是吗？你们家干嘛呢？怎么还堆了这么多箱子呀？这是搬东西呢。嗨。哟，这位是？哦，这是我新搬来的室友。Hello，
4: 帅哥。美女你好。啊，你们搬家了是吧？嗯。
3: 哎呦，你看看，哎，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是吧？我正好帮你把手呢。哎，
5: 袁导，你忘了你来找我是干嘛的呀？
4: 本子嘛，本子的事一会儿再说。哎，
5: 帅哥，啊、受累，帮我把几个箱子搬我房里。
3: 不叫事儿。
5: 谢谢。哎，小心小心。哎，袁导，你小心着点儿。
3: 没事。
5: 阿莲，房租给你。
3: 给。
4: 房租是对的，以后水电煤气费咱俩就均摊。我这人就有一个要求，一定要保持这屋子的干净整洁。我看你东西挺多的，衣服也不少，别到处乱扔，弄得屋里乱糟糟的。你赶紧收拾吧啊！哎呀，美女，箱子都搬进来了，还什么呀？
5: 喝口水。
4: 哎呦呦呦！谢谢谢谢谢谢。
5: 其他都是收拾的活，你也帮不上什么忙。
4: 那我们聊正事儿去了啊。
5: 改天请你吃饭啊，帅哥。
4: 哎呦，客气客气客气。客气

1: 进展怎么样啊，才女？这不进行中吗？哎，
2: 你这是找这个同屋啊你？合租的，能帮我分担一点房租。哦。哎，回来了。

0: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我妈呢？
0: 你妈？哎，你妈洗衣服呢吧？
1: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0: 啊，是这样，我想那个晚上赶一篇论文，我说要不就回两居睡得了。
1: 你一撅尾巴，我就知道你要干嘛。我告诉你，李仲元，你爱干嘛干嘛，我管不着啊。你能说通我妈就行。
0: 你看这。
2: 哎呦，盛楠回来了。
0: 哎，是刚回来。
2: 啊，
0: 妈，我刚还跟盛楠说呢，我说晚上要不我就上那个小房子睡得了。
2: 哎呦，你干嘛去小房子呀？
0: 因为我要赶一篇论文呢，我怕在这儿写影响盛楠休息。
2: 哎呀，不用去小房子，你在书房写就行了。
0: 书房，哎，不行，盛楠他只要知道我跟他在一个地儿啊，我要不睡，他肯定也不睡。
2: 哦，这倒也是哈，盛楠睡觉期。
0: 是啊。
2: 嗯，那你去吧。啊，你个人别太熬夜了啊。
0: 您放心，
2: 我去给你洗点水果带去啊。
0: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
2: 洗点带点啊，记得明天早上过来吃早饭。
0: 好，行，辛苦了妈。
2: 哎，
0: 哎，那什么，我东西都收拾完了，跟妈也打过招呼了啊，我这就走了，
1: 干柴烈火玩去吧。
0: 哎，你怎么想那么龌龊呀？韩文文那孩子万一脑子一拧半夜过来敲门，你说咱俩怎么办呢？
1: 李春远，发现你现在撒谎撒得可以呀！啊，你说将来这谁能相信你说的话呀？
0: 撒一个谎要100个谎来圆，这道理我懂，我也挺痛苦的。

0: 哎，中原，过来吃水果了。
1: 来了。哎，中原呢？走了，回小房间了。哎，
2: 他什么时候走的？我怎么没看见呀？哼，
1: 人家迫不及待了。
2: 中原。哎。
1: 你帮我把灯关了。
2: 好嘞。好。
1: 洗手。
3: 哎呀，中原这个孩子也不容易，哪能不吃水果呢？哈，我去给他送去。
4: 哎妈，嗯，您就别去送了，他现在着急写论文，估计您送过去他也来不及吃。
3: 不行啊，真是，我还是给他送去吧。啊，
4: 要送我送吧，行吗？您就好好在家休息。
3: 哎呀，你工作一天了，怪累的啊，你吃点水果，你就休息吧，
4: 妈。咱小区路灯坏了，真的，我怕您待会儿摔一跤，不值当的，还是我去送吧，放心
3: 啊。哎呀，你要不放心呀，咱俩一块儿去啊，顺便再看看中原那儿再缺点什么啊。我去。嗯。

0: 哦，怎么样，能吃了吗？
1: 当然可以了。
0: 哎呀，我还真……
1: 哎，等会儿，咱俩先喝个交杯酒。

0: 我去看看。妈，阿姨，尚楠姐。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妈，您先进来，慢慢走。哟，钟云，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林医生，我听你也布置完了，正好圣诞节也回来了，那你们俩好好享受吧。圣诞节有惊喜哦。我的任务也完成了，那我就先撤了。阿姨再见。
2: 谢谢啊，文文。谢谢谢谢。
1: 怎么
2: 了？哎，你慢点啊。
0: 钟远，
2: 哎，
0: 够浪漫的啊！这是
2: 妈，您听我说，这是我为盛楠精心准备的惊喜。
0: 惊喜？
2: 啊，对呀，你们不是总催着我跟盛楠要孩子吗？您平时在家，我们也不好意思，是不是？我就想借着写论文这机会，索性给他一个惊喜啊！喜不喜欢？
3: 老公，你说真的是惊着我了。他，虽然说有点肉麻吧，但是我挺喜欢的。
2: 你喜欢就好。
0: 对，你们俩挺好的
3: 啊。咱们小区后街的那个小馆不许迟到。
4: 怎么想起找我吃饭？
5: 别看表，别看表，没迟到，没迟到，我踩着点来的。
6: 哎，安文总呢？
5: 啊，
6: 真幼稚。
4: 幼稚吗？这可不是一般的猩猩，我是走哪儿揣哪儿的哟。
6: 怎么不一般了？里面包的是金子呀，还是银子呀？
4: 这你就俗了不是？
6: 你雅，那你快跟我说说，让我也长长见识。
5: 这每颗星星里面都有一句他想写给我的话，我每天拆开一颗读。哎，等把这些星星全都读完了呢，他就回来了。
4: 特别不想得到吗？多有心的姑娘啊，是不是？
6: 真受不了你！你以为你16岁花开呢？你酸倒一口牙。
4: 要说你不懂爱，
6: 你也懂，无非就是一贯的星星，有什么呀？不是你成心是吧？啊？
4: 咱们今儿主题不是吃饭吗？你老跟一罐星星过不去干嘛？
6: 你知道呀，你知道你还把他带出来什么意思呀？跟我示威呀，秀恩爱呀？你无不无聊啊你？
4: 我太不至于了。哎，但你要把话说成这样，我还得友情提示一下，咱俩已经离了。哎，我就算在秀恩爱，你也管不着我了。
6: 谁爱管你似的，真拿自己当盘菜了。
4: 打住吧，别掐了，见面掐了10分钟了，说正事吧。
6: 年底怀孕那事儿，咱俩不得好好商量商量呀。
4: 要我说啊，年底索性就把咱俩的事儿跟他们说了得了。
6: 哟，我看你现在还真是迫不及待了。
4: 那谁叫我老李这辈子没这么浪漫的爱过一回呢？我得珍惜啊，是不是？
6: 你多大了，真受不了你，这么点浪漫就搂不住了，这能有什么用啊？能当饭吃吗？
4: 可你说不清，
6: 说不清那就别说。
7: 年底之前这怀孕的事儿，你要是想不出来办法，那我就跟家里人说你得了不孕症。哼，之前做那检查呢，是你动过手脚的，所以显示的才是正常。
4: 不是，哎，你损不损点啊？不是这招是你想出来了吗？你是
6: 王子健？
8: 啊，你们聊你们聊啊，我就坐会儿。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8: 这不是你发朋友圈了吗？这个我怕你喝酒开不了车。
6: 我开不了车，我可以找代驾呀。
8: 不，找代驾多不安全呢、啊。还是我亲自接你比较好。
4: 哎，我说这位，你能找一地儿摊待着吗？跟这儿杵着，打算杵一顿饭是怎么着？
8: 哦，盛楠，你们先聊啊，我就在这儿坐会儿。我本来就在这儿坐着呢。
7: 什么意思，李哥呀？
4: 你什么意思啊？咱俩吃饭，你把他叫来。
8: 李哥，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4: 没什么，跟你没关系。哼，
6: 离别的幸运星浪漫着呢。
4: 那可不浪漫着呢吗？你也不懂啊，从来都是一笔带过的，恨不得。

0: 带兵上阵的。
1: 你废话，我从初恋到结婚都是你，你连半朵玫瑰花你都没送给过我，我凭什么跟你浪漫？
2: 哎，别吵别吵，散伙饭能吃就吃，不能吃就散了。
0: 着什么急呀？还没上菜呢。
1: 还没点呢。
0: 你什么意思啊？
3: 都聊这份上了，还吃什么饭呢？
2: 哎，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啊！
4: 热车去。
2: 行，那我热车去了啊，我楼下等你。

0: 空气中弥漫着你邪恶的味道呀。哎呦，
1: 礼物怎么能这么轻易给你看到啊？
2: 你等我一下啊。
0: 你这有情况啊？
2: 那你甭管，你赶紧帮我把袁艳君弄走。
0: 你求人这态度吗？
2: 你想什么态度啊？
0: 怎么得来点物质刺激？
2: 说。
0: 三顿焖面，随时想吃随时伺候。
2: 那我上班的时候伺候不了你。
0: 你上班的时候绝不为难。
2: 行，就三顿啊。
0: 三顿。
3: 我是想说吧，袁导。
4: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啊，我是想说那个袁导，你看你要是没有聚会的话，要不然我们就见面聊聊本子吧。我有一些新的想法，
5: 也正好想跟你沟通沟通。
4: 包本子啊？那成吧，成吧。
3: 缘分终于要出去跟我约会了。
4: 姐夫，我得跟那个编剧聊一下本子。哎
0: 呦，芬呐，姐夫能看到你这么重事业，真的特别替你感到欣慰，特别好，
1: 好样的，
0: 真是你去吧，
4: 走吧。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

0: 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1: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多件珍贵文物现场亮相，朱德孙女朱新华女士为我们分享了她与爷爷怎样的深情过往。朱德为何放下功名利禄一心向党？谁又成为了朱德入党的关键引路人？2026年7月6日，是朱德元帅逝世50周年，档案与您一同深情回望朱德元帅的入党之路。
3: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Salut， 我叫魏无暇，我来自法国，我在中国大概断断续续五年了。我非常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字和传统文化。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巴黎卢浮宫正在举办一场东方非遗展，有一件产品不是很起眼，但却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一查才知道它叫番里花，在中国有300多年的历史。我决定前往它的诞生地北京，找到守护这朵花的人。走，我们出发。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热爱能让一件事穿越300年依然在今天闪闪发光。你好，
1: 你是花花
0: 老师。你好，我在法国卢浮宫看到有番里花，所以我就是过来了解一下，我觉得很漂亮，我想看看它是怎么做的。
1: 那请坐吧。
0: 在法国也有见到很像这个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放在冰淇淋上面的，小时候，现在好像没有了。你觉得是番里花吗？
1: 它的结构其实是类似的，它就是翻出来，它没有变化。最经典的其实是这样子，它是可以变的。番里花手中翻，白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往下一拉三面开花，抖一抖接个果，抖一抖接个果，一面一个果，转一转又变回来，打开变出四个小花篮，穿过来上下抖一抖，狮子大张口。这叫千变万化番里花，一枝解压顶呱呱。
0: 顶呱呱，
1: 对，
0: 顶呱呱是什么意思？
1: 顶呱呱就是类似于 amazing， 特别好。
0: 你这么年轻，你为什么会做这个？
1: 这就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了，不如我们先去胡同转转，边走边聊。这项技艺呢，是传自我公公，23年的时候。他就经常腰酸背痛啊，他就想把山东临沂老家的手工坊给关掉，但是我觉得太可惜了，那还有谁会去做呢？
0: 明白。
1: 所以我就辞掉了英语老师的工作，把它重新带回到了记忆发源地，有一种回归的感觉。
0: 回家了。
1: 对，
0: 我觉得这种非遗其实非常非常简单，都是用纸做的，但是也有温度的，也是能代表人民的智慧在里面。然后通过它，我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啊，小狗！你们住在这里啊？啊！哇，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
2: 看过呀，小画的玩意儿啊！
0: 真的？
2: 对啊，这很普遍的，最早就有，老北京的艺术文化。
1: 你也想玩吗？
0: 他就喜欢，他就喜欢。
1: 谢谢您，阿姨。
3: 其实不瞒你说，从2023年到2026年，我们也还是在一个起步阶段，所以我们的投入是大于回报的。
4: 去年我也差点想要放弃，这条路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走，
3: 我都有点动摇了。但是发生了一件事儿，改变了我的这个想法。
1: 走，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
5: 这个就是
6: 龙竹非遗里。
5: 那位是爸爸，这就是我公公，我就是跟他学的番里花。

0: 好像哦，
1: 他就给我讲过你们的故事。
0: 对，这个李梅不干的话，这个东西就失传了。
1: 我就是对非遗特别特别感兴趣，所以今天见到您是我的荣幸。
2: 我先带你溜达一圈。
1: 好的，可以。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不同的产品呢。
2: 吴霞，你看这张照片。
1: 这位是你们的习主席吗？
2: 对，小年的那一天，我正在给小朋友去介绍班里花的玩法，然后总书记就从那边就走过来了，很亲切的，有点像隔壁的邻居一样。你知道吗？他在我们的摊位上买了两个班里花。啊，
1: 太好了。
2: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仅仅说是他来了，他买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时机，在我想要放弃的时候，突然间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然后照亮了前方的路，让我有更大的信心去想要把它坚持下去。不仅仅是给我自己，也是给所有正在做非遗的这些手艺人们继续走下去的坚定的信心。总书记也说过，要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高品质生活。所以你看，这个刚刚开业的龙福寺非遗体验中心，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场地，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走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
1: 从推开这扇门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遇见的不只是一箱有着300年历史的手艺，更是一个年轻女孩子在如今的世界里用热爱守护着中国文化的梦想。那天李梅告诉我，她想把北京的地标都融到这朵小小的番里花里，她想做一款长城番里花，想去长城脚下的文化第一村石峡村找找灵感。而我也有幸成为这个故事的见证者。
3: 贺总，给您介绍一个呢非遗老师啊，
4: 欢迎你们过来。我是2014年返乡创业，其实选了好多村，最后选择了这个石峡村，因为这个村有历史有文化。现在往上边走呢，就是咱们这个村史馆。2024年是爱我中华修我长城40周年了，我们也是借助这个契机给总书记写信，看看总书记能不能收到，能不能那个回信。后来5月14号总书记给回信了，全村的都特别激动，
3: 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这几年我们在这儿做餐饮呀旅游呀，从一个小山村现在变成了一个农文旅融合的一个旅游乡村。
2: 这次来我们也是想要把番里花和长城进行一个融合，让我们番里花也能够扎根在咱们石峡村。
4: 其实我觉得这个番里花特别好，
3: 我们这儿也有很多非遗体验项目，也欢迎你加入。
1: 我想这就是文化最动人的地方，它让可能陌生的人因为共同的热爱而相遇。我突然感受到人类历史始终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回去我也要跟里面学一学怎么做这个番里花，它的制作工艺，守护文化新生。
2: 其实番里花的制作过程大概需要20多个步骤，至少要2周的时间。很多人说非遗已经过时了，但是我并不这样觉得。就像我们在做的番里花一样，它不喧闹也不张扬，但是却能穿越300年的时光，从宫廷走到民间，从中国走到巴黎去。正是因为它承载的是所有中国人集体的智慧和审美，所以我相信它能陪伴我们一代人又一代人继续走下去。作为一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非遗活在当下，活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
1: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大设计师的品牌啊，我们法国服装设计师什么都会有拿这些中国文化中国非遗为灵感。前段时间在巴黎时装周我还看到有个时装秀，它是以周朝的一些设计为灵感做了

0: 整个秀每一套我都觉得非常好，非常震撼。所以很多设计师现在就是从东方的文化，从中国的文化找到一些灵感。
1: 跨越成功。

0: 哇，长城
1: ，We're done。
0: 从好奇到追寻，从感动到传播，我经历了一段话的心声，也见证了一个古老的文明如何在今天自信地展开。北京是一座国际大都市，东西方不同文明时时刻刻在这里相遇和交融。这一朵小小的繁花花仿佛正迎着这个时代的春风。从北京的胡同出发，走过长城，走向塞纳河畔，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我想这就是中国文化最动人的模样，温柔却有力量，古老却永远年轻。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在开放的怀抱里惊艳世界。飞蚁生花，花开世界，这里就是春风嬉戏的地方。 Vive la culture et vive les échanges culturels。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走了，去北京了，
4: 拜拜，
0: 我们出发。
5: 就是这里，
6: 这儿好漂亮啊，
7: 我超级想在北京。
8: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9: 哇，好壮观。
10: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0: 先从跳舞开始吧。
11: 哦，这太神奇了，
3: 这厉害的精神都在这儿。
12: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3: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14: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15: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16: 这颗卫星是大学生制作的。哦。
17: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18: Absolutely.
3: 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19: 你慢点啊！
6: 有新的订单来了，先终于确认了。
15: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4: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7: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0: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7: 这里是春

50年前的今天，1976年7月6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朱德同志，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朱德同志为中国革命成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崇敬。毛泽东称赞朱德是人民的光荣，周恩来称赞朱德的革命历史已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这是党和人民对朱德同志的至高评价。今天，在朱德同志逝世50周年之际，档案栏目特别推出纪念专题，共同回望朱德同志一段鲜为人知的峥嵘岁月，和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历程。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百年征程，读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向党的赤诚初心，我们不妨寻着一份承载一生信仰的特殊党费档案，一同揭开朱德万里求索、执着寻党的红色往事。秘书处77年10月16日函告，朱德同志在特快室的存款经东兴同志1977年1月24日批示交特快室，这是朱德去世后交出的最后一笔党费，共计20000余元。如今在军事博物馆西三楼展厅还陈列着朱德20000余元的存款单，这是朱德在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钱。生前他特意交代自己的夫人康可卿，他唯一的这点存款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他要把它交给组织做他的党费。
2: 为了更好地了解朱德元帅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我们档案栏目组特意拜访了朱德元帅的孙女朱新华女士，为我们共同回忆他祖父的故事。
3: 今年也是我爷爷去世50周年，我也准备了一些爷爷留下来的遗物，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爷爷他在我们心目当中，我们小时候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一个老人，从来也不冲我们发脾气，也就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他会跟你讲道理，他会告诉你怎么做。而且呢，生活上还不能搞特殊，始终要求就是我们是要向工农子弟学习。
2: 朱新华是朱德元帅唯一的孙女，朱德元帅对他这位小孙女十分疼爱，他的名字便是由朱德亲自取定，寓意新中华。朱新华自幼常伴祖父身边生活，时常听祖父讲革命故事。受到祖父的熏陶，朱新华16岁那年选择入伍，在广州的部队医院当了一名卫生员，19岁考入解放军第1军医大学学医，毕业后调任北京解放军301总医院，在急诊科一线工作了10余年。
3: 就是我们参加工作以后，就是接班不能接官，传到了我们身上，让我们也知道要靠自己的这个本事去报效国家。所以我们学校毕业以后走上工作岗位，他就讲你们每个人要掌握一门技能，我们现在讲说要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不是一句空话接班人不是说 你是红色后代你就接班了接班人事业接班人就是你是要干事业的，你没有本事，你没有这个一定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一定的贡献，你是接不了班的。
2: 子孙后代们在事业上取得成就，朱德元帅会给予由衷的鼓励，在事业发展上遇到问题，他也会为他们指引方向。今天朱新华女士带来了祖父当年写给她的一封书信。
3: 这是一封奶奶的亲笔信，也是代表爷爷给我回的信，是在1971年9月17日。我一直把这封信呢珍藏着。那个时候呢，我刚刚完成了护校的一个学习，然后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奶奶呢就把我的那个情况呢也是汇报给了爷爷。我把我的学习体会啊也写信告诉了他们。然后他就把爷爷要说的话事先给记下来，就写在了当年那个日历牌的背面，告诉我读书是基础，思考是关键，讨论是启发，写作是加强， 使用是目的，这几句话呀是爷爷说的，所以呢他就把这几句话写在信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今后的这个工作的方向，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工作当中去。
2: 朱新华女士跟我们说，祖父朱德元帅不光叮嘱子孙要踏踏实实做事，还对他们说，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什么遗产，只有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这次朱新华女士也拿出了她珍藏已久的一幅书法作品，是朱德元帅生前写的最后一幅书法手记。
3: 这不是站个人，这幅字呢是爷爷的真迹，这是在75年最后留下来的亲笔的题写的一字。对，因为在后来他就没有在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再写字，后来慢慢身体啊也不太好了，就没再写过什么。这个大字这是最后一次。他这个一生当中所追求的吧，就是从他入党开始啊，他就已经发过誓言，就要终身为党服务。所以呢在他的一生当中呢，应该说他用他自己的经历践行了他的这个誓言，一直到他的晚年，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就革命到老，这是他的这个本身的一个初衷，所以他就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大字，其实也是对他一生的一个写照。
2: 再次看到祖父朱德元帅写下的革命到底四个大字后，朱新华女士的思绪也回到了50年前，她也为我们深情回忆了与祖父相处的最后时光。
3: 爷爷最后住院的时间很短，他从6月26号住院，一直到7月6号去世，才就是短短的10天的时间。我接到消息的时候，我当时在广州上学，接到消息以后呢，7月2号赶回北京，到了医院以后，奶奶就跟他说，说那个新华回来了，啊，他就睁开眼睛，拉着我的手，当时反正也没有说那个太多的话，我就跟他说了一下，他就问了我说那个，学习怎么样？后来我说学习还挺好的，我说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实习的阶段了，他就说那个那好好学习啊，将来好好工作，因为那个时候他也不能基本上不能说太多的话了，他对我们后代交代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说要做无产阶级。
1: 从这份珍贵的档案还有朱德对子孙后代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出朱德对共产党员这个身份有多么的敬重和珍惜。可在当年，朱德为了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

0: 可谓是踏破铁鞋，历尽艰辛。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的档案，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在中国古代啊，有这样一个传统，主人招待客人，正事说完了，主人想要赶紧结束这场会面的时候，便会端起茶杯示意客人赶紧喝茶，意思就是您该走了。在百年前，也就是1922年8月，已经36岁的朱德就遭到了如此待遇。 那对朱德下了逐客令的是谁呢？便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朱德当时拜访陈独秀的目的是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真诚地阐述着对共产党的向往。可陈独秀的表现却非常冷淡。听完朱德的陈述后，陈独秀的结论是，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言外之意， 就是当时的朱德还没有资格入党，那当时的朱德是什么身份？陈独秀又为什么觉得朱德没资格入党呢？朱德入党为何屡遭变故？是什么让他燃起新的希望？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的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要讲清楚这些，让我们先来看一张朱德年轻时候的照片。照片拍摄于1916年，那时候啊，朱德30岁。此时的朱德身着的是滇军的制服，那时候啊，朱德是滇军的一个旅长，而这成为了陈独秀拒绝他入党的重要原因。朱德回忆起陈独秀拒绝他入党时的经历，曾这样说：“我感到绝望、混乱。” 我的一只脚还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朱德将加入共产党称为新秩序，将自己过去的军阀生涯称作是旧秩序。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朱德曾经进入到了旧秩序中呢？ 现在是1900年农历庚子年，北京城笼罩在炮火中，庚子国乱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在西南四川的深处，一场大旱正把无数百姓逼上绝路。

这是当地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户，往年这个时候田里的稻子都该熟了，一家人一年的口粮都指着这片地，可现在别说收粮，连能入口的野菜都被挖光了。

0: 这户人家已经断粮三天了，家里能卖的东西早都卖光了，现在只能靠挖观音土充饥。观音土本是一种做陶瓷的粘土，如今却成为这里的灾民唯一的吃食。
1: 老地主家里的余粮那么多，我们要是再活不出去，就真的饿死了。

走投无路的灾民聚到了一起，他们听说几十里外的地主家还囤着满满几仓粮食，活下去是人们唯一的念头，他们决定去吃大户，到地主家讨一口活命的粮。这不是造反，是一群快要饿死的人在为自己争一条生路。

地主勾结官府，派官兵守在了这里。在这些清兵的眼里，讨粮的灾民就是乱民。讨粮队伍里最大的有70多岁，最小的还在襁褓里。他们手里没有武器，只有空碗、木棍和一身破衣裳。他们以为只是去讨口饭吃，却根本想不到等待他们的会是手持武器的官兵。

0: 1900年的庚子国乱，北京城的战火，屈辱的条约，还有无数如发生在四川那样的惨剧，让很多有志青年从此立志改变那不公的世道。
1: 这批青年中就有年仅14岁的朱德，出生在四川仪陇县的他亲身经历了那场惨案，那时他便开始陷入了久久的思索，如何才能改写这不公的世道，救亡图存。那么朱德是怎么做的呢？答案就在这份我穿越百年带回来的入学登记单上。1909年，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创立并开学，当时入学的登记单后来被整理为云南陆军讲武堂同仁录，我手中拿的便是其中一份，记录的是己酉庚戌两年，也就是1909和1910的学生名单。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朱德的名字。没错，朱德在1909年，也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之初，选择毅然投考入校，成为这所军校的第一批学生。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是1911年春拍摄的，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期间和同学们的合影。1909年到1911年，朱德进入了云南讲武堂学习的那段时间，正处于清王朝的末期。但是您从照片中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几个人已经剪去了清朝时期的发辫，看得出来云南讲武堂在当时啊是一个思想比较前卫进步的学校了。考取云南讲武堂之后，朱德阅读了《警世钟》《猛回头》等大量进步书籍，革命的氛围深深感染着朱德。1909年，受云南讲武堂革命氛围的影响，朱德加入了同盟会，立志成为一名革命者。当时他十分崇拜同盟会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他觉得孙中山的思想是实实在在的救国之路。
2: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爆发。时任清军云南陆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蔡锷，与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员，为响应武昌在云南昆明发动起义。因为起义爆发于农历9月初9，史称重九起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此时的朱德已经从讲武堂毕业，加入了滇军。他一度以为在滇军中能够践行自己的救国理想，可没过几年却发现，其实自己早已陷入到了另外一片泥沼中。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从此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深渊。1915年12月，孙中山发动护国运动，讨伐袁世凯。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袁世凯在忧郁中死去。但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混乱的局面。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段祺瑞实际掌控了北洋政府。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但他骨子里也是一个独裁者，并且拒不恢复由孙中山参与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7年，为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云南的唐继尧已开始响应革命。可经过了几年的混战后，唐继尧不仅在云南做大做强，还控制了贵州和四川的部分地区，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地方军阀，最终背弃孙中山，瓦解护法阵营，运动彻底失败。此时在四川泸州的朱德参与了这些年来的大部分战争，心情也随之大起大落。由于多年战争，他所在的泸州已经饱受匪患之乱，百姓苦不堪言。
1: 当时朱德心绪逐渐从斗志昂扬到低沉萧索，他后来回忆说，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 有的被赶跑了。纵然想要继续努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他们迷失了方向。而至于自己，朱德是这样说的：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那么在泸州的朱德是如何找寻方向的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朱德当时的生活状态。这是一份1926年朱德亲笔填写的旅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党团员调查表。我们可以看到，在表格中写道：32岁至35岁，职业滇军第二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收入15200元。那段时间啊，朱德不仅有着高额的收入，还买了一个大院子。在1920年前后的中国，月收入50元以上的家庭就已经属于小康水平。可以说，朱德当时的生活已经不是一般的富足。而且当时朱德已经是滇军名将、少将、旅长，可以说名誉、地位、金钱和豪宅都有了。可物质上越是富足，他的内心越是苦闷。正如他自己所说，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那时候的朱德只能寄情于史书，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让我们再来看一份珍贵档案。这份档案便是朱德在泸州期间读书批注的影印件，书是《三国志》中《魏志武帝纪》中的一部分，讲述的是孙权兄弟以江东为根据地，积蓄壮大力量，再图发展的故事。朱德在上面批注了这么一句话：“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君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朱德那个时期的心境。很明显，他觉得在军阀混战的中国，有大志向却无能为力的人不应该参与其中，而应该提升自己，养力以待，才能成功。但如何养力以待呢？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现让处于痛苦中的朱德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他是谁呢？就是我身后照片上的这位，他的名字叫做孙炳文。
2: 孙炳文188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是朱德的同乡，在辛亥革命前夕加入了同盟会，参与过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活动。1917年，孙炳文通过胞弟同朱德相识，两人一见如故。1918年1月，在朱德的邀请下，孙炳文决定投笔从戎，协助朱德干一番事业，担任吕布资谋。
1: 孙炳文在北京生活多年，经常会阅读当时的进步书刊，诸如《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朱德也会跟着读。读着读着，他们便从这些书刊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
2: 1917年11月7日，

0: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起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成立了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
1: 朱德当时经常和孙炳文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中国为什么屡遭挫折，他们感到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问题上出了毛病，毛病在哪里？这个时候对马克思主义还知之甚少的他们无法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但他们越来越肯定，目前仅仅依靠无休无止的战争绝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那一年朱德已经36岁，人生已过而立，可他却放弃了本来富裕的生活，去追寻另外一种未知，追寻内心的信仰。多年后人们问朱德为什么那么坚决地放弃了功名利禄，一心寻党，朱德只是淡淡地说，这都是他内心认定应该做的。
0: 后来朱德从孙炳文口中知晓了一件大事，一年前1921年的夏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了。在孙炳文的小屋里，朱德和孙炳文整日整日谈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们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全国掀起了罢工热潮，处在底层的劳动人民终于不再逆来顺受，有了反抗黑暗社会的勇气。
1: 听着孙炳文的讲述，朱德心潮澎湃。在中国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没有一个政党真正为老百姓们抗争过，只有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这不正是朱德少年时代起就有的理想吗？那一刻朱德终于肯定了，确定了自己应该走的道路，便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0: 朱德和孙炳文听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就在上海，于是马不停蹄地奔向了上海。在那里他们见到了青年时代的偶像孙中山。那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了孙中山，孙中山希望朱德能够组织滇军攻打陈炯明，并愿意支付给朱德10万军饷。朱德十分同情孙中山的处境，但婉拒了孙中山的邀请，因为在他看来，通过军阀去攻打军阀，如此往复，战乱不休，这再也不是朱德想要的生活。周恩来、朱德两大伟人的第一次会面即将如何展开？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让我们再回到节目开头的那个场景，在拒绝了孙中山之后，朱德和孙炳文怀着十足的信心找到了在上海的陈独秀，可是没想到啊，陈独秀给了朱德当头棒喝。陈独秀对朱德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他献出生命。像你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深情，要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为自己的世界观。接下来陈独秀还问朱德是否读过共产党的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朱德都表示没有看过，但他说会尽快补上这一课。朱德积极地表达着入党的心愿，可陈独秀依旧无动于衷。面对陈独秀的冷漠，朱德感到了混乱和绝望，心情沉重地离开了陈独秀的小屋。临走之前，他拿上了陈独秀送给他的几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当时的朱德回到自己的住所， 翻看着陈独秀给他的几本

0: 书，读着读着，他的心越发明亮，书中的内容让他更加确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他认清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唯一的出路。既然国内受挫，那就去欧洲，去革命的发源地看看。
1: 1922年9月，朱德和孙炳文踏上了去往法国的轮船。1871年，法国建立过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朱德原本以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底层百姓的生活要比中国好得多。可朱德踏进巴黎的那一刻起，一种失望感油然而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街道破败不堪，衣不蔽体的乞丐随处可见。此时的法国不是无产阶级的天堂，而是资本家的天下。曾经无产阶级的革命过往已经化为了尘埃，共产党又会在哪里呢？
0: 让我们再来看一张珍贵的照片，就是这张。这是1923年朱德在德国的哥廷根与留学生的合影。这里面的张申府、郑太府、贺志华、高寒宇、张伯钧以及孙炳文当时都是共产党党员，而这时的朱德也成为了党员之一。朱德最终是在德国找到共产党并加入了共产党。朱德为什么会从法国到德国？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呢？
1: 朱德和孙炳文在巴黎的时候，在一个中国商人家住了下来，也在这里他们听说中国的留法学生中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留法组织，负责的同学目前在德国柏林。朱德和孙炳文打听到了这位负责人的地址后，急急忙忙地乘火车赶往柏林。
0: 这位负责人对朱德入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周恩来。两大伟人的第一次会面发生了什么？朱德又是如何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呢？1922年10月22日，朱德和孙炳文来到了周恩来在德国的家中，说明来意。周恩来一听说他们是来寻找共产党的，急忙热情地招待起来。这是注定被历史永远镌刻的时刻，也是朱德求索半生里刻骨铭心的相逢。这场远赴重洋、追寻信仰的会面，我们在朱德元帅的自传中找到了相关记载，并看到孙炳文正是全程参与的亲历者。当日的柏林公寓里究竟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就让我们从这位当事人的口中找寻最真实的答案。孙先生您好，在1922年10月22日，您和朱德从巴黎辗转到柏林，推开周恩来住所的那扇门时，初见周恩来同志的那一刻，朱德是怎么说明自己来意的呢？
2: 当时我们见到恩来同志时，内心说不出的激动。我记得朱德都顾不上周恩来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站在对方面前，把10多年的光景一股脑倒了出来。
0: 那么当时面对这位比自己年轻12岁的共产党员，朱德说出了怎样的决心呢？
2: 我记得当时朱德说的最恳切的一句是，只要能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放着滇军少将旅长的荣华富贵不要，偏要选这条满是艰险的路。这份抛却身家的决绝让周恩来同志动了心。
0: 此后整整6天，你们每天都会同周恩来同志深谈。我想问您的是，谈话中你们都聊了哪些内容呢？
2: 我们整日促膝长谈，聊中国的苦难时局，聊十月革命的星火，聊马克思主义的真意。恩来同志问的细，从早年的革命经历到对未来的构想，从对军阀混战的失望到对劳工阶级的认知，一桩桩一件件都摸得透彻。那6天的长谈像吹散了眼前的迷雾，我们心里的路越聊越清明。
0: 孙先生，我最想知道的是，经历了这么多

0: 当朱德得知自己的入党申请最终得到了党组织的正式批准时，那间柏林公寓里是一番怎样的场景？
1: 1922年11月，消息传来的时候，朱德这个在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军人当场红了眼眶，他握着恩来同志的手，声音都发颤，说自己闯荡半生，如今总算得成正果，得遇知己。从1909年加入同盟会算起，他寻了13年的救国路，36岁这年，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2: 从这天起，朱德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终于摆脱了旧军阀的身份，寻找到了求索半生的救国正道，从此坚定站在为劳苦大众奋斗的革命阵营之中。往后几十年风风雨雨，他坚守着这份信任，一步都没有动摇过。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朱德从苏联回到中国，也对外正式公布了他共产党员的身份。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和715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0: 在这期间，由于叛徒告密，孙炳文被捕了。面对敌人给出的高官厚禄，孙炳文毅然拒绝。1927年4月20日，孙炳文惨遭杀害，时年42岁。得知这个噩耗后，朱德情绪崩溃，放声大哭，形容自己肝脑皆裂，顿时知觉。随后在1927年5月，朱德写信给孙炳文遗孀任瑞，信中明确表态：死者已矣，我辈责任更加，誓与此贼辈战。
2: 1927年7月下旬，朱德秘密来到南昌，准备南昌起义事宜。在起义前，他利用自己的私交牵制住南昌的国民党军官。1927年8月1日20日，南昌起义爆发。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但是南昌起义后，起义军还没有意识到广大农村的重要性，而是忙着南下广东劳师远征，争夺城市和出海口。大大小小的城市攻坚战令起义军伤亡惨重，四分五裂。朱德带领的一部分军队与大部队冲散，在强大敌人的围剿下，起义军危机四伏。有少部分人对革命的前途充满失望，有人偷偷溜走，有人主张解散部队。这是极其危机的关头，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火种面临着立即熄灭的可能，这也是对朱德的极大考验。
0: 在队伍走到江西天心墟时，朱德进行了一次讲话，他拿1927年大革命比作了1905年俄国革命。他说，俄国革命在1905年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短暂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此时陈毅在朱德率领的军中任73团指导员，他回忆说，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如果当时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台的。
2: 在危急关头，朱德一面部署作战，一面适时对部队进行整顿。在天心墟整顿之后，朱德又在大余和上浦分别进行整顿，史称赣南三整。通过赣南三整，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得到了一批经过严峻考验且有坚定革命意志的骨干。这批队伍在半年之后跟着朱德去往了井冈山。1928年4月，朱德带领着在南昌起义中留存下来的队伍和湘南农民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

0: 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红军，从此他们领导的红军被称作朱毛红军。作为红军的缔造者之一，作为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朱德也在之后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朱德被授予元帅军衔，成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 如果说朱德万里寻党、远赴欧洲，是用脚步丈量了对信仰的执着，那入党之后，他写下的第一封书信，就是他用笔墨向党组织交出的一份初心答卷。我手中拿的便是那份珍贵的档案，这是1925年朱德身在德国时写给苏联党内同志的亲笔信。当时的朱德已经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年，在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日子里，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革命最终要靠武装斗争来实现，于是他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希望能前往莫斯科系统地学习军事理论，为日后回国开展革命积蓄力量。可申请发出之后，答复却迟迟没有到来。朱德心里明白，自己滇军旧将的过往身份很可能再一次成为党组织的顾虑，满心志向与赤诚无处言说，他便提笔给当时在莫斯科工作的党内同志季子申农写下了这封情真意切的信。在信中有这样一段内容：不明我的真相的人，绝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我现在决心，2月以后即动身来莫。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如不许我入校，那我就要请你们帮我觅得住处，我一定要来。如以后不能住了，我即回中国去，专为党服务。短短百余字，没有一句怨言，没有半分犹豫，能入校学习便沉下心刻苦深造，如不能入校就跟着党组织参加训练，哪怕自己在外租房落脚也心甘情愿，就算最后连苏联都留不下，那就立刻回到国内，一心一意只为党做事。从36岁抛弃高官厚禄，踏遍万里寻党，到放下所有身段，只求能为党出力，朱德的每一次选择都从来和功名无关，只和信仰相连。
0: 1976年7月6日，90岁的朱德因病去世。去世前一个月，朱德仍在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新译本，还亲自拜访了译者程仿吾。去世前半个月，朱德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外国来宾。去世前5天，也是党的55岁生日。那一天，已经卧病在床的朱德仍然关心着党和国家，他要秘书为他念报、读书、看文件。在朱德的最后岁月里，重病缠身的他心心念念的仍然是党和国家。他说：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走了，去北京了。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儿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有个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3: 请。太太的太的太太，
14: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你。
15: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7: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午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李中原、袁胜男
3: 的鱼了。
0: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0: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7: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
8: 露两分面，
0: 迈出最深的依赖。
9: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10位国际观察者。

0: 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
2: 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只有吃的和汽油。
1: 是神山队的人，嗯，怎么找到这儿的？碰上他，其他队员呢？不知道。老范，他好像是孤男。
2: 你是公安？
3: 是。

Tudo mundo.

0: 让开！我要回家，搞了这么多东西，有这么什么用啊？今天是冬至八，明天不是让轮到我们哪一个了？哎，你也不干了？
1: 那你们说，羊的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2: 多头的人喝在山里面，你这么做就不是冬至八的兄弟。
0: 还要提醒你们去吗？他们人手一把冲锋枪和半自动，子弹打不光，咱们呢，就这几把破枪，子弹没等出来就打光了，就是让你找到他们。
3: 用什么？用石头吗？向冬至八那样？
4: 我请你不需要石头！楼下怎么了？
3: 小刘和静美有错，大嫂跟他们打起来了。那你怎么不去帮忙？
4: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警兵器还没还我，
3: 我还没看完呢。
4: 我现在就要。

0: 你要走？
1: 你不是也要走吗？
0: 翻墙出去吧，别走门了。

0: 公安局正在组织抓捕，在各要道设卡，但是现在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被抓到。 这次事件，我负全部责任。出发的太仓促，来不及准备足够的物资，导致了东直坝和白菊洞秩序险。组织上怎么处分我，我都接受。巡山队的困难，县里都清楚，县里的困难，多副县长肯定也清楚。这个会，不仅要分责任，还要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
1: 李县长，你先说说吧。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成立了一年半时间，现财政共拨款4次，总计23万6800。没错吧？成立之初，您入过外部企业，尝试开过银矿，但是。 因为勘测报告不准确，矿石质量不达标，最终失败了，还欠人家企业100多万。除此之外啊，没有出具过任何一份有价值的探测报告。所以我想问问多杰副县长，你们在干什么？我的工作有失职，我承认。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发现无人区并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 所以工作的计划和内容必须改变。现在的博拉姆拉不是什么无人区，里面的人多得很，打羊的、捞蠕虫的、采沙金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现在最迫切的，并不是发展，而是在这个里面，连最基本的法治和规则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2: 谁拦着你打击犯罪了？谁拦着了？
0: 我也知道里面乱，可为什么会乱？还不是穷闹的？还不是因为县里的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好日子？人有满足的时候吗？人的欲望就跟无人区一样，无边无际。
3: 好了好了，吵架不解决问题。
0: 林县长，说说你的意见吧。
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把县里边对巡山队的资金支持都节省下来，重新组织地质勘探队，迅速交出一份勘测报告来。
3: 那就按组织程序，民主投票决定吧。同意林县长意见的。 举手。

0: 6票通过，下一个议题。
1: 周县长，下一个议题。
0: 信海商会的冯克清最近联系我，想组织一次马知县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察访问。我记得这个冯老板是做餐饮的，他也开矿吗？
1: 我猜就是个中间角色，牵线搭桥，想在中间挣点好处费。
0: 不管怎么样，都是难得的机会啊！海拔这么高，你把人接待好吧。

0: 你们都不说，好，那我先说。
1: 我给你们带了一些波澜不浪的土特产，大家分一下。好东西，值钱。
0: 土特，你这是干什么？我不浪费大家时间。你们没法自己去看，我就拿来给你们看。波澜不浪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藏羚羊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稀物种，在东直巴牺牲的现场，盗猎的打死了364只藏羚羊。
1: 有100多只还没有剥皮子，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这一张羊皮子，黑市上卖80美元，折合人民币600多块钱。老百姓干一年才挣多少钱？这是多大的诱惑！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过不了多久，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打绝了。 那剩下的是哪个？沙湖、野牦牛还是雪豹？等到这些都被他们杀光了，青藏高原上还能剩下些什么？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0: 我是说过，光靠牛羊我们搞不成现代化，马制县指定的牛屁股、羊屁股没有出路。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牛羊都保不住了，同志们！
1: 我是马制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我服从县委民主投票的决定。资金可以断，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没有人做。如果县里不同意，我就带着那些孩子们，以民间组织的名义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2: 多谢同志，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3: 波拉木拉不是你一个人的，你在这逞什么又逞？好了，都坐下，坐下。

0: 多副县长的发言有道理，盗猎行为是违法犯罪，打击犯罪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林县长，你说呢？林县长刚才的意见也是为了县里的发展做长期打算。多副县长，你觉得呢？ 至于是否保留巡山队的问题，县委可以重新讨论表决，但是县里要看到成果。这样吧，我设个期限，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不管你的勘测报告做到什么程度，是50%还是30%都要交上来，这样招商引资的工作才可以推进。
1: 我们也好再向上级汇报，给巡山队申请更多的支持。好的，首长，巡山队拓宽的计划不会改变。
2: 扫把，站住！扫把，站住！
3: 哎，你干什么？
2: 你丫头！
3: 你说不是坑道汉子，
2: 怎么？你一直说我们做的事情有意义，你全跟大家在一起，你为什么要走？
1: 你怕死了吗？
3: 我不怕死，但是我来这里工作就是想要一个编制，难道你们不想要吗？
2: 我还是不想来。站住！
3: 队长不是说了吗？等经济开发区成立，我们大家都有编制，你不是县队长吗？
2: 从队长提高上那天我就来了，说我的一年成立经济开发区高一所技术开发公司、烟叶公司。
3: 我们都会有工作，有编制，可是从半年以后到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呀？追那些打样的人，抓淘金的人，今天干出来100个，明天进去200个，县里给的钱花光了，一个月200块钱的工资，每次要拖到15个月才给。我想在队里考上成人资格，以后当不了经理，就当个办事人员也可以。现在就是考出来的，难道还要进去跟你们抓盗猎的吗？抓盗猎的能抓来编制吗？
2: 现在还跟我说编制，你们信吗？
4: 我拒绝！
3: 不了，不了，你全都横着说，大队里的血脑口都在那全了吗？我问你，队长是不是好人？
2: 当然是。
3: 你跟着人，队长跟着曹恩。
2: 哎，不要啰嗦了，快说！好人跟着好人，你不跟着好人，难道你想当坏人吗？
3: 队长去县里开会了，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变成小的。
2: 那现在做个面瘫，做有什么区别呀？方克。

0: 这是给董志宝的钱，
1: 阿姨没有要，你拿着吧。不是给你一个人的，还有谁走了？你看见他们，给大家分一下。

0: 心里都咋确定的？谁在动车？白俊呢？
1: 在队里。
0: 陈老师呢？

0: 干什么？快
1: ！
0: 你干什么？照我这么打，你还去哪？
1: 放开我！
0: 我要进城找门禁。
1: 谁让你拿枪的？
0: 上你不上锁的？我申请城，我有权利持枪。
1: 干嘛？
0: 啊！
1: 你今天还偷东西？
0: 我是借用，我会还的。
1: 莫有交涉的吗？这发言。
0: 你上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什么时候招呼我？
1: 啊！
0: 我知道白姬干了那些事情，他就该死在里面。可那是我弟呀，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他带出来，不然我没法向我妈交代。

0: 打算去哪里找？
1: 这是出事的地方，卓元武，白起就在这附近跑掉的。要想走出去，最近的方向是往东走，走两天可以到青藏公路。我顺着这条线路去找，来回需要3到4天的时间，吃的用的还有油，我都带够了。
2: 这不胡闹吗？你里面一遇到暴风雪，你连方向都找不到，你遇上盗猎了怎么办？
1: 我在警校射击成绩优秀。
0: 地图上不会告诉你哪里有沼泽，陷了车你自己怎么拖出来？遇上狼群一直想过吗？
1: 你们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我必须进去，哪怕只有1%的可能找到他，我也得进去。要是你的家人困在里面，你进吗？你们进吗？队里情况困难，进一趟山不容易，这是我的私事，我没有理由麻烦你们。我的计划是不够周全，但永远没有计划周全的时候，有任何后果我自己承担。
0: 你们原计划什么时候进去？
3: 原计划冬至报丧礼之后就进去，现在该走了。
0: 他的这些东西都有用，都带上。
3: 伯爷，你是不是以为队长就把白旗扔在里面不管？
2: 当时情况太乱了，你跟冬至八都倒在地上，我们只能先把你们俩运回来。
4: 叔，小队长被没收的，哥，出发了。
0: 只要你在队里，就是我的队员，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1: 明白了。

0: 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梗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走起去看。
1: 冬至八离开了，死亡有时就像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出了趟门，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就再也不回来了。上一次有人从身边离开，是父亲值夜班遇到了逃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看见了染着血的警服，那颜色就像卓元湖的落日一样红。挽留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无人区还是有人的地方，意外总会到来。所以冬至八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找到了，我想带着你的眼睛去看看明天的太阳，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直到我最后一次看到日落的那天。

0: 阿爸。
1: 哦，你回来了。
0: 嗯。
1: 你阿妈呢？
0: 去医院了。
1: 她去医院干什么？
0: 看病。
1: 她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0: 不知道。
1: 你怎么不陪她一起去？
0: 你不是也没去吗？阿爸，你刚才拿了什么东西？
1: 哦，我在找一本书。
0: 那不是书，我看见了。
1: 啊，阿爸撒谎了。阿爸刚才在找。
0: 是秘密吗？
1: 是阿爸的秘密。你能答应阿爸吗？别把这件事情告诉你阿妈。
0: 好。
2: 给你开的药记得按时吃，家里的药千万不要再乱吃了，羊毛一定不能再用了啊！
0: 哦，
2: 要垫卫生纸，卫生袋用之前记得蒸一蒸。浴巾袋你会用吗？
0: 哦，嗯，这个会用。
2: 好，赶紧回去吧，记得按时来复诊啊！
0: 我也，
2: 嗯，
0: 谢谢，
2: 嗯。
3: 行，下班没回家啊？
2: 吃饭了吗？
3: 我来给您加个菜。
2: 豆豉鲮鱼。哎呀，多少年没吃过这东西了。
3: 你吃过啊？你不知道你妈是从哪儿来的？哦，对对对，南京来的大小姐嘛，跟我们这些土包子不一样。本来还想说得个稀罕物来给您献个宝呢。你要不吃我带走了，
2: 放下，打开，
3: 尝尝。
2: 怎么样，好吃吗？
3: 嗯，就是咸了点儿。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还挑上了。
2: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看见白洁吗？
3: 没有啊。
2: 这小子这回出去几天了？
3: 哎呦，这回有个5-6天了吧？
2: 上哪儿去了？

0: 进来。
1: 林县长。嗯。林县长，您这屋怎么这么冷啊？那个小韩没给您送牛粪过来吗？啊，
0: 送了，我给县满小送过去了。
1: 啊，我那屋还有，我去给你拿点。
0: 哦，不用不用，你们屋人多，再说还有女同志，等这两个屋都稍暖和了，我这屋就能好点了。哎，啊，那个桌子上有一份减免物业税的报告，你赶紧拿过去给班子看一眼，我迅速组织个会。
2: 啊，好。林县长，
0: 小冯。哎，不是说好的明天才到吗？
2: 听说明天可能有雪，我们就提前到了。哦，
0: 这位是啊，
2: 我介绍一下，这就之前给您提过的，腾达矿业公司的赵玉吉赵经理。哎呦，
3: 欢迎欢迎。
4: 林县长您好，马背上的县长，久仰久仰。
0: 马背上的县长不敢当，我现在啊是中部县长，就是乞丐县长。哎
4: 呀，真幽默。
2: 林县长，您这屋怎么感觉比走廊还冷啊？
0: 啊，坐炉子旁边吧，暖和点。
5: 林县长是发扬风格，他把自己的牛粪呀送给县满小了。
0: 采购牛粪的车跑得慢，还没到。哎，
5: 林县长，我去我那屋拿点。
0: 哦，对，你去。
2: 哎，不用不用，你看这不是巧了吗？赵经理来的时候啊，特意拉来两车煤，都是最好的无烟煤，车就停楼下了。啊，
0: 是吗？啊，
2: 你看，
0: 两车呢，
6: 满满两车，十吨，这下够您过冬的了吧？
0: 可太好了。哎，小张，哎，快快快，你这样，你把这两车煤啊分成三份，一份给县满小送去，一份给县医院送去。哎，
5: 放心，我马上
0: 快去快去。赵经理，感谢啊。哎呀，我就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说咱们合作还没有达成，就收你这么重的礼物，
7: 你这不是客气了吗？
0: 我给你倒点水。哎，
4: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早就听小冯说你们县里困难。哎，谢谢谢谢谢谢。
2: 坐，我来。哎呀，
4: 不来不知道啊，没想到这么困难。小冯给我的那一份地质勘测报告我看了，博拉穆拉地区的金银稀有金属很多嘛。哎，那怎么，李县长，我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你们这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呢？
0: 其实啊，愿意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来投资的企业家我们都欢迎。嗯，而且我们相信小冯介绍来的都是有能力负责任的企业。
4: 您说的对，我们西海商会啊确实有几家优质企业想来马志参观考察，这样呢也好确定投资意向，就是不知道县里边方不方便接待呀、啊。

0: 喂，多杰副县长，他们巡山队电话怎么接不通啊？
1: 倪县长，巡山队电话被枪匪太多了，2个月形成群机了。
0: 胡闹！赶紧给我接通，让邮电局找我来要账。

0: 你不是还没开完吗？我从家里牵来那头牦牛，
1: 我忙着呢，午饭你做。队里没别人，别做多了，吃不完。
0: 好，我还带了牛奶，一会儿给你热一碗牛奶。
1: 欧阳。

0: 가라지마!
1: 사람 보여 저거.
2: 뭐야?
3: 伯伯，你咋了嘛？爬不上坡，拧大了就转。哎，好，再不拉，再个混油门了啥？速跟木匠讲起的。翻过没有？
1: 没有没有，我气得好得很，一定是你给我修坏了哦。
3: 你这话吧，每年去看大夫，你也不能保证一次性就看好嘛。你把我发了对吧？
1: 那这次可不能再要钱了，你上次已经收了我50块钱了。
4: 再不能要了哥。放
3: 下吧，我再给你看一下。我跟你说，不还零件啥都好放的。哦，
1: 那我明天过来取。
3: 不要。
1: 住。
4: 刚刚就急。
3: 要啥呢？
4: 要钱。 有钱！哎呦，你怎么不来的？啊，就你一个吗？雪人的车的时候，我顺着车辙，我走了2天，在青藏公路上打车回来的。你自己走着不来的？哎呦，我就把你弄糗死的！再回家去。之前。 说好的钱，你得给我。啥钱？工钱。工钱，他欠清了这，就是跟你意大利进钱那些人，他们第3天都出来了，钱都借清了。
5: 滚出来！你想来当是不是？啊！我不让他算日子。
3: 怎么公安喊着来？ 哇，这巴拿马真是脸人呐！啊，你都敢给我炖家伙了这？走之前不是富豪了吗？我一张屁子给7块钱，那我得等老板给我报告负责，我才能给你钱了吗？那老板现在没有出来。
4: 问你就是房，你报了3万张屁子，那我还给你3万张屁子的钱，我都是打了。哥，这次事闹太大，都闹出人命来。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就给我拿点钱，我就赶紧跑了。我求你了，哥，求你了。
3: 你急啥子啊？ 啊！我也不是说不给你钱，等老板回来以后把钱都给你，啊！你等多久啊？你总得让老板在里面比比分身吧。嗯，再见。咱回不了，咱回家去，回家回去。
1: 饿了，要吃了吗？这不走吗？擦着亮亮的呢。郭顺啊，郭顺，你真是一口啥都不想往进装的大锅呀？虽然别太贪心了啊，小心有命砖没命花。
3: 不是嘛？你们这东西要来急，这是加鸡肥。
6: 当时咱干啥呢？好了没？
7: 要点钱。
6: 加多少？
7: 你说咱跟老板交代吗？
6: 啥咱交代？梅子那里现在就一个女的在，你为了200块钱耽误的事情，自己跟老板交代吧。去。
1: 还是。
8: 你对了吗？

0: 这么脏就够了？
1: 哎呦，这东西洗不干净的，
2: 那么都用来砸款呢，砸漏都够了。
3: 白姐，你又去哪里了？长得像个土拨鼠一样。
4: 你这现在去哪了？我看好
5: 停停停停停停停，三哥下车。
4: 再见。哎，别急，对面走好一点，不要面走受伤。
3: 哎，这怎么了？
5: 不知道。
3: 面都是谁？
5: 什么摩托车啊？
6: 怎么一点青菜都没有？哎呀，
7: 草有什么好吃的？哦，那你看着锅，我去看看有啥菜。

0: 你怎么没走？
1: 你怎么回来了？
0: 吃饭是为了补个肚子吗？喝奶是为了强身健体，穿衣是为了御寒保暖，念祈祷真言是为了吉祥幸福。小白，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呀？
1: 为了打你，少学扎从那一套，爱说不说，不说拉倒。
0: 我做了一个梦。
1: 梦见什么了？
0: 梦见我又编制吃上公家饭了。
1: 哼，像是你会做的梦。你要是想有编制，还是回家躺着睡觉来得更快一些。
0: 然后我还在梦里也穿上了警服。
1: 你做梦当警察了？
0: 不是啊，梦里经济开发区成立了，我是开发区的副主任。
1: 那你怎么穿警服呢？
0: 不知道，可能是总看你穿警服吧，就感觉吃公家饭的人都是有一线制服的，就像每个藏族人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刀。哎呀，我讲不清楚，你明白的。
1: 我不明白，有编制就要穿制服啊？那队长也没有制服啊。
0: 我还梦见了董志吧，他也穿着警服，他也很高兴。
2: 姐，白俊。

0: 白姐，你说队长能同意我回来吗？你说他能同意我进山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看来我是没有希望了。我的意思是，咱俩在这儿说这些没用，你不如等队长回来自己去问他。再说了。
1: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我进不了山？
0: 他要是能让你进山，这次直接就跟着贺金燕他们进去了，那可是去找你弟啊！你肯定比谁都担心。
1: 我感觉我都快急出病来了。
2: 怎么了？
1: 我好像听见白姬在喊我。

0: 医生声声的叫着姐，也许他在布拉木拉木谷地方想念着你，他心里的声音跨过雪山，传递到你这里呢。
1: 是吗？他好像在喊着，让我快跑，还是先喊我大名了。
2: 奇怪，怎么连我也能听到表姐的声音？难道她也在想念我吗？

快！

0: 我们要去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洞，我们要钻进去。
1: 我们要去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洞，我们要钻进去。
2: 我们要去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洞，我们要钻进去。
0: 我们要去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洞，我们要钻进去。
3: 我们要去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洞，我们要钻进去。
4: 我们要去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洞，我们要钻进去。
5: 我们要去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洞，我们要钻进去。
6: 我们要去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洞，我们要钻进去。
7: 别慌，走。
8: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躲开躲开躲开！
1: 哎呀呀，
0: 我刚刚看到他们给救了，看到他们。
1: 哎呀呀，
0: 九、二、三、
1: 跳！
0: 韩国人，
1: 快
0: 去！来，高空
1: 截图。

0: 赶紧坐上过完车了。
1: 知道了，左拉两捆。

0: 我没杀人。
1: 我知道你没杀人，你再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

0: 我没杀人，
1: 站住！
0: 我没杀人，
1: 回来，白姬。

0: 来万木这里，我给队里买了点粮食。
1: 队长，恐慌危险！
2: 糟糕，刚刚被人抓了，我们还抓了
1: 两个人。
0: 什么？
1: 长裤被炸了！
0: 喂，
1: 你那老货箱锁什么锁？就知道上锁，锁锁锁，不让好好保养吗？弹夹都生锈了，那么难用，就那么几个破子弹，你藏在这里干什么？摔跤不嫌硌得慌啊？

0: 好多姐，好上班，我那个哥来这开课堂。
1: 耶，过阵去啊，
0: 过阵去，过阵去过了嘛，车来，
2: 罗姐，
1: 来车来罗姐。

0: 你很久没有用弓箭了吧？
1: 啊，
0: 箭法太差了，还放跑了一个。
1: 箭再快也快不过自己。
0: 下次进山，每个人都发枪，就你拿弓箭。
1: 好呀好呀，没问题啊，我以前还是射箭比赛第一名呢。队长，哎，这次多亏了小北，虽然我射得也不错嘛，但和他的枪法没得比。
0: 是吗？
1: 真的真的，那个镜子一里胜天一地嘛，小北他要是进山了，能定是个扎错。
0: 现在有一个扎错已经够闹腾的了。
1: 哎呀，我说的是他的枪法准对，一大一个准。
0: 只要你这么说，他都更适合去盗猎。
2: 我是警察，我当时在警校射击成绩可是优秀。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警察，厉害着呢。
3: 哎，你轻点，
2: 现在这样疼了，忍着点。
0: 上车。
2: 过来，上。
0: 你不去吗？
2: 你去吧，我这样回局里太丢人了。
0: 你要是进山，只会比现在更早，更不像样。
2: 那两码事儿。
0: 去吧，回局里还能洗个澡。你都多久没洗澡了？
2: 十天和二十天不洗也没什么区别。
0: 回去。白姬的事情，你还不告诉张院长吗？之前你怕他担心，不说也好。现在白姬从无人区出来了，再不说就不合适了。他的事情应该让你妈妈知道。包括你自己的事，也正好跟他商量商量。你可以问问他，同不同意你进山。
4: 你妈，你妈，你别生气了。我当时那种情况也是迫不得已，我只能把他扔在那儿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别生气了。他没躲，他没丢，你看那镜子都在这儿呢。他现在就好好的待在美城村，我姐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你要不信，你随时可以去接他，我保证。
3: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呢？
4: 我
3: 真的是，
4: 我可以去，但我姐现在她正在气头上，我现在要是去，那肯定得打我。
3: 啊，好了，你不要那个机子乱逛，这个翻工和学生会融化的。深山会生气的，知道吗？不要乱晃。
4: 那我给你抹点牛粪。
3: 哎，你不要开玩笑。哎，白姬，不要弄坏了。哎，
4: 没事，我给你抹点。
3: 给我，不要弄坏了。
4: 我给你抹点牛粪。
3: 给我。
4: 那你不生气，我给你。
3: 那给我。
4: 你不生气，我给你。
3: 给我，
4: 不要生气，我给你。
3: 我要出去一段时间，下次回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托就托付给你了，阿兄弟。
4: 你去哪儿？去给人家放羊？
3: 我去种树。
4: 啊，咱现

0: 有这种活吗？
1: 不是藏北县，我去甘肃装束。
0: 甘肃？这么远？
1: 有做大事情，就要做很远很远的路，知道吗，兄弟？
0: 那你怎么去啊？
1: 不是我一个人去，有车带我们去。先去天都，天都坐长途车去深圳，最后坐火车去甘肃，这还没算多呢。到了甘肃以后，还要坐长途车去玉庄县。听说那边的海拔比马之地太多了，氧气多的人都会醉。不知道什么感觉，应该阿妈娘的钱可就喝了差不多吧。
2: 我也想醉一次。甘肃，送我一个。

0: 快走！哎呀，快快快快！我都跟你说了，在我们这儿是要穿棉袄的。
1: 这已经是我最后的衣服了。

0: 姐，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这上着班呢，领导知道要扣工资了。你看什么呢？你说那个怂人也不嫌冻得慌，我看你也不嫌冻得慌。你没事，我回去了啊。
1: 姐，你别担心。 姐，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咱妈还不知道呢，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这个事儿不说也不行，你一直这么瞒着也不是个办法。可我又不想咱妈担心。虽然咱妈已经比很多人都开明了，但这个。
0: 这个事情，它是个原则性问题。你几个月了？啊，白俊，你别害怕啊，跟姐说实话，那个人是不是你们巡山队的？
2: 白少，你每天脑子里想什么呢？
0: 你龌龊至极！哎，不是这个事儿啊。
2: 不是。
0: 哎呦。
2: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给我吓一跳！
0: 白姐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他挣钱不要命了。你胆子也大，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妈说？
2: 不是怕他担心吗？当时知道了也只能干着急。
0: 是啊，话都让你说了。白姐出来之后也没回家呀。
2: 不能让他继续野了，这次是他命大，下次就不一定怎么着了。
0: 姐，那咱妈那边怎么办呀？你说怎么办呀？我下边回去跟他说呗。哎，
2: 你说好，你说好。
0: 好事没一个着，就等着我啊。
2: 好。
3: 经现场勘查，引发爆炸的是硝铵炸药。房屋的主结构完好，只是在外墙上开了一个2米乘2米的洞口。据多位县长带回来的疑犯交代，是一个盗猎团伙对巡山队的打击报复，想把皮子抢回去。我们在距美僧村3公里的巷道边，发现了在逃嫌犯驾驶的手扶拖拉机，现在正在附近展开搜索。还有。 给他们提供炸药的修车铺老板郭顺，我们去抓捕的时候，店已经关了，人也跑了。局里已经把郭顺的特征通报给青藏公路沿途的卡口了。
4: 万幸啊，这次的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善后的事情，林县长。
5: 哦，我已经向财政局申请了仓库的修缮费用，不多，
4: 等扶贫补助到了再补一些。
6: 最近接连发生巡山队员牺牲和仓库被炸，安全形势很严峻啊。陈书记，林县长，我要求给巡山队全员配备半自动步枪和7.62子弹。
7: 我记得，你们缴获的不是有枪支和子弹吗？
6: 我们缴获的枪支和子弹，大部分都上交了，每次进山的子弹都得数着用。
7: 这次要不是留守驻地的干警枪法好，后果不堪设想。我申请，我们对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有全部的使用权。
8: 多杰同志提的要求要重视，大家的意见呢？
7: 对于枪支子弹的完全使用权，我同意。但是经过这个事件，我个人认为，女同志待在巡山队不太合适。
6: 是否可以调配男同志到巡山队指导工作？这样吧，我回去看一下，派一个男同志过去。如果多杰副县长有需要，我这里可以加个人。家人不需要，我养不起。关于女同志的去留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尊重白局的个人意愿，我不能替他做决定。
9: 哎，多杰，枪支弹药的事情，我会想办法帮你们多要一点。老史抠门，我替你多催着他。
10: 侯爷。
0: 我替孩子们谢谢林县长。
1: 哎，你跑什么？我又不找你要报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0: 不追报告。那你找我找什么？
2: 白菊的事情吗？他是去是留，进山不进山，你是他的直接领导，你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反正原则上一切是为了巡山队探矿服务。
0: 哎，老林，你知道我最烦开会了。刚开完一个会，你又找我开小会，有话直说吧。
2: 白菊的身世我们都知道吗？他留在巡山队，我同意，但我个人意见是不能进山。
0: 曹东是为了招风，花开是为了留宠，你能管得了风往哪边吹吗？
1: 那你说我们就
2: 反正你自己想清楚就行。
3: 这个药你拿着，一天吃两次，早上吃一次，饭后15分钟吃啊。喝热水，别再喝水。
4: 燕子，哎，跟我回家帮我拿点东西。啊，拿什么东西啊？央金家两个孩子带的衣服不够。

0: 哎呀，老师，您手艺真好，这赶上缝纫机缝的了。
1: 这手术台上练的，人活开肚子都能给它缝起来，缝这个小意思。
0: 好，
1: 那还有，
0: 哎呀，这条太破了，你看看这，
1: 这是白吉的，小时候老爱打架，还总打不过人家，他不敢找我，每次都找他哥替他出头。
0: 这看样子啊，这没少输啊。
1: 有一些是我给打破的。
0: 啊？你怪不得他不敢找你，这你每次都打屁股，
1: 这是过年放炮让火星子给崩的。你看这，你看火烧火燎的。这条太破，不要了。嗯嗯。小时候啊是个小皮猴，大了是个大皮猴，
0: 他这叫闯事。
1: 行吧。

0: 哎，起来，起来，看看这路不对。啊，
1: 哪里不对啊？
0: 这条路不是去天陀市的。啊，这条路顺着往前走，这是要把我们送去博拉木拉呀。
1: 不会吧？
2: 把我们送到那儿去干嘛？那里面连个人影都没有吗？
3: 这不会是抄近道了吧？
0: 抄什么近道？我认识这条路，这就是去博拉木拉的。这不对劲了、啊。
2: 博拉木拉是无人区，
4: 怎么说的和你去过一样？
0: 我，
1: 兄弟，你真的记得这个路吗？
0: 真的啊，这绝对是去无人区的。
5: 我认识你，他姐姐是金车马，专门管着博拉木拉的，他肯定记得这个路。
0: 对对对，我姐是警察，我跟她进来过。你们不信，我也得信警察吧？
3: 那现在咋办？
2: 那现在咋办嘛？
0: 你们现在
5: 还想什么？赶紧跑！
6: 啥动静？后面啥情况？
7: 有人跳车来！
8: 站住！
0: 你跑，
1: 兄弟，
0: 别动，快点，快！
1: 飞机，飞机，
0: 快跑，快跑啊，快跑啊！
1: 快点，
0: 快跑，跑！
9: 你去药房再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然后我去那边给他们再量量体温。

0: 我这张院长，
1: 张院长忙着呢，你先跟我说说你伤哪儿了？
2: 不是我，白吉，
3: 白吉被抓走了。
1: 白吉怎么了？白吉不是刚从无人区出来吗？怎么就被人贩子拐了？
3: 他还去无人区了？
2: 你敢当回去不告诉我？
1: 不是，我想下班回去跟你说的，谁知道又出事儿了。
3: 快跑，红外，
1: 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

0: 又车跟着，
1: 快快行。
2: 姐，姐，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

0: 警察，请我下车，接受检查，下来。
1: 他是公安。

0: 警察同志，你们是超载了还是超速了？
1: 有人举报你们贩卖人口。
0: 误会，误会呀、啊！我们是水泥厂的，这是从厂子里面跑出来的工人，他们都签合同了，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哎呦！
1: 等一下，过去，去那边。
2: 警察同志，救救我！
3: 警察同志，
1: 别让了。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Era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4: 有人跨国越山海，
5: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6: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4: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求一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7: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4: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8: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4: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9: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小满刚过，江汉平原东南端的洪湖，梅雨季提前到来。湿热的空气让水生植物的生长加速，尤其是根系发达的莲。莲叶即将铺满水面，王童像往年一样按时下塘。锁定刚出水的莲叶尖，

金感探入淤泥，横向摸索，路标被准确拿捏，

0: 笔尖式的顶端，通体洁白透亮，又细又长。这是莲的地下幼茎，当地人叫它藕带。中空的内部紧密排列着孔茎和细丝，它们可以协同配合输送营养，也让藕带在淤泥中畅快呼吸。藕带本是莲塘疏苗的副产品，但人们很早就发现了它的美好。95%的含水量和几乎可以忽略的纤维，让它的口感像酥梨一样脆嫩。中国人最擅长理解时节二字，在洪湖人看来，藕带就是初夏的味道。
1: 炒藕带，炒鸡杂，
2: 炒藕带，
3: 炒藕带。
0: 然而藕带一旦出水，表皮就会迅速氧化变暗。对当地人来说，要品尝到它极致的脆甜，最佳赏味期只有半天。

王彤家也在准备午饭，仰仗食材新鲜，做法去繁化简，同时采下的莲叶嫩尖，切成小卷，和蛋液一起简单翻炒，口感娇嫩，鲜美和清香，惊人的般配。刚出水的藕带，自然是今天餐桌的重头戏。炝炒到将将断生，最能衬托它的清灵。每一段都充盈着鲜甜的汁水，口感比最纤细的笋尖还要鲜嫩。

刚过，汹涌的热浪席卷红湖。上百个湖泊和湿地中，莲的长势更加旺盛。莲子圆润的颗粒饱满甜美，娇俏的莲花也可以入菜，裹上面糊油炸，酥脆和甘柔相拥。

莲的近亲芡实，洪湖人偏爱它茎部的软嫩。莲塘深处，藕带早已停止扩张，干物质积累，它的终端膨大变深，填充出圆墩墩的外表。

长成大家熟悉的莲藕。轻轻一切，显露出清脆的水润感。焯水后炝拌，就是湖北人常见的夏日风味小菜——酸辣藕丁。甚至可以当成水果，脆甜里带着一丝凉意，点缀着洪湖漫长闷热的夏天。转眼到了深秋，莲叶已经枯黄，淤泥深处，莲藕的旅程还在继续。

0: 凌晨，张洛成夫妻已经处理好一批新藕。
1: 在外地还是在炒的？
2: 在外地在炒的呢。
1: 为啥我用这种藕？这是有嫩有粉的，这是微汤粉的。
0: 体型细长、表皮微黄的莲藕一上市，立刻成为焦点。经年累月的糊积物铺就出肥沃的土壤环境，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出色的品种让洪湖成为中国最大的莲藕基地。
1: 今年作业多不多啊，张某？
0: 今天的莲藕销售一空，晚餐食材已经提前留好。削去粗糙的外皮，内里依然光洁细腻，藕丝也更加弹韧。经历180天的漫长生长，秋冬季的莲藕体内的多糖几乎全部转化成淀粉，当地人叫它粉藕。洪湖人都是烹饪粉藕的高手，在泥钵中反复摩擦出藕泥，再团成圆子，裹上芝麻油炸。掰开酥香的外皮，内里竟像糍粑一样软糯润滑。整藕拍碎，拌上米粉蒸一下，再煎到外皮焦酥，内里仍是软玉温香。藕片和肉泥裹上面糊，热油炸透，又酥又糯的藕夹成为藕菜经典。粉藕在吊子里煨了3个小时，排骨的油脂几乎全部乳化，藕肉已经彻底绵软，油离的淀粉颗粒与油脂交缠，让汤汁变得细腻丝滑。很多人从一碗排骨莲藕汤认识洪湖，鲜甜温润的滋味也成为这里的味觉标签。

0: 我难念呀，会吃的嘞，很难念。今天还好喝吗？脸上都是泥。
1: 今天，许多食材的获取已经超越季节和历法。然而在洪湖，人们依然踩着时令的节拍，期待与莲藕的每一次相逢。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天刚亮，汉江边的老河口在阵阵浓香中醒来。一种长相奇特的食物出没在大街小巷，皮糙肉厚，五花大绑，这是本地冬天的抢手货。
1: 去年哪买的？08了，08，来我来给你称。
0: 离春节还有一个月，卢随发开始准备年货，其中最重要的是肉质饱满的猪后腿。
1: 算了吧，老板，来来来，你俩大的到啊？
2: 那大的到。
1: 到时候说剥不成，怎么卖的？里面其实。

接下来，卢叔要把完整的猪腿彻底改造，拆去骨头，从猪皮上仔细剔下蹄肉。加盐、本地黄酒，简单腌制，再用猪皮重新包裹猪肉，只等最后一步。

不停地缠绕，重复三层，直到严丝合缝。最后勒紧主绳，牢牢固住两端。这种绑缚成型的蹄肉是老河口的冬季食物蝉蹄。觅食的龙须草外衣将保护蹄肉不会氧化变质，在北风里度过寒冷的腊月。老河口位于湖北西北部，紧邻河南，曾经是汉江中游重要的商埠之一。湖北大部分地区以稻米作为主食，在这里小麦却占据上风。猎食小巧，经过油炸就是一大口香脆和满足。扎实的主食还要配上厚重的浓汤，十几种配料被浸透，牛油和胡椒的辛香挂唇流齿，与外脆内软的锅盔馍组成灵魂搭档。羊杂汤也用牛油打底，汤汁热辣酣畅，最好用油饼蘸着吃。

然而，在腊月，蝉啼才是真正的主角。老河口沿江向南，80公里外的襄阳市区，蝉啼需求量陡增，做法也更加便捷。省去风干等待，襄阳厨师把传统做法加以变通。拿捏猪后腿每一块骨头的位置，精准下刀，剥离两块蹄骨。剩下的完整皮肉仍要层层捆牢。直接投进醇厚的卤汤，45种香料各显身手，把后味注入蹄肉内部。只需3个小时，蝉蹄原本白嫩的皮肤被浸染出暗红的焦糖色泽，表面的猪皮膨胀，变得 Q 弹嫩滑，

内部胶质融化，皮肉早已不分彼此，交织出妩媚的大理石纹路。卤蝉蹄从制作到出锅只需要半天，冷却后口感紧致，是清爽的冷盘。热吃也足够丰腴，无论和蒜苗小炒，还是跟腊肠组成暖锅，都畅快过瘾。

看江边，老河口的日子一如既往，阳光和风把时间拉长，年关到了，晾制一个月，蝉蹄终于告成，稳重的暗红色外皮下透出岁月沉淀的辣味。今天全家老小难得聚齐，卢叔的蝉蹄要在年夜饭里隆重上桌，还需要最后一道工序。

0: 水快速入味不同，长时间的风干，盐分渗入皮肉内部，蝉蹄经历腌制发酵的多重酝酿，任何调味都是画蛇添足。清蒸足以唤醒它的美好，浑然天成的胶质把猪皮和蹄肉紧紧粘合，风干的蝉蹄质地更加弹韧，肥瘦交织，泛出半透明的桃花色泽。切片用喧腾热乎的大馍一夹，就是老河口人的最爱。
1: 吃不腻啊，今天是年三十，我们那个老家伙呀，这身体健康，老年人有肉。
0: 蝉蹄上桌，醇厚的辣味为一年收尾，踏实而心安。汉江的风土，寒冷的空气，还有岁月的沉淀，也许都化作某种食物，成为人们心里惦念的家乡味。

0: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 是，丞相。
0: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2: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见往之来向始而新。2024，我们应该纪念哪些历史？是一块水晶石，还是一篇博士论文？在那些真实档案的背后，经历多少沧桑巨变，见证怎样初心如磐？
3: 这块水晶在我们心中，也如同它在中国大地播撒真理的火种马克思主义一样，历久弥新。
2: 记忆未曾褪色，档案无声胜有言。60年前，无数科技工作者前赴后继，隐姓埋名，只为那一声震撼世界的东方巨响。一枚小小的奖章，一封短短的家信，缘何成为他们最为珍视的档案？
4: 这60多年，你从来没有埋怨过我，支持着我能够一心扑向工作，应该是我的老太婆，感谢我的老伴儿。
2: 学无史，看档案，以全新的节目形式重温那些伟大的历史瞬间，用无数件最真实的档案去回顾新中国发展历程里波澜壮阔的奋进岁月，诚邀革命先驱后人、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以及那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传奇人物，为您倾情讲述2024的纪念，我最珍视的档案。
5: 上集。

0: 今年是李大钊先生诞辰135周年，同时也是五四运动105周年。时间的巧合昭示着历史的必然。为此，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李大钊的曾孙，他带来了一件鲜有人提及过的真实档案，这对我们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
1: 北大红楼曾是曾祖父奋斗过的地方，也是在这里曾祖父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在北大工作期间，曾祖父的办公室里曾摆放着一块水晶，那是曾祖父的心爱之物，它见证了曾祖父在五峰山写下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也见证了曾祖父与人民群众的浓浓情谊。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革命形势严峻，曾祖父决定离京回乡搞研究，计划能写出系统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引导更多青年投身到革命中去。但是因为家乡正遭遇匪乱，曾祖父便带着祖父到五峰山借住。五峰山曾被曾祖父称为人间奇境，他也曾多次登临五峰山，但这次他没有时间欣赏美景，而是专注于革命理论研究。只有在疲劳时，曾祖父会带着祖父到五峰山探险，因为之前他们就听当地老乡说，在五峰山上有很多水晶石。那时曾祖父和祖父费了一番功夫才挖到一些水晶石。其实曾祖父也是希望通过挖水晶的过程能让祖父明白，绝美的风景也多在奇险的山川，以此来锻炼祖父的毅力。但遗憾的是，他们捡到的不少水晶都被遗落在回家的路上，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候因为捡到的水晶太沉，曾祖父便拜托老乡高树林赶着毛驴运输。在回城的路上，高树林发起了牢骚，他嘟囔着要这些东西有啥用，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累坏我的小驴子咋办。然后趁着曾祖父不注意，捡着大的水晶往外扔。其实曾祖父早就看到了高树林往外扔水晶，但他也没有阻拦，只是在高树林偷偷扔的时候默默地跟在后面捡，但捡的速度始终没有扔得快。回家后，曾祖父跟曾祖母聊天才得知，原来高树林没有什么亲人，成年累月只有一头小毛驴陪着他。每当海里产鱼的时候，高树林就吆喝着毛驴去跑海驮回丰富的海产，秋天果子熟了，他就吆喝着毛驴去跑山驮回鲜甜的果子。曾祖父感叹说，他扔掉我的水晶也是很合情理的，这头小毛驴对他的帮助太大了。曾祖父对高树林偷偷扔掉水晶的事也压根没有

放在心上，而是十分同情。之后曾祖父很少再去挖水晶，只是在众多水晶中带回来两块，其中一块摆在他北大的办公室里。这块被代代珍藏的水晶，它承载着曾祖父对孩子的期许，也承载着他体贴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同时也记录下曾祖父创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的珍贵时光。对于我们后人来说，这块水晶在我们心中也如同他在中国大地播撒真理的火种马克思主义一样历久弥新。2024年是我曾祖父李大钊先生135周年诞辰，我在档案与您共同缅怀革命先烈的峥嵘岁月，这是我最珍视的档案。那么您

0: 小四岁的图书管理员，在寻找《救亡图存真理》的过程中，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几十年后，在河北平山县一个叫西柏坡的地方，中共中央在进驻北平前，当年的这位图书馆管理员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这位图书馆管理员就是毛泽东。1918年和1919年两次来到北京的毛泽东，起初暂时居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杨昌济家中。不久之后，在杨昌济的介绍之下，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不到半年的时光，他读了很多的书，也接触到了很多的人和事。特别是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这一经历深深植根于他的记忆之中，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为日后领导中国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那本著名的《西行漫记》里，毛泽东曾这样对记者斯诺说道：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接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去年是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我们以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130个瞬间为题，制作了档案特别节目，选取了毛泽东一生最为精彩的130个瞬间，回顾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辉煌一生。而要说到最真实的档案，我们特意邀请到了毛新宇将军。作为毛泽东的嫡孙，他又将带来一份怎样的特殊的档案呢？
1: 要讲起来，我这个博士论文呢，毛泽东军事战略进攻思想，他同时也是我人生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当兵的这个历史是一致的。在参军入伍前，我是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后来呢，随着在党史研究室工作，对爷爷建党思想的深刻了解，我就萌生了到军科去考他们的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专业的想法。我攻读的这个博士的这个专业科目就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在离我博士毕业还有一年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我的同学们大家都在准备材料，都在认真写论文了，我也跟他们交流过，那时候的论文有很多同学写毛泽东军事战略的、党指挥枪的、军事哲学思想的，方方面面的都有。具体落实到我自己，我就参考他们，我也在认真思索我写什么。你知道60年代就是那个蒙哥马利元帅曾经在武汉来见我爷爷，当时蒙哥马利呢，他跟我爷爷提出，他说：“主席阁下，我最佩服你的三大战役。”哎，我当时想起蒙哥马利元帅这个话，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论文，我觉得我突然跟蒙哥马利有同样的思想。我也最初也想把三大战役呢，因为它是辉煌的嘛，胜利的，作为我的选题。这个蒙哥马利把他的观点讲给我爷爷听了以后，然后我爷爷就出乎了蒙哥马利的意料，我爷爷就讲，这个三大战役不算什么，我的军事得意之笔在四渡赤水。最后导师组把我的论文的选题改变了，因为毛泽东的战略进攻思想，就是我爷爷的战略进攻思想，它形成于解放战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吧，爷爷在战争实践中形成了战略进攻思想，但他由于这个战争这个戎马倥偬，他没有时间进行理论总结，那么老人家没有完成的事情，这个军科院党委和我的导师希望我来完成，我觉得我这个任务是很光荣的。最难过的一关，最重要的一关，就叫论文答辩啊。在答 变的前

0: 大概有10个晚上，只有深夜，我母亲就陪着我，就模拟答辩的现场，就我母亲就考我，问我，我大概是经过了精心答辩的10个晚上，完了以后，到答辩的时候非常成功。我毕业那年，2003年，那一年是我爷爷诞辰110周年。那一年我给我爷爷系了3份厚礼，一个就是我的论文不仅成功通过，当时这个毛泽东军事战略进攻思想获得当年的全国100篇优秀论文奖。第二一个礼物就是我的这个顺利的在军科拿到了博士学位。当时我在军科还有那个穿博士服照的相。第三件喜事大家都知道，是我儿子在那年的12月26号出生的，所以2003年呢，对于我来说是喜庆之年，给爷爷110周年献了一份厚礼。那么我个人坚信，这个不管时代怎么变化，战争形态怎么变化，也不管是第几轮军事革命了，只要我军掌握了这个党指挥枪的不变的军魂，有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习主席的强军思想的指引，那么不仅我们的国家能够变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我们一定能够，现在军委提出一定能够实现建军100年的宏伟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那么以上我讲的这个小故事就是我最真实的档案的真实故事，就是这样。
1: 75年前，1949年1月1号，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这样说道：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1949年3月23号，在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向北平进发之际，毛泽东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吗？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会意地笑道：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凝视车队将要开往的方向，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告别了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迎来了农村向城市的伟大转折，开始建立和建设人民共和国的宏图伟业。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这段进京赶考的著名对话，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久久不绝的回响。2024年是进京赶考75周年，而对于这份最真实的档案，我们则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作为讲述人，来分享他与周总理之间几十年来的特殊缘分。
2: 从1995年到2023年，饰演周恩来总理的艺术形象近30年，能扮演周恩来总理是我一生的荣幸和幸福，更是一种责任。我再现他，他影响我，艺术把我们连接到一起，这种感觉真的太美妙了。都说是演员塑造的角色，但在周恩来高尚品德和强大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我觉得自己的内心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召唤，他就像一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慢慢向一个伟大的灵魂靠拢，他也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我。传承弘扬周恩来总理的精神，这是我一生的使命。2019年，我在拍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时，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这是当年陪同周恩来总理一起回到延安的卫士高振甫将军送给我的一件 有着50多年历史的衬衫，是60年代北京衬衫厂生产的。高振普将军告诉我，这件衬衫是他1963年陪同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时，在北京友谊商场购买的。他与周恩来总理穿的那件短袖衬衫一模一样。他告诉我，当年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同样款式的衬衫。高振普将军当时将这件衬衫亲自送到了延安剧组，还跟我说，你能穿就穿着拍，不能穿就当作纪念吧。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件衬衫穿在我身上严丝合缝，就像是定制的一样。我就是穿着这件带着当年周恩来回延安历史痕迹的衬衫，完成了全程电影的拍摄。这也是我首次身为电影导演收到的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和最珍贵的纪念。这就是我最珍视的档案。
3: 祝大国重器发时代强音，院士们心中最为珍视的档案到底来源何处？档案正在揭秘。
1: 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得深沉。从一件衬衫中，我们不难看出周恩来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除了人民生活的冷暖，60年前那一声巨响，也是周恩来人生当中最为牵挂的事情之一。
3: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的荒漠里腾空翻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中国从此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全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声东方巨响，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1: 今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60周年，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朵巨大蘑菇云是近代中国历史长河中最惊心动魄的浪花。为了它，无数科研人员走向大漠深处，从此隐姓埋名。没有准确的数据，他们就用算盘打；没有专家的指导，他们就从最基础的公式一点点学起。在这些伟大的科学前辈中，有一个人极为特殊，他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罗布泊，他却一生都不曾踏足。他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卓越开拓者和奠基人，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人才推介和组织协调者，是邓稼先、王淦昌、于敏等科学巨匠的慧眼伯乐，更是毛主席口中科技界大名鼎鼎的三千之一。他就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老院长钱三强。为了纪念钱老，我们曾经制作过2期特别节目，在节目中采访到了两位曾经与钱老一起工作、年近100岁的院士，而他们带来的最为珍视的档案，更是见证了老一辈科学家的报国情怀。
4: 我叫王方帝，今年95岁了，曾经在钱先生的领导下面工作。50年代，国家正式要搞原子弹的时候嘛，钱先生就叫我去做原子弹里面的有关的工作，最主要的一项就是要做原子弹起爆用的中子源。我这一生呢，也得了不少的奖章和奖状。我得这些奖章是第一个是59年得的这个。 这个奖章是什么呢？是奖励

0: 我们那个小组奖励我们做钱先生的那个质量产业曲线，那场中工作当中啊，一些年轻人团结得很好，很有朝气，这是我拿的第一枚。一直到2019年，我拿的那个，这个是那个金光闪闪的，这个是我最后，可以说最后拿的吧。现在都90多了，也不可能再拿的多少了。59年到19年，已经整整60年的时间吧。有一个人，他是从一开始就始终帮助我，一直到我拿到最后一个奖章的，这个就是我老伴儿。我跟我老伴儿呢，是59年春节结的婚，那个时候呢，正好就是拿到这第一枚奖章，他很不容易的。他自己也是个研究人员，他是科学院心理所的，可是呢，家里的事儿，他从来没有麻烦过我。从参加这个工作以后，这个种植园做好了，就到西北，到青海去了。从那个以后，很少回家，最长的一次有3年多没有回过家。我走的时候呢，大儿子才1岁多一点儿，小女儿刚刚出生，还没有满月。我现在往往回想起来呀，我就觉得，一想，没有满月，孩子生出来才10几天，你就能够放心的走。他一直都支持我。我回到北京已经是1978年了，那个两个孩子已经是45岁了。我就非常感谢我的老伴儿。我记得我们结婚60周年，我还跟他写了一封信，说我非常感激你，这60多年你从来没有埋怨过我。所以我从可以说从一开始到一直到最后，支持着我能够一心扑向工作，不想后路的，应该是我的老太婆。感谢我的老伴儿。
1: 我是张焕桥，从事10年核物理研究，曾有幸在钱三强先生领导的中子物理研究室工作，参与过2弹乙艇的研究工作。1960年冬，为配合国家研制核武器，原子能所向中子物理研究室下达首批测量中子核数据的任务，交我负责测量裂变中子的裂变截面。我手上拿着的是我最真实的一份档案，这是我们完成任务后向国家科委上交的原子能科学技术文献。这份文献的背后有一个让我至今都印象深刻的故事。1962年夏天的一个深夜，我从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的工作区回生活区，碰到钱先生，他关切地问起我工作的进展。我告诉他，我们刚测完U235裂变截面比国外仅有的一个数据大5%左右，似乎我们的数据更可信。钱先生说，你们做科学实验，数据关系重大，一定要反复推敲，重要的数据不要轻易相信国外的，他们也不轻易给，要相信自己。钱先生的教诲让我做事谨慎，他是工作，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1964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中国从此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全世界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能够尽我所能为祖国效力，这是我一生的骄傲。我今年虽然已经90岁了，但我心中的理想和信念从未改变，像钱三强先生一样，以身许国，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奉献我的一生。
2: 我手中的这张珍贵的照片，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发设计的核潜艇下水试航时

0: 所拍摄的，距今已经过去了50年。1974年8月1号，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舷号为401，并向该艇授予军旗。从此，我国成为了世界上拥有核潜艇的几个国家之一，为我国维护近海和平、进行远洋作战提供了有力支撑。1988年9月27号，中国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这是继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中国于无声的深海之中牢牢筑起的第二道核盾牌。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中国核潜艇诞生记》，这时候很多人才知道，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名叫彭世禄。而对于他的女儿而言，父亲永远是那个陪伴自己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好爸爸。那么对于彭杰来说，他最珍视的档案又是什么呢？
1: 我叫彭杰，我的父亲是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世禄，从我记事起便总是搬家，后来我隐隐知道这是因为父亲的工作高度保密，不为人知。
2: 多年之后，我才开始了解父亲彭世禄是研制中国核潜艇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上世纪50年代，父亲响应毛主席号召，核潜艇10000年也要搞出来，投身到这项隐秘而伟大的事业中。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经过严密试验成功下水，中国独立研制核潜艇成功震惊了世界。后来他负责引进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秦山二期核电站，并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1: 我父亲彭世禄不计名利，他曾自谦是中国核动力道路上的啃黄牛。从我祖父彭湃开始，我们彭家就为了国家民族不断奋斗。
2: 我的祖父彭湃烈士为解放劳苦大众毅然投身革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然而在失败之后，凶残的敌人要对彭家斩草除根。由于我的爷爷奶奶先后牺牲，父亲4岁时便成了孤儿，他自己也被敌人悬赏通缉，2次被捕入狱。在老百姓的养育下，几经辗转，父亲终于到达延安。在党的培养下，父亲前往苏联求学，成了一名核动力专家。他从小便感受着老百姓们给予他的关爱，所以他要倾尽全力回报祖国，回报百姓。
1: 因为年龄与健康原因，父亲晚年住进了医院，我便一直为他的身体担心。直到2020年11月18日，正值父亲95岁生日，我便亲自为父亲定制了一个奖杯。这就是我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中国好爸爸奖。奖杯上还刻着“最帅老爸，永远快乐”。父亲看到这个礼物特别开心，对我说：“这个奖才是我的。”父亲彭世禄作为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主要参与者，曾获奖无数，但他总是说这些奖励更属于中国核潜艇人，属于核电人，属于核事业人。唯独我送的这个中国好爸爸奖，他认为是专属于他的。当时我没有想到，那是父亲的最后一个生日。
2: 2021年3月22日，我的父亲彭世禄永远离开了我们。在他去世后的第9天，

0: 在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的地方，在英雄核潜艇的歌声中，我们完成了父亲最后的心愿。我们将他的骨灰与我母亲的一起撒入了大海。如今的我看着家里摆放众多父亲生前获得的奖杯证书，怀念他之时，最为珍视的仍然是我送给他的那一份最后的生日礼物。对我而言，他就是最好的爸爸。这就是我最珍视的档案。那么您最珍视的档案又是什么呢？
1: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75年风雨兼程，75年沧桑巨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励精图治，从贫穷走向富强，使中国成长为位居世界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和奉献者。但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中国发展的道路很长，前进途中有平川也有高山，有缓流也有险滩。在这波澜壮阔的发展之路上，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生于1949年，与共和国同龄。他们的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同时也是新中国建设的参与者、亲历者。他们默默地为祖国发展做贡献，不求回报，为国奋斗。他们的人生经历正是共和国鲜活的历史篇章，印刻着共和国的发展足迹。

0: 我叫单卜生，生活中喜欢收藏，专门收集黄埔军校的老物件，以物专文。因为祖父当过黄埔四期的教官，父亲是黄埔十六期生，我家三代与黄埔军校结下了不解之缘。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在广州长洲岛正式成立，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黄埔军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广大黄埔师生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2024年即将迎来黄埔军校百年华诞，我收藏的黄埔军校四期同学录是一份极为真实的档案。翻开这份档案，在教职员中看到了我祖父的戎装照片，上面的文字说明教练官单茂统，别号西谷，年32岁，籍贯河南新蔡，通讯处新蔡李庄桥。祖父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保定军校毕业后，到黄埔军校任四期教官，与同仁尽心尽职，明耻教战，使黄埔四期涌现出许多优秀学生。黄埔四期2700名学生中，可谓将帅辈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中有林彪、曾中生、刘志丹、武忠豪、段德昌等，就连蒋介石麾下的张灵甫、胡琏等国民党将领，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1927年起，祖父在武汉军校因病离世，英年35岁。而我父亲单培新也在抗战中秉承祖父的救国理想，考入黄埔十六期，毕业后参加中原战役，英勇杀敌。日本投降后，1949年他参加了北平和平起义。1949年1月31日中午12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同年，我在北京出生。如今我是退休的北京市民，也是黄埔精神的传承人。多年来，我收藏的黄埔老物件有不同版本的同学录、军事教材、史料照片、徽章证书等等。每当我看到这些老物件，都会引起我对祖父和父亲的怀念，以及黄埔先辈经历过的峥嵘岁月。2024年，黄埔军校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一件件珍贵的黄埔档案、黄埔文物中，展现出黄埔传承百年的爱国、革命、捍卫国家统一的精神力量。我们黄埔后辈将秉承黄埔精神，团结一致，走向未来。这就是我最珍视的档案。那么您最珍视的档案又是什么呢？
1: 利弊千仞，首批太行， 联合国大会上的一部中国纪录片《缘何会震撼世界》，档案正在揭秘。
2: 这张经典的照片，想必您肯定不会陌生。当时《纽约时报》在发表这张照片时，还配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乔的大笑》。有西方记者形容乔冠华的这一笑震碎了联合国议事大厅的玻璃。我们今天重看这张照片，仿佛依然可以听到中国人自豪的笑声穿越时空的回荡。1971年10月25号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对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进行投票表决。除极少数国家外，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投了赞成票。新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毛泽东曾经感慨地说道：“是非洲的黑人兄弟们把我们抬进的联合国。”在23个提案国中，有一个就是卡翁达领导的赞比亚。在此之前，卡翁达曾在联合国讲台上疾呼：“联合国没有新中国人民的代表是错误的。”1974年，卡翁达再次访问中国，并和毛泽东留下了一段影响历史的对话。在与卡翁达的谈话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宣告中国与赞比亚将坚定地站在一起。而也就是在这一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推荐下，卡翁达来到了河南，参观了一处水利工程，让这位赞比亚总统第一次领略到了中国人民创造奇迹的能力。这项水利工程有个响亮的名字——红旗渠。
3: 我是河南人办的记者，今年90岁了。我这个曾经经历河南更多重大的采访、重大的事件，但最使我难忘的是红旗渠的采访，坚持了10年。当时拍红旗10年，完全用这个这种相机，镜头的那22年，镜头的。只有一个标准洞，没有光圈，没有望远，只有近距离拍，远距离不行。我最满意的

0: 凌空出现，因为这个最炫大龙不让，当时他们那很危险的，哎，这个我派的剑影，说是肢体的特点，他游荡的嘛，那个派逆光呢，以后看反差太大，天空太亮，人太暗，咱影也不行，我拍的不习惯，我在只有站山坡上。站下不要太远了，站高了不要，只有站成面对面的站。有小山坡啊，也当站容易活动啊。指挥部的他们怕我出问题啊，对我负责，也是把我绑起来，弄成吊在上面。我觉得这个这精神震撼我，吊着我侮辱我。我觉得这功绩太可贵了，拍不好。对不起，休息的英雄，对不起历史，对不起人民，所以我拍这感情去拍，不是拍个照片，发了就完了，没这想法。很早的时候，这个参军说在解放军看你做什么的时候，我参军当文化兵，别人带着拿枪，你不给你发枪，我在我心里我一直把这个当成自己的武器，为他为人民服务。拍红旗去的，我也觉得他是，我利用他去战斗，去工作。实际上，拍红旗都没离开过他，更珍惜他。
1: 红旗渠纪录片最早拍摄者之一赵化曾回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前往非洲考察时，包括埃塞俄比亚、苏丹在内的许多国家仍在放映纪录片《红旗渠》。他们对我竖大拇指，说中国人太伟大了，我们要学习中国人劈山饮水、自力更生的精神。我当时深深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一员而自豪。2021年，在党中央批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中，红旗渠精神被列入其中。时光荏苒，档案永恒，我们用最真实的档案讲述了国家发展历程中那些重大时间节点上的人物和故事，见证了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奋勇前进的家国情怀。除了这些家国大义，2024年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年。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诞辰120周年，也是秦兵马俑发掘50周年，即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开放45周年，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年，许多文化成就、文明瑰宝、时代人物都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纪念日。2024的纪念，我最真实的档案下集将为您继续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真实档案。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见往之来，向始而新。2024，我们应该纪念哪些历史？一张敦煌守护神写给女儿的字条，一个来自北京周口店的石器标本，文物背后蕴藏着什么样的壮阔历史？
2: 莎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1: 一封来自于毛泽东的亲笔信，红色精神如何在文艺作品中延续？一枚希望带他看世界的纪念章。
3: 如果他们活着等不来一个道歉，那么我们就要替他们记录下所有的一切。
1: 两张梅兰芳先生的特殊照片，一把焦裕禄传给外孙的二胡，家风传承见证了怎样的家国情怀？
4: 我们梅氏家族有条祖训，国重于家，德先于义。
1: 一张见证首座双奥之城诞生的工作证，一面弹奏中法友谊的琵琶，世界舞台上他们如何传递中国声音？学无史，看档案，档案以全新的节目形式重温那些值得纪念的历史时刻。 为您倾情讲述2024的纪念，我最真实的档案，下集

0: 2024，新的一年悄然而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数往思来，我们又该纪念哪些人，哪些故事呢？上一集中，我们看到了国家发展历程中一些重大时间节点上的家国情怀。这一次，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感受那份热血丹心。202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同时也是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诞辰120周年。常书鸿曾说：“如果真的还有来世，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我想为敦煌所做而尚未做完的工作。”在常书鸿之后，几代莫高窟人接过敦煌守护者的使命，让敦煌文物保护工作不再危机重重，展现出了熠熠生辉的全新面貌。而回顾百年敦煌文物保护史，常书鸿的辉煌一生已经成为了敦煌往事的一部分。
1: 敦煌，一个距离首都北京2200公里的地方。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是一座熠熠生辉的艺术宝库。莫高窟在它开凿1576年之后，迎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就是我的父亲常书鸿。
2: 我父亲1927年考入了法国里昂的美术专科学校学习，9年以后在沙那河边的一个旧书摊上看了一本画册，那画册就叫《敦煌的图录》。我父亲就说：“哎呀，他数典忘祖，自己是中国人，但是还不知道我们中国，我们的国家在西北还有这么重要的地方。”
1: 我的父亲为这些千年国宝的流失与损毁感到由衷的心痛。1942年，国民政府筹备成立敦煌研究所，向往敦煌已久的父亲成为筹委会的副主任。第2年，我全家也来到了神秘而荒凉的敦煌。
2: 那个时候我还很巧，我还跟着大人一块儿，我一看那个画啊太多了，我就画，一看我很有感受。
1: 从此我一边上学一边在敦煌临摹壁画，直到1948年我离开敦煌来到美国波士顿求学。回国后又跟随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学习和工作。
2: 后来林徽因就跟我说：“我要你把在敦煌临摹的油画的图案都用上。”我就在他的指导下设计了景台蓝的台灯啊、盘子、头巾啊，都给用上了。
1: 我就是这样，许多地方都去过，好多东西都学过，但我觉得我的人生的给养主要来自敦煌，这就是敦煌艺术延续千载的文脉。
2: 我现在保存下来最真实的档案，就是我父亲给我写的一个纸条：“莎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现在一晃眼

0: 40年过去了，这句话时刻在提醒我，也在激励着我，我也把敦煌给我的养分投入到我的艺术实践之中。父亲的嘱托，我想我做到了。
1: 1994年6月，90岁的父亲去世了，他的骨灰被安葬在望得见莫高窟的沙丘上。如今敦煌已经渗透在了我和父亲以及无数文化工作者的骨血里，更渗透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脉络之中。这就是我最珍视的档案。您最珍视的档案是什么？欢迎与我们分享。
2: 当今天的人们站在庞大深邃的敦煌壁画和石窟面前，通过他们与数千年前的古人对话，文物就在此刻成为了时空的链接。如果我们要探寻更早的华夏文明，寻华夏之根，一件石器将成为链接。
3: 这片土地在100万年前就有祖先在繁衍生息，它孕育了文化，诞生了文明。我们在与古人对话，审视的也是我们今天的自己。我是高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本想成为作家或记者的我，被调剂到北京大学考古系。年少的我不能理解考古的真谛，以为考古就是去挖墓。当时也很少有人了解这一冷门绝学，曾有中学同学给我写信，地址竟然写的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好像我是做烧烤的一样。但考古你越了解就越着迷。我手中这件石器虽然长得不太起眼，可如果我告诉你它是约20万年前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后代常用的生活用具，你会怎么看呢？这样的大型石器总共有3件，是当年裴文中先生从周口店第15地点发掘出土的。它们都是利用从大石块上剥下的大石片来加工制作完成的。古人在这些厚重的部位进行了打击加工，产生了一些疤痕，利于手握，成为一件非常趁手的用于砍伐的工具。之后学者们不断对这3件石器开展研究，赋予其修理把手的大石刀、薄刃斧等名称。1997年，我对它们进行了重点详细的研究，又利用今天的3维激光扫描、微痕分析等科技开展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就更为清晰了。我们将它还原成一个故事。约20万年前，生活在周口店的古人类找到了几块边缘尖锐的大石块，用它来砍伐。但这些石块拿起来很不方便，古人便想起了一个办法，在这些石块上打下大的石片，然后经过修理成为把手来加以使用。修理完成后，大家应该十分满意，经常用它来进行砍伐树木、肢解大型的动物。一件件完美的石器出现在古人的手中，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进一步演化发展的可能。在挖掘这些石器故事的同时，我也仿佛穿越到几10万年前，与古人类同欢喜共呼吸。今后我还会向我的学生以及更多的年轻人讲述这些故事，人类起源之谜也将会在他们的手中继续探索。我们将会把人类远古的故事书写得更加详实、更加精彩。虽然我没有成长为职业作家，但考古何尝不是另一种实现作家梦的方式？史前人类没有那么多鲜活的人物故事，但我们可以用考古的方式去描绘100万年间人类如何冲破自然险阻，不断进化、繁衍生息的壮阔历史。这就是我

0: 最真实的答案。那么您最真实的答案又是什么呢？期待您的分享。
1: 发现这些石器的裴文忠先生同样也发掘了他们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北京猿人存在的凭据。1929年12月，因偶然的机会，年轻的裴文忠被临时安排主持周口店遗址发掘工作。那时因天气寒冷，挖掘团队很快收到了停工令，但他执意要求再坚持两天。而正是这两天的坚持，掀开了考古史上崭新的一页。1929年12月2号，天色已晚，裴文忠忽然大叫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他不顾危险，吊着一根绳子，亲自下到洞里，反复查看对比，连夜清理化石。当天晚上，基本确认了发掘出来的化石是古人类化石。于是裴文忠发出电报，电报使用了极为简短而谨慎的文字：“清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2: 这封考古史上震惊中外的电报，记录下北京猿人第一个头骨化石的发现，翻开了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全新一页。至今，中国发现的最早人类头盖骨——北京人头盖骨，已问世95年。
1: 文物背后从来不缺少故事，这便是考古的魅力。古都长安文物的故事仍在继续。2024年也是秦兵马俑发掘50周年，即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开放45周年。50年前，临潼西洋村几个农民的偶然发现，让尘封的帝国奇迹震惊了世界。秦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20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1987年12月11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秦始皇帝陵含兵马俑坑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古都长安有气势恢宏的秦兵马俑，今首都北京有巍峨壮美的长城，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国家的金色名片。文物是文化的载体，而保护文物就是传承中华文明。1984年7月5号和6号，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分别在一版刊登了一则消息，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通过社会募捐修筑文物的尝试拉开大幕。
2: 7月5日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对北京晚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件大好事，并为这个活动题词。”到1994年，这项社会赞助活动共收到海内外赞助款6000余万元。这些赞助款修复了八达岭长城北八至北十城台、慕田峪长城3座敌楼、司马台长城、沿河城长城等14处重点地段。
1: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发起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但它的影响力依然在延续。
2: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文物记录着历史，承载着历史信息。从敦煌美学之瑰丽中可以看到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中国传统色，从北京人头盖骨的神秘中可以探究数十万年人类演化的轨迹，从秦兵马俑的恢宏气势中可以窥见秦始皇一扫六合的统一密码，从万里长城的雄伟中可以感知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红色经典如何铸就？档案正在讲述。
1: 所谓人格，爱国第一，这是李苦禅曾亲笔书写的格言，更是他一生的写照。 2024年是李苦禅诞辰125周年。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李苦禅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位写意画大师，但很少有人知道

0: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是一名八路军地下工作者，不仅为抗日传递情报，亲身参与抗战，还在日寇的监狱中扛酷刑，痛骂日本侵略者。
1: 我们中国的大写意绘画开始于两宋，兴盛于明清时代，是中国传统文人思想的精髓和美学特色的最佳载体之一，人们称它为国粹。我的父亲李苦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文化大家、教育家与写意花鸟画的巨擘，他一生致力于美术教育工作，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他以他的生命，以他的实际行动践行了爱国主义。先父李苦禅在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这样一个大喜的日子，他非常高兴北平免一场战火，但是这个时候他所在的国立艺专却发生了一些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当时由于美术界不重视中国传统的绘画，以至于他失去了教授的这个职务，他不能够讲课了。我的父亲李苦禅他忽然想到，当年在留法勤工俭学会学习期间，曾与当年的毛润之先生有过几个月的同窗之谊，那么这位毛润之先生就是毛主席。于是奋笔疾书，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把情况反映给毛主席。毛主席接到之后，立刻让他的秘书田家英来到了我们家表示慰问。毛主席讲了，我们的一切情况会很快的好起来，你的写意画还是要画的，我们的子孙还是要看的。这句话太有分量了，不但救了我的父亲李苦禅，而且对于当时从事国画的很多老国画家来讲，那都是一种很大的激励。在我家最珍贵的档案就是这封毛主席写给徐悲鸿院长的信，亲笔信。在我父亲写信反映自己的生活状况之后，毛主席听到了田家英秘书的汇报，在1949年的8月26号就给当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写了这封信，里面特别提到了说李苦禅的是生活困难，来信有求助之意。徐悲鸿院长得到了毛主席这封信以后，那是一种鼎力之助，于是就正式安排了我父亲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他又可以画画了，又可以画他的大写意花鸟画了。今年6月11日是我的父亲李苦禅逝世40周年的纪念日，他一生教导学生们有这样一个格言，就是必先有人格，然后才有画格。所谓人格，爱国第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的永远的不过时的主旋律。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档案，您那里有什么最珍贵的档案可以让我们大家分享呢？
0: 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的暴行从未停止，黑暗的、残酷的、反人类的血腥惨案难以计数。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性、反人类、反和平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在那场侵略战争中，有一个特殊的受害者群体，他们被叫做慰安妇。他们经历过深痛的苦难，是那段血色历史的见证者。导演郭柯通过自己的镜头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了下来。
2: 时间仍然在流逝，真相无法被篡改，我们温柔地看他们一眼，这也是一种铭记历史的方式。我是郭柯，曾经拍摄过两部关于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32》和《22》。这两部片的片名都是当年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受害群体人数命名的。截至到2023年11月10号，海南的李美金老人去世。那《22》片中。

所有老人均已离开，这个群体还在迅速的消失。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受害者仅剩最后9人。被侵害时，他们都还只是纯真的少年，而如今已经年过90，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他们至今都还在等一声道歉，而罪大恶极的侵犯者。

0: 的三位同事去看望韦少兰老人。当天晚上我们去跟他告别的时候，他叫住了我，让我坐在他床边，然后他从身上掏出了四个红包。他说过年了，这个红包拿着回家给妈妈买点糖果吃。我们打开红包后才发现，每一个红包里都有100块钱。韦少兰老人非常的娇小，生活也非常艰苦，这400块钱对于他来说可能是将近半年的生活费。他给我红包的样子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所以红包也一直留在身边。韦少兰老人是我第一个接触并用纪录片形式记录下来的慰安妇受害者。在拍摄32的时候，有一段韦少兰老人的采访，当时地点是在她丈夫的坟边。她说到伤心的时候已经开始哭了起来，这个时候摄影师其实已经关了机，但我当时为了所谓的想去拍一些有冲突的镜头，所以我让摄影师赶紧再继续拍。开机以后我又继续的追问，拍完之后老人慢慢的离开了那里，我看着他的背影不自觉的就哭了起来。我当时就在想，我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老人这么信任我，我还要不断的去刺激他，让他说出他不想说的事情呢？经历过这次，我那个时候才意识到，他们并不只是受害者，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是立体的人。对他们来说，能够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1: 越美还越红越好说。
2: 他这个是弄的面什么？
3: 你弄的头疼啊！
2: 这个是弄的面什么？
0: 我对慰安妇的态度已经从猎奇转变为深情凝视。我能做的只有真实的记录，安静的陪伴。老人们偶尔只说只言片语，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的，而这种沉默我觉得是最有力量的。根据记载，当初日本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战后不断地篡改国内历史教科书，目前能统计到精确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非常困难。根据现存仅有的历史资料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1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占有20万以上，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在侵华日军的粉饰下，慰安妇甚至变成了伟大的，是自愿奉献自己肉体的女人。明明已经遭受了非人的凌辱，却还要被侵华日军强加一个污名。这也是为什么在很长时间以来，受害者们都不愿站出来讲述这段历史的原因。他们害怕会遭遇再一次的被误解，再一次的被伤害。9月18日是所有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2023年，在日本留学生齐慧媛的帮助下，将22带到了日本进行首映。电影的放映场地并不是特别大，来观影的就40人左右，绝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也有少数几名中国人。在为数不多的观众中，有一位70岁的日本老人，直到电影放映结束后都没有离开。经过交流后，这位老人告诉我，今天放映22的会场就是韦少兰老人曾经出席日本国会举行的亚洲慰安妇受害者听证会的现场。随后这位日本老人拿出了1000日元，希望可以捐给中国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从2012年拍摄至今，12年过去了，已经是一个轮回。如今22归零，我们曾经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带他看世界。网友们带着这枚纪念章到世界各地去打卡留念，然后发到网上。他们的这些行为更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啊不能停下来。即使历史的亲历者在远去，但我们一定要记住，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遗忘等于背叛，如果他们活着等不来一个道歉，那么我们就要替他们记录下所有的一切。无数人用血泪书写着历史，和平亦是吾辈用生命换得。老人们这辈子辛苦了，

0: 下辈子一定要幸福。这就是我目前最真实的档案。那么您最真实的档案又是什么呢？欢迎与我们分享。
1: 如果他们真的能随着那一枚枚纪念章看遍如今祖国的大江南北，他们一定会感到安慰。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这场胜利离不开战场上拼杀的战士，同样也离不开那些心怀家国安危的大义之士。梅兰芳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今年是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年，他的两张照片被曾孙梅伟看作是最真实的档案。那这两张照片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一身傲骨，不愿做亡国之君。一代梅花，独立寒冬之际。人生如戏，而戏最无常。用我曾祖父梅兰芳先生的话来说，真正的好戏，就是人来打破规矩。我是梅伟，是梅兰芳先生的曾孙。提起梅兰芳，大家在脑海中一定会浮现出这一句：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是座儿的。曾祖父8岁学戏，10岁登台，作为四大名旦之首，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座儿，将京剧乃至戏曲行业的发展带入了巅峰时期。我是梅家第四代中唯一学习过京剧的孩子。对于我的曾祖父，我其实更习惯跟大家一同叫他梅先生。这不仅来自于对于长辈的尊敬，更多的是来源于对于我曾祖父家国情怀的高山仰止。我们梅氏家族有条祖训：国重于家，德先于义。意思就是说，要把国家看得比家庭重要，要先培养道德，再培养技艺。纵使艺术没有国界，但艺术家却有自己的祖国。曾祖父自始至终都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我一生中最珍视的档案是这两张特别的照片，他们拍摄于上海马思南路121号。我们可以从这张照片中看到，在这张与曾祖母福芝芳的合影中，梅先生是留着胡子的。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是唱旦角的，为了演出，他总是将胡须剃得干干净净。可在这两张照片中，他为什么会留着胡须呢？
3: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打响。此时的梅先生在上海先后创作了《抗金兵》《生死恨》，借宋兵抗金的历史故事，以一个艺术家的方式鼓舞全民抗战的士气。
2: 当梅先生如火如荼地以戏报国之时，侵华日军却在他身上打起了坏主意。看到梅先生灵界大王对百姓的影响后，侵华日军找到了梅先生，对他步步紧逼，让他以亲善之名唱亡国之戏。梅先生从此蓄须明志，拒绝登台，闭门不出。那时候梅先生是极为痛苦的。用他的话来说，一个演员在表演旺盛之际，因为抵抗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蓄须谢绝舞台演出，连嗓子都不敢吊，这种痛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胡须一留就是8年，为了谢绝外界源源不断的付出邀请，梅先生特地请来了一位摄影师，专门拍下了这两张蓄须的照片，以表决心。

0: 挥别舞台数年，梅先生失去了经济来源，无奈之下，他只能忍痛卖掉了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宅子。他宁可卖房度日，也绝不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登台演出。直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曾祖父立刻就剃去了胡须，高兴地跟家人们说，抗战胜利了，我也该登台演出了。曾祖父一生中珍贵又难得一见的老照片有很多，而这两张照片在我心里永远是最重的。旭须明志的故事或许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对于我来说，姓梅就是要坚守这份梅氏精神。梅氏精神是铁骨铮铮的爱国情怀，梅氏精神是心怀大爱的慷慨无私。八载蓄须罢歌舞，坚贞而备出灵宫。青裘点去休香绿，傲骨从来耐岁寒。这就是我一生中最珍视的档案。那么您最珍视的档案又是什么呢？欢迎与我们分享。
1: 国重于家，德先于义。梅氏家族的祖训依然深深印刻在梅家的每一个孩子心中，而梅氏精神也在一代代的传承。家风是最好的精神传承。2024年，焦裕禄已经离开我们整整60年。与梅氏家族一样，焦裕禄的精神也在子孙后辈中延续。

你印象中的焦裕禄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的豪迈，是他看见孩子浪费粮食时的严厉，还是他忍着剧痛还在坚持工作时的刚强？而在我外婆和母亲的描述里，外公是一个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人。他会在厂里研制成功卷扬机时，开心得像个孩子。他会亲自挑着扁担，教他的大女儿卖酱油。他会在闲暇时间，拉着二胡和我的外婆一起唱《小二黑结婚》。是的，很少有人知道，我外公焦裕禄拉的一手好二胡。在2014年，我曾经在音乐剧《焦裕禄》中扮演过我的外公。我母亲也曾说啊，我的这点艺术天分都是遗传自我的外公。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我外公焦裕禄青年时代曾经用过的一把二胡。2023年，我走遍了外公一生曾经留下过足迹的7座城市，采访了如今还健在的、曾跟我外公有过接触的人物，主持编写了一本叫做《肝胆肠如洗：焦裕禄生平采访实录》的书。在途经外公老家山东淄博博山县的时候，就在当地的纪念馆第一次看到了这把二胡。外公曾经拉着他的英姿不禁浮现在我的眼前。如今的兰考县正在大力发展民族乐器制造业，他当年带领兰考人民种下的那些泡桐树成了制作二胡音板和音箱的绝佳材料，每年的乐器制造都给兰考创造了大量的产值。而如今的我也在用音乐的方式继续宣传着焦裕禄精神，成为了我们家族宣传焦裕禄精神的第三代人。一把小小的二胡冥冥之中成了一种传承，拉近了我和外公之间的距离，让他的形象

鲜活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这就是我最珍视的档案。那么您最珍视的档案又是什么呢？欢迎与我们分享。

0: 一曲《娇童花儿开》唱尽焦裕禄后代对他的追思，也唱尽人民对他的缅怀。当年焦裕禄为防治风沙，总结出扎针贴膏药的治理方式，在兰考县广泛栽植泡桐树。
1: 而兰考人民为了缅怀焦裕禄，亲切地将泡桐树称为焦桐。现在焦桐已然成为了焦裕禄精神的象征。
0: 在焦裕禄女儿焦守云的心中，父亲焦裕禄的精神无处不在。在焦守云的努力之下，焦裕禄的光辉事迹先后登上了许许多多的媒体，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了焦裕禄精神。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因为焦守云的优秀事迹，他成为了河南开封的一名奥运火炬手。对他而言，传递奥运圣火不仅是他们全家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全球视野，命运共同，世界舞台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档案正在讲述。
0: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诞生于1894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130周年。奥林匹克宪章赋予奥林匹克精神的内容是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
1: 2022年3月13日晚，伴着雪花动人的旋律，大雪花造型的北京冬奥会与冬残奥会主火炬缓缓熄灭，见证双奥荣耀的鸟巢以温情和激情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画上圆满句号。从2008到2022，从梦圆奥林匹克到再度携手，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到一起向未来，跨越14年，北京圆满成为世界上首座双奥之城。
0: 奥运会这场延续百余年的盛会依然是全世界最为瞩目的活动之一，它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运动会，更是一场文化盛会，是展示国家形象的舞台和检验综合国力的平台，世界文明都在此交汇。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弱国无外交的时代对中国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到今天已经整整60个年头。一曲《红玫瑰与白茉莉》的合作曲应运而生，也见证着两国之间的友谊。
1: 当清脆悦耳的琵琶与大气磅礴的钢琴合奏，会是一种怎样的听觉盛宴？当雄浑伟岸的故宫与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相遇，又会带来怎样的震撼？这是由中央民族

乐团团长、首席琵琶演奏家赵聪与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携手演绎的音乐视频《红玫瑰与白茉莉》，以其明朗清透的音乐色彩、娓娓道来的画面韵致，将琵琶与钢琴的浪漫对话、东西方文化的情感交融演绎得丰沛震撼，让人沉醉。

赵聪说，音乐就像一条长长的纽带。那么对他而言，他希望架起一座什么样的桥梁呢？

0: 我是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也是一位琵琶演奏者。我最珍视的档案就是手中这把与我朝夕相处的妙音凝心。妙音凝心是著名琵琶制作大师满瑞星先生为我倾心打造而成。他用整块小叶积雪紫檀制作，通体无漆，象牙雕刻龙形琴头，并由满瑞星先生亲笔题字“满瑞星至宝，妙音凝心，赵聪会存”。这把琵琶曾跟随我出访过许多国家和地区，参加过许多的国事活动及重大录音，以及用于我的个人专辑《聆听中国》《琵琶新语》《经典永恒》等等。其中录制的《聆听中国》专辑获奖无数，并成为环球唱片公司历史上首张发行的中国民族器乐独奏专辑。他先后被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在我的弹奏中，妙音凝心仿佛有了生命，悠扬婉转的琴音仿佛唱尽了人间的千百思绪，生活里的悲欢和艺术上的阳春白雪。琵琶在中国传统乐器中素有民乐之王的美称，将中国民乐传递到世界各地，使世界人民感受中国音乐的魅力，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一直致力的工作。妙音凝心在今后的岁月中也将伴随着我为人民大众演奏美好音乐，并走出国门，用民乐与全世界的听众沟通对话。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档案。那您最真实的档案是什么呢？
1: 当传统乐器奏出悠长绵延的乐章，发出古老神秘的回响，所带来的不只是由内而外的自信和认同，还有来自全世界的瞩目和关注。今天的中国也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蓬勃发展，从常书鸿到长沙娜，从裴文中到高星，从李苦禅到李燕，从焦裕禄到余音，还有历史时刻的见证者、记录者，郭柯、王新兴、赵聪，他们无不是通过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表达自己所理解的家国，来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命脉。
2: 2024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年。许多文化成就、文明瑰宝、时代人物都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纪念日。记住他们，保护文化载体，延续其精神，才能

0: 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那我们共产党呢，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去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您也支持吧？
1: 这一天啊，这是秦始皇以来第一次，我当然支持。
0: 那共产党主张建立全民族统一战线，在彻底消灭了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对于咱们的新政协的共同纲领，您也支持吧？
1: 我也支持。
0: 可是民主的新中国建立，需要社会各界来共同参加到建设当中来。如果您也不参加，他也不参加，那怎么能叫民主呢？所以啊，我说我们的共同之处要远远大于不同，对不对？
1: 对呀，人。
0: 那我们怎么还三番两次请您来参加我们的军政委员会，您还不答应呢？
1: 徐书记的才华，把我们让进去
0: 了。那不敢，不敢，不敢。
2: 哎，卢老，那这么说，您是同意加入我们西北军政委员会喽？
1: 我再考虑考虑。
0: 卢老，可不敢再考虑了。嗯，我今天来啊，也是代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来请您的。毛主席还说了，请张治中将军来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请邓宝山将军、马鸿斌将军来担任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唯独不能少了您老啊。
1: 文科将军来吗？
0: 是啊，已经到了。是啊。
1: 今天看来这个分不好使了。原配三虎毛人，请出法院出现，老夫不才。凭什么你们共产党四处喊冤？我就是在一二三四三的推迟，我不答应，好像没有一个不仁不义的人。

0: 如老，我可就当你已经答应了，咱一言为定啊。
1: 对
0: 对，
1: 一言为定啊。
2: 行行行，我现在可以专人的告诉你，今天共产党这个官我下定了。
0: 好好，谢谢如老，谢谢你的深明大义呀、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您报告一下。嗯，之前啊，我们已经以西北局的名义向西南局邓小平同志发去了电报，请虎城将军的亲属去重庆接洽夷陵事宜，决定将虎城先生的遗骸运回西安安葬。到时候啊，我们也准备组织陕西各界为虎城将军举行追悼大会，所以到时候啊，还要请您老作为治丧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出席参加呀。
2: 我一定参加。我要替这个世界上一切越来越不成孝顺的亲朋好友和人们感谢共产党。不好意思，失态了。

们，朋友们，今天咱们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就正式成立了。本委员会是由西北各地区的各民族、各民族党派、各革命阶级、人民解放军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所组成，是西北地方性的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民民主专政。一句话，本委员会是集中陕甘宁清新五省2300万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成立的。今后我们就要同心协力，一起为西北的未来而奋斗，为西北人民而奋斗。

0: 急着要，
1: 急着要。
2: 哦，请进。
3: 哦，文梅先生，
2: 仲勋书记啊，这么晚还没有休息，
3: 给您拿了点点心。嘿，饿了垫垫肚子，
2: 谢谢谢谢。啊，坐，快坐。
3: 好，看您也没休息，所以啊，就来拜访拜访。有些问题呢，也想向您讨教讨教。哎，
2: 坐坐。仲勋啊。你真是心细呀、啊！
3: 您说哪里话？您主政西北多年，经验丰富，关于西北发展的问题啊，要多听听您。

0: 的主张才是。
1: 您啊，也要不吝赐教啊。
0: 我来这里之前，毛主席一再叮嘱我们，到这里开展工作，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缺乏了民族大团结的局面，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
1: 是啊，落实中央的民族政策，实现民族大团结，这的确是咱的首要任务。可是除此之外，关于咱西北发展，您认为咱从哪里入手才好啊？
0: 说一点个人的感受，我认为这些年来西北一直处于贫瘠落后的局面，主要是由两点形成的。一是连年不断的战祸，缺乏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第二呢，就是这里的丰富矿产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没有工业，缺少商业，经济如何发展呢？
1: 那在您看来，要想发展西北的经济建设，首要应该抓住什么？
0: 当然是修路。孙中山先生在他早年提出的建国方略当中就明确地指出，建铁路系统，起北方大港，弃中国西北极端。核心的想法就是通过修建铁路可以做到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1: 要想把西北的经济发展好啊，的确是要先抓住交通这个牛鼻子。路路通，一切通吧。你看咱们西北的矿产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像中国最早的石油就是咱延长石油嘛，可就是苦于没有运输能力，运不出去。如果真的是能够尽快把铁路建好，那这些问题倒的确是能够迎刃而解了。
0: 我们如果想把西北建设好，既要有短期的打算，也要有长期愿景。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的整修保天路，修建天兰路，这样一来可以尽快的把西安和兰州打通，就可以初步形成西部交通动脉。在今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在这个基础上，从兰州向东北方向修到银川，修到包头，向西北也可以考虑把它修到迪化去啊。
1: 是啊，如果真的能够按照计划把这几条铁路干线修成，西北与各行政区之间，那这交通就真的便利了。

0: 司机师傅，看到顾林顾代表了吗？
1: 顾代表，徐经理找你。哦哦，
0: 顾代表，哎，你怎么钻车底下去了？
2: 熊经理，他们这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哦，你找我有事儿吗？
0: 是啊，那这个工资表是你调整的吗？
2: 对，我调整的，怎么了？
0: 我觉得这职工的工资啊，差距还是有点小啊。
3: 差距还小了？嗯，差距不能再大了。熊经理，我们都是劳动者，要平等啊，不能三六九等。
0: 哎呀，这个意见我同意，但是我们沙场啊，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劳动的价值也不同，我觉得不能一概的划等号吧。
3: 没划等号啊。
4: 哎，你看，你看这儿，
3: 你看职称高的他的工资还是有区别啊，技术工人比普通工人也高啊，对不对？熊经理，你的工资比以前确实是低了不少，但是呢，就是现在你的工资也是沙场里边最高的。
0: 顾代表，我个人不重要，那

0: 如果大家的工资都一样，我觉得会影响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产量一定会受到影响。
1: 这样，熊经理，这人多，我们回办公室聊啊。来，坐。熊经理，在我们党，在我们的军队，没人计较钱不钱的，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全中国的劳苦大众。难道说不给钱就不干革命了？
0: 这是两回事情，管理沙场和干革命是两回事情，管理企业不能够乱来呀。
1: 都是为了劳苦大众，我看啊，就是一回事儿。
0: 顾代表，我怎么跟你就讲不清楚了呢？我看我们两个人还是各尽其职，你确保沙场的稳定，具体管理我负责。
1: 好啊，我确保沙场的稳定。那我请问，沙场怎么稳定啊？那就是要让所有的工人人人平等才能稳定啊。你以为我不懂管理啊？我以前在苏联的时候，我待的那个工厂，那比现在大华沙场那可是大多了。熊经理，我希望您能够明白，不能再以旧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那种管理方式来管理新中国的工厂啊。
0: 是啊，我什么时候剥削过工人？
1: 我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我们沙场的事情啊？
0: 我请你讲清楚，顾代表。

冯经理，我希望你心里要有数，我们对你已经是够宽宏大量的了。难道你忘了吗？你以前就是资本家，那些技术工人，他们就是曾经帮着资本家来干活工作。要放在早几年，我让你们谁都跑不了。这份工资单我说了算，谁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

0: 这个地方，昨天晚上，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部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边进攻啊。今天，朝鲜的同志发来电报，请求我们出兵援助，局势发展迅速。很显然，如果朝鲜被美国占领，将会对我国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
1: 美国的海军第七舰队已经驶入台湾海峡，台湾的飞机频频袭扰我沿海城市，造成严重伤亡。我们不能等着他们把飞机大炮拉到我们家门口。蒋介石集团是蠢蠢欲动，想要反攻大陆啊！
0: 朝鲜的局势不仅关乎着东北的安危，也关系着新中国的安全。我认为啊。 我们要尽快派一部分军队进入朝鲜，早介入，早主动啊！现在的关键是要有一位好的统帅选出来啊！大家，异议啊！西安呢，这可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一个城市啊，在城区改造方面呢，
2: 不，副总。 中央军委急召，毛主席，请您马上到北京去开会。
3: 现在吗？
2: 是，马上。

0: 总理派的专机已经在机场等着了。
1: 我收拾一下，看看吧，说走就得走啊，啊！哎呀，钟勋啊，我离开这段时间，西北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啊？
2: 是，请彭总放心，
1: 辛苦了，同志们，我们回来再见，啊！

0: 羽出兵朝鲜，你胆子不轻啊。
1: 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安排，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我们这是新中国，要压倒一切敌人，绝不能被敌人压倒。
0: 走吧，走吧。开了几天会，出兵朝鲜的事情就这么定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走，西北这一摊子交给谁啊？
1: 主席心里已经有人选了。
0: 我们大家都想听听你的意见。
1: 那好，我呢，在西北工作了这么多年，对那个地方啊，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习仲勋同志啊，在西北这个地方，群众的威信那是很高的。他年轻有为，扎实肯干，我100%的看好他。主席，你放心，只要把这个担子交给他，他一定会把它调好的。
0: 你的眼光很准啊，仲勋同志不仅是年轻有为啊，依我看他现在是炉火纯青啊，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老彭，看来我们又想到一起了啊。

0: 顾代表，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你不要说，听我说。你那些出了故障的设备，什么时候可以修好？
1: 那我正带着他们在抢修啊。
0: 你们这是抢修啊，还是磨洋工啊？前天坏了三台设备，到现在只修好了一台，今天又坏两台，那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呢？
1: 顾代表。 不少技术工人都离职了，剩下的技术工人都在加班加点的在抢修。
0: 熊经理，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想？

0: 告诉我，那些离职的技术工人就是因为我给他们调了工资才走的，你是不是想说今天产量下降也是我顾林的问题，对不对？
1: 顾代表，既然你明白，我就不多说了。上次谈话我们情绪上都有些激动，我觉得过了这几天你应该想清楚。
0: 应该想清楚的是你，这几天你不停地为以前跟着你的那些技术工人为他们讨薪，你总是维护这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我看不惯。
1: 你要是这么说，我熊某人无话可讲。
0: 无话可讲就不要讲了。刘一信，我限你12小时之内带领你的技术员工把那些设备都维修好，恢复生产，否则的话我跟你新账旧账一起算。

0: 熊经理，大家都知道你对沙场的感情，你舍不得离开这儿。如果您真走了，你说这沙场怎么办啊？
1: 顾代表针对的是我这个资本家，为了沙场，为了你们，我走。我走了，也许一切就会好起来。
0: 沙场真不能没有你，熊经理，要不然您回去道个歉，低低头，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建厂的时候，为了尽快投入生产，我到处求人，我低过头。抗战被日寇轰炸，为了保护原料，我想尽了办法，也低过头。这次离开沙场，就是最好的低头啊。
0: 熊经理，
1: 我要叮嘱你们一句，顾代表不会为难你们的，我走，你们不要走。如果你们都走了，我们的沙场真的要瘫痪了。算我熊某人拜托你们了。
2: 我们不太懂您说的这些，反正您走，我们就走。
0: 走。
3: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是谁在具体负责这个工作？
4: 顾林。
3: 顾林？
4: 嗯。
3: 顾林在大华沙场工作。
4: 以前他的组织关系不在咱这儿，因为犯了很多错误，解放以后就降职留在了西安。后来组织部门就安排他到大华沙场去做军代表，这谁想到这又出事了。
3: 派他去做军代表，这不出事才怪了。
4: 这事我有责任，我们现在已经安排其他的同志暂时接管他的工作了。
3: 那你对这事儿什么意见啊？打算怎么处理啊？
4: 要不安排他到别的岗位工作？
3: 换一个岗位不还是不解决根本问题吗？这样吧，找个时间我来跟他单独谈一谈吧。
4: 他来了，就在门口，执意要见见你。我去。郭林同志，请进。
5: 习书记，
3: 郭林同志，很久不见啊。
5: 你是没见着我，我倒是经常见着你。多少次开会的时候，你都在主席台上。客观地说，你现在的理论水平，还有看问题的高度，

0: 很大的提高啊。
1: 谢谢啊，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和表扬啊。托普同志说你要见我。
0: 习书记，我是来向你承认错误的，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把大华沙场熊毅信经理给气跑了，很多技术工人也都跟他跑了，现在多条生产线都停产了，这都是因为我错误的工作方式所导致的。
1: 那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想怎么办呢？
0: 我痛定思痛，这几天我一直在大华沙场跟工人们在一起，我深入调研，我跟他们推心置腹的谈话，可最终我发现工人群众都支持熊经理，我确实有点意外，看来熊经理是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是生产力，按劳分配比平均主义更有利于生产效率，这是我这几天做的调研报告。
1: 顾林同志，看来你的认识和觉悟也是大大提高啊，起码知道承认错误，自己下去搞调研了。
0: 我革命快20年了，我发现我的战友们没人喜欢我，他们谁看见我都讨厌我。开国大典那天我真的高兴啊，我准备了一桌的菜和酒，我想把战友们都请来，可是没人来呀。那天晚上我想到了你，习书记，我们都是干革命，怎么就不一样呢？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朱群同志，你是我见过的把党性和人性结合得最好的共产党人，你身上有人味儿啊。
1: 你又夸奖我了啊。
0: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也听见了，托夫同志说要给我换个岗位，我接受。
1: 那你想去哪儿啊？
0: 我故里是共产党员，组织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你哪儿都别想去。熊一静先生是因为你的错误做法才离开的，你现在怎么把他气走的就怎么把他给我请回来。
0: 习书记，你还让我在大华沙场工作，
1: 我还需要重复吗？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去四川，去成都，把熊经理给我请回来。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呀？去组织部门开介绍信，先把熊经理请回来再说。

古林这种人还能用吗？托夫老兄啊，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同志犯错误，可我们也不能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啊。我们党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刚才古林这就是展开了一场自我批评嘛。 所以我认为啊，我们还是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你说呢？

0: 你不是不了解，问题那么严重，你让他当军代表，那就是个炸弹，他炸了多少回了，你怎么不死心呢？
1: 孟兰同志，这个事情我有责任，是我工作不够细致，刚才我已经向习书记检讨过了。
0: 顾林这样的人不适合做领导工作，你不知道吗？
2: 秦老师，刚才呢我跟他谈过了，我认为啊，这个人的改变还是很大的，我们也不能总是用老眼光来看别人吧。
0: 我用老眼光，他是不是又犯错误了？这是不是事实？这么多年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他改过吗？
2: 是，顾林这个同志呢，的确是太过教条，也犯过非常严重的走的错误。但是这样，秦老师你坐。
1: 来来来来，孟兰同志坐坐坐坐下慢慢说，来快。
2: 我们也要看到他身上的优点吧，毕竟他是熟悉马列主义理论的，在工作上也是一向不徇私情，又在苏联的国营工厂工作过，应该说放在这个位置上还是合适的。
0: 我认为不合适，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徇私情懂理论那是最基本的要求，可如果做一个好干部，他必须得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他顾林有吗？他就是一个死教条。总之我认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再做领导工作。
2: 可是他毕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承认了错误，现在呢也学会了塌下身子去搞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再说我们也要给这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一个改正的机会嘛。
0: 那如果他再犯错误？习书记，我们以前付出的代价不够惨痛吗？当年你和老刘的坑他都挖好了，徐烈怎么死的你忘了吗？
2: 我没忘。并且一辈子也不会忘。秦老师，也正是因为我们付出过如此沉重的代价，我才下决心宁愿把他留在我身边，留在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地方，以免他再到别的地方去犯错误。你相信我，顾林也不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同志，他还是可以改造的。
0: 我不认为他能改，左天生就在他骨子里。

其实不光是大华沙场，对于各企业的军代表，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都要经常有系统的检查自己的工作，加强纪律性，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0: 赴京谒见毛泽东主席，途经西安，在这儿啊，我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表示热烈欢迎。班禅和尔德尼先生，你们是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受反动派的迫害才离开西藏的，你们也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利益，保护西藏的利益，才被迫流离失所。而几十年来啊，你们是一贯反对外国侵略，为了祖国的团结和统一而坚持奋斗的。西藏是中国人民的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我们啊，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啊，早就下定决心要解放西藏，要援助藏族人民啊，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要让我们西藏人民啊，和我们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来，让我们大家共同举杯。祝愿西藏早日实现和平解放。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请坐。同志们啊，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及随行官员

0: 请坐。国爷啊，我们为您专门准备了关中的美食，您快尝一尝。
1: 习书记，您作为共产党的高官，为什么也会称呼我为佛爷？
0: 您是宗教领袖啊，我们共产党人尊重宗教信仰，就必须尊重您，而尊重您也是对我们西藏信教群众的尊重。
1: 感谢习书记，谢谢习书记。
0: 来，敬您。

0: 来，坐坐坐，请坐请坐。我们的油泼面怎么样？没辣到佛爷吧？
1: 很好吃，酸甜苦辣咸，本就是人间五味，我都该尝尝。
0: 好，今天在机场啊，一见到佛爷，我就感到特别亲切，像老朋友一样。
1: 我们间接打了很多次交道，很多次从赵寿山主席、范明代表那里听说到您对我们的关心，一直想见您，今天终于如愿了。
0: 我也是啊，就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现在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派遣代表赴京去谈判了，而您愿意在和平解放西藏上做出贡献，这是大慈悲心呐。
1: 我最近在学习研读贵党的政策，你们有些精神和说法与我们佛家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哦，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嘛。
1: 比如你们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在我看来就是普度众生。
0: 说得好，说得好，我能感觉到啊，您是非常爱国的，这是我们坐在一起的基础。所以佛爷进京之前有什么想法，直接跟我讲。
1: 我从青海过来，已经看到了不少情况，这和以前是非常不一样的，让我很感动。
0: 既然我们是朋友了，我们就要开诚布公，您到底怎么想的，您就直接告诉我。
1: 回西藏。
0: 是啊，两世班禅由于历史原因被迫离藏20多年了，回到西藏才是您最大的心愿。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个情况报告中央，帮助您回到西藏，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党的责任。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来完成您这个心愿。
1: 谢谢习书记。
0: 只是啊，我还有一点个人的建议。
1: 您请说。
0: 请恕我直言，就目前的情况啊，佛爷回西藏的事宜还不能太操之过急，应该再放一放，等一等。
1: 请您指教。
0: 我认为啊，还要等西藏完全解放后，或者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之后，才是佛爷回到西藏的最佳时机。而且我还建议啊，您要注意处理好和前藏的关系。
1: 习书记说的很有道理。

0: 您觉得我怎么做可以更好呢？
1: 我只是建议啊。我认为佛爷的胸怀度量还可以再大一些。如果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顺利达成协议之后，您是不是可以主动一些，可以主动给达赖喇嘛发封贺电？
0: 我明白了，能听您的教诲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年纪小，在政治上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我要多多向您请教，您以后就是我的老师。
1: 佛爷太谦虚了，有志不在年高嘛。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好朋友之间就不要客气，你有任何问题任何想法我们就随时沟通。
0: 能和您成为朋友是我的荣幸。
1: 也是我的荣幸啊。
2: 伯洛，习书记，熊经理到了。
1: 哦，熊经理。
3: 啊，习书记，
1: 欢迎回来，欢迎您回来啊。快请坐。一路奔波辛苦了。
3: 好，谢谢。
1: 熊经理啊，因为我们的同志对您的不尊重，让您受委屈了。我作为西北局的书记，我也有责任，我要向您道歉了。哎呀，
3: 习书记，您言重了。时代变了，形势也变了。我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我不懂政治，没有把沙场管理好啊。
1: 您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件事情我已经了解清楚了，确实是我们的同志工作方式方法不当，既让您受了委屈，也让沙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咱们沙场可是西安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现代纺织企业，而您又是大华沙场最早的元老，建厂之初就是纺织科长，可以说是为这沙场呕心沥血，消耗了大半生的精力啊！要我说呀，这沙场就像您的孩子一样啊，甚至比对孩子付出的都要多得多。
3: 这些往事不提也罢，
1: 提与不提，这都是事实嘛。而且在抗战时期，大华沙场啊，每个月为部队供应30,000匹布料。后来日军轰炸沙场，您又作为副厂长冲在一线，组织工人救火，这才把沙场给保了下来。足以说明您就把沙场当成自己的家一样了。
3: 习书记，说到这里我真应该感谢你们呐，是共产党在当时及时出手，把我们沙场的设备都运到了山里，保护了这些设备。
1: 所以说我们一直是朋友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
3: 习书记，我真的没有想到您这么大的领导能够对我们沙场，对我区区一个沙场的经理了解得如此之深。我
1: 那是因为啊，咱西安可不能没有大华沙场，而大华沙场也绝对不能没了您。所以这次回来您还有哪方面的顾虑，有啥想法啥要求，我都希望您能开诚布公地提出来。
3: 习书记，现在这个因为员工的流失啊，沙场停工停产，现在要恢复生产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1: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所以呢我跟西安市政府开会讨论过了，我们准备啊给大华沙场提供一笔无息贷款，以应对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停工而带来的困难。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大华的职工们生活条件非常困难，我们还协调国营面粉厂为大家准备了一批低于市场价的面粉，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3: 习书记，

0: 真是谢谢您了。
1: 而且我们已经决定了，撤销对大华沙场的军管，由您来全权主持大华沙场的工作。所以您看，您还有哪些方面的顾虑？
0: 习书记，我完全没有顾虑了。我熊某人简直是无以言表啊，视为知己者死。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啊，我还想在西安的报纸上发表一篇公开的声明，题目就是信任政府，发展生产。我想号召大家排除顾虑，恢复生产。
1: 那就太感谢了，徐经理啊，以后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您就随时来找我，我呢在这儿随时恭候大驾。
0: 谢谢习书记。
2: 来了来了来了，
3: 收下
4: 徐经理，收回来了，
5: 大家回来了。
6: 徐经理，
7: 徐经理，
6: 您回来了，咱们就都回来了。
8: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
9: 我熊某人，谢谢大家。
0: 工友们，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合力，把我们的沙场生产搞上去，好不好啊？给你讲几句好。
10: 谢谢，谢谢大家不计前嫌，你们回来，我们大华沙场又可以恢复往日的繁荣，我们一起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好不好？
11: 好。
6: 徐经理，您先进去吧。
0: 好，
10: 请。
12: 请，主席。哈
13: 哈，班禅先生到了，欢迎，欢迎啊！
14: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13: 谢谢，也祝班禅先生万寿无疆啊！怎么样，北京的天气还习惯吗？
14: 嗯，习惯。我从西宁出发，一路经过兰州和西安，都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习仲勋书记还特意来机场迎接。昨天，周恩来总理已经热情地招待了我。今天能见到您，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13: 来，请坐吧，
12: 坐。
13: 在历史上啊，西藏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实行羁縻施压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没有让西藏被帝国主义给霸占去，在这一点上还是要肯定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相信这个制度啊，可以引导西藏地区繁荣发展。我希望班禅先生在这方面可以多发挥一些作用啊。
14: 周恩来总理已经指示，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要十分尊重并充分听取我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的意见。我们为此非常感动，希望这次北京的谈判可以真正解决西藏和平。

0: 解放的问题。
1: 好啊，好啊，你们要好好谈呐、啊，有问题就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也可以吵架，但是不能分手啊。我们是一家人，家人有问题可以商量着办嘛，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啊。
0: 我会尽自己最大诚意和努力，帮助达赖喇嘛方面的代表打消疑虑，尽量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
1: 好啊，我们这个祖国的大家庭欢迎你们。
0: 谢谢毛主席。
2: 仲良同志，突发事件，今晚昂拉部落的千户乡亲勾结马步芳残废，公开袭击我贵德县人民政府，打伤贵德县公安战士蒋福友、魏太平等人。乡亲，同时
3: 还大肆抢掠商旅，
2: 号称他是反共救国军的第二警军长。
4: 他这是要正式好的决裂了，
2: 看来谈是不可能了。
4: 这个事情很严重啊，但是西北局给我们的命令是以谈为主。这样吧，我给习书记汇报一下。接西北局。
5: 仲良同志，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但是现在呢，涉藏地区人民本来对我党和解放军不够了解，敌方特务也正在利用这一点，大造解放军要杀害藏民百姓的谣言。
6: 如果这个时候进行武力剿灭，
5: 这不仅会使得敌人的误导言论坐实，给涉藏地区的解放工作也会增加更大的困难。
4: 徐书记啊，向前现在已经野心毕露，而且彻底和我们决裂了。
7: 再一个，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不光和台湾有联系，而且还接受了台湾的任命。我们青海省委的建议啊，
4: 应速清剿，以绝后患。
6: 我认为呢，还是应该以劝降为第一选择，
5: 因为这不是消灭他一个向前的问题。昂拉部落不大，只有几千人口，要剿灭那还不容易。
6: 但是我们不能怎么办？
5: 这个向前啊，祖上都是官僚出身，与周边地区头领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如果我们攻打向前，会对周边的头领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6: 难道我们要一路打下去吗？所以说呀，
5: 不到万不得已，只能采用劝降的方法。这也是我们针对涉藏地区，甚至整个西北民族地区的总方针，绝不能因小失大呀。
7: 好，执行西北局的指示。
6: 现在啊，中央政府马上就要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17条协议，
5: 甘宁新还有大片的民族地区也正在谈判，甚至是已经解放的地区也都是立足未稳啊，所以绝不能让向前一个部落去影响了整个全局。
6: 你们呢，还是要继续想办法去劝说。
5: 比如说咱们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喜饶加索大师，他就是藏民心目中的信仰之尊嘛，你们啊也要想办法请这样有影响力、有威望、有能力的人再去做做向前的工作。
7: 好的，我尽快安排。
5: 那就这样，

0: 相国大人，承乐活佛到了，
1: 快快有请。
0: 千户，
2: 五爷，
1: 请上座。
2: 青海省政府派来了协商委和财经委的领导，还有塔尔寺的发。

0: 才笑容高伯也来了，他们在二楼等您。伯爷，
1: 您不用管他们，他们来了又能怎样呢？
0: 千户，您听我一句。
1: 伯爷，我已经跟您说过了，现在台湾国府任命我为反共救国军第二军的军长，我不会跟共产党走一条路的。管家，让他们回去。
0: 千户，事情还是搞得不要太大。
1: 伯爷，来，您请坐，请坐。您不用对这群共产党太热情，他们只要进了我们阿拉部落，就会拆我们的庙宇，杀我们的兄弟，
0: 所以
1: 我绝不会见他们的。

0: 班禅先生好，赵主席好，赵主席您请坐。
1: 请喝茶。班禅先生，您从北京回来，习书记特地让我来看望您。他说，达赖喇嘛方面在给您的电报里说得很好，他为你们的和解感到高兴。你们回西藏的时间，中央已经同意了。回西藏的准备工作还有什么需要的，您随时告诉我。赵主席。
2: 小事我就不打扰您了。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拉希伦布寺的僧俗群众多次发电报请求我尽快回去。
1: 习书记特地让我转告您，他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为了保障安全，万无一失，必须组成先遣部队，保证沿途的安全后，你们再出发。到时候。
2: 习书记会代表西北局和中央人民政府亲自为你们送行。
1: 关于进藏准备工作，我没有意见。习书记和西北局考虑得太周到了，这么短时间内啊，还要组织起这么庞大的队伍，我的感激之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您回西藏是件大事，我们希望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能够圆满顺利。
2: 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
1: 我一切听从中央的安排。另外，还有一个棘手的事情，希望您能帮忙。
3: 愿意效劳。
1: 青海有些地区的藏族群众对我们共产党还是有些误会，他们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教唆，发生了一些叛乱事件，比如。
0: 王腊千户、向切公开发动武装叛乱，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1: 习书记、张治中副主席希望您给向切写封信，让他放下武器，转向人民政府的一边。
0: 赵主席，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可以试一试。但向切这个人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1: 我建议你们还可以让喜罗加索大师、贡当仓活佛能出面做他的工作。
0: 您的建议很好，我马上向西北军政委员会报告。
1: 我这次来，
0: 习书记特意带来一台收音机，送给您。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经常听见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了。
1: 是的，是的。

0: 千户，这样不行呀！几十号人物在府外站着，你几次三番避而不见，到时候惹怒了他们解放军大部队来了，吃亏的是我们呀！
1: 吃亏？<笑>
0: 佛爷，这是俺拉的地盘啊！他们要是想围剿，早就打来了，还不是怕了我？你看，他们还不照样天天在大太阳底下晒着球攒呢、啊？

0: 看呢，他们比那骆驼的性子还蔫儿。
1: 骆驼急了也会吐口水。政府已经第八次派人进行和谈，他们还带来了班禅佛眼、塔尔寺僧众，还有省政府各位主席的信来。千户，连班禅佛爷的信件你也能置之不理吗？
0: 佛爷，他们已经被蒙蔽了，当了共产党的说客。
2: 那十七条协议我看也不过是一堆废纸罢了。
1: 废纸？那不是废纸，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了，只要你能和外来的土匪脱离了关系，捕捉匪首，协助解放军肃清安拉区内的土匪特务，撤除岗哨，平回公事，让安拉的百姓安居生产，人民政府就会保证您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就连您千户和省协商会的委员这些职务都予以保留啊。
2: 佛爷，
0: 您到底站在哪一头呢？我可是在保护你们寺院和僧众呢，您不能帮着他们说话吧？
2: 我昂拉部落
0: 哪来的土匪和特务？
2: 我看被我罚站在门口的那些人才是匪特。
1: 您怎么这么说他们呢？他们是过来帮您的，为了不动干戈，宁受奔波劳苦，甘忍如此折辱，天底下有这样的匪特吗？向前千户，

0: 我们成了活佛，怎么样？他肯见吗？你们呀，还是回去吧。千户他说不通的。千户这个人欺人太甚，这都第8回了，他还是这么冥顽不灵。
1: 马良同志，
2: 马良同志，马良同志，
1: 马良同志，
0: 马良同志，要不咱们还是回去休息吧。
2: 没关系。

0: 告，习书记，顾林同志到了。
1: 哦，习书记，
2: 顾林同志，坐，坐吧。哎。

0: 对于撤销了大华沙场的军管，你是什么看法？
1: 我没看法，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0: 好，那熊经理回来之后，现在大华沙场什么情况？
1: 熊经理回来以后，采取的措施还是很有成效的，工人们的热情度也很高，现在产量是直线上升了。
0: 嗯，
1: 最近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工厂展开了劳动竞赛，还有捐款，工人们都踊跃参加。我看到这样，我心里也很高兴。
0: 好啊，所以说呀，专业的事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干。熊经理在大华沙场干了几十年，在管理方面那是行家里手，我们就应该虚心向人家请教学习嘛。那你对今后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想法没有？
1: 只要能让我继续工作，我就很感激了，哪怕是让我去最远的地方做最基层的工作，我也愿意。
0: 那就大材小用了啊！组织上会把你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
1: 习书记，没想到我以前犯了那么多错误，你还能给我机会啊。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前为啥总犯错误？
1: 说心里话，我一直也没有找到我以前犯错误的根源在哪儿。在我心里，我坚信我们党是不会犯错的，我永远相信党。我坚定地认为，只要我顾灵，革命信仰坚定，即便是犯错误了，也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0: 顾灵同志，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怎么会跟个人没关系呢？党的方针政策从制定到执行谁在做？都是人在做，而且也不能说党就不会犯错误。我们党从建党到今天也是走了不少弯路的，走弯路犯错误不怕，怕的是不知道为啥犯错误。你以前总是口口声声把党性挂在嘴边，啥是党性？依我看啊，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而你的问题啊，就是严重脱离了实际。
1: 我过去一直认为我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但是我是没有真正的结合实际情况来开展工作，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一边坚定的革命，却一边给革命带来巨大的伤害。
0: 顾林同志，你能有这个态度这很好，但是我希望你能记住，以前犯左的错误受害的是我们的同志，可现如今呢，我们现在是执政党，面对城市工作、全面的社会发展、全局的经济建设等等课题，要是再犯左的错误，那受害的就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了。我们革命这么多年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所以顾林同志，以后坚决不能再犯左的错误。
1: 我以后一定结合实际情况来做工作，我多学习多思考。习书记，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不计前嫌。

0: 贤，宽宏大量，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1: 那就啥都不要说，拿出你的实际行动来。而且以后啊，一切工作我想都离不开两个立足点，一是实事求是，再就是走群众路线。毛主席说过嘛，从群众当中来到群众当中去，群众中啊有无限的智慧和无穷的力量。那啥是走群众路线？要我说呀，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讲实事求是，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0: 习书记，我记下了，从今往后我顾你的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
1: 好，好啊，今天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还没吃饭吧？走，咱俩到街上去吃碗面，顺便走走看看。走。
0: 哎，那习书记，那今天得我请客。
2: 习书记，我们已经开始筹备班禅先生进藏事宜。我和齐静梅主任作为先遣分队会提前进藏，做好准备工作。您还有什么要指示的吗？
1: 请坐。到西藏去啊，工作上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稳进慎重。所谓稳进啊，不是不进，而是要多用思想，多考虑，有些事情应不应该办，办了以后会是什么后果。所以啊，不要怕慢，宁可迟办也不要急办，而是要用心想好怎么把实际工作搞好。
2: 好，我们一定按照这个原则办。
1: 到了西藏啊，务必要做到全面的了解和熟悉西藏的各方面情况，要搞好前藏和后藏之间的关系，搞好各民族之间、宗教界上层和下层之间，还有僧俗之间、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团结，要求我们每个同志务必要做到。
2: 明白，请习书记放心。
1: 季静梅主任，
3: 习书记，
1: 你们进藏啊是头等大事，有任何需要我们都尽量满足，还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3: 习书记，我们佛爷确实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那就说吧。
3: 我知道这很为难，所以有点难以开口。
1: 既然有要求就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3: 我们佛爷希望能带一辆小汽车到西藏。
2: 啥？小汽车？这不可能啊，进藏这几千公里的路根本就没有车道，仅有一条翻越戈壁荒滩的崎岖小路，这车怎么运过去啊？不可能吧。
3: 可是我们佛爷对这件事很坚持，我和迦叶大师也没能说服他。齐书记，能解决是最好，如果实在不能解决，我们再去做佛爷的工作。
1: 不不不，既然佛爷提出来了，我们就一定想办法给他解决。
2: 书记啊，这一路上别说人了，连牛马都不好走，还要过很多雪山，过通天河，我就是再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把小汽车运过去嘛。
1: 车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当年我们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的大炮，不都是把它大卸八块扛着翻山越岭吗？一台小汽车怎么就运不过去啊？我看啊，不行就拆，把能拆的都拆了，用牦牛驮着过去就行了吗？
2: 行，这是个办法，可问题是进藏以后呢，怎么组装啊？
1: 范明同志，大家都说你鬼点子多，我看你不是想不出办法，你是不想办是吧？

0: 这样，给我开车的师傅啊，以前在苏联的汽车修理厂工作过，你让他再带上两个人，跟你们一起进藏，进藏之后再把它组装起来。
1: 感谢习书记，您想得太周到了。
0: 坐坐坐。佛爷有没有说想要一辆什么样的小汽车？
1: 那倒没说，是一辆小轿车就行。
0: 哦，范明。
2: 嗯，
0: 我听说你有一辆新的雪佛兰汽车是吧？
1: 这你也知道？
0: 有人跟我告你的状，说你一天到晚坐着一台好车在大街上穿来穿去，威风得很啊。
1: 书记啊，这可是冤枉我呀。这是彭老总啊，为了让我更好地开展统战工作，特意奖励给我的。
0: 那行，那我看就把你这台车运进藏给班禅佛爷用。
1: 书记
0: 啊，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是有啥困难吗？
1: 好，照指示办。
0: 哎，喝水喝水。

0: 在座的各位都是咱们西安民族工商业的翘楚，有几位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薛道武先生抗战时期就支持我们边区的建设，窦应三先生是辛亥元老，现在是我们市政府的委员。张世钦先生拒绝跟国民党去台湾，之前呢又筹集了2000担军粮支持解放军解放大西北。欢迎大家。现在请习书记讲话。
1: 诸位啊，今天我们是群贤毕至，我呢略备薄酒以表敬意。

0: 今天呢，在咱们冯经理的西安饭庄宴请大家。冯经理，您不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啊，好。今天给各位备的都是咱们陕西的名菜和小吃，像这个金线油塔、葫芦鸡、泡泡油糕、奶汤锅子鱼、枣蘑菇，可谓是酸甜苦辣咸，五味都齐全。请用，请用。
0: 咱们西安的这些名菜小吃啊，就像咱们社会的各行各业，有沙场，有火柴厂，有百货公司，还有饭庄和绸布庄。接下来呢，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咱们一起集思广益，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请，
1: 请，请，请，请，请。
0: 除了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咱们西安是有很多的传统老字号啊，而能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到今天，这说明家家有能人，家家了不起啊。这个能把熊一信熊经理请回来啊，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传统老字号继续发扬光大，在秉承我们传统的同时，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吃得起，用得起，穿得起。这第三杯呢，我想表个态，企业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宝贵财富，这企业的事情啊，就是应该要交给企业家去管理。来，敬大家。
2: 店长说得好。
3: 诸位啊，遵照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我们派出了各方人士到昂拉去和向谦进行和平会谈，至今已经有十几次之多，但是这个向谦呐，一意孤行，我们青海省委的决定啊，还是迎速剿灭比拖有利。您也知道，罗昆山市长率领的部队早就集结完毕，就待一声令下，就能以雷霆之势将这些匪徒消灭得干干净净。
4: 武力是一方面，可要彻底解决问题，光靠武力。喜饶嘉措大师，您的看法？
5: 我还是主张继续争取向前。

0: 只要还有一丝合并的希望，都不能放弃。我愿意再去昂勒部落劝告向前。
1: 大师，你不宜过于操劳，还是我再多跑几趟吧。
0: 没事。
2: 大师啊，您的说法呀和我们习书记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您看啊，不管是您还是班禅先生，

0: 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顾虑，咱们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出来吧。徐书记，我就斗胆先说两句。我这个心里啊，一直很忐忑。我们这些人都是拥护共产党，如果说不拥护，我们也不可能留下来坐在这儿。可是，我们又是你们所说的资本家。
1: 会不会被消灭了？咱们冯经理提到关键问题了。我们共产党在建国的时候发布过共同纲领，那上面说的非常清楚，人民啊就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四个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据我了解啊。 我们在座的企业家都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我们不仅仅不会消灭，这是我们要加强保护的嘛。哎呀，
2: 好啊！徐书记，你们共产党尊重我们。 让我们放手去管理企业，这个我们非常高兴。不过，常言道啊，马有失蹄，人无完人呐。有些企业家就担心呐，如果在过程当中出现什么问题的话，会不会被兴师问罪呀？
3: 习书记，我呢一直有个想法啊，倒不如我们直接把企业完全交给政府。
1: 你们短时间内搞不好不怕，慢慢来，我坚信你们一定能搞好。哎，
4: 习书记，我觉得呀，过去那些合理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保存下来，家族马力去生产，那些陈腐的、压榨的、舞弊，定会坚决摒弃。
1: 刚才已经说过了，企业家是我们社会的宝贵财富啊。 企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企业家来管理，我们绝不会干涉你们的管理权以及用人权。而接下来啊，如何正确的引导我们西北的工商业发展，尽快恢复，渡过难关，这才是我们大家迫切需要去做的。所以啊，我想请大家放心、宽心，也能够与西北人民同心。 我们一起啊，集思广益，开拓道路。我也相信，未来我们西安乃至整个大西北的工商业，在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一定会走上繁荣的发展道路。
5: 好，
1: 敬大家。
2: 谢谢，谢谢，
6: 谢谢徐书记。
7: 向前千户，一意孤行，多行不义。安乐部落内部对他敢怒不敢言。现在安乐控制区的米人、工马、洛阳市等村子，开始公开宣布脱离了千户。我也实在忍受不了他的蛮横无理，想请求。 青海省人民政府前去接管脱离的村子，还安拉部落的百姓平安和泰。
8: 张书记、赵主席，恳请政府按活佛所说抓紧办理吧。
9: 周部长，马上执行。
8: 好，
9: 另外，立即向西北局、向习书记汇报情况。
8: 习书记即将为班禅先生送行，要把成乐活佛的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0: 习书记，你能帮我回藏，我也感激不尽。这么远，你何必亲自跑这么辛苦呢？
1: 两世班禅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作为好朋友，我怎么能不来送呢？这也是党中央的指示，要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前来欢送佛爷。
0: 感谢毛主席，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返回西藏的愿望也是不可能实现。
1: 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对您的承诺。
0: 习书记，您请坐。
1: 好，请坐。寿山同志啊，班禅先生回藏不能有半点闪失，你们的准备工作都妥当了吧？
2: 为保证班禅先生顺利返藏，西北局、青海省军区全力以赴，光是范明的独立支队出发就带了1130匹马、1700头骡子、1300峰骆驼、7000头的牦牛，青海也算是倾其所有啊。
3: 是这样啊，在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支持下，从甘肃调集了很多的骡子和马匹，粮食和草料，特别是中央政府送来了大量的帐篷和活动房屋。
0: 谢谢习书记，感谢你把我喜欢的汽车带进了西藏。
1: 佛爷啊，只要是您需要，我们就一定尽力满足。而且啊，也要谢谢您啊，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专门打来电话，说班禅先生为了支持解放军进藏，让你们的西藏办事处专门给西南军区送去了150两黄金，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啊。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返回西藏后一定会和达赖喇嘛搞好团结，为建设新西藏做出贡献。
1: 那就谢谢佛爷了。

0: 喂，好，
1: 习书记好，
0: 很久不见，非常想你啊。
1: 我也是。
2: 我们有狂语吧？习书记亲自为您送行来了。

0: 这就是佛爷静修的地方。
1: 对，这是我自己的一方天地。习书记，您请坐。
0: 好，坐。好啊，佛教在哲学、建筑、音乐、美术上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是我们人类文明和中华璀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来到塔尔寺啊，真是让我大饱眼福，长了知识啊。
1: 谢谢书记。
0: 佛爷啊，这些天是不是有些心神不宁啊？
1: 确实如您所说。
0: 如果是因为向谦的事情，大可不必烦心。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会掐指一算。
1: 上次你嘱托我给向谦写信，我照办了，但是很遗憾，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只怪从九世班禅避难出走，在有些人心中已经渐渐的。
0: 佛爷啊，这个问题你要这么想就错了，也复杂了。
1: 可是确实那封信对于向谦毫无作用。
0: 谁说没有作用嘛？作用很大呀。虽然您的去信没能直接改变向谦那颗冥顽不化的心，但是却在昂拉地区啊掀起了一股很大的风浪。
1: 什么风浪？
0: 昂拉地区的藏民因为向谦对您的去信置之不理，对喜饶加索大师闭门不见非常的愤怒，已经使向谦走向了众叛亲离。
1: 天理昭昭。
0: 是啊，人心不可失啊。向谦的军师承乐活佛现在已经归向我们这边了，

0: 这就说明啊，向谦在昂拉的统治就要结束了，而您在这件事情上的表态，正是昂拉内部走向分崩离析的重要一击。所以还要感谢佛爷您啊。
1: 我的作用没有那么大，是习书记您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昂拉人民对向谦的宽容感化了他们。我这一生还有太多东西希望向您学习。
0: 佛爷谦虚了，我们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啊。
2: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正式宣告和平解放。12月19日，习仲勋为10师班禅返回西藏送行。

0: 行，这边。哎，
1: 习书记，黄正清委员到了，
2: 快请进。黄将军，
3: 习书记啊，安拉评判，可喜可贺啊！
2: 快请坐啊。
3: 降迁啊，屡犯众怒，世道寡助。我们藏民完全支持政府啊，秉持正义，坚决评判。
2: 现在啊，这个军事仗基本上是打完了，但是政治仗还远远没有结束啊。这不刚刚还与青海的仲良书记通了电话，要求他们继续做向前的工作，希望能让他信服吧。
3: 哎呀，向前的所作所为啊，可以称得上是冥顽不灵。老弟呀、啊，你是胸怀宽广啊，
2: 工作做的还是不够啊。哎呀，民族工作无小事啊，稍有不慎，就会让咱西北的工作陷入被动。
3: 是啊，
2: 正兴老兄啊，今天请你来，是有一个任务要交付于你。
3: 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是想让我去处理阿木去湖的匪患。
2: 要不说是我正清老兄呢。
3: 你讲，
2: 阿木去湖啊，最近受到了马步芳残部的挑唆、煽动和收买。国民党台湾当局呢，有十几次向那儿投送了特务，还有枪支弹药，确实存在叛乱的隐患。所以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先以政治争取，组成一个访问团去到甘南牧区。
3: 哦，好。
2: 去向当地的头人、宗教人士还有广大民众去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
3: 哦，好好好。
2: 而这个总团长一职呢，我想啊，就由正清老兄你来担任。
3: 我来。不，是这样啊，老弟。甘南牧区那是我最熟悉的地区，我责无旁贷，但是让我当这个总团长，万万不能。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有很多同志对我的身份有顾虑，担心一去不归。为了稳妥，我建议西北局还是选用一位解放军的名将更合适。我可以做这个副手，协助他的工作。
2: 正兴老兄啊，你就是我们解放军的著名将领啊。哎呀，你的为人人品我们完全相信。
3: 老弟啊，你再仔细的考虑考虑
2: 这件事情啊，你就不要推脱了啊。临行之前呢，我要送你一个礼物，希望你能收下。
3: 哎呦，不行，这个是贴身的，它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2: 那你就不想知道这把枪的由来吗？
3: 什么？

0: 这把枪啊，是贺龙贺老总送给我的。这可是他的宝贝啊，日夜形影不离。所以呢，我现在把这把枪转送给你，希望这把枪啊，能够保护你的安全。哎呀，老弟啊，我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1: 我也感谢政府啊！你放心，我一定会不辱使命。
0: 好，下去之后不要有任何顾虑，有困难问题就随时联系我。谢谢老弟。

0: 夫人，千户大人回来了。
1: 啊！孩子，
2: 阿妈，阿妈，
1: 孩子，你可回来了呀！吓死阿妈了！
2: 阿妈，对不起，我错了。
1: 哎，快起来，起来！
2: 你慢点，慢点。
1: 不走了，
2: 走了，不走了。
1: 不走就好，不走就好啊！
2: 阿妈，你们病都好了吗？
1: 好了，好了。是共产党的医生给治的，他们真的都是大好人呐！
2: 好，
1: 孩子，你可不要再跟共产党作对了。
2: 我知道了，阿妈，我知道了。
1: 记住啊，
2: 记住。
3: 部落里的人还想要到千户府来找我们麻烦，是解放军保护了我们。还有寺院里的僧侣也被共产党给保护起来了，他们还给所有人发了救济。阿妈说的对，你别想跟他们作对啊。
0: 啊，千户大人，喜饶加措大师到了，啊，
2: 快有劲，快！
0: 西来加速大师，之前多有冒犯，
4: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千户，这位是青海省委统战部的周仁生部长，我们是受共产党西北局的徐忠京书记的委托，在这儿等你。
0: 周部长，很惭愧，我之前有意胡诌。
5: 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0: 管家，周部长，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想去西宁跟习书记请罪。
5: 请罪就算了，千户想去西宁，青海省委和省政府热烈欢迎。
4: 好啊，嗯，你想去见习书记，我陪你一起去。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来，快请坐，请坐，
6: 请。主席，嗯，仲勋同志来了。
7: 好，快请他进来。
6: 是。
8: 主席，
7: 仲勋，你好啊！你现在是封疆大吏了啊！来来来，现在啊，有新任务，需要你啊！
8: 有什么任务，主席下达命令吧，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
7: 来，坐下，坐下说。

0: 你有这样的态度就很好啊。新中国新气象，为了适应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经过中央慎重考虑啊，决定陆续调任各大区的一批干部到中央来工作，这其中就有你啊。 中央决定，由你来接替陆定一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不过你放心，陆定一同志呢，还留在中宣部任副部长，给你呀当助手。
1: 主席啊，这可万万使不得。怎么使不得？
0: 首先，我感谢中央组织对我的信任，但是对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这一职务，我确实有思想顾虑。
1: 好啊，你有什么顾虑，说出来听一听。首先，陆定一同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这是我们党的老宣传了。现在让陆部长来担任副部长，做我的副手。 我认为这不太妥当。另外就是我只有中等师范文化程度，又没有做过宣传方面工作的经历，恐怕也难以胜任。
0: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1: 主席啊？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的工作重点呢，就放在文教委员会、中央宣传部长这一职务啊。
0: 还是由陆部长主要来做，这样行不行？不行，你任中宣部部长是中央已经决定的事情啊。
1: 可是主席，这实在是……
0: 不要再说了。你在西北这么多年，工作搞得很好，中央对你有期许。这次五马进京，你呀。 是最年轻的一匹骏马，不要辜负了中央对你的一片苦心呐。
1: 是，我服从中央决定。

0: 哎，哎，哇呀，
1: 哥，壮吗？快起来，怀挖着你不干闺女不干女。哇，
0: 啥意思吗？爸，爸，哎，以后啊，我跟巧翠就是你们的亲儿子、亲女儿。嗯，你这，爸，现在巧翠也怀孕了，我俩商量过了，以后这娃呀，就是你们的亲孙子，就让娃姓李。
2: 好，这厉家有后人，
3: 真真，咱把娘谢了，好吗？谢，
2: 你看，
3: 那我们把谢谢了。
0: 哎，妈，
3: 谢了，谢。
2: 干他干娘，是我们要谢谢你们。
3: 是啊，要谢谢你们养了这么好的娃，给咱新中国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0: 看到啊，干嘛？
1: 哎，
0: 虽然我们马上就要走了，但是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啊，给您二老养老。
2: 哇，能成？好，
0: 走，咱回家。
2: 回
1: 走，
0: 回家，
1: 走，
0: 回家，
1: 回家。

0: 丽珍，哎，你大学上的咋样？
1: 挺好的，齐谦阿姨，上海第一学院来我们学校调选研究生，我被选上了，只选了十个人呢。
2: 真争气啊，嫂子，这娃你培养的好。
3: 没有你俩这些年的照顾，哪有丽珍的今天？哎呀，
0: 嫂子，那也是丽珍自己努力。
2: 是，娃真争气。哎，咋没把张光叫来啊？你们俩谈的咋样了吗？
3: 好，好着呢，好着呢。这你们俩都已经把过关的人，好得很。
2: 那就好啊。
3: 仲勋啊，齐心，这你们这一走，也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见呢。哎，我这心里头真有点舍不得。
2: 大嫂子，我们也舍不得你们。但没事，以后啊，虽然我们到北京了，只要有空就回来看你。
3: 好，好。
2: 你们有啥事儿、啥困难，随时打电话来。等我们安顿好了，到北京来住咱这里。哦，
1: 好。仲勋啊，姐姐，孩子来了。
0: 好，你们好，进来，秦老师。哎，
4: 来来来，
0: 进来让。哎，吃这个，吃这个。
5: 我早就等你了，
0: 刚自己拿着吃。这糖果。
6: 哎，你们洗手了没有？手干净不干净啊？
0: 没事，没事。哎呀，难得难得，让他们
6: 洗得很。
0: 仲勋，哎，
2: 来了来了。
7: 哎，你来，我要玩。来。
2: 秦老师。哦，辛苦您啊！哎呀，
6: 不辛苦，就是孩子们太皮。
2: 哎，没事没事没事。
7: 姐姐，你慢走，慢走。
2: 哎，琪琪啊，这些小朋友你都认识？这个你肯定没见过。哎，少明，哎，老谢，谢子长的儿子谢少明。
0: 你长这么大了？
2: 前两年啊，一直在莫斯科上大学，刚刚学成回国。
0: 你好，
8: 佳怡好。
2: 工作安排的咋样了吧？
9: 报告徐叔叔，国家已经分配我去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工厂工作了。
2: 好，一定好好干啊！
9: 放心。
2: 哎，把那个手电筒、胆子都放下，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列队集合。啊，小西，扔，报数。
7: 一、二、三、
10: 四、五、
11: 六。
2: 都说说，你们叫啥名字？是谁家的孩子？
12: 我叫曹泽林，是曹丽如的女儿。我爹是烈士。
13: 我是烈士许玄忠的儿子许建森。
14: 我爸叫杨，我爸叫杨星辰，我是他的儿子杨。
2: 杨万义。
14: 这是我姐。
2: 你们俩叫啥？
7: 我叫方琪，我叫佟鹏程。啊，
0: 这两个是我的娃。
15: 烈士遗孤，爸爸妈妈都不在了，
6: 我的娃。
2: 好，东林，上星期你班主任找我，说你这学习一天不如一天，是不是骄傲了？没骄傲咋退步了吗？啊！好好学习，要不打你屁股。嗯，万一不错啊，虽然自己名字都没记住，表现很好，啊，像个大哥一样照顾自己姐姐，很好啊，姐姐也是。

0: 学习很好，但还得继续努力。
1: 好啦，别说孩子了，来，
2: 谢谢
1: 一人一个，
2: 谢谢秦阿姨，
1: 这是你们习叔叔送你们的
3: 礼物，谢谢阿姨，
1: 好好学习，
4: 谢谢秦阿姨，
5: 谢谢秦阿姨，
6: 秦阿姨，我们不能要你们的钱，
0: 为啥不要啊？你家里钱多啊？收着，
1: 行了，收着吧。记住啊，这个钱不是给你们的，是给家里的。回家以后把钱给家里大人，记住了没有？
7: 记住了。
1: 谢谢习叔叔、习阿姨。
7: 谢谢习叔叔，谢谢习阿姨。
0: 财迷，
1: 把那俩菜炒了。
0: 好，
8: 我也去。
0: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啊，你们的爸爸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我们的好战友、好朋友，是家人。虽然他们从来没有照顾过你们、管过你们，但是他们却在为了全天下的小朋友能吃上饭、读上书，在拼命、在流血。他们每一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所以呢，你们每一个人也都要向你们的爸爸学习，好好努力，长大以后才能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记住了没有？
7: 记住了。
0: 好，解散。
1: 张轩，我知道你担心孩子们。平常没事的时候，我会去各家转转，有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你在北京就好好的工作，放心。
0: 放心，有您在放心。您坐。
1: 哎。
0: 哎呀。
1: 哎，不用。
0: 是，放心。
1: 哎呀，
0: 您坐，您坐，先生。有您在啊，肯定放心。哎呀，那就是像全中老哥家这几个孩子，放心不下。一是孩子多，二是家庭条件差。所以我想来想去，打算把这个老小给他背背进去。
1: 那不行吧？你工作那么忙，
2: 那乔乔还小，安安还离不开人呢。不行，
1: 我带回去，我再多一个也不多，我带家去。
0: 我忙，你这个副市长不也忙？你身上的担子更重啊！放心吧，我跟齐心都商量好了，学校都给找好了。
1: 能行啊？
0: 能行。
1: 反正啊，西安这边一切都有我，你在那边就踏踏实实工作，好好生活。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络
9: 啊！来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都上桌了。
0: 吃饭吃饭。
9: 娃们，
0: 孩子们，
9: 来来来，
1: 你们都洗手去，把手洗了。
10: 咱们吃饭之前先拍张合照吧。啊，
1: 带着相机来的。
0: 这提议好。来来来，孩子们，拍照拍照。
9: 哎哎哎，
1: 好的好的。
0: 老嫂子，你得坐这
9: 儿。不能坐，不，我不能坐这儿。哎呦，我不能坐这
0: 儿。秦老师，
1: 哎，
0: 秦老师，您坐这儿来。
1: 坐下坐下坐下，孩子等着呢。
9: 快快快，
1: 来，不要不要，
0: 好，
1: 不要，来
0: 来，冬林，
1: 好的好的。哎，
0: 坐这
9: 儿，
11: 准备好了吗？
0: 好，
11: 来，三二一。

西北铁路干线局、全体职工同志们，你们在修筑天然铁路工程中不必艰险，尽尽努力，提前完成了天然铁路全线通车的任务，并为国家节约了巨额财富。这不仅是为今后西北铁路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巩固国防建设。 以及改善人民生活，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伟大祖国建设事业中又一光辉的范例。这是全体职工的光荣，也是全西北人民的光荣。希望你们巩固成绩，总结经验，再接再厉。

为早日修通兰新铁路而奋斗，我宣布天兰铁路全线贯通，正式通车。

0: 好了没有啊？
1: 哎呦，拉肚子了，肚子不知道吃坏啥东西了。
0: 还要多久啊？
1: 这会儿站都站不起来，肚子跟刀在脚一样。
0: 那驴上坡屎尿多，我就多余指望你。啊，哎。

0: 不是刚生完吗？咋又怀上了？
1: 我婆婆说想叫我再生个男娃娃。哦，没哭没哭没哭。
0: 生几个了？
1: 这是第四个了。

胡宇，胡宇啊，开门啊！我是张老师。

0: 我来。唱，还唱还唱。
1: 顾宇，看见你了，为啥不开门啊？我就问你一句，啥时候回学校读书啊？这都读到初三了，成绩还是班里前几名，说不读就不读啊？不说我也知道，是不是你爸呀逼你辍学？你这样，你别怕他，你让他出来，你让老师跟他说，老师最能说，老师肯定能说过他。

0: 吹啊！哎哎，行了，先别吹了，停吧，哎，停了吧。
1: 我提亲？
2: 哎，提亲呢、哎？
1: 给谁提亲呢？
2: 给他家。
1: 你看大姐啊，躺就烟茶，龙凤北面，提亲的礼数啊，一样都不少。南京的大姐行过方便，来来来，拿一个红包，沾沾喜庆。
3: 你们给谷雨提亲呐？
2: 对呀、
1: 啊。我的天，人家才多大呀，14啊，初中还没毕业呢。你做这种媒，你亏不亏心呢、啊？你啊，
2: 亏心？
1: 那玩意儿，
2: 我亏哪心哎？要不是他顾老三三请四求呢，我还懒得跑这一趟嘞。再说嘛，人家女儿都答应了、啊，你给我好哪样好？我好个啥子嘛？
1: 拉倒吧！我告诉你啊，我是他老师，今天我在这儿，你们谁也别想接这个亲。哎呦，
2: 来个包大哈哈，你口气不小哦。我还以为是哪个，一个老师，你手撑那么长，你管那闲事嘛？
4: 就是了嘛，家还没有穿衣吃饭，一个老师你管那闲事嘛？
1: 这叫闲事啊？9年制义务教育，国家规定的。懂不懂啊？行，我管不了这事儿是吧？我找能管这事儿的人。别吹了，
5: 小王小李，哎呀，不要那么着急收拾嘛。虽然我马上就要走人了啊，但是这不是还没下班噻？我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哦。
6: 马书记，看你说的，啥子叫走人嘛？你那个明明喊高升。
7: 是噻，以后都不能叫马书记，要叫马县长喽。
5: 副的，副的。喂，赵老师，咋子？哦，好嘛，那我马上过去。

0: 你干啥子？大姐，您才10多秒，不会一双魂嘛？ 看这个大姐，你年纪也不小了，说个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你懂道理啊？你懂道理，你挣这个黑心钱。瞧这个大姐，你说话好有意思哎，这男婚女嫁嘛，天经地义的。再说吧，一个女娃娃不成造佳人，难道在家当个老姑婆？
1: 当什么老姑婆啊？她才多大呀？她才14啊，她连嫁人是啥都不知道呢。
0: 要是你闺女，这么大，你舍得让她这么嫁人呐？
2: 我操，新娘子，我就是新娘子，娶我吧，娶我吧！
0: 疯婆子，下来，哎呦，回去，回去！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3: 让一下，我不让。男人好死，小遭雷打嘞。让一下，我不让。
0: 让一下，
3: 不让。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老大嘛，十四岁，急啥子婚嘛？我跟你说啊，张老师都说了，你那是犯法的，你再不走，把你抓起来，赶紧回去，回去嘛！
1: 走走走走走走，
0: 都回去嘛！搞啥子名堂嘛？张老师，我呢，马上要带到县里去工作了。今天是我站的最后一班岗，你给我个面子，不要在外面吵啊！那么多人看都不好嘛。
2: 哪有人呐？都走了。
0: 你那不是还有一个人吗？
3: 对，我是新娘子。
0: 哎呀，你是哪个都要的，你走嘛，你不要再看了，赶紧走，走嘛。
3: 娶我嘛。
0: 张老师，屋头说嘛。
2: 门也不给开呀。
0: 顾老三，我是马永强，你给我把门打开。

0: 桂月，那媒婆说的是真的，初中没毕业呢，就打算嫁人了。这么多年书，她读哪去了？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就要给人当老婆生孩子，你拿自己开玩笑呢？
1: 我没有拿过人开玩笑。张老师，我们这情况你也看到了。
0: 如果这样的老汉儿我不嫁人，啷个办？而且人家也没有亏待我，三万块钱很亏了。
2: 3万块钱，3万块钱就打算把自己给卖了？你当自己是啥呢？
0: 你们村头那个芳芳，没比你大几岁，肚子里怀一个，身上抱一个，屁股后面跟一个，你想跟他一样啊？
3: 那不然嘞？
0: 我老汉儿一样，那天回来想挑四狗十段那个猪圈，一头连官是来过都不晓得。
3: 桂月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张老师翻山越岭过来为啥子？还不是为了你啊！就算你老汉儿再不懂事，有国家政策在嘛，你咋个也得把初三读完噻。
0: 读完初三又有2月，还不是一样的要打工要嫁人了。

0: 这村头那么多女娃儿，大家都一样啊。读不读这一年有两样区别。
1: 怎么噻？古语啊说的也对，这边的女娃儿都是那个样子。
2: 都是这样，你们就能当作没看见呢？哎，
1: 我们也有难处噻。那个地方的风俗呢，就是早婚早育，那个女娃儿早晚都是别个家的人，哪个会往上头偷钱噻？还有些人就会钻空子，先办酒席后领证，我们也确实难办嘛。
0: 张老师，你也不用劝我，是我自己要出去，也是我自己想嫁人嘞。你拦得住一次，你也拦不住第二次。我屋头就是这个样子，与其跟着我老汉儿每天过这种稀里糊涂的日子，我还不如趁年轻，可以给把果儿卖个好价钱。
2: 3万块钱，3万块钱把自己卖了，还卖个好价钱？你把自己当猪啊？顾宇啊，你是人，你得拿自己当个人。再说了，那也不值钱呐。
3: 非拿自己跟那帮人比，
2: 行吧？你非要卖自己，老师也不拦着。但是咱不能亏本吧？对不对？3万块钱太少了。你但凡努努力，你考上个大学，你将来出来那能是这个价吗？对不对？来，老师给你算笔账啊。顾宇啊。一个大学生啊，平均啊一个月挣1000块钱，一年12个月啊，一年工资一万二，乘以3年，36000，对不对？3万块钱，还不到3年的工资，你打算把自己一辈子给卖了？你自己说值当不值当？
0: 那又怎么样？读书读书，你说来容易啊。先不说我考不考得起县里头的高中，就算我考起了，我3年的学费从哪里来？我生活费又从哪里来啊？我妈没得了，我老汉又是个这个样子，我屋头还有个弟弟要养活嘞，我不嫁人了，我办吗？我没得选啊，我真的没得选。
2: 谁说你没得学？不就是学费吗？我给你出。考试考一次不行，考2次，考3次。你爸不管你，从今天起，我管你。
1: 张老师，有些话呢不能轻易说哈。你的工资就那么多，你管好多年，这可不是个小数。哎，郭老三，你醒一下嘛，不要睡了。
2: 别干了，走，老师带你回学校。咋的呀？信不过你张老师啊？那是没胆量，没勇气，信不过你自己。

0: 行，你不想走，我不勉强你。但我告诉你啊，你明天不回来，我明天再来；你后天不回来，我后天再来，直到你愿意回去上课为止。你听明白了吗？有钱吗？
1: 啷个了？
0: 钱。
1: 哦，不是。
0: 还有吗？这朵。
1: 那是我买菜的。
0: 吴宇啊，先拿着啊。后面还你啊。

0: 你个疯婆子，这么多年姐妹啊，把我一个人扔在山里的茅坑里了，我整个人拉的肚子都凉了。你有没有想过我咋回来？
1: 这不还能骂人吗？挺好，给我整点醋。
0: 好什么好？起个大早陪你去逮人，自己啥事都没干，回来就帮你照顾这群娃娃们。
1: 哎，你不是去逮人呢？人呢？啥人啊？人把自己当牲口了，没人。
0: 啥？三万块钱，三万块钱一头猪。三万块钱，吃金子长大的吧？谁家喊的价呀？
1: 缺心眼的玩意儿，谷雨。谷雨，
0: 为啥呀？
1: 你知道我今天最难过的地方是什么吗？这孩子没人逼他，是他自己要嫁人。
0: 就为了三万块钱，打算把自己给卖了，还跟我在那说呢。反正早晚得嫁人，不如趁年轻卖个好价钱。这孩子是有多想不开啊，非把自己当货卖。
1: 我就这么说呀，给我气！还有啊，哎，你没看见呢？我的天哪，他爹那个死出啊，就家里地上那酒瓶子啊，那落的那比物院还高呢。大白天的把自己喝的不省人事啊，就睡那猪圈里头。
0: 家里屁事儿他也不管，就谷雨这孩子一个人忙前忙后，他才14岁呀。哎呀，张老师，你来这儿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山里像谷雨爸爸这样的人不是多的是吗？哎，在大山里头，多少户人家都是四面黄墙，政府给的低保他们不知道啷个花，男人们一拿着钱就去买酒，女人们。 就只能是在家里烧点爆谷洋芋，有的和着点发霉的米饭，就这么一顿顿吃。关键是，他们都习惯了，没觉得有什么。所以我要办女高啊。只有把女高办成了，才能让谷雨这样的孩子有出路，有不一样的可能。不是我打击你啊，山里像这样的情况又不是一户两户，是千户万户。
1: 你还能把他们都踹醒了？我就把他们踹醒啊，咋的啦？我不管多少户，看一户踹一户，我就踹。你也知道根儿上的问题出在哪儿？那没有人重视这些女孩，她们没钱、没前途、没人关心、没希望，没有人告诉她们，除了嫁人生孩子，还有别的路可以走。 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也看不上他们自己，他们也不相信自己能考上大学，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哎，但是你有一个女孩走出这条路来，那让其他人看见，一传十，十传百，人和人之间那是会相互影响的嘛。
0: 嗯，我没说你说的不对，但是你也得能办成啊。山里把自己当货卖的多的是。
1: 这是现实，这是难度，你说你冷了吧？行，别这么说，你屋来来回回就这些嗑。要不你说，你说说咋办？
0: 吃面，
1: 我了，还你像面。

你明天不回来，我明天再来。你后天不回来，我后天再来，直到你愿意回去上课为止。你听明白了吗？谁说你没得选？你爸不管你，从今天起，我管你。

0: 行了，不能再等。那伙人再来，有你这小个顶不住啊。
1: 哎，你干嘛去啊？
0: 小个顶不住。
1: 啥小个顶不住啊？哎，我明天还有采访呢。
0: 疯婆子。
2: 我要读书。
3: 你说兰阳呢？
2: 我说我不嫁人了，我要回学校，回去读书。
3: 你说兰阳？老子好不容易给你找我的媒人，真的把你太好的人家，你说不嫁就不嫁个？
2: 我不嫁了，要嫁你果儿嫁。
3: 秋娃娃，你咋个那么不懂事呢？啊？你再跟老子说一遍试试呢？
2: 我说我不嫁人了，你有本事你就把你这个没来用的儿子卖了换酒货。
4: 你生了我，
2: 我认这个命，但我不要这个活法。你不要脸我还要哎。今天送彩礼的人来了，被我撵起走了。我要跟张老师回去读书，直到我考上大学为止。
3: 读书？还考大学？怕是脑袋瓜不清醒在做梦呢？啊？听那个冯老师胡说两句，就你真的可以了，就你那成妖了啊？

老子今天还房子，这里，上学的事情，你想都不要想。老子家不养闲人，你都多大了，你冤枉了。别个房子你那么大，都来娃娃了。你要是不愿嫁男人，就给老子一人打工去。你要看的，你听老子你说的话了啊？你那把我看的看。 问你老子把我卡里去啊！你个臭娃娃，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滚！你怎么你给我道歉啊？滚！你干嘛？你怎么你给我道歉呢？啊！

0: 事儿我负责，跟你无关。
1: 来，出个试试看。你让开了，让试试了。

0: 张老师，
1: 没事没事。谷雨啊，那个上学的事儿你不用担心啊，你张老师有钱，一月工资好几千呢，哎，供你一个足够了，少谁少不了你的。还有学习的事儿你也不用担心啊，你落下这课教完我都给你留着了，找个周末就补上了，耽误不了你啊。
0: 好，
1: 谷雨来来帮老师推一下啊。
0: 再倒一下才得行啊。
1: 这样啊，嗯，
0: 好，哎，二三，哎
1: 呀，好，行了行了，哎呀，来，
0: 张老师，
1: 头盔戴上啊，
0: 我不是担心这些啊。我是担心你会不会骑啊？
1: 能不会骑吗？

0: 都这么晚了，你还真把孩子带来了？
1: 这方琼阿姨，吴宇，
2: 方娘娘好，
1: 进去吧，帮我照看一下孩子啊，找地儿他睡觉。
0: 这三更半夜你要去哪儿啊？

0: 敲了，别敲了。张桂梅，哎，你晓不晓得现在是几点钟啊？
1: 我知道，我就来问一句，免费女高的事还算不算数？到底什么时候能提上日程啊？
0: 哎，你大半夜把我敲起来，你要问我这个事情啊？
1: 不然呢？我都损失上百个学生了，眼看着学生又要辍学了，你知道我心里多急吗？你看看我这牙床都全肿了。
0: 行行，小声点，小声点，家里面人都睡了，娃儿明天就要上学了吗？
1: 哎呀，亏你还知道你家孩子明天上学了。山里的孩子你想过吗？他们有人辍学了，有人生了好几个了，有人正打算卖自己换的3万块钱彩礼呢。你的孩子是有大好的未来跟明天，他们的这辈子完蛋了。
0: 哎，小声点话。下得等我，下得等我，下来。

0: 哎呦，张老师，你莫用急嘛，这办学校那么大的事情，要从长计议。我跟你说，
1: 一问就从长计议，一问就从长计议，我真的是等不起了。咱们耽误的是时间，他们毁掉的是啥呀？是他们的人生啊！
0: 我也理解啊，我也理解。
1: 你看看这两份卷子，成绩怎么样？成绩特别好，上重点高中也有希望。就这孩子啊，辍学好几天了，要不是我连夜把人抢回来，这会儿被人逼着嫁人了。
2: 你也知道，
1: 要想从根儿上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得把免费的女高办起来，让他们读书。他们只有读了书，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这事儿我跟你这教育局长说了几年了，你再不上心的话，我明天我就上市里，我上省里找人说去，我不跟你说了。
0: 你去哪点找哪个都不得用，能办成早就办成了。
1: 你这话啥意思呀？
0: 张老师，我呢，我佩服你的为人，真的，而且从情感上我是支持你的，是吧？但是你想从免费女高这个事情，讲白了就是从学习到生活，它全都要是政府来出钱的嘛，啊？
3: 现在财政紧张得很，
0: 你想好哪个可能来出手替你买单呢？
1: 说来说去，归根到底还是缺钱呗。
0: 对头，都是缺钱的嘛。
4: 张老师，昨天永乡村刚刚发过来的报告，一个不到100个人的希望小学，你晓得他们一年的财政开销是多少钱吗？
0: 我要说出来，我要黑死你！我跟你说，
4: 再跟你讲个简单的问题。
0: 我先不说是选校址、租地皮、挖地基、盖校舍这些大工程，

我们两个人都是这些娃儿些的吃。哎，你晓得啊？我没说完了嘛，哥。那我没回头养噻。你真没有根，你臭脾气哦，你真的是。

0: 罗姨姨，过来吃饭，你把鸡蛋吃了。
1: 我不吃，那还嫌饭。
0: 哎，郭玉，你起来了。
2: 你咋会晓得？
0: 我今天早上听张妈妈说了，我叫孙静。你穿我这身衣服还怪好看的。嗯，
2: 谢谢。
3: 哎，你家里是哪个死了？
0: 你说啥子？哪个死了？你不要放心上，他是赵小的，说话一直那么直杠杠的，晓不得拐弯。嗯，主要是来我们这边的，家里基本都没得人，所以他才……哎，不说这些了，你过来吃饭，来坐。嗯。我听张妈妈说，你是逃婚逃出来的。嗯，说老实话，我好佩服你的勇气哦。
4: 逃婚是那意思？
0: 你过来吃饭。
5: 你是逃婚逃出来的？
0: 喂，你们你们回去。罗姨，
1: 不吃。
0: 你过来吃饭。
1: 姐，我不吃。
0: 你快点。
2: 他要是不吃饭，你也不用指手他喂，你就清清静静地窝他一顿，啥子毛病都没得了。
0: 你这招可以吗？
2: 我就是这个样子治我弟弟的。
0: 来，多吃点鸡蛋。

0: 请慢行。
1: 你可以慢一点，他应该会到。
2: 停马路边上就行了吗？
1: 对，他这后边这个就是。
3: 即将左转进入小路。
4: 2026年5月26号上午9点，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准备对一起排除妨害纠纷案进行强制执行。
5: 这个进他们家院还是先看他们这个石头墙来？
6: 那个，看你施工队准备好了吗？
5: 我让他准备了，打了2、3次电话确认的。他们那些工人在哪呢？
4: 此次执行要拆除一堵堵在两家房屋中间的石头墙。
7: 您这拆了，您执行不怕？您执行谈的吧，您把我这边这拆了。
8: 判决上写的很清楚啊。
7: 那您这哪行？你这啊，我这房子那是你是把房子给拆了吧？
8: 跟房没关系 啊。你看一下判决。
7: 我不用看判决。
8: 判决
7: 头一个判决都没扔上，他就住到反中院去了。第二个判决有吗？
8: 判决不是写的很清楚吗？
4: 被执行人的情绪十分激动。过了一会儿，他的女婿也来到了现场，隔着两家之间的缝隙和申请人大声对骂。
9: 咱们事后算账啊！
7: 咱们都骂人干啥呢呀？啊！
9: 我
7: 这说是要骂他吗？
10: 小伙子，
7: 是不是你先骂的？
9: 他先骂我的，刚才我非要面他，先骂我的。
10: 我在这听着呢，
8: 我们这都这听着，都不像
7: 谈婚事儿的，不是谈婚事儿吗？咱不理他
8: 了啊！
7: 所以这狗到这还给你一口，你说来弄？
5: 咱是用那个石头叫和气生财，知道吗？
11: 没有，
5: 没必要的。
11: 冲动是魔鬼，
8: 对。
12: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在北京市平谷区有这么两家近邻，有多近呢？东边这家啊没盖西墙，西边这家没盖东墙，两家的房屋紧挨着，中间啊只隔了一条50多厘米的缝隙。就是这么紧紧相邻的两家邻居，居然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还打了好几场的官司。前不久，法官上门来强制执行。
4: 在北京市平谷区某村，邢某的宅院与老马夫妇的宅院紧紧挨着。邢某说，上世纪50年代，他的爷爷就居住在此，后来房屋由他继承。2008年，邢某将祖宅进行了翻建，可就在垒西侧院墙时，遭到了邻居老马的反对。
13: 您说，这房子想垒上，对吧？先得公证。那个，我给你水电呢，我烧水多慢？取暖都电吗？谁用得起啊？现在你只要在院里烧煤，给你一冒烟，马上就有两个人去找你。
4: 在两家厢房之间有一条54公分宽的缝隙，但是这条缝隙的最北端被老马垒起了一堵石头墙，俗称卡子墙。有了这堵墙，缝隙被封堵得严严的，邢某家的天然气也就无法接通。
13: 2021年的时候，我把这房毁，那就写成拆了合同了，是吧？

0: 人家的公公说，你得把那个小雷啊，把那个跟我供啊，我给你钱，都是你的狗，结果没供上，这个合同作废了，一年一万八，到现在过五年了，这损失我说的要的，其实不太这样。
1: 2023年9月15号，镇政府作出土地使用权争议处理决定书，确定了双方宅基地界限，两家中间的缝隙每家各占27厘米。
2: 确权以后，然后确认原告有这个，从他后檐墙西北角响击石向西有27公分的宅基地范围。
1: 有了明确的房屋界限，邢某立即将邻居老马告上法院，要求老马拆除彩钢板围挡，拆除石头墙占用的邢某家部分，并要求对方不得阻拦其垒西院墙、接通天然气等等。
3: 是我围挡的，他这房盖了有10年了，他不垒这墙，他垒这墙又怎么垒？
4: 这围挡是你的是吗？
3: 我的，
4: 你还要吗？
3: 要啊，
4: 要是吧。
3: 盖10年这房他不垒贾家，我可不得挡上吗？
1: 在被告老马看来，这堵石头墙的存在合情合理，因为他家房后就是马路，在没有垒院墙的情况下，再不设个石头墙，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他家，隐私和安全无从保障。对于这个便捷，法官建议其可以通过垒建院墙的方式封闭宅院。
3: 对，我没说阻止你们执行。
1: 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民法典第292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建造、修缮建筑物以及铺设电线、电缆、水管、暖气和燃气管线等必须利用相邻土地、建筑物的，该土地、建筑物的权利人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
2: 法院最后的判决是，同意这个原告在他这个宅基地范围，也就是他那个西院墙西侧27公分之内，可以垒建散水，而且还可以就是把那个被告垒建的卡子墙，超出被告自家宅基地范围的27公分进行强制拆除，然后并且还判决，原告施工天然气管道时，被告不得阻拦。
1: 法院在判决中指出，被告拆除占用原告滴水的卡子墙27厘米，如因拆除一半不能避免剩余墙体损坏，由被告自行修复。判决早已生效，可老马却迟迟没有履行，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0: 要是关系好哪都行，现在闹这份上了，他为了不让我接天气，把自己的后边那天气管道自己拆了。
1: 执行当天，执行局局长朱正亲自带队，执行法官、民事法官等全部到场。在此之前，法官们已经多次来到现场勘察测量，对这里的一砖一瓦都了然于胸。
3: 就是这堵墙现在，你说让拆的是这一部分不是吗？
0: 对，这
3: 从这边往这边量，
0: 这边是，
3: 对啊，
5: 就从这儿量，
6: 就这是那支缝儿，
3: 对，
6: 就这是2多寸，
3: 对，
5: 这算算数，
6: 27也就到这儿呗，
5: 对，到这儿，
6: 对，27也到这儿，
5: 画一个，
3: 但是这要拆肯定都得拆了，
5: 都得拆了，
3: 这
5: 拆一半，
3: 这是一个石头，
0: 是我知道，
3: 是一个石头，你不都拆了，肯定你拆不下去啊，
5: 拆一半，那边也都塌了。
1: 石头墙咬合紧密，根本无法只拆一半而不伤及另一半。这也是当初判决中为何要明确，如因拆除一半不能避免剩余墙体损坏，由被告自行修复的原因。
6: 这
4: 您能保证不能在坏的情况下那边砸了吗？
6: 砸不了，这是石头墙。
3: 对啊，
0: 就是尽量保证这边别塌。您要是保证不了，塌了也没关系，但保证安全。
6: 啊，我都保证安全。
3: 你都得拆了，
6: 这个都得拆。
4: 你就砸那边，别砸这边。
3: 你要砸，你是不是砸这边啊？
6: 是啊，
3: 啊，你就砸。
1: 执行法官在现场反复斟酌方案，尽最大努力控制拆除范围。但面对这堵几十年的老石头墙，做到精准切割的确不现实。
7: 这些石头你得找专门那种特殊的切割机，而且你还得一块儿修。
8: 天津大石头跟切割机都不好切。
7: 是，我就说
8: 跟砖还不一样。
7: 你要是砖墙，你砖墙的话，你那没准能从这中间来一刀。
8: 砖直接能切。
7: 你要真跟切蛋糕似的，从中间这来一刀，啥东西才能切成这样？
3: 别砸上一地。
1: 最终整堵卡子墙被拆除，
3: 你可以拆哪里边？

0: 哎，咱把我这边全拆了，你把房子给我拆就得了。
1: 就在这时，被执行人老马姗姗来迟。
0: 你执行塔里边，你把我这边拆了算啥的？
2: 判决书上写着呢。
0: 判决书写就拆我这个咋着？你们这样的，我得找赔偿的。你们这样，你把我这边这个
2: 判决书上写着呢，您没看判决书吗？
0: 那你把他这，你拆哪里？
2: 这边拍了，保护不了，算您的。这判决书上不写着呢吗？
0: 判的是一边一半，他不拆我这当院，我这当院呢，哪吒乱跑出去了，怎么办？
3: 行了，别嚷了。
0: 不是我说话这不行，咋着？
3: 我不叫嚷
0: 。我说话就这么生梗，他得把我的箱拆了，把你们家拆，你着急不着急啊？啊，你理解是理解的事，我也咱们这法律咱们不抗，但是你拆他那样，你把我这边箱给拔了，你这叫什么事？这叫知识法，
2: 判决书上写着。
0: 你甭跟我说判决书写着，判决书写着，你全给我拔了咋着？
2: 如果判决书写着，全拔的就得拔啊。我们执行就是判决书啊。
0: 是你执行，你拆，我没说不让你拆啊。
2: 你让这帮群众们都听听判决书。
0: 让群众听听，这个法律，两年产的，
3: 好好说话。
0: 两年产的价，
2: 别骂人。
0: 多少个是有这么做的？有多少个拆的？我没骂人，不是骂人。
1: 被执行人赶到现场，情绪激动。
0: 这石头垒的比我的岁数都大，
4: 这现在目前为止没有说任何一个
0: 没有任何这个
4: 技术说说那啥，
0: 哎有，
4: 因为这石头是专门找切割机的，
0: 把我这边扔给拆了
5: 啊，写着呢
0: 啊，是吗？
6: 那是石头墙，果然是叫你那，
0: 你们这个把这把我
7: 一半卡子墙，不能避免剩余墙体损坏，
0: 剩余能避免，这不叫损坏，你们这不叫损坏了，你们叫整个给拆除了，你这个逻这说话的逻辑道理不一样。
1: 随着一块块石头落地，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石头墙被拆除后的两房空隙中竟然又多出了一个铁护栏，这是怎么回事呢？
8: 它那个架子是整个的，
4: 直接通过去的。
8: 对，
2: 那就跟当人示明一下吧。
1: 让法官没想到的是，就在执行前不久，被执行人老马在两家空隙中间加装了一道铁护栏，这道铁护栏彻底改变了现场的面貌，也给执行增加了难度。
9: 其实就俩要求，我说你天气让我接上，
5: 散水，
9: 让我把墙垒上，完事。
10: 你把车靠后，然后把
9: 这个你站不站我散水无所谓。
1: 执行现场，法官特意请来了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看了铁护栏的位置后，天然气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这么小的空间，天然气管道无法安装。
2: 因为我不知道天气专家也在这儿呢，
7: 有没有别的变通的途径？有没有？
4: 这施不了吗？
2: 他这没法施工啊！你从那边能进来吗？或者从那边？从那边能进去吗？
4: 那边进去，关这边管道安装不了啊！这边管道得固定啊！
11: 中间也说
12: 中间你必须要打卡的吗？
4: 对，它是分几米一个，三米一个的。
8: 你要中间打不了卡子，肯定中间就施不了工呗。
4: 对
6: 啊，因为铁的护栏在法院生效判决中并没有明确的处理，只能建议东侧原告然后去另案解决，起诉解决。
1: 最终，散水只能在申请人邢某的院中施工，而天然气管道则因现场条件发生改变，无法继续执行。
6: 现在两个工人正在施工原告家的西墙，重新垒建原告家的西墙。
4: 小林叔，
13: 不好弄，
14: 因为两边都够不着了。
1: 执行法官刚来到申请人邢某家中，看看工人师傅垒院墙的进度，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正在破口大骂：“
4: 石头算账啊！你骂去！
5: 别骂了，别骂了，别骂了，别骂了！先看，别骂了。”
2: 骂人。
4: 师傅算账，现在就算账。
5: 哎，停，干啥呢？
4: 不是啊，
2: 咱俩不让账，把这说好了。
5: 对，弄完了就得了，您这较劲有啥用呢？是不是？
7: 对，是。
15: 别骂人，骂人我告诉你，又一千个理，骂人也不对的。
7: 他这急你啊！
5: 你在后待着啊！
4: 啊，
5: 你别动了啊！
4: 别动。
5: 不是
4: 啊，
5: 安安静静的吧。
15: 这么多人在这
4: 儿，你
10: 不定
2: 要不了
10: 你们家有，肯定还有什么？
6: 已经是让他把安安静把你家钱垒完了，这是一个目标。你说你为这今天是为了打架的目标，还是为了垒墙的目标？得分清主次，对吧？主要目的就是垒墙，那就好好垒墙就行了。他说啥就说点呗，对吧？咱们这农村不就是这邻里之间可能不就这样的矛盾纠纷吗？是吧？

0: 你得分清啊，你这今天不是来打架的？
1: 他先骂我的。
2: 就在法官和工人师傅忙碌的时候，执行现场来了一名不速之客，被执行人的女婿。
3: 我已经邮寄给你了，你说你丢了那是你的事情。
4: 我们没收到，你要邮寄这个？
1: 不是，我们这我查啊，你收到了？我们看，
4: 你说是哪个？你执行这个？你执行这书啊？
1: 对，执行通知书啊。我们查到你收到了。
5: 来，不是，你是邮收到那个记录的？
1: 是，对呀、啊，你查一下收到那记录，你邮单呢？
4: 查过了，啊，就我们收到了，就算收到了，这个不容易了，不容易了，我不动它，你这
1: 哎呀，这不是有邮单吗？
5: 我知道邮单有回执，
1: 有回执啊，
6: 有回执，自己扫这个码也有。
1: 对呀、啊，你扫
4: 一下。来，有就咱收到，就咱那收到。
5: 我看谁签收的？你有签收吗？
4: 我签收，我签收来着。
6: 自己签上写的是本人，
1: 是本人签收，
6: 本人签收。
2: 原来。被执行人老马的女婿以执行法官发生变更以及不知道今天法院前来执行为由产生了不满情绪，可事实是法院早已给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并由老马本人进行了签收。
1: 这是不是本人签字？你看看吗？这
5: 我没
1: 看
5: 啊，这里没有写签字，
7: 本人签收。
8: 他这个你岳父都已经认可他的人啊，他自己签字了啊，
5: 对吧？
3: 您现在就是说法官变了以后没通知您，您说的是这意思吗？
5: 对，我从未接收到过信小静法官的执行通知书。
0: 首先，你不是我案件当事人。你代理手续也是直到一周前才办理。
5: 是。
0: 我们对于他被执行人，我只对马，对吧？
5: 来，
0: 我所有的时间也通知到他。
5: 我们现在说的是，
0: 我来现场也是我看的吧？
1: 不是，您要愿意纠结这个事儿，您可以，但是不影响，
5: 不影响，对，
1: 这不影响这个拆这个墙，
5: 是不影响拆这墙。我纠结这事儿是，我们要有正规的流程，啊，作为法外，
1: 那您要有正规流程，我希望您遵纪守法就好了。
5: 哎，我一定遵纪守法。我为什么要来执行记录仪面前把这事说清楚？因为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投诉点，好吗？
1: 但是这个墙我们还得拆。
5: 是你拆。
2: 当天下午，执行工作基本结束。
3: 你明知你拿不出其他的办法，是吧？
5: 我当然有办法了，但是我就不拆呀、
3: 啊。你啊，
5: 我就等执行，我也掏钱呀、
3: 啊。啊，那你一会儿就
0: 产生费用了，800块钱。
3: 对，一会儿就掏吧。
0: 交了吧，
5: 真交了，
0: 交了800块钱。
9: 我拿钱，我交钱您。
2: 在这次执行过程中，涉案的卡子墙、围挡均已拆除，邢某院中的西墙散水也进行了部分施工。而天然气管道则因铁护栏的阻挡无法现场执行。
10: 我认为远亲不如近邻，对于原被告家，因为现在目前因为这个天然气管道没法进行施工，我建议他们双方能够和平解决，然后设置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避免因为这个矛盾的进一步冲突和升级，然后但让双方的矛盾更加激深。
1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出去旅游时入住酒店，发现床上用品有明显的污渍，第二天醒来我身上开始出现过敏反应，联系酒店后对方只同意退还房费，请问酒店这样赔偿合理吗？
13: 不合理。根据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宾馆作为经营场所的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本案中，酒店提供的住宿环境不符合卫生标准，造成杜女士过敏导致皮疹就医，医药费属于直接损失，该酒店只退房费不足以弥补杜女士受到的损失，因此杜女士有权要求该酒店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合理费用。
11: 吴女士家附近的甜品店开展朋友圈集赞68个免费送蛋糕活动，她按照活动要求完成了集赞数量，来店里兑换蛋糕，可店家却说啊，每天限量10个，今天的蛋糕已经送完了，要第二天重新集够赞再来兑换。吴女士想咨询一下，店家并没有在活动页面表明每日的限量，她能要求店家当天来兑现承诺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3: 吴女士可以要求当天兑现。根据民法典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

0: 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旅行期限和方式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本案中，商家发布集赞免费送活动属于要约，吴女士呢按照要求完成集赞就视为做出了承诺，合同成立。商家没有在活动页面标注每日限量，事后呢却以此为由单方限制兑换权利，违反了诚信原则。吴女士可以要求该商家履行承诺，如果商家拒不履行，吴女士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报警察！不许走！别跑！别动！不要放走啊！别动！别动！别动！
1: 你那同伙呢？他那东西呢？刀呢？
2: 扔了！
0: 别动啊！别动！蹲着！叫什么名？
3: 杨子明。
0: 小兵哥，小兵，老实点啊！身上有东西吗？
2: 没有。
0: 刀呢？凶器呢？
2: 扔了。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制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现在啊，无论是快递还是货运，是越来越方便。您这边手机下单，货立马送到。可有人啊，竟然用手机下单帮忙盗窃，这胆儿也忒大了。前不久，家住北京顺义的李先生就发现自己的摩托车被盗了，这嫌疑人就是在手机上下单货运把车拉走了。凌晨三点。
4: 晨晨的夜色之中，一道汽车车灯划破了深夜的宁静。一名男子将一辆摩托车放进了面包车后，迅速离开。当天早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空岗派出所接到居民报警，他停在宿舍门口的摩托车被人偷走了。
5: 车停哪儿呢？车没锁吗？还是？
2: 半年多。
4: 那什么时候发现？今天发现的，上周还在这儿。
6: 摩托车是报案人李先生的，停在宿舍楼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骑行。
4: 李先生说，他每天下班都会留意一下车子，可还是被小偷盯上了。
7: 我们先去调的这个门口的监控录像，通过监控录像呢，看到了有一个人把他这辆摩托车，在这个6月1号晚上推走了，通过一辆货拉拉拉走了。小偷也是不走寻常路。
6: 他没有撬锁，直接叫来一辆货拉拉，把摩托车直接拉走转移。也许他认为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开警方的追查了。我们调取了监控之后啊，发现了嫌疑人，然后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得知了嫌疑人信息，然后得知了他的住址，我们去该嫌疑人那个居住地，将嫌疑人抓获。
2: 是我工作证啊，
8: 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4: 啊，什么摩托车？面对民警的讯问，张某一脸无辜，声称自己确实骑过一辆摩托车，是朋友送的，并非盗窃。
6: 是我们之前一同事，然后他一直跟我说你没用，你拉走那个。
2: 睁着眼说瞎话呢吧？你车也在搁哪儿呢？
6: 在通州呢。
4: 民警向张某出示了此前调查的证据，张某的谎话被戳穿，承认了自己盗窃摩托车的事实。
6: 经过对嫌疑人的进行这个询问，然后我们得知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4: 原来，由于车主的摩托车长期闲置，车身上积满灰尘，经过几天的观察。

0: 詹某误以为该车无主，便叫来一辆货拉拉将车拉走，打算清洗后自行使用。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
1: 大家要把摩托车放到这个安全的场所或有人看管的场所，同时不要在车内放贵重物品，以免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2: 演练是为了更好的实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北京警方在山区开展的两天一夜的野外实战演练。
3: 各位观众，我现在在延庆区的玉渡山，一会儿为期两天跨昼夜的玉渡山2026野外实战演练将在这里进行。刑侦总队特别侦察支队、警犬技术支队以及森林公安分局将联合开展野外追捕等实战科目。
4: 刚刚接到这个市局刑侦中心一个布警，在这个玉渡山庄发生一起轻伤害案件，邻桌这个发生肢体冲突，其中呢一桌的两名男子持械，将邻桌的另外一名男子扎伤，伤人以后驾驶一辆单排座的货车向西南方向逃窜。咱们把人员分为两组，一组由张队带队，一组由我带队，咱们分别驾车对嫌疑人的车辆进行追捕。
5: 嫌疑人在车内所使用的手套，
6: 提取物证，做那个追踪跟物证鉴别。
7: 用阿哥让犬进行这个气味的识别，然后让它记住这个气味。
8: 车辆上下来两名外出人员，沿着这条小路进山了。
4: 沿着这条路进山进行搜捕。
3: 现在我们跟随着警犬一起进山去搜索两名嫌疑人的踪迹。找到了吗？
9: 是，发现一个马甲。
5: 发现一马甲，
4: 这马甲上面有血迹，应该是嫌疑人在这个与那男子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留在上面。
9: 从这儿下去，然后是一个河道，然后等于咱从这儿下去之后呢，沿着河边有一条河边的路，然后这两条路大概在前边6-7公里的左右，这个位置会汇合。
4: 由张队带一组人沿着这条岔路的小道，然后进行追踪。咱们还是沿着原路这种主路，然后向山上进行追踪。哎，哪有人吗？别动啊，警察！
10: 追踪！
4: 别跑！
10: 别动！不要放狗啊！
4: 别动！
10: 别动！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啊！
11: 你的同伙呢？就那东西呢？刀呢？
12: 这是真的吗？
11: 还带着刀呢是吧？
12: 应该是带真的。
11: 你怎么没往山里跑啊？
12: 我跑不动了，我想接一下，没人听证那种。
11: 带走。
4: 两名嫌疑人，其中一名马国华已经被咱们抓获了。据马国华交代呢，他的另一名同伙叫杨泽明，沿着这一条路进了山了。现在已经是深夜，2:30了。这样呢，考虑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啊。大家呢，原地进行休整。刚才咱们森林的同志也已经介绍了，就是这个进山的路只有这一条。如果他想出山的话，除非是两边的山崖这个峭壁，这样咱们今天呢，这个就原地蹲守。
3: 各位观众，昨天凌晨我们在山里进行搜索的时候呢，偶然发现一名嫌疑人，他正在路边休息。他见到我们之后也是企图逃跑，随后我们出动了警犬，并且将其制服。那在随后的突击审问过程中呢，他也交代了他的一位同伙，已经向山里进行了逃窜。那由于晚上的可视条件不太好，光线比较差，我们决定将唯一的出山线路进行封堵。待到现在天亮，我们继续向山里进发，去寻找最后一位嫌疑人。
9: 咱这块现在是一个村子的旧址，但现在呢还有几处宅基地，
13: 有可能极易藏匿嫌疑人。搜查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了，然后就地实施控制，好吧？
9: 好。
13: 然后嫌疑人身上有刀，一定注意安全。另外呢，咱们队形保持一个扇面的形状，一旦嫌疑人有逃跑，然后呢，容易咱们这队形呢可以形成合围。好，
14: 我带一组从这边，你从这边过去，一个是对那两间房进行一下搜查，另外呢从这边迂回包抄过去，你从这边过去对那间房开展一下这个搜捕，好吧？一旦发现嫌疑人，就地控制，
15: 注意啊，前面有人。

0: 你房里看。走走走走走走走，别动，别动啊，别动，蹲着。叫什么名啊？
1: 小兵啊，
2: 小兵，
0: 老实点啊。身上有东西吗？
1: 没有。
0: 刀呢？凶器呢？
1: 扔了。
3: 那两名嫌疑人现在已经全部落网，在经过了12个小时跨昼夜的搜索与抓捕之后，我们这。

0: 检验和提升这个多警种之间的协同作战的能力。我们在特定场景下，这种对嫌疑人的那种搜捕啊，这个现场的控制，这种能力啊，也是一个检验和提升。闻警而动啊，警情就是命令啊，侦办案件这块儿呢不过夜啊，这么一个理念啊。我们在工作当中呢，也是呢按照这个案件不破、嫌疑人不到案、不停止工作这么一个标准，全力的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1号，在湖南长沙一个小区里，这名1岁半的女孩啊，被两名骑自行车的男孩先后撞倒碾压，女孩锁骨骨折、肺挫伤。更让人寒心的是，肇事男孩的母亲竟然说当时没撞到，非得等官方定责才肯负责。女孩父亲决定诉讼维权。这事儿的核心，表面上是孩子的意外，实际上是监护人的失职。自行车那不是玩具车，小区也不是赛车场，为人父母，请看好自己的孩子。接下来这条新闻啊，得提醒家里老人注意了。福建福州的少奶奶接到一个外孙打来的电话，说惹官司了，要20000块摆平。老人说电话那头声音啊、语气和外孙是一模一样。老人急得赶紧拿上现金就往银行跑。好在民警发现及时，和家属联系核实之后呢，保住了老人的养老钱。以前骗子是猜猜我是谁，现在骗子是我是你亲人。对于子女来说，最好的防范不只是教会老人怎么防骗，还有随时随地啊让他们能够打通咱的电话。这亲情啊才是最好的反诈防火墙。127万，一分不少全追回来了，这简直就是反诈界的天花板。重庆万州的李女士遭遇了冒充客服快递的诈骗，点了个链接，手机被远程控制，卡里127万瞬间被转走了。好在报警及时，民警硬是在骗子把钱捂热之前啊全部拦截，把钱退了回来。也给您提个醒，手机被远程控制啊，后果不堪设想。凡是主动提出理赔啊，要求点击链接或者提供验证码的所谓客服，那10有8九都是骗子。浙江宁波一名年轻男子进了金店，不看款式，不问价格，刷卡要买7万黄金，还全程低头看手机，神情紧张。这店长觉得不对劲儿，赶紧报了警。民警一查，果真是刷单诈骗。骗子以女网友见面为诱饵啊，诱导刷单，又以资金冻结为由让他买黄金交付来解冻。这场教科书的拦截呀，一半功劳在于警觉的店员，另一半得归功于警方的迅速回应。同时也提醒您，千万别信网上那些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的刷单骗术，更别相信什么线下交付黄金就能解冻的说法。凡是让您寄黄金的，100%是诈骗。道路交通执法既要守住法律红线，又得兼顾情理民生。在门头沟109国道，这山路蜿蜒，沿途村镇较多，配送货车还有作业车辆往来频繁。近期交警在路面执法时，针对轻微载货超高、号牌遮挡等隐患，采取教育劝导、沿途护送等柔性执法方式，纠正交通陋习。
2: 哎，您好，配合我们进行车辆检查啊，拉的什么呀？
3: 这个电器。
2: 来，咱下车看一眼啊，这个是什么呀？
3: 那个跑步机，
2: 都是电器是吧？
3: 啊，
2: 您看看电器，一旦洒在路上，啊，
3: 那就
2: 都是硬件，都是大家伙，是吧？
3: 对，
2: 啊，很危险。咱能保证它的安全固定吗？
3: 用绳子现在一直绑着。
2: 绑着呢。
3: 对对对。
2: 我看这有点危险呀。
3: 我走一点，往前顶一点。
2: 您自己都说了，您走一点，往前顶一点。
3: 嗯。
2: 咱这山路坡多，弯儿多。
4: 在北京市门头沟区109国道与石丹路的交叉口，民警拦下了这辆满载大件包裹的货车。驾驶员正在沿途配送货物，高出车厢外，用绳子捆扎固定。
2: 您到哪儿？
3: 从王平一直到清水。
2: 从王平一直到清水，
3: 沿途配送。
2: 有点远啊，你能保证它的安全吗？
3: 啊，我就是到前面就卸了两件，然后
2: 到前面就卸了，都不容易啊。这次给你做出一个口头警告，不要掉下来这个货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慢，把双闪打开，缓慢驶离啊，注意安全啊，祝您出行畅通。

0: 交警判定驾驶员的行为属于轻微道路违法，现场进行安全提示后没有处罚，并且跟在车后护送了一段山路。
1: 你好同志，下车就要检查啊，咱们是做什么的呀？
2: 养护那路边，
1: 养护
2: 浇树，
1: 浇树的啊，绿化的啊。不管是咱是要干什么，上道路行驶一定要啊注意咱的车辆状况。您看您的号牌，我在您后头，我看您号牌挡一半。
0: 这是一辆施工作业车，车尾的号牌被垂落下的工具挡住了一部分。交警进行教育纠正，责令司机现场整改。
2: 牌子这么立着挂的呗？
1: 对啊，您有办法把您的号牌露出来吗？
2: 行，我把它立起来就完。
1: 行，立一下吧。
2: 我把它立起来。
1: 哎，对，这个管头子。看看往里头收一下，啊，差不多了啊，一定要注意，好吧？一定不能遮挡号牌啊！
2: 没有温度，
1: 规规矩矩上路，平平安安到家，好吧？
2: 好嘞，谢谢啊，
1: 走吧，注意安全。
0: 随后，交警又拦下一辆废品运输车，车厢里堆满各种杂物，还有一个超高的麻袋。
3: 这是你的泡沫，
1: 泡沫是吧？你这个能保证自己固定？严实吗？
2: 整天底下的生活在哪？
1: 您是从哪儿到哪儿啊？
2: 我就到龙泉五。
1: 从哪儿出来的呀？
2: 从斋堂。
1: 斋堂，
2: 嗯，
1: 够远的。把双闪打开，慢慢悠悠的走啊。
2: 好，
1: 注意安全啊，不要出事。好嘞，祝您出行畅通啊，走吧。下次注意，别这么拉了啊。
4: 要沉的东西就不行了。
1: 对，但是他这是一车泡沫，让他拉吧。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7条，对于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执勤交警可对驾驶人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
1: 要下车就检查啊！注意，咱有点超高啊！注意限高的地儿，好吧？
3: 好的。
1: 啊，注意安全啊！
3: 哎，好嘞，谢谢。
1: 行，祝您安全出行啊！
0: 一次次劝导提醒，一段段沿途护送，处罚不是目的，安全才是初衷。民警的柔性劝导不等于放任纵容，宽严相济，教育为先，在守住法律底线的同时，传递执法温情，引导驾驶人文明守法，平安出行。
5: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家摄影工作室拍摄婚纱照，合同里没有约定底片的归属，选片时对方说底片归工作室所有，要我再支付5000元才能取回全部底片，请问婚纱摄影底片到底该归谁啊？
7: 底片应当归米女士所有，根据民法典规定，承揽人按照定做人要求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定做人支付报酬。本案中，摄影工作室为米女士拍摄婚纱照，底片呢是拍摄服务的必然成果。米女士支付的费用中已经包含了底片的对价，所以米女士有权获得摄影工作室交付的照片和底片，并且根据民法典公平原则以及很多地方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摄影经营者提供服务后必须将胶卷、底片、存储卡以及全部电子数据交付消费者，不得另行收费。因此，米女士可以要求该工作室交付全部底片。
5: 观众鲁先生委托搬家公司搬运家具，在运输过程中啊，这冰箱因为搬运固定不当受损了，维修费要1500块。但是呢，搬家公司却以合同载明按重量计价，损坏赔偿上限为500元为由，只愿意赔300。鲁先生想问问，这种霸王条款有效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7: 该条款无效。根据民法典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

0: 的条款无效。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搬家公司作为承运人，运输过程中因固定不当导致冰箱受损，属于重大过失。搬家公司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搬家公司在合同中预先设定的500元赔偿上限，远低于实际损失1500元，本质上不合理地减轻了自身责任。该搁置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鲁先生呢，可以要求搬家公司全额赔偿维修费用1500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2: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3: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
4: 一路辛苦同行。
5: 于大人，
6: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线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0: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十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5: 乡亲们
0: 手握军政大权，
5: 快请起，
0: 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7: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保险合同不仅要遵守契约约定，还要蕴含人文关怀，对于那些落后的条款要与时俱进。这是北京金融法院一份判决书当中写下的内容。法官审理的是一起保险合同纠纷，一个孩子患上了罕见病，家长之前已经买了重疾险，可保险公司却拒绝理赔，孩子妈妈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经过一审二审，终

0: 终于给孩子争取到了救命钱。在手机上搜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就真的是灭顶之灾。我儿子，他就被判了一个判决书，再也活不过18岁。2023年元旦，曾妮37岁，那一天。 儿子的医院检查报告推送到了他的手机上，报告单白纸黑字，寂静无声。但对曾妮来说，却是命运突然的沉重的打击。曾妮的儿子浩浩只有3岁，被确诊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
1: 都市静养不良。3到5岁发病，7到8岁开始是逐渐失去行动能力，一般12、3岁就会坐上轮椅，然后，大概。 就是16岁以后就会因为心肺衰竭而死亡。
0: 曾妮要学硕士毕业后来到北京打拼，在这里成家立业，先有了一个女儿，后来又有了儿子浩浩。
1: 我就觉得每天上班下班有两个孩子，我就觉得幸福的不得了，就觉得好像就是从小镇里面走出来，然后能够在北京安家，就觉得已经就是。
2: 很幸福了，
3: 曾妮说：“女儿活泼，儿子更安静。浩浩不爱动，喜欢黏着她。
1: 一般3岁的小孩他是不容易睡觉的，但是我3岁半牵着他走路，他还会走走走，啪就掉地上了。
2: 再往那边侧个身，对，再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啊，加油啊，快起呀，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再起呀。<笑>
3: 没劲儿了，叔叔再给垫高一点点就能起来了。好，
1: 嗯，
3: 到这儿
1: 高了。”
3: 好了，准备了，起来，加油啊，加油啊，起来了！
2: 对了，起来，坐起来，坐起来，坐起来！哎呀，你怎么跑了？不跑？
0: 杜氏肌营养不良是一种基因突变造成的疾病，因为患病人数少，被纳入我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
1: 那么罕见疾病的发生的最根本的直接的原因，主要的原因80%是与基因遗传相关。那么只要有生命的延续，就有可能我们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着有可能有这个罕见病发生的风险。孩子确诊了，我就知道以后要花很多的钱，我就想起来我买的保险，我第一时间应该是在元旦节我就把那个保险翻出来了，当时我就看了那个条款。
3: 我就知道这个保险能给我儿子理赔，因为他有一个严重基因不良。绝境之中，这份保单让曾妮看到了孩子救治的希望。现
1: 实给了我们很沉重的一击，就是我还没有申请理赔啊。客服就说你这个材料不全，不能够申请。
3: 刚确诊时，浩浩虽然会摔倒，但还是可以走路。杜氏肌营养不良最残忍的是。
1: 要一路看着一个幼小的生命一边长大一边衰败，最难过的地方就是你看着那么好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可能过几年，他就会躺在床上，然后你再想想，可能他上学都需要人去陪，就是他没有办法自己课间去上厕所，我就是想到他以后会经历的这些。
3: 就会很难过。越早治疗就可以延缓孩子肌肉坏死的速度。保险公司拒赔的是钱，可在曾妮眼里，那是孩子的命。
1: 平时我是不怎么哭的人，就是在那一个当下，你一想到孩子的以后，你就控制不住那个情绪。
3: 因为保险公司拒赔，曾妮把保险公司告上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赔偿100万元。 对方的那个辩护律师就一直强调说我们没有提交这个相应的材料，说我们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那个程度。浩浩患的杜氏肌营养不良的疾病在保险合同中属于重疾中的严重肌不良，合同中写明了这个疾病达到理赔的条件必须要交的3份材料。第一个是需要提交，肌肉活检报告。
4: 第二个是需要肌电图报告，第三个是需要六项生活技能，有3项就是不能独立完成。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就保险公司的主要意见呢是集中在对于诊断方式的这样一个问题。他觉得孩子虽然患病了，但是不是通过保险条款里面确定的诊断方式来确定的来诊断的，所以他就拒赔了。
1: 没有肌肉活检和基因和那个肌电图的。

0: 报告，我说现在都不提供这些。
1: 保险合同里的约定清晰明确，那曾妮为什么没有这两项关键的诊断报告呢？
0: 肌肉活检是这样子的， DMD 这个疾病它是因为孩子的肌肉细胞受损了，就肌肉上面取一块肉，然后在那上面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就是萎缩的细胞，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孩子们都承受不了这个检查，而且我们的孩子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1: 曾妮说，更关键的是这些创伤性检查对如今的诊疗技术来说根本就不需要了。
0: 全国最顶尖的 DMD 专家没有一个专家给我开肌肉活检，因为这个肌肉活检它就是被淘汰的产品，基因检测报告是 DMD 诊断的金标准。
1: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基因检测报告足以证明浩浩的患病情况，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通州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浩浩保险金100万元，并免除后期保费，但保险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舒翔是本案的主审法官。
2: 为此呢，我们也是专门走访了协和医院的这方面的相关领域的一些顶级的医学专家，然后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它一方面呢具有创伤度比较小，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准确度也特别高。
1: 查阅资料，走访专家，舒翔法官对这个案件有了清晰的答案。
2: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但是如果简单的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1: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0: 他还写了一段话，那一段话很明显是写给保司看的。他说，保险合同不仅要遵守契约约定，还要蕴含人文关怀，对于那些落后的条款要与时俱进，特别是对于儿童特殊群体，就不要机械的以与合同约定不符就拒赔。就看了好多好多遍，每次看我都觉得还是好温暖。
2: 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从保险条款或者是保险合同上面的字面意思去进行理解和解释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保司呢能够对于这种长期健康险产品的一些条款设置上面能够定期调研，然后能够参考一些权威的医学部门其实已经刊发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诊治手段和治疗手段，然后来进行更新，不应当以条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比较僵化的一些规定来拒绝理赔。
3: 他是提出了一个行业的建议或者是一个行业的标准。
0: 对，我觉得我开心的地方就是在于我的保司看到那段话以后不要再卡我们这样同类的疾病或者同我们这个 DMD 申请理赔的人了。
1: 二审判决作出后，浩浩拿到了100万赔偿，曾妮用这笔钱为浩浩定制了基因药物做康复训练。
0: 我们只有有足够多的钱才能够保持孩子在当下用最好的药去做最好的治疗，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3-5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
3: 妈妈好不好？
4: 不好。
3: 为什么不好？
4: 不，
3: 妈妈对你那么好，
0: 我凶你是吗？
4: 不，又不。
3: 你为啥要说反着说呢？
4: 又不好。
3: 不好，你还紧挨着人家啊？
0: 对呀、
4: 不，又不。
1: 节目拍摄时，我们曾问过曾妮，是否需要隐匿真实性。

0: 遮挡面部，曾妮说不用。她希望杜氏肌营养不良患儿的家长可以看到她争取保险理赔的过程，虽历经困苦波折，但终有希望。
1: 我特别感激之前的那些 DMD 的家长，如果不是他们在网上写了那么多信息，分享他们孩子的经验，就没有现在的我。所以我也想做那个就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人，就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也会给新确诊的家长，会给他们希望的。
2: 前几天昌平交警在执勤当中遇到群众求助，说家中孩子撞到了头，处于昏迷状态，急需送到北京儿童医院，正常车程要一个多小时啊。交警紧急联系了调度中心，开启了生命绿色通道，仅用半个小时就送到了医院，因为救助及时，孩子没有大碍。我们为生命接力，为速度点赞，但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意外防不胜防，监护一刻不能放松。河南信阳一个小男孩晚上在户外玩耍的时候啊，掉进了路边4米的深井，被路人救了出来，有外伤但无大碍。目击者说啊，那口井仅用薄薄的木板做了简单的遮挡，社区回应说将增设警示装置，尽快处理裸露的井口。4米深井差点成为吞噬孩子的虎口，庆幸这次是有惊无险，但安全不能总靠运气。公共设施是城市良心的刻度尺，井盖虽小也要盖严实。前不久，四川成都一名极限运动爱好者发布在居民小区楼顶跳伞的视频，他从高楼一跃而下，贴近住宅楼和树丛滑行，网友们怒批这是为了流量不要命。警方回应，跳伞需要报备专业场地，小区内不合规，正在调查处理。一次侥幸那叫刺激，一旦失误那叫惨剧，真正的勇敢是敬畏规则，尊重他人的生命安全。近日，广州海关在白云机场查获一票申报为档案的快件，机检异常后开箱发现啊，牛仔裤内夹带着淡黄色油脂状物，散发着浓烈的刺鼻气味，经过鉴定是毒品大麻，净重为864.25克，海关正在依法处置。无论哪种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是毁掉成千上万家庭的恶魔。毒品走私零容忍，法律红线碰不得，珍爱生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进入今天的全民反诈板块，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进入暑期，各地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门票类诈骗高发，不法人员仿冒官方网站，利用热门演出的稀缺性，声称最后两张关系户票等方式啊实施诈骗。近日，北京就有多名事主上当受骗了。
3: 人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7月2号上午，北京市朝阳区朝景领航反诈同行反诈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中国科技馆举行。朝阳警方公布了最新破获的几个典型案例。王女士在网上搜索演唱会门票时，点击排名靠前的销售链接，支付了1200元购买2张门票，可页面始终显示在出票中，却迟迟没有结果，拨打客服电话又无人接听。实际上，王女士她登录的是诈骗分子搭建的钓鱼平台。
4: 已经抢到票了，我想转让，要求老百姓直接去汇款转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因为演唱会门票是实名制的。
0: 不法人员还会发送伪造退款链接，套取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赵女士在非官方平台购买演唱会门票后，接到客服电话称订单异常需退款，并发送退款链接。赵女士按提示填写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后，卡内1200元被转走。警方追踪发现，诈骗分子利用改号软件伪装官方客服，用伪造的银联页面窃取信息。
4: 陌生人说，我可以帮助你在正规的官网去抢票，主动的把自己官网的这个登录的信息去给到陌生人，因为他会引导你之后会让你下载陌生的 APP。

0: 实现一个远程的操控、远程的盗刷，所以非常危险。
1: 据警方调查，该团伙通过饥饿营销，针对热门演出实施多起诈骗，受骗者多为急于购买门票的年轻歌迷。吴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她在平台看到黄牛发布的鸟巢演唱会场内门票、待入场不核验等信息后，联系对方，对面说需先付500元辛苦费现场取票，可吴女士转账后就被拉黑了。
0: 如果购买演唱会门票，您就记住唯一的一种途径，就是在官网去购买。
2: 为反诈党员先锋队授旗。
1: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朝阳区反诈党员先锋队授旗仪式，先锋队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先锋模范作用，吸纳全区各行业领域党员骨干，推动反诈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家庭，
0: 让咱们全社会、咱们全民一起来参与到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宣传工作当中，让老百姓更多的关注电信网络诈骗的这种类型手法，要提早了解、提早预防。
1: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朝阳公安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
0: 只有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我们一定会实现全民反诈、全社会无诈的。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哎，不好，快跑！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受一个网店的雇佣进行刷单，完成100单后，商家拒绝支付承诺的佣金，我能起诉要求商家支付佣金吗？法院会支持吗？
10: 法院肯定啊不会支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电子商务经营者与他人签订的以虚构交易、虚构点击量、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的合同，该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法认定无效。本案中，焦先生为网店提供的刷单属于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不受法律保护。
8: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2: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13: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1: 暴雨不进山，不去

0: 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天生自带的人体蓄电池，
2: 它是我们健康之本，长寿之本。
1: 看看身体上的这三处就知道是不是缺电了。
2: 中医认为是脏居于内，行陷于外。
1: 这个食物原来出自清宫里一张能够给人体充电的御药方，
2: 能够补养五脏，还能补养六腑。
3: 它借鉴了三大经典药剂，所以呢它非常的丰富。
1: 今日17:25，敬请关注养生堂。
4: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5: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6: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7: 作孽
5: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8: 离婚这事替我瞒着，
9: 做的样子你让我看的。
10: 中原胜男，
5: 平凡的烟火，
11: 豆角焖面，
5: 闷出最深的依赖。
12: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20年间，他拍摄了60000张蛇像照片，养生堂现场实证，蛇像神探到底有多神奇？
13: 这个蛇像呢，就是典型的血糖有可能会有波动的。这个蛇像呢，就是除了胃的问题，还要考虑颈椎的事情。
1: 舌头上哪两个特征是胃发出的救命信号？
13: 时间很长了以后，会形成一种颗粒状的这种隆起。
1: 三大护胃奇招如何巧妙联手护脾胃？敬请关注养生堂。
1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一个小细节，就是爱拍照吗？我刚才开场前问现场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叔叔说不爱拍，不喜欢有太多的事情被记录下来。那位阿姨跟我说很爱拍照哈，走哪儿拍哪儿。那当然了，今天我问大家爱不爱拍照，不是说生活当中细节的捕捉，而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专家。为什么说有意思？他很爱拍照。有多爱拍？过去20多年，他拍了60000多张照片。他拍的是什么照片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舌头。当然啊，这只是他的这个记录库当中小小的一笔。我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就知道这个医生可能是个中医，对吧？中医望闻问切做舌诊。大家来看舞台上有4位。观众隐藏在这4个人影的身后，但是他们在口唇的位置被挖了一个小洞。我在今天开场前已经请他们在手中的小白板上写下他们各自的健康问题，然后他们不露脸，只把舌头从面前的这个小洞洞当中伸出来。这位会看舌像、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就要仅凭舌诊说出他们的问题，然后说完了之后，我们再对照他们提前写下的答案，看看这位专家说的对不对。我说明白了吧？大家觉得这位专家能做到吗？我觉得一定能。60000多个数据库的资料，到底他有多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来自应急总医院中医科主任来耀良。欢迎来主任。来主任您好啊，拿着行李箱就来了。您好，来主任又见面了。来，我们中间有请哈。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您来现场怎么还带着行李箱？
13: 这是我从医院过来，然后这里边是我的宝贝。
14: 哇，
13: 对，这里边呢大概呢有1000多张的蛇像的照片。这是我部分的一个摄像照片。
14: 这都您要拍摄完了之后？
13: 对对对。
14: 然后才打出来？
13: 是是是。2008年的以前呢，就那个相机的像素呢，就手机像素是不高的，当时是需要拿相机来拍。那在2015年之后呢，手机的分辨率上来了，我们就可以拿手机来拍这个摄像照片了。然后其实为啥呢？有些时候好多人都会问你为啥会拍这个蛇像照片呢？其实中医的望闻问切，其中望舌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因为我原来搞脾胃，那么中医的舌像和脾胃呢关系非常密切。有患者的典型的症状，那我都会拿一个那个相机来做一个记录。那么就算门诊结束的时候呢，就是回去把这些照片呢做一些归类，那么归类结束以后会得出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下一次我们再遇到这样的类型的病人呢，会就更快更好的一个优选方案。
14: 这只有一

0: 1000多张，60000多，那都是在来主人的大脑里和在他的电脑当中。所以我想接下来的这个小考试，来主人一定能够给大家交上一个完美的答卷。我们来试试看哈。那我们请第一位观众把您的舌头伸出来，只伸舌头哦。
1: 你看啊，这个舌像呢，就是典型的舌头是蛋白舌，胖大的水滑胎。那么这个人的症状呢，会有点头晕啊，头沉，容易健忘，疲乏，劳累，睡觉有时候打呼噜。那么胃肠呢，会出现胃胀、嗳气、消化不良，他的血糖有可能会有波动的。
0: 来，我们说完了叔叔的情况，叔叔您到前面来，我们看看答案能不能一致，看看您提前写好的。叔叔姓张是吧？叔叔有高血糖的问题，脾虚湿重。这个脾虚湿重是看过中医下的结论吗？
2: 我从豆包上查的。
0: 查的也是人工智能给的答案，不一定准确。一会儿我们听听来主任的点评哈。双腿发沉，头昏不清醒，是您自己直观的感觉？
2: 对对对对。
0: 叔叔基本上说中了您的情况是吧？
2: 对对对。
0: 那叔叔算脾虚湿重吗？
1: 他算，严格来说算脾肾两虚，水湿偏重。
0: 脾肾两虚，所以你看，人工智能到目前为止和中医之间还是有差距的。谢谢张叔叔。我们来看看这位观众。
1: 这位阿姨的这个舌像呢，我们看一看呢，是舌头是一个蛋白舌，然后薄白苔，然后两个边界的齿痕呢非常是明显的，中间的边界就是肝区和脾胃区的分界非常明显，那么也会容易出现胃胀、胃堵。那么情绪波动是比较快的。也是容易出现腰酸腰沉、头晕头沉的。我们有的人说的虚不受补啊，一吃补的药就容易上火。阿姨就是这种情况。
0: 是不是呢？我们请这位阿姨，二号阿姨到舞台中间来。我来看看阿姨写的，阿姨姓徐啊。徐阿姨慢性非萎缩性胃炎，确实有脾胃的问题。
1: 对，
0: 还有12指肠球部溃疡哦，胃酸比较多。
1: 对。
0: 这主要讲的是脾胃的情况哈。
1: 对，
3: 我就是手脚老冰凉。
0: 手脚冰凉啊，刚才主任说的您的情况说的准吗？
3: 都应该
0: 都是
3: 说对了
0: 啊。阿姨说多数就说的更加的严谨一点。我们进入下一位哈。好，来，阿姨到您了。
1: 可以看到这个舌像呢，就是舌头是一个蛋白，然后那个水湿呢稍微重一点，也是容易出现胃胀，那么腰酸下肢凉，大便有时候会溏稀发黏，也有可能要有几个方面要注意的。那么一个是除了胃的问题，另外一个主要还要考虑颈椎的事情，血压血糖有可能会有波动的。
0: 明白，好了，阿姨，来，也请您到前面来，我们看看您的情况。朱阿姨，哦，有高血糖、高血压，脾胃不和，爱打嗝，这都是脾胃的情况。
1: 是的。
0: 那您颈椎怎么样？
4: 颈椎经常的疼，反正现在好像直不起腰来了似的。
1: 对，你这后背有时候会怕风怕凉的。
4: 对。
1: 对，
4: 就这边格外的凉。
1: 对。对。
0: 那您的意思是他要更加的注意，因为他没写，就说明其实他的重视程度不够吗？
1: 有的时候他就是每个人的直观感受不一样。你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我的脖子非常硬，他才会写这个方面问题。如果说这段时间脖子还行，到时候有时候医生一说，哎，我确实有这个事儿，
0: 明白。所以阿姨虽然自己并没有很在意，但是被我们的来主任发现了颈椎的问题。来主任，我们看最后一位，这也是一位阿姨，她的舌头怎么样？
1: 从这个舌像我们看啊，这个舌像的舌边是偏红的，然后舌体是偏瘦的，然后舌根呢是略微隆起的。我们从这个舌像来看呢，是心肺功能是比较弱的，然后稍微活动活动就容易累，那么同样的劳动量它是容易很难恢复这种体力的。然后这个胃肠这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裂纹出来，有时候胃胀反酸烧心的问题。同时这位阿姨的舌边呢那特别红，
0: 是，
1: 那么脾气情绪波动非常大。那么同时呢，我们看舌根部呢，容易出现腰肌劳损的问题，腰也容易出现问题的。
0: 这都能看得出来了，阿姨，到您了。张坚奋啊，第一次做胃镜的时候就发现了浅表性胃炎，第二次做胃镜是萎缩性胃炎，
5: 就是稍微冷一下我就脾胃也不和，就是。
1: 是的。
5: 但我好没写全，就自己去。
0: 刚才来主任还说您特别容易累。
5: 因为我这个 反正我就是感觉我整个人也瘦，你知道不？
0: 是啊，
5: 我其实挺会吃的，就是吃了以后就不吸收，
1: 不吸收不胖哈。
5: 对对对，就不知道吃哪去了。
1: 如果说它的

0: 体力恢复是很好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跳舞跳2小时，然后睡一觉明天没事了，那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有的人呢，就是像这位阿姨呢，她就是比如说干同样的活，就是我们比如跳2小时的舞，人家回去第二天就没问题，但是阿姨这个可能就会存在，哎呦我这肩膀疼，腰也酸也累，这容易疲乏，恢复的比较慢。那么这个情况呢，可以增加一些吸收，增加一些营养，然后健脾胃的方法能改善身体营养状态。
1: 阿姨，您是第二种情况是不是？
2: 啊，我是，就是我今天主要是来听课的，主要是来听课啊，听听专家怎么给我建议，就是
1: 对，不仅给您建议，还给现场的电视机前所有出现脾胃不适症状的叔叔阿姨们一些建议。那先通过一个小测验，我们考了考来主任，发现来主任真的是名副其实，有6万多张舌象的大数据库。确实，我们不仅能够看得出来阿姨们此时此刻的身体情况，还能够给未来做一些预警。当然，今天来主任讲的这个看舌象的技巧、日常调理的方法，我们都给您总结了。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呢会把今天节目的干货发给您。如果您操作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也请您拨打电话400-666-9000。那四位叔叔阿姨先请回到座位上好吗？哎，谢谢。接下来我们就要向来主任请教一下，今天您来养生堂是想跟大家拎哪些重点呢？
0: 其实呢，我今天跟大家特别想分享的，就是结合我们这个6万张的舌象的真实病例，跟大家分享一下，长期胃肠不舒服的患者呢，要警惕2个舌象的求救信号。
1: 嗯，这个求助信号，如果我们没注意，忽略了它，未来有可能怎么样？
0: 它是这样的，如果说忽略了这个求救信号，没有做的预防和没有做好干预，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这胃癌、癌前病变这种情况。
1: 我们大家来看大屏幕。它叫揭秘舌象上的救命信号。所谓救命，就是在我们已经出现了生命危机的时候，提前发现它，尽早治疗它，可以帮助我们救命。所以到底是哪2个救命信号？好，我们现场每一位观众手中都有这个小舌头，有没有人说我就知道哪个区域代表着脾胃，要专门看那个区域的？有的话请举手示意我。没有，完全打在了大家的盲区。太好了，
0: 好了，
1: 来主任，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0: 我给大家揭个秘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阴影位置代表的中间的脾胃。因为我们有时候看的时候啊，脾胃呢跟肝胆的关系特别密切啊，就是我们看完脾胃要看一看那个肝胆。就是我原来最开始学舌象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小窍门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在门诊的时间呢，时间转瞬即逝，大家有时候不好意思一伸舌头马上就缩回去了。那么我们怎么看呢？可以拍一下舌头，伸出来以后呢，我们把的图像呢倒过来，就倒过来以后呢，我们这个相当于是正立的正立位。那么头部、心、肺、脑就接在这个区域，中间呢就是脾胃，两边呢就是肝胆，下边呢就是我们下焦，我们说的肝肾、肠道区域部分呢，我们通过这个舌根部呢，也能看一些妇科和男同志男科方面的问题啊。
1: 这一倒过来，大家就明白了，可以按照3焦的分布来看我们的舌尖、舌中部和舌根部。好，中间的位置阴影部分是脾胃，然后找到位置之后，我们应该看什么？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说实话，大屏幕左侧的这个舌象图有点吓人，所以我们把这个舌象放到舞台中间，您根据不同的区域给大家拎一拎，好不好？来，
0: 我们看这个齿痕呢，特别明显啊，这个一个，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在这边呢就会更明显，
1: 对
0: 啊，这个
1: 都能够感受得到它的每一颗
0: 牙
1: 是怎么和舌头之间产生联系的。
0: 对，这个因为口腔的容积是有限的，然后我们说的脾虚水湿以后呢，齿痕呢就会比较明显。同时我们还有看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看到这个反光特别明显啊，就是这个反光，我们一看正常的颜色应该是这样的颜色，但是我一看到这个齿边呢都有反光，亮亮的，就第一感受，哎，这个反光特明显。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试想一下，我们的口腔呢就像一个大坝一样，口腔一张嘴，然后大坝就决堤了，这个水呢就往外滴，很多人呢就会出现伸舌欲滴啊，这种口腔积液往外泄的这种状态，
1: 就是口水好像要滴下来，
0: 对对对，
1: 还是真的能滴下来，
0: 真的能滴下来啊！就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患者一伸舌头，哎，这个水呢就顺着舌尖往外流
1: 啊，
0: 就这叫我们说的水滑苔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深深的裂纹，

0: 啊，这个裂纹
1: 怎么会这么厉害、啊、
0: 对，这个深深的裂纹，胃肠道时间很长了啊，胃肠道时间很长了。我们对于胃的方面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萎缩性胃炎，它时间会比较长。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小的这个白色的颗粒状，
1: 这是什么
0: 啊？就是我们的水湿特别重以后在舌象上一个体现，
1: 就这一个一个的、
0: 啊、对，一个一个的、
1: 嗯、
0: 一个一个的都是的啊，水湿很重的啊，像这个都是颗粒状的，颗粒状的隆起都是很重。那我们在做完胃镜的时候，因为自己也做胃镜，我们可以看到大屏幕上
1: 右侧的这个，
0: 对，右侧的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正常的黏膜下面这些血管是不应该能够看见的，但是黏膜发生萎缩以后，我们整个看这个区域，黏膜已经发生了变白啊、变成萎缩了，血管呢可以透见，这个呢就说明时间很长了，就跟我们舌象是对应的。
1: 除了您刚才说到的明显的血管，好像还有一些丘疹一样的红色、
0: 啊、我们看一看这样呢，就是我们说的颗粒一样的隆起，
1: 对啊，对，
0: 就是我们的脾胃呢寒湿很重了以后，它会不停地发生炎性的修复，血管的黏膜呢发生慢性的炎症，炎症修复修复，就像我们胃黏膜呢也会形成瘢痕，所以说就像这个舌象时间很长了以后会形成一种颗粒状的这种隆起啊，这个还不是说特别严重，只是初期的胃的一个求救信号。
1: 所以好像我们的舌象是胃里真实情况的一个反射
0: 啊，
1: 所以我们所谓舌象上的第一个救命信号就是提示我们可能已经，如果没有做过胃镜的话，我们通过它能够判断可能已经出现了萎缩性胃炎。
0: 嗯，对的，他如果症状胃部的症状长期时间比较长，出过这种舌象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有可能是已经发生了胃黏膜的萎缩问题。
1: 嗯，我看还给您准备了一些道具。
0: 对，这种舌象引起我们常说呢，胃的表现常常是啊，就像这个气球
1: 啊，
0: 装了好多水啊，咕噜咕噜响啊，这个咕噜咕噜响，我们有时候患者呢会非常直观的跟你讲，哎，我这胃里边喝点水以后，或者吃完食物以后一按啊，它会咕噜咕噜响，甚至呢在吃完饭很长时间它也会咕噜咕噜响，受寒受凉呢也会加重，吃点温的食物啊，加点热，然后胃呢症状就会非常的很快就能减轻。
1: 还有打气筒，
0: 这个呢就像我们的胃吃完饭以后呢，慢慢的胃就开始啊胀满，嗯、胀满开始慢慢胀满，但是我们的胃呢功能比较下降的时候，胃的食物本来排空呢就会下降，那么会出现不停的越来越胀越来越胀，然后等到下午的时候，很多患者呢就会出现我的腹部呢严重的腹胀啊，就是会出现跟那怀小孩似的六七个月了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会出现胃部的反复的胀满，
1: 囤积的越来越多、啊、但是不往下走，
0: 对对对，
1: 不出去，
0: 对，它胀满到一定时间呢就会出现严重的疼痛。那很多患者说，哎，我这胀得疼得不行啊，有的时候我们有些在门诊的时候会看到一些诱发心律失常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
1: 嗯、啊、为什么胃的问题会诱发心律失常？
0: 胃胀了以后膈肌会抬高，是对造成心肺的一个压迫、
1: 哦、
0: 那么心脏的供血也会受影响。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脾胃功能弱了以后气血是不足的，那么对心脏的供氧也会下降，供氧供气血也会下降，那么就是我们类似于出现头脑不清楚，在心脏上的反应就是出现胸闷心慌心悸的这种情况。
1: 那尺子是做什么的呢？
0: 尺子我们可以看啊，我们尺子上是不是有很多的小小牙印儿啊，
1: 像
0: 那个锯齿似的，就跟我们这个牙印非常像啊，齿痕非常像，就是说越来刚开始可能是一个两个，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就是我们的水湿越来越重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常称舌为胃之镜啊，就是舌呢为胃的一个小镜子，我们早上起来可以拿一些看一看我的胃肠道是一个什么状态，出过这种舌象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有可能是已经发生了胃黏膜的萎缩问题。
1: 请大家一定记住刚才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信号。我们今天讲要说到舌象上的两个救命信号，其实不仅仅是要教大家如何来辨别信号，更重要的是当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舌苔有类似的表现应该怎么办。今天来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三大秘方，分别是科室、家传和中医方，针对不同的症状表现我们有相对应调节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尤其是

0: 您可能已经知道自己有慢性萎缩性胃炎。今天来主任专门帮我们请来了一位他的真实患者，让我们掌声欢迎赵凤伟先生。欢迎赵叔叔。
1: 叔叔您好，
0: 您多大年纪？今年
2: 啊，57。我就是什么呀，那个比较贪凉，完之后呢，忽然带着那个2022年跟几个朋友完了吃饭嘛，出去
0: 喝了点，
2: 喝了点酒，但是喝的不多。喝的不多呢，完之后睡到大概晚上2点多钟，就忽然觉得胃特别不舒服。不舒服完之后就起来就给吐，吐到第二次以后完之后就有血了。
0: 是巨量的鲜血吗？还是血丝？
2: 血块吧。
0: 血块，鲜红色。
2: 对对，鲜红色。哇，
0: 那您吓着了吧？以前没有过。
2: 挺害怕，挺害怕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完之后就去医院了。
0: 跟着老伴儿一起。
2: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
2: 完之后就是做那胃镜嘛，做的胃镜检查，就是完之后就是诊断就是那个萎缩性胃炎。
0: 以前胃报警过吗？比如说不舒服、贪凉，吃了凉的以后胃疼啊，或者胃胀啊，他有告诉过您他不舒服吗？
2: 没有，
0: 从来没有。
2: 没有。
0: 您爱吃辣吗？
2: 爱吃辣。
0: 爱吃辣，就是辣的呀，酒啊，凉的，反正您都往里头招呼。
2: 对对对，辣的凉的。
0: 酒喝的不多。
2: 酒喝的不多。
0: 那天晚上喝了大概多少白酒？
2: 有3两吗？
0: 3两哈，明白了。来主任，叔叔的这种情况是日积月累的结果还是？
3: 是日积月累的。然后通过我们舌象来看，我就当时跟那赵先生也说了，我说您这个性格是比较倔、比较直的，那同时饮食状态呢，相对也是比较差的，自己管控不好。但随着时间累积以后，那么到一定阶段或者酒量到了一定程度以后，那么萎缩伴有糜烂，那么在大量的饮酒或者寒热的刺激情况下，那么会出现大量的吐血。当时就是用的就是我们中药加西药，那么一段治疗，当然跟到我时间比较长，断断续续吧，每年是用3到4个月的一个中药，然后这样呢，就是用了4年。今年我们在复查胃镜的时候呢，胃体部那萎缩的面积就大为缩小，那么萎缩和肠化就消失了。
0: 刚才我们讲的都是用药啊，因为叔叔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需要用药来逆转这个癌前病变的过程，叔叔还来得及。那对于很多我们现场的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我们通过刚才的舌诊，通过自己的判断，觉得我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胃部的小问题，我们做点什么呢？不要忘记了刚才我说来主任给我们带来了几大神奇的法宝，大家一起来看向舞台右侧，护卫奇招写着砭石温运法。
4: 应急总院中医科的护卫奇招砭石温运法到底有多神奇？广告之后揭晓答案。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营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配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

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应急总医院中医科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脾胃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用砭石来进行温运，稍等啊，两位，我打开。

0: 这是我们应急总医院中医科的一个治疗特色。砭石温运法呢，它不同于传统的艾灸，也不同于传统的按摩，它是集中药的药理的皮肤渗透作用、按摩作用、砭石疗法和汤运疗法为一体的一种综合治疗方法，那么非常适合于脾胃虚寒型的腹部的胃胀、胃痛、腹痛、腹胀，那么它能达到一个温中行气、理气散寒、行气活血的一个功效。
1: 运哪里？怎么运呢？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应急总医院中医科的尹路医生，帮助我们在赵叔叔的身上演示一下。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应急总医院中医科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脾胃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掌声欢迎尹大夫。那尹大夫请您一边操作一边讲解。
2: 那么我们在操作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要加热。那我们带来的这个砭灸仪呢，实际上它是带有自动加热功能的，那我们把它开启之后，它就可以自动的加热。哎，你可以摸一下，
1: 哎，已经热了，刚才是冰冰凉的，
2: 对的，
1: 而且它是在我们能够接受到的手的温度稍微要略高一点，
2: 我们一般，
1: 但你又说烫，并不烫，
2: 对，所以说我们一般控制在40度左右就是比较合适的。我们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情况呢，对症去调一些药物，然后把它涂到我们需要做温运的位置上面，哎。现在我们的这个砭石已经加热完成了，那么我们开始进入摩腹开穴，把这个砭石带大面，把它平放在我们的腹部，然后呢我们的手握紧它这个把，做一个以肚脐为圆心的圆周运动啊。我们给这个叔叔啊做的是顺时针的运动，主要是有行气、消胀、消食、通便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如果患者是以腹泻为主要表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反过来，哎，做一个逆时针的转动了。
1: 那这种温运一般我们在医院治疗一次是多长时间？
2: 我们做这个操作，做这一个动作，大概在3分钟左右。
1: 3分钟左右。问叔叔的感觉，赵叔叔。
3: 就是觉得暖暖的，感觉热
0: 啊。我们在经常在门诊的时候，有时候萎缩胸炎疼痛，急剧疼痛，然后采用这种方法以后，它疼痛缓解得很快。那么甚至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温运的手法，还有这个就是药物的作用以后呢，我们通过松解皮下的脂肪和筋膜，那么我们做完以后，哎，看着肚子小了。
1: 赵叔叔，一会儿肚皮都能瘦一圈。那我想问，这个药膏里面都有什么样的中药成分？因为您在温运的过程当中，我能够闻到很香。
0: 这个里边呢，比如说有一些白芷啊、厚朴啊这些药物。本身呢就是比较香的，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温中行气的一些作用。
1: 因为我们这是砭石的温灸，它和艾灸
0: 各有优势。就是如果艾灸的话，我们通过各种手法能够达到一个补泻温通气血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我们的砭石疗法呢，能通过这个按摩药物还有加种温通的一个作用呢，能够更好的起到一个疏通气血，那么行气消腹消胀消脂的一个作用。
1: 因为它是直接接触皮肤的。
0: 对，
1: 而且我看到严老师还针对四周的4个点位进行点按式的来按摩。
2: 对的，
1: 这个是
2: 因为我们这个不同的位置呢有不同的穴位啊，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中脘穴，它能够改善我们的腹胀、反酸伤心啊。那我们两边这个穴位呢，能够调节肠道的功能啊。如果这个病人有肠鸣、腹泻，这两边的天枢穴是可以改善的。那我们下腹部呢，我们有关元气海。哎，如果这个病人呢是一个虚寒的病人，它有一个温补的作用。
1: 那如果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和现场的观众说，我们去一趟医院也没有那么方便，我们自己在家可以学吗？我们没有这个一人一方的这个小药膏，我们怎么给自己来做？
2: 其实我们有这个砭石就可以去做治疗，因为砭石本身的按摩它就是一种治疗。那么在家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有加热功能的砭石的话，可以有普通的砭石。这个砭石呢，它怎么加热呢？很简单。我们用热水把它加热到大概也是40度左右，然后呢包一个小毛巾敷到我们的肚子上，按照胃脘、肚脐、下腹这样的一个顺序，每个位置呢大概敷个1分钟，这样3分钟就可以改善。

0: 我们的肠腹功能，
1: 比如说刚才您说到胃脘、肚脐和下腹，就是上中下这三个位置，
0: 对的，每个位置一分钟就可以。
1: 一分钟。
0: 哎，对于这种脾胃的虚弱呀，有这种容易腹泻啊，这样的病人效果是非常好的。还可以在家呢做一些叫振腹这个动作。振腹怎么做呢？我们把砭石平放在我们的脐周啊，然后呢用手臂的力量去带动砭石，做一个小幅度的震颤的动作。这个动作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啊，不同的部位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小幅度的震颤。
1: 这个自己也可以做。
0: 对的，对的。那我们这个机器本身是它有带有震动功能的，
1: 有震动功能，
0: 对，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开启，
1: 哎，
0: 让叔叔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啊，在震吗？
2: 就是和缓的那种，不是特别剧烈的。
1: 能接受，
2: 能接受，
1: 明白了。像因为刚才您说这个上面有选择震动幅度嘛，
0: 对的，
1: 我们自己在家给大家操作的时候，我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我是大力一点还是轻柔一点，
0: 我们可以力量稍微强一点，
1: 稍微强一点，
0: 然后呢让这个力度感觉是渗透到腹部的腹中的，
1: 但也别使劲儿猛锤自己，
0: 对对，不能太暴力，
1: 能够接受，稍微力量强一点，
0: 是的，哎，这个动作呢实际上有一个调和气血的作用。
1: 那我们在家像我这样是站着捶振腹哈，还是坐着躺着？
0: 如果是别人做的话，咱们可以躺着会更舒服一些，
1: 躺着让家里人做，
0: 对，然后这样的话用它的这个重力作用，也会做得更轻松一点，
1: 明白。
0: 这个调和气血之后呢，我们整个的治疗的效果也会更加的好。
1: 对，那如果我们家里没有您这样的这个砭石温灸仪，我们拿一块那个热热的砭石，
0: 对，我们的砭石也是一样的做法，
1: 也可以，
0: 对，
1: 就是手掌这样也可以，
0: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
1: 什么时间做比较合适？比如说空腹啊，还是饭后促消化？
3: 其实大家呢，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个误区，就在说吃完饭后，刚吃完饭是不是不建议做？但是恰恰相反，有一些胃肠道疾病的一些患者。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呢，就是他这时候他会吃完饭后会胀得蛮疼痛，会反而非常剧烈，但是采用这种方法以后呢，就是患者的症状缓解起来，觉得说我吃完这个用完这个方法以后肚子胀，会感觉轻松一点了，不是那么能够就是耐受不了了，这种情况是我们在诊室是经常看到的，
1: 是看到叔叔在这躺着特别的放松，就知道这个治疗的过程有多舒服了。那当然了，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说我一下子没记住啊，刚才这个严老师给大家示意的我们在家用什么样的方法给自己操作呢，提醒您，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今天的操作细节都给您总结了，会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谢谢赵叔叔跟我们讲述您治病的过程，而且帮助我们做模特来现场演示，送给您一份小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您。谢谢，谢谢赵叔叔，谢谢您，请回到座位上。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跟脾胃最相关的当然还是饮食，什么护胃奇药，既能够为健补脾胃之妙品，又是消化淤积之药药呢，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这个药品呢非常的独特，
1: 金黄色的小薄片，
3: 拿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有这种就是凹痕似的，然后有这种金黄色的薄薄的一片一片，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药是什么药。
1: 这个药是中药当中治疗胃病的药药，那它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因为来主任已经提前把它做在了我手中的这个小饼里。来主任，它适合有什么样症状的人？
3: 比如说胃胀、胃满、胃堵，然后同时呢还有说消化不良，出现腹痛腹泻这种都是比较合适的。
1: 有这种症状的请举手示意我。胃胀、胃满、胃堵、消化不良，你来一个试试。可香了，来一个，来大家尝一尝，能不能派一个代表跟我说说这个口感怎么样？叔叔，
4: 稍微有点甜，有那么一点点那个药味儿。
1: 药味儿啊，
4: 对，
1: 能吃出来，
4: 感觉挺好吃的，感觉挺
1: 好吃。您想一想，刚才来主任拿着那个薄薄的金黄色的说治疗胃病之药药，
4: 想不出来。
1: 我们请来主任揭晓答案吧。说到这儿，您一定会说，哦，就是它呀，来。
3: 这个药呢，其实我们在脾胃病科呢会经常会用到，就是我们传统的鸡内金。鸡内金呢有健脾、消食、化积、通淋、活血的作用，是我非常敬佩的，就张锡纯的《医学中中参西录》。那么他讲到呢，就是对于鸡内金呢，就使用范围非常广。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食疗方，我认为它是一个食疗方，那叫健脾。

0: 起化痰丸。那么后来我是把它给改良了，哎呀，口感会更好一点。那么原方呢是用的生白术加上生鸡内金来进行炒制，做成丸。后来呢，我们就觉得是要把这个口感呢要改得更好一点，那么把这个白术呢换成了山药。它的制作过程呢非常简单，但是它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把大枣煮熟了以后，把核去掉，做成枣泥，然后做我们留着备用。
1: 那皮儿也得去掉。
0: 皮儿呢就是可去，如果打得比较细，那是可以无所谓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把山药和干姜我们做成粉，然后我们把那个面粉的适量揉成一起，然后跟那个枣泥混在一起，和鸡内金混在一起以后呢，就做成饼，然后这煮蒸熟以后就变成了香喷喷的这种我们说健脾护胃的一个小的饮食方。
1: 所以叔叔说吃起来甜甜的又有点苦苦的，甜甜的不是放了糖，是那个大枣的枣泥的甜味儿啊，是甘甜，非常的好吃。这个小饼的名字叫
0: 我原来把它起名叫金药饼。
1: 金药饼，
0: 金就是鸡内金，药就是山药。
1: 山药啊，金药饼到底应该如何制作？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专家呢专门把刚才他讲述的这个制作过程形成了文字版，大家可以下载之后自己在家里尝试。什么样的人不太适合吃？
0: 相对来说呢，它的适应症是比较广泛的，基本上比如说是孕妇啊，这种血糖比较高的啊，这种是可以就是尽量要减少它的使用，剩下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禁忌，就是非常好又通用的一个食疗方。
1: 明白，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所以你看护卫奇招，我们讲了砭石温运法，护卫奇药是这个金药饼，还有一个护卫奇方，上面写着相反相成法，其实那几个字儿咱们都认识，相反还能相成，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呢？大家不要着急，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在应急总医院中医科要用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有关，一会儿我们来讲。因为这才是第一个舌象，我们说今天有两个救命的舌象，而第二个有关于救命的这个舌象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继续来看大屏幕。这个怎么看上去有点像中毒了，舌头前半段是黑的，特别像我吃了桑葚之后被染了色的颜色。
0: 我们可以看这个舌象啊，就舌象整个舌象看起来，我们看舌边是红的，暗红色，
1: 这条
0: 尤其是这一块，你看暗红，暗红色特别明显。然后我们再看呢，舌中部这块呢，舌苔是腻苔比较明显的，然后同时呢颜色局部是发黑的，然后这个裂纹呢也非常的明显。
1: 对，
0: 那我们就概括这个舌象呢，第一条颜色非常暗，那么首先淤血啊，这个就非常的明显了。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呢，舌中部是明显的有一个偏于凹陷的，比边呢要稍微的低一点，那么这就形成了两个鲜明的一个对比。那么这个红色呢代表是一个热象，那么中间的凹陷呢代表是一个虚象，那么它是同时存在一个寒热错杂状态啊，这是我们脾胃病科呢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每个人的身体呢并不是纯虚纯寒，它往往是一个寒热交替寒热错杂的一个纠结状态。
1: 这个人的胃怎么了呢？
0: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舌象呢，它属于我们说的胃癌前病变相对来说比较重的第二个救命信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胃镜的图像，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那图像黏膜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光滑的，
1: 是，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是不是有一个隆起，然后同时呢还有地图样的发红啊，这块隆起呢非常的多啊，颗粒状的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同时呢还有这种就是我们说的黏膜是变薄了，黏膜呈现粗糙的颗粒状。那么最后呢我们取完活检以后呢就证实呢黏膜是一个轻度的我们说的异型增生啊，轻度异型增生，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癌前病变了，就相对来说比我们刚才的情况要重。所以说一旦发现这种舌象，舌头颜色比较发黑发暗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注意了，它的症状特点也是跟刚才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1: 今天呢我们的来主任也专门请来了一位真实的患者段叔叔，他也带来了当时他第一次找来主任看诊时他的舌象照片，我们请段叔叔来到舞台上聊聊您的故事好吗？掌声欢迎。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您拿到舞台上的这张照片，其实看舌头的颜色还是红润的粉嫩的，

0: 但是仔细看，其实跟我们这个放大的深色的舌头上一样，有很多的裂痕。说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 我67，20年前。嗯。做胃镜，完以后查出这个浅表性胃炎啊，
0: 浅表性。
1: 嗯，完了以后就是每隔5年做一次。嗯，因为岁数越来越大了，这病就24年检查就是好像就出来问题了就。嗯，萎缩性胃炎、糜烂。嗯，还有肠化生。嗯。
0: 胃异形增生。
1: 没有。
0: 还没到那一步。
1: 对。就这些，
0: 就这些。您当时有症状吗？
1: 有，就经常腹泻，只要一吃凉的、辣的，反正马上就腹泻。
0: 很快吗？有多快？
1: 对对对，连20分钟都不到，
0: 就憋不住了，必须去厕所。
1: 对对对对。
0: 那您只敢在家里稍微贪点凉吧？出去不然会很尴尬。
1: 在家还好一点。嗯。你出门在外那是更得注意。嗯。因为他这一来是三级嘛，这一级这家人这
0: 什么都控制不了了。
1: 那肯定是
0: 多少年都这样了，
1: 20多年
0: 都这样。明白。
1: 我一般吃饭比较注意，这个我平时一直生活基本上有规律。嗯，每餐是少吃多餐。
0: 少吃多餐。
1: 对。
0: 饮食您只吃什么？
1: 也是一般吃比较消化好的，
0: 比如说
1: 就是馒头、大米、就是青菜。
0: 叔叔说明这个老胃病自己做斗争很多年。
1: 对，
0: 您刚才说不舒服，觉得这有个冰坨子，大概在哪个位置？
1: 就是胃这部分，肚脐眼这个。
0: 肚脐眼这儿？
1: 肚脐眼上边。
0: 您点评一下来，主任叔叔的情况。
2: 刚才段叔叔讲的那个过程啊，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经历。那么很多您看他那个就是吃完凉的、辣的都会起一个反应，那么其实这也是一种寒热错杂的一个表现。
0: 叔叔，您在来主任那治了将近2年，
1: 2年多，
0: 您现在状态怎么样？
1: 状态还可以。嗯，也3月份做的那个胃镜，嗯，基本上有就是减轻了吧。
0: 叔叔说症状已经缓解了，在舌象上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来对比一下，如果说这是2年前，这是现在。它的裂痕好嘞，
2: 好一点了，然后它的舌头颜色呢也好转了，
0: 对，
2: 然后稍微有点舌苔了
0: 啊，那个瘀斑的位置都不明显了，
2: 都好转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舌头两边呢还是有一点，但是比那种状态，就是我们的气阴大虚那种情况要好的很多啊，寒热错杂状态也好点。
0: 还会更好吗？如果继续坚持遵医嘱用药和生活习惯的调理？
2: 还会，就是像他这个就是好转情况，也是依求于我们的生活调整的状态，还有我们用药的时间的长短。就是我们有些时候跟段叔也讲，你这时候有时候用了3个月、4个月，如果你要想让它再好一点，可能需要坚持的时间要再长一些。
0: 他比赵叔叔是不是
2: 要好很多？要很多。对，
1: 我控制能力特别好。
2: 段叔他基本上我说的东西呢他都能够坚持做，然后呢就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饮食状态是控制比较好的。情绪波动呢相对来说呢也不是说特别大，所以说我们用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0: 明白。所以叔叔也很满意，还在继续坚持吃药。因为我们说胃病，老胃病
1: 对，
0: 可能需要很长一段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到底我们的来主任是怎么给段叔叔调理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细则？相反相成法是什么？别着急，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把这么严重的胃病给逆转。我也送给段叔叔一份小礼物。段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深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您，祝您健康。
3: 谢谢。
0: 谢谢段叔叔，请回到座位上。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大屏幕上的这个求救信号2，因为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帮助我们逆转胃癌的发生。因为再往前走真的到了胃癌的那一步，当然也有治愈的可能，但是难度就更大，对我们身体的损伤也就更大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出奇招了，护胃奇方，叫相反又相成法。这个名字好特别啊，来主任。
4: 防治胃癌前病变期的护胃奇方是什么？广告之后揭晓答案。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应急总医院中医科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脾胃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6: 相反相成呢，其实来源于古代的经典一书，叫《伤寒杂病论》。那么它的原理是呢，通过药性相反、功效相反的两种药物的组合，或者两类药物的组合，能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就达到一个共同目标，叫相反相成法，跟将军打仗似的。我们不仅要有将军的勇猛，而且要有文臣的谋略啊，这样呢，就是他的性格是不一样的，他的特点也是不一样的，他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文臣的注重谋略，武将呢非常勇猛啊，就是在实战中的经验非常丰富，两个加起来呢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能够攻城略地啊，就是
5: 互补。
6: 对，
5: 但是如果是完全相反，又如何能够互相成就呢？我们来看看。这是其实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两个方子，经方半夏泻心汤和加味逍遥丸。
6: 对的对的，然后这是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用的一首方子。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半夏泻心汤呢，就刚才我们的舌象也能看到，那舌中部呢明显的凹陷，那舌苔呢杂草丛生，然后同时呢寒热是个错杂的。那么半夏泻心汤呢，就是我们说的治疗的是胃的乱，然后加味逍遥丸呢治疗的是心理乱。那么我们可以看，就是半夏泻心汤的组合呢，比如说半夏、黄芩和黄连，那么它的相反，半夏和黄芩就是相反的，一个是寒的啊，一个是热的。黄连和干姜呢又是一对相反的，那么一个是清火的，一个是温运脾阳的。那么党参呢属于甘调，那么健脾和胃，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组合呢，达到辛开苦降，清理中焦的杂草丛生，然后我们的脾胃呢恢复正常的一个契机。那我们半夏泻心汤解决气的问题，加味逍遥丸呢解决血的问题。那么这一首方子呢，就是有疏肝解郁的，也有柔肝养血的。那么同时呢，这两首方子结合起来，就治疗我们的心理乱和胃里乱。那么同时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肝火比较旺，脾胃比较亏虚的，肝火再往上走，那么会出现我们的头晕、头痛、头撞。那这个时候我们加味逍遥丸可能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我们经常会合一手方，那叫天麻钩通饮。这两手方，天麻钩通饮和半夏泻心汤，治疗头部的问题和脾胃的问题，让患者一个地方解决两个地方的事情。
5: 那段叔叔用的是？
6: 我们段叔用的就是半夏泻心汤加

0: 上教一教完
1: 啊，所以效果很好。今天来主任给我们讲了来自应急总医院中医科的三大法宝，护卫奇招、护卫奇药和护卫奇方。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的方法全部发送给您，希望对您日常生活当中的养胃护卫有所帮助。因为我们知道饮食和我们的脾胃健康太有关系了。接下来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喝的，叫做双米果香茶，口感清甜的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养胃哦。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哇，我跟您说这现场真的太香了。
3: 是，
2: 都说张老师今天带来了一杯好茶哈，这杯好茶能够帮助我们健脾养胃，里面有秘方，两米一果。这两米是不是就是你备的这两米？
4: 没错，看看都已经备好了。 这个就是张老师给咱们提供的小秘方，
2: 来，
3: 小秘方搁在里面，搁在我这个茶里，
2: 炒到这样黄灿灿的程度就可以放进您的那茶里了。
3: 对，
2: 两米加进去了。
4: 哎，
2: 看来那一果就在您这水里，是不是？
3: 对的，这果已经煮了半天了。
2: 您那一果，哎呦，芳香坦荡，
3: 更香，有果香，有这种米香，对不对哈？为什么要选两个米呢？它第一，它是强强联合，增加了健脾这种养胃的功效。它适合什么人群呢？就是脾胃啊特别的凉，吃点什么稍微有点凉了，哎，大便就不行了，吃多了还不消化了，哎，泡我们这个两米一果茶，吃完之后胃里暖乎乎的，肠道这蠕动也会快了，这样呢会很舒服。
2: 最主要的是今天咱还得拿这茶里的宝贝，咱给大家做一道可以健脾养胃的美味啊，做啥合适？
4: 今天呢咱们做一道金汤绣球鱼。首先第一，这道菜呢颜值够，味道好，关键鱼肉入口即化，再配上咱们这个金汤，颜值有，味道有，营养全。
2: 这金汤得香，然后这鱼肉得嫩，这步步都有窍门，
4: 可不是吗？
2: 先处理啥？
4: 这个首先第一，它不是普通的鱼丸
2: 啊，不是普通鱼，
4: 咱今天选的这个鱼呢是鲈鱼，然后要把它切成丝。
2: 啥意思啊？
4: 用鱼丝再配上各种的食材都切成丝，把它做成绣球的状态，
2: 然后它得成型。
4: 其实我跟你说啊，在家里边您要按照我这方法做，就没有失误的。咱先处理这个鱼肉，先给它剔骨取肉，鱼呢咱就斜刀片成片，这个斜刀就是让这个片鱼片更加简单。如果您是平刀片，又容易片碎，还不容易片得整齐。刀背紧贴住鱼肉，然后用手轻轻搭住它，一片一片的鱼片自然就片出来了。
3: 鲈鱼本身就有一个健脾养胃的功效嘛，而且鱼肉相对于猪肉啊、牛肉啊、羊肉来讲，它更容易好消化。
4: 其实我们在家里边，您说我切不了这么细，
2: 对，
4: 我切的稍微粗一些，也没问题，
2: 不影响它成型，
4: 只要是均匀就可以了。咱们现在呢就要给它去腌制，这腌制呢很重要啊。首先第一是调味，这里边要加入盐、胡椒粉，然后少来一点黄酒。我们顺着一个方向稍稍一搅打，它这鱼已经
2: 起黏
4: 了，已经就开始怎么样抱团了，
2: 对不对？
4: 中途呢咱们给它稍稍加一点水，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嫩度滑度。一斤的鱼肉啊照着它四两水。
2: 张老师您来看，它那个鱼的那个丝一点都没有断。
4: 这鱼肉它现在不单是有这种光泽了，而且呢它还膨胀了，有弹性了，看到了吗？
2: 胖乎乎的。
4: 接下来呢咱们各种的丝儿，葱丝、姜丝
2: 啊，
4: 然后彩椒丝、木耳丝配色，
2: 既配色也提香啊。
4: 没错，两份鱼肉一份的配料，
2: 其实还是吃鱼为主，也有利于它成型。
4: 对，少来一点玉米淀粉，不用多，
2: 这就可以准备制作绣球了吗？
4: 还差关键一步，让这绣球吃到嘴里啊，得滑得嫩，还得什么呀，不散。
2: 灵魂一招是啥呀？
4: 来，在里边一定要加一点油。
2: 这个鱼的绣球的底料咱们准备好了，我那金汤呢？我那金汤可得香，可得金色好看呢。
4: 说到这金汤呢，今天我用的是福临门米脂小米，
2: 熬出浓稠的米油，金灿灿的颜值，还有那个浓浓的香气。
4: 这个关键一步就在于小米要备炒一下。
2: 除了备炒之外，其实选好的小米也非常关键。今天郝大厨选择的就是福临门的米脂小米。福临门米脂小米来自陕北黄土高原，千年黄河水滋养，黄土高原阳光沉淀，粒粒金黄，米油浓稠化碗，入口绵滑。老辈人说米油赛参汤，晨起喝一碗，身子骨都舒坦。
4: 小米呢简单备炒一下，大概也就是三五十秒的时间，让它出现这种米香就可以了。来，
2: 脾胃不好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个焦焦的味道。
3: 对，所以我们中医说焦香入脾，
4: 首先闻到那种很浓的焦香味道了，那这就可以了。然后呢记住啊，我们熬小米粥的时候一定得是开水。

0: 像小米儿，大概熬8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1: 我们对这个浓稠金灿灿的您这金汤有信心了哈。嗯，但是我还惦记着呢，今天不是一个双米果香茶吗？
2: 是的，是的。
1: 这双米里面它都有啥呀，张老师？
2: 来啊，看我们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刚才郝大厨割的这个小米，我们是经过炒过的。我们知道小米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养胃的功效，而且很容易吸收。它呢本来有一点点偏凉性，所以但我们炒过之后呢，哎，把这凉性变成温性，所以呢特别有护胃的功效。那我们第二个米是什么呢？是玄米。其实玄米啊，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糙米。嗯，哎，因为糙米呢，它是保留了米的一个那个壳，还有保留了米的那个胚芽，所以呢，它呢不单纯是有一个平时米的一个健脾养胃的功效，那个米糠啊，就是那个外面那层皮儿，有很好的消食化积的功效。第二，那个胚芽呢，它等于是一个米的一个最精华的部分，它除了健脾养胃功效更好，和胃除烦。经过炒过之后呢，它祛湿的功效会更好，所以呢有一个止泻止痢的功效。
1: 很多人脾胃都不好，想了好多办法，但是今天呢我们再教您一招。这招特简单，就是在饭后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能帮您健脾胃。是什么呢？据说就是您的脚趾头动一动。怎么动合适？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千万不要错过。好的，叔，金汤给他熬着。这边咱的绣球是不是也该成型了？
0: 对，来啊，烧成一锅水，不用加其他任何调料，来点盐就可以了。水开之后呢，咱给它转成小火，咱们这个鱼丸依然是汆丸子的手法。然后呢也可以什么呀，您直接下手
1: 团，
0: 在手里团一下，它就可以更好的去成型。就是这个我们一定是什么呀，给它团得更紧致一点，因为你打成泥的或者做成颗粒的，相对来说呢它的这种拉力会比这个丝儿的要更强一些，抱团的效果会更好。
1: 对，
0: 火候呢也很重要，千万不能说火太大，下锅一冲就给冲散了。
1: 而且你看这个微火呀，其实某种程度是把这个绣球给它养熟的。
2: 是，
1: 所以等到吃的时候吃下去，咱们那个鱼肉嫩嫩的哈。你看刚才我们打了水了，它一定是很嫩的一个状态，还能吃到蔬菜非常清新的那个味道。
0: 我们看一下，通过这种
2: 我要看看
0: 小火慢养的状态，
1: 养熟的，
0: 养熟的。对，
1: 锅内的这个水始终是一个似开非开的状态。是吧。
0: 所有的这个鱼丸都飘在水面上了，它就是成熟的时候。中火慢慢的开锅，把它从下面给它顶起来。
1: 这会儿咱们的鱼肉绣球就好了吗？
0: 你可以看一下啊，首先外形很完整，然后摁上去之后它是有弹性的，
1: 对
0: 吧？它是有弹性的。然后水开之后呢，微煮个1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心呢还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没有完全透。
1: 明白。
0: 这会儿这一分钟呢，你看，重点是用勺背把它擀起来，这是让它受热均匀，
1: 这样最后吃到的那个鱼肉才是鲜嫩的。
0: 对，这会儿可以关火。咱们这绣球也做好了，把咱熬好的这个金汤小米，晚上咱们一浇，合二为一，齐了。
1: 你知道浇的那个过程当中那个米香啊，完全四溢出来了，真的非常非常的诱人。但是这会儿我们还不知道呢，今天可以帮助我们健脾养胃的双米果香茶那一果到底是什么呀，张？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天天爱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这一锅就是苹果。你看哈，苹果我们知道哈，它其实生跟熟的功效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如果我们生吃苹果呢，它大部分是一个滋阴清热、生津止渴这么一个功效。但有些老年人哈，他呢吃这生苹果啊，吃完以后胃不舒服，大便呢会有些变化。所以呢，我们是用煮苹果，煮完之后它健脾胃的功效增强。对一些脾胃特别虚弱的有些老年人，我们是建议用煮苹果 炒小米和炒玄米，加上我们这苹果强强联合，增加了一个健脾胃的一个功效。
1: 最近脾胃不舒服的，尤其是消化不好的老年人都可以选这款茶。最主要的是，您要觉得喝茶不解馋，可以选我们今天的金汤绣球鱼啊，鱼肉特别特别的鲜嫩，然后我们的蔬菜又非常非常的脆爽，最主要还有那一碗金汤，刚才一倒，哎呦，简直太。

0: 香太诱人了，在享用美味的同时也非常的清爽，还能帮助您很好的健脾胃。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您听说过国医大师陆之正晨起要吃三片姜的故事吗？陆老做客养生堂节目时提到，他年轻时因为工作忙，吃饭没规律，胃胀得吃不下饭，就给自己开了个方子。方子没开什么名贵药材，就是厨房里的生姜泡在陈醋里，每天早上吃三片，就这么个小习惯，陆老坚持了40年，到90多岁胃都再也没有闹过毛病。但很多人不知道，陆老用的不是老姜，是嫩姜，也叫仔姜。仔姜颜色淡黄，顶端带点紫毒，掰开几乎看不到纤维丝，水分足，辣味轻，口感脆。陆老说老姜辛辣霸道，是发汗解表用的，劲儿太猛，空腹吃容易伤胃。嫩姜温润平和，温中而不燥，正好适合中老年人每天早上少量吃，慢慢的把胃里的寒气化掉。您要是夏天早上起来嘴里黏糊糊，到饭点也会觉得饿，吃两口就觉得胀，跟当年的陆老一样，胃里着了凉。除了陆老的三片姜，我再分享一个压箱底的法子，从清宫服务员一阴膏里边化采出来的姜枣和味茶，生姜、红枣、党参、茯苓，煎煮水喝就行。建议在早上7到9点，胃经当令的时候，先跟着陆老吃姜片，让姜的温散之力顺着阳气生发的势头，直抵脾胃的最深处，然后再用这杯茶善后，祛湿和胃，效果翻倍。这茶里面姜的选材也有讲究，不是嫩姜，用错了容易上火伤胃。赶快扫码就能看到完整方子。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3: 李中原、袁胜男的鲤鱼了。
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作孽
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8: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9: 豆角焖面，
4: 焖出最深的依赖。
10: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4: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1: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3: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2: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3: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14: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

0: 沿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0: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的云量较多，但能见度还不错。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是小暑节气，白天多云转阴，中午前后至前半夜有雷阵雨，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冰雹，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7月6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北京市反馈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情况。市委书记尹力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首都社会安全稳定。7月6号，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作省部级联席会议全体会议暨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研究服贸会筹备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会议指出，要以首善标准抓实抓细筹备各项工作，努力办成一届精彩纷呈、成效显著的服务贸易盛会。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中国成功发射一枚潜射弹道导弹，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多个国家对此提出批评。日本当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曾强烈敦促中国在实施试射前重新考虑这一举措。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3: 具体问题你可以向主管部门进一步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2: 有记者提问，上周四中国驻德国大使被要求前往联邦外交部进行一次紧急会谈，德国外交部表示会谈的主题是有关中国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3: 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

0: 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通报称，为回应乌克兰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俄军昨天凌晨对乌克兰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3: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生产无人机和导弹等武器装备的军工企业以及燃料能源设施。通报称，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基辅州等地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称，这是对乌克兰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在23地拦截和击落519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些地区包括别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莫斯科州等。据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自当地时间5号18点起，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联合打击，主要攻击目标是基辅。乌克兰空军共记录419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截至当地时间8点30分，乌军防空系统已击落和拦截363个目标，包括37枚导弹和326架无人机。基辅市长克利奇科通报称，基辅有数十人死伤。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4: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号播出的电视节目中表示，乌方加大对俄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原因是前线局势恶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透露，乌方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严重不足，并继续向国际伙伴发出援助呼吁。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5: 佩斯科夫在节目中表示，乌军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并试图向幕后操纵者展示乌克兰仍有施压能力。佩斯科夫称，西方国家帮助乌克兰锁定俄境内目标，欧盟正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恶化。他重申，俄军将按计划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稳步推进，并继续在边境地区设立安全缓冲区。泽连斯基5号称，乌方情报显示，在将于7号至8号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前夕，俄方计划对乌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向国际伙伴发出援助呼吁，称俄军现阶段高度依赖弹道导弹推进打击行动，提升反导能力是当下乌防空系统建设的重中之重。他呼吁重点补齐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缺口。泽连斯基当天还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话，重点对接了瑞典鹰狮战斗机合作项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稳步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以保障战机早日投入部署。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乌方拒绝了俄方关于让其停止炮击康斯坦丁诺夫卡6小时，以便俄方移交乌方阵亡人员遗体的提议。俄方3号宣布，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工业和交通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并于

0: 4号通报，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当地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本月初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存储核武器的禁令。6月26号，芬兰总统斯图布批准这一修正案。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北约可能在芬兰部署什么类型的核武器？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2: 在本国部署核武器，芬兰已经在法律层面解除了限制，在技术层面也不存在障碍。那么有可能在芬兰部署核武器的是北约成员国当中的法国和美国。法国呢是可以部署经过特殊改造的阵风战斗机，由阵风挂装并发射配备有核弹头的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呢就是美国，部署在欧洲的美国空军啊，有一部分 F-35A， 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容纳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俄罗斯呢，一旦发现芬兰啊部署了核武器，肯定会进行反制。那么首先呢，会靠近边境地区，也就是在临近芬兰的区域内，可能会部署战术核武器，那么构成这样的一个核打击体系的均衡。俄军部署的战术核武器啊，可能是伊斯坎德尔或者是匕首啊，这两种战术导弹，然后呢为它配备核战斗部，那这样的话呢可以随时进行威慑和反制。所以随着北约针对俄罗斯它在核武器的部署方面变得更加咄咄逼人，那双方在战术核武器层面的博弈和较量也会愈演愈烈啊，甚至不排除会出现局部的核军备竞赛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3: تقديم استقالته الرسمية من منصبه وكذلك الإعلان عن حل لجنة الطوارئ الحكومية تأكيدا على جدية الإجراءات وإنفاذا للاتفاقيات وتسهيلا لعملية الانتقال الإداري。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萨瓦布塔指出，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确保顺利进行加沙地带内部事务重组和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减轻民众因持续的种族灭绝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持续围困、固定点的关闭以及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军而遭受的苦难。萨瓦布塔呼吁所有相关方加快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履行其国家和行政职责的进程。
1: 当地时间6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不顾国内外反对声音，继续单方面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
4: 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上午11:41，也就是北京时间10:41，东京电力公司开始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放。根据该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核污染水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1: 当地时间6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遇难或受伤。
4: 报告指出，在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儿童

0: 童伤亡情况最为严重，其中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伤亡占儿童伤亡人数的约6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冲突各方切实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确保儿童免受武装冲突影响。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也门附近海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
0: 根据通报，这艘货船遇袭的地点位于也门荷台达西南约30海里处，货船及船上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无组织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近期，也门附近海域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航运安全风险持续受到关注。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阿根廷媒体6号报道，阿根廷政府日前表示，短期内不会将阿根廷与美国签署的互惠贸易和投资协定提交国会批准。
0: 据阿根廷当地媒体报道，阿根廷政府表示，美国最高法院2月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未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一裁决限制了美国总统通过行政命令兑现有关关税和市场准入的承诺，从而影响到阿美互惠贸易和投资协定中涉及市场准入的部分条款。阿根廷政府因此决定，该协定近期不会进入立法议程。阿根廷政府今年2月5号宣布与美国签署互惠贸易和投资协定。根据阿根廷宪法，阿政府与他国及国际组织缔结的条约需经国会批准。
2: 据斯里兰卡当地媒体6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死者中有5人为监狱官员，20人为囚犯。
0: 据报道，当地时间5号下午，该监狱两伙囚犯发生冲突，导致数10人伤亡。警方一度于当天晚些时候宣布局面已得到控制，但6号早晨，该监狱内部再度爆发人员冲突。斯里兰卡警方已向该监狱增派警力，以控制局势。伤者中还包括数10名警方安全部队成员，目前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2: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菲律宾参议院宣布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按照此前报道，整个审理的过程将持续超过半年。
0: 据报道，当天有超过6000名警察被部署到参议院附近区域，以确保安全。菲律宾众议院已于5月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菲律宾参议院于5月18号组成弹劾法庭，该法庭于6月中下旬召开了弹劾案审前会议。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根据菲律宾宪法，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如果2/3及以上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2: 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截至4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累计治愈254例。
0: 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显示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刚果金卫生部5号报告说，一项临床试验已在本轮疫情震中伊图里省的埃博拉治疗中心启动。据世界卫生组织此前介绍，这一临床试验将评估潜在的治疗方法，如单克隆抗体 MBP134 和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单独及联合使用效果等。乌干达卫生部官员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方通过收治输入病例及其引发的本土感染病例，追踪隔离密切接触者，加强支持性治疗，并落实相关防控措施，以遏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最新数据显示，本轮疫情中，乌干达累计报告20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15例为来自刚果金的输入性病例，5例为本土传播病例，累计16人治愈，2人仍在住院治疗，2人死亡。
2: 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孟买自6月末以来连遭暴雨侵

0: 平息，一周内已有至少十人死亡。
1: 报道说，五号晚，孟买一栋三层楼房受暴雨影响倒塌，导致包括五名儿童在内的六人死亡。此前还有四人因

0: 处。
1: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今天早晨的天空云量比较多啊，全市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都是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呢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站点气温现在是在22到25度上下，那么北部的延庆站点呢依然稍微低一些，现在是在19.9度。今天受到高空低涡的影响，天气会逐渐转阴，午后到傍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雷雨天气对晚高峰有一定的影响，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气温和昨天相比有所回落，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入夜后对流强度会有所减弱，那么前半夜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后半夜转为多云的天气，气温会缓慢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3度上下，山区的气温略低一些，是在19到21度之间。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思思的介绍。新闻继续，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鲜食果切产品。近日，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果切、冷饮等高风险品类，开展重点检查。
3: 你们都是现切是吧？
4: 对，现切。
3: 来一单，现切一单。
4: 对对对。
3: 又不会说是提前切好放着。啊，行。
5: 夏季高温高湿是微生物滋生、食品安全问题高发的关键时段。先切水果，去皮去核后，果肉直接暴露在外。若储存温度不达标，加工流程不规范，极易出现变质，是夏季较为集中的食品安全痛点问题。这几天北京气温较高，市场监管部门对果切商家进行检查。
3: 你们最好是像找一个这种类似于这种容器的，然后单独，对对，这种有容器的单独给他们存放，别跟那些其他没洗过的然后区分开。
5: 执法检查围绕果切新鲜度、冷藏储存条件、加工器具消杀情况、食品原料保质期等展开。执法人员建议商家可以给每份果切加贴时效标签，提醒消费者拿到果切后尽快食用。另外，外卖袋封条也有讲究。
3: 然后在打包的时候一定要有个要有贴这种食安封签，
6: 贴丝巾不可以，
3: 不可以，就是要求呢就是他们不能复原，写了若此签被撕开您可以拒收并及时联系门店。
7: 然后外卖量订单比较大，所以导致一些超时的那种订单，所以水果存放的时间会比较久，所以会引起一些食安风险的隐患。
5: 鉴于鲜切水果保存期太短，市民可以算好时间来购买，
8: 建议在配送到您手里之后1个小时之内就要吃完。很多外卖的店呢，就是包括我们的店是有一个预订单哦，您什么时候打算吃，
6: 对，
8: 那提前下这个订单之后呢，我们会在这个您订单的这个预定的时间之前送到您手里。
6: 预定的方式啊，
8: 对，预定的方式
6: 来解决这个保存问题是吧？
8: 哎，对对对对。
5: 市民在购买果切时可先看外观，新鲜果切的颜色自然，不过分鲜艳，果肉无明显褐变、发暗或出水，再闻气味，正常水果和冷饮应有其特有的清香，若有酸败味、酒味、霉味或其他异味，很可能已经变质，建议不要购买。北京台报道。
1: 在检查当中会发现个别商家会将局部变质的水果做成果切来销售，其实这种行为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的习惯操作，而这个习惯其实啊有很大的安全风险。
9: 我手里这个苹果呢，大家看一下，这块有一大块的霉斑啊，就是那个这种情况咱们市民在日常生活经常会遇到，就是说这个水果呢有一块霉斑和有一块变质的话呢，那整个水果能不能吃，其实咱们以前经常有这种情况，把霉斑的地方削掉，哪怕削得再深一点，好的部分呢会保留会继续食用，这种情况非常多见。但是这种情况呢并不科学，我们现在有一个权威的杂志，大家看一下啊，叫食品安全导刊。这个食品安全导刊呢，它就做了一个，在2021年的话呢，就做了很权威的一个霉变水果微生物及真菌毒素的污染情况分析，结果发现水果部分烂了或者长霉之后，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都很高。
5: 记者在居民社区开展随机街头采访，受访多位市民，大家坦言，过去老人节俭惯了，经常看到家里老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轻微磕碰、局部软烂的苹果

0: 桃子大多会切掉腐坏部分继续食用，普遍存在看着没坏就能吃的认知误区。
1: 目前我们家老人确实有这种情况
2: 啊，
1: 反正就是可能夏天坏的也比较快，
2: 对，
1: 然后坏那么一点的时候，比如说刚长了某一块儿，烂掉一块儿，可能要切掉这块儿，
2: 哦，
1: 好的那儿可能留下来切成盘儿，
3: 可能都舍不得吧，
2: 哦，是吧？哦，
3: 我公公婆婆在家里冰箱的东西都放很久很久，
4: 但是他那笑了啊，笑了的，那个脸好的，还舍不扔，他还得吃了。
0: 记者联系到了北京农学院的专业人士，据介绍，水果腐烂通常是由霉菌，比如青霉菌、链格孢所引起。肉眼看到的腐烂长毛，实际上只是霉菌已经成熟，外表看起来完好无损的果肉，其实很可能已经生长了霉菌的菌丝。这些菌丝会向四周扩散延伸，
5: 是这些菌丝在生长代谢过程中会产生真菌毒素，比如我们常见的这个青霉菌产生的展青霉素，这些霉素具有很强的这个渗透性，会通过水果的汁液向未腐烂的这个果肉扩散。一粒像芝麻粒儿，那个就是孢子，就中间比较大的圆的这几个。
2: 哦。
0: 专业人士提醒，轻微霉变或者腐烂水果完全不能做果切，更不可以销售。无论商家还是市民都建议整果丢弃。对于那些刚开始变质、肉眼很难一下看清的水果，可以观察水果的果柄。如果蒂头干枯脱落、发黑，或者表皮局部出现暗沉、没有光泽的水渍状斑块，往往是腐烂变质的先兆。第二，霉菌代谢或果肉异常发酵时，会产生微弱的酒气、酸气或霉味儿。只要闻到一丝不正常的气味，即便外观再完美，也不建议食用或者购买。北京台报道。
6: 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事儿。在丰台区万丰路，日前一名司机被查出酒驾之后，觉得数值不高，满不在乎。然而民警核查发现，他在2017年已经有过一次酒驾的记录了。这次二次饮酒的后果远比他自己想的严重，侥幸终究是骗不了系统。
7: 朋友聚会，然后那个因为有个外地朋友过来，然后就说陪着他们那个坐一会儿，然后就从6点一直抿到现在，然后抿了两瓶啤酒不到。然后我说我晚上加班呢，这不一拐弯就到公司了吗？
8: 晚上9点左右，丰台交通管理支队丰北大队民警在万丰路设岗夜查，一辆小客车被拦停，驾驶人呼出的气体让测酒仪发出警报。
9: 等一下喝了多少？
10: 他说二百。
7: 喝了两瓶啤酒。
9: 在哪儿喝的呀？
7: 就在这儿。哎呀。
9: 就在这儿喝的，
7: 对对对，一拐弯出来就看见了。
8: 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任某体内酒精含量为28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超过酒后驾车处罚标准。然而，当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任某酒驾还并非首次。
11: 任某这个驾驶员啊，喝的啤酒啊，酒精含量吹的是28。他对这个数字呢，他还觉得不太所谓啊，就是说不高啊，没有达到醉酒，还挺庆幸。但是呢，他之前有过一次酒后被查处的记录，2017年有过这么一次记录。咱们从2011年开始实行就这个二次饮酒啊，要这个加重处罚，有过二次饮酒的都要面临行政拘留啊和驾驶证被注销的。
8: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这意味着任某二次酒驾的行为将面临行政拘留和吊销驾照的后果。
11: 你有过一次，你还敢玩第二次？这跟你吹多少没关系了啊？那吹多少是行政与刑事关系啊？你现在是涉嫌第二次，历史第二次啊。下一步我们传唤任某呢，回我们这个执法办案单位啊，进一步调查啊。明天将面临行政拘留啊。大家的这个千万对这个二次饮酒啊要引起重视，有过一次饮酒被处罚的记录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第二次啊，对你影响会很大的。
8: 北京台报道。
6: 早晨8点多，在茂新东路与百子湾南二路的交叉口，一辆金币正三轮载货的摩托车被民警拦下，民警刚走近就闻到了酒味儿。
10: 喝的啤酒，
12: 等你啤酒渴了赶快干耶。
10: 你渴了不喝水，你喝啤酒干嘛？你酒味还这么大呢。
8: 早上八点多，

0: 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茂新东路与白子湾南二路交叉口拦停一辆京 B 号牌的正三轮载货摩托车，驾驶人没戴头盔，载货超宽，闯入禁行区域，民警正准备开具罚单，没想到刚一靠近就闻到了一股酒味。
1: 早上喝了半瓶啤酒啊？
2: 夜里三点多。
3: 你这没干完活还没下班呢？
2: 对。
3: 从事什么工作呀？
2: 收废品呢。
3: 收废品？
2: 对。
3: 之前喝酒被查处过吗？
2: 没有，从来没有。
3: 第一回？
2: 第一回。
3: 聂院，您上面这数字是多少？黄色的。
2: 三十四毫升。
3: 这每百毫升血液中含酒精含量是34毫克，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机动车的标准。好好戴着头盔，你这车别骑到这儿来，要不然你这违法也不会发生。当然，最重要是你这酒就不能喝。
2: 是是，对。
3: 对吧？
2: 对。
3: 渴了你喝水。不是，你要喝点酒到家休息之前再喝，你这还得开车呢。
2: 住在地下室嘛，太危险了嘛，东西就卸旁边。
3: 你别有这个离得近侥幸心理啊！交警对这个绝对是严格打击。
2: 是，
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第1款，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同时呢，对于你的违法行为，京 B 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六环内是禁止通行的，违反禁令指示标志，根据《道法》第9条是罚款100元记一分。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这是50元一分的处罚。不是，你说后边这个正三轮载货摩托车载货只能车内载货，你这个超载了，超出车身载货，根据《道法》第9条也是100元一分的处罚。
0: 一辆车，一个人，四项违法。晚上干活辛苦可以理解，但渴了喝水，累了休息，酒后开车没有离得近就没事这一说，规矩出门才能平安回家。
4: 海淀交警在夜查当中发现一名违法驾驶人，他不仅没弄明白自己驾驶的车是不是机动车，还存在着多项违法行为。
5: 没有学过牌照，
6: 没有，
5: 没注意看。
7: 有牌照吗？咱们这个车？
6: 手势有。
7: 哦。
0: 晚上9点多，民警在上庄路白水洼村南侧开展酒驾夜查，一辆正三轮载客摩托车被当场拦停，车身外部没有挂牌，民警仔细检查后，在车座下方找出了机动车号牌，对照行驶证车架号核对，车辆手续齐全。
8: 这个咱们属于是正三轮载客摩托车，有可能好多人对这个车型比较疏忽，不觉着这是机动车。刚才我也问那位先生了，他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也给他普及了，像这种车都属于正三轮载客摩托车，按照机动车管理。
0: 驾驶人称，当晚和朋友在家喝了白酒，觉得自己喝的不多，就开着自己的这辆车上了路。驾驶人现场呼气检测数值为132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达到醉驾标准。路面初步取证结束后，民警将驾驶人连同车辆一并带回交通队，由999急救医护人员到场抽血留样，同时开展询问，制作笔录，固定全部违法证据。
9: 喝什么酒？
10: 喝的北京二锅头。
9: 嗯，大概有几两啊？
10: 有2两多，多点。
9: 嗯，多少度的呀？
10: 43。
0: 后据民警介绍，司机最终血检结果为125毫克每100毫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处罚标准。
8: 他只有一个 C1， 也就是只能驾驶小型客车，像摩托车呀，其他车型都驾驶不了，属于准驾不符。
0: 民警对驾驶人两项违法进行合并处罚，醉驾吊销驾照，5年内不得重考，罚款2000元；准驾不符，罚款500元，行政拘留5天。
8: 对，像他这种车型。他可能首先这意识比较差一点儿，他可能认为骑个电动车呀怎么样的，他没觉着很危险，或者没有觉着他的有这么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实际上呢，他属于正三轮载客摩托车，首先就是按机动车处理，但他又达到了醉驾标准，他的反应啊，包括他的采取的措施啊，肯定都会比较缓慢，发生事故的几率也会比较大了。但是呢，被咱们民警拦截了，查处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最起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了，也保证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这是咱们一个达到的目的。
0: 交警提醒大伙儿，正三轮载客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必须持证挂牌，绝不能酒驾，别凭印象判断车型，抱有侥幸上路，最后罚款、拘留、5年禁驾，代价实在不小。
4: 如果说要喝酒啊，请您打

0: 车去打车回，简单省事儿，安全还踏实。我们来看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摩托车驾驶人，这身体状况呢倒没什么，想法有点不一样。车灯坏了不修，非要加装两个大射灯，被民警呢当场拦下。这驾驶人呢还急了，说不加灯我摔了谁负责呢？一起来看看。
1: 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的权利，
2: 我降不过你，
1: 你降不过的是法律。
3: 晚上十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四惠桥下辅路拦下了一辆摩托车，车头赫然加装了两盏射灯，在夜色中格外扎眼。
1: 看你这车前面为啥有俩射灯啊？
2: 就是因为我就是前面的这个灯它坏了。
1: 坏了？
2: 对，所以我就只能加一个射灯。
1: 你的车灯坏了可以修，不是说只能再改装了，没有办法了，对吗？
2: 我这修不了。
1: 修不了？那你这车去审验也验不了了，你的车就不能再上路了，清楚吗？因你实施了驾驶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0条，对你作出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同时责令你把你车恢复原状，啊，把这射灯回去给拆掉。
3: 处罚刚下，驾驶人不干了，他始终坚持加装射灯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认为路段太黑，不加灯就会摔倒。
2: 这边都没路灯，我是不是会摔？我之前就摔了。
1: 说完了吗？
2: 我不会签字，我想跟你说。
1: 我说你说完了吗？
2: 你说。
1: 啊。我再重新告知你一遍，你的机动车需要有自己照明的能力才能上路行驶，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权利。
2: 不是改装，我是要为我自己，我是要为我的安全负责。
1: 为你的安全负责，也要为其他人的安全负责。
2: 其他人是
1: 影响其他，你影响其他人的交通安全，你现在的违法行为和其他人无关，你本人驾驶的这辆机动车现在有改装的行为，被我现场查处，对吗？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这是你和你的车的事情。
2: 身边的人都加射灯，
1: 你身边的人都加射灯，好，把你的违法线索提供给我们，把你身边所有改装的人，我们一视同仁的都做处罚，没问题。现在查处到你了，到你身上了。你应该认识到这个错误，同时回去给他改正。在你自己的这种价值观中啊，你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安全选择了违法的方式啊，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个单子你签字与不签字，你的违法事实在这儿没什么可说的啊，确凿且清晰。
3: 最终驾驶人在法律文书上签了字，民警则令其回去后将射灯拆除，恢复车辆原状，或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车辆灯具损坏应当通过正规渠道维修更换，私自加装射灯不仅违法，更会对对向车辆造成炫目，增加事故风险。以为了安全为名选择违法，本身就是对安全最大的不负责任。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为您讲述近日北京公交警方热心救助一位患病老人的故事。我们也再次提醒，对于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请您一定要密切的看护，同时一定要将紧急联系方式放在老人的身上。日前，北京公交警方民警任金山在地铁霍营东站开展夜间巡逻勤务，在站内通道发现一名年过六旬的老年男子独自来回踱步，神情恍惚迷茫，举止反常。
4: 在交流过程当中呢，我们感觉到不太顺畅，就说没有什么有效的信息。
0: 经耐心沟通了解，老人身患阿尔茨海默病，意识模糊，不仅完全回忆不起自家详细地址，也无法提供家属联系电话，身处陌生地铁站内，已经彻底迷失方向。
4: 好在他身上带着身份证件。
0: 民警第一时间多方渠道辗转联络老人家属，好不容易联系上家人后，却得知家属目前身在外地，不在北京，无法立刻赶来接应老人。看着老人无助焦虑的模样，民警没有片刻迟疑，决定亲自护送老人返程。
4: 跟所里联系，通过领导的协调，然后又找到他居住的那个居委会，然后我们一起，然后给老人一块儿就送回去了。
5: 到家了，咱们慢着点，不着急。
6: 您安全送到家了啊！
5: 啊，
6: 您辛苦辛苦。
5: 好嘞，好嘞，行，那我们就走了啊。
0: 一次常规巡逻，一趟深夜护送，一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儿，实打实体现出一线民警为民服务的真心。北京公交民警常年扎根地铁站点一线，群众遇上难处搭把手，深。

0: 援手，实实在在帮大家解决燃眉之急，让穿梭往来的地铁站多了一份踏实和暖意。北京台报道。
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全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 NPR 富铂松饼钢是一种具有横阻大变形特性的原创工程材料，被形象地称为地表最强橡皮筋。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了这家全国重点实验室，亲眼见证了以柔克刚的神奇之处。
2: 楼房、隧道、铁路、桥梁，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工程基建都离不开钢材。但材料界有个横亘已久的矛盾：强度高的钢易折，韧性好的钢承受力不足，鱼和熊掌始终难以兼得。
3: 破解这道难题的办法就藏在我身后这所全国重点实验室里。这是两根规格相同的钢，但其中一根的综合性能是另外一根的五倍，也被称为地表最强橡皮筋。敢叫这个名儿，说明它一定够强、够结实，同时够韧。你能猜出是哪一根吗？话不多说，咱们直接上实验。
2: 热成像仪显示，普通钢材仅局部受力，当局部力超过钢材承受力时就会被拉断，而另一根钢能够让外力均匀分散在整根钢材上，拉长数十厘米依然不断。这就是地表最强橡皮筋 NPR 钢。
3: NPR 钢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它的强度和韧性比我们普通的钢都会更优秀。
2: 别小瞧这根能拉伸的钢，它直接改写了山体滑坡监测的逻辑。
4: 常规的测量是测地表的形变呀、沉降呀，等于我底下的裂纹已经完全扩展到这儿的时候，你才开始测量边坡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力的变化了。
2: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测内部力的变化呢？
4: 难的地方在哪儿呢？大自然创造这个岩土的时候呢，没有在里面给我们埋设的传感器，我们怎么去把它测出来？全球都解决不了。我们就设想把一个材料穿过滑动面锚固到这里面，这样的话呢，但凡里面有任何的反应，我这个丝就能反应出来。
2: 这个思路成立，但一般的材料还真扛不住山体持续的变形挤压。
4: 最早的时候用了一种普通的这种金属材料，但是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材料容易断，延伸率只有3.5%。
2: 而 NPR 钢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
4: 核院士又研发出了一个 NPR 材料，它的延伸率能达到30%-40%，最高能达到70%多。滑坡体的变形无论是多大，它都能扛得住。
2: 用它做成的监测锚索就像是一根永不崩断的脉线，能持续稳定地把深部滑动面受力数据传回地面，让滑坡监测从事后诊断变为提前号脉，预警提前了3-20个小时。
4: 北京市我们周边是有很多山脉的，这几年强降雨造成泥石流，对于人民的生命安全会造成威胁，所以说呢，北京市专门投入了很大的经费，几个亿来建设这些监测系统。2008年监测点一共才没有100个，现在已经突破到了1000多个，说明国家对于整个科技创新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力度。
5: 截止到现在，15次滑坡举报出来，314人从里面逃出来，200多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每一个都会有这样的生动的写照。实验室作为我们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它的成立就是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在不同的行业解决不同的卡脖子的问题、要命的问题，这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使命。
2: 基础研究是根，工程应用是果，根扎得越深，果结的就越实。这根打破了铁力的钢，连同那套深藏山体的系统，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护百姓平安，助国家底气。你脚下的安稳，身后的安宁，都离不开这样的科技在默默托底。中国人的科技就是这样，扎进土里，落到实处。北京台报道。
1: 今天上午9:56.40，我们正式迎来24节气中的小暑节气。古人有农谚：上午小暑汗干涸，下午小暑水满江，预示着今年伏天高温闷热桑拿天气会成为常态，咱们要做好防暑祛湿。
6: 大暑上蒸下煮，而且这几天的持续高温啊，北京各大医院里的老年患者是明显增多了。这里就是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的中医诊疗科，您看这个时间段，也就是上午的9:30，就有这么多患者正在排队湿疹啊、带状疱疹的患者明显增多。
7: 先疼，这个耳朵疼，完了头皮也疼，过了2天，完了这儿就起那小疹儿。

0: 小疹子，完了到这儿一瞧一确诊，就是带状疱疹。
1: 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发病初期常常会出现单侧身体酸痛的症状，容易被误认为是腰间盘突出或者肌肉劳损。特别提醒您，带状疱疹72小时内是治疗的黄金期。
2: 用姜把整个督脉铺满，然后上面铺一层厚厚的艾绒，然后把它点燃之后，通过它的温热，然后祛风散寒，起到这些作用。一周做一次，1个小时的时间，全部是走医保的。
3: 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夏天要吃姜呢？就是因为也是防止这个你贪凉引起这个脾胃脾阳虚，然后脾寒导致比如说腹泻呀。
1: 白天酷暑难耐，夜晚成为很多市民朋友健身消暑的首选时段。在奥体中心，这些跑步爱好者们每周两跑。夏天呀，湿度高，体感闷热，晚上8点之后气温回落再锻炼，体感更舒服。
4: 因为夏天的天气比较热，所以我们的体感心率就会普遍比较高。我们这时候跑步的时候呢，就需要相对降低一点我们的配速，去让我们心率达到一个平时气温正常的时候的有氧心率。
5: 啊，你像我们跑步过程中，很多人拿这种可降解的毛巾，然后拿冰水打湿，系在脖子给它去降温。然后现在有一些帽子里面可以装冰块，就是在铁三赛场上，就是大家都还挺流行的。
1: 根据《汉书》记载，盛夏日常，暑以养物。《月令72候集解》写道：“暑，热也。”就暑中还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
6: 小暑节气一到，这酷暑就正式上线了。您看这日头正大，但是咱们站在树荫底下可真凉快。24节气呢是讲究顺时而食，顺时而饮。俗话说心静自然凉，也祝您清凉舒心过夏天。
7: 进入暑期，京城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展览，吸引全国游客纷至沓来。本月以来，不少博物馆或取消闭馆日，或延时开放，满足观众多样化的参观需求。
8: 7月6号，国家典籍博物馆发布了暑期特展《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从7月9号起，这场融园林、建筑、绘画、雕刻等于一体的大展，以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集中体现了清代宫廷营建与造园艺术的成就。
9: 通过数字观影技术，把我们的古建筑、园林环境、植物都挪到了这边来，当然是一种科技手段的挪移。
8: 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双星耀室、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上，时隔18年重访北京的太阳神鸟金饰成了展厅里热度最高的明星。而在中国美术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跨越数百年的艺术杰作齐聚。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推出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
10: 60%呢是珍贵文物，其中的一级文物呢就有基件，好多的这个精品文物都是从他们基本陈列的展线上撤下来，拿到咱们北京来进行一个展览。
8: 为了丰富市民文化休闲生活，市属多家博物馆优化调整暑期开放安排，推出了延时开放、调整闭馆日期等便民服务。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从7月6号起至8月30号期间无闭馆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白塔寺管理处则将每周一闭馆调整为每周二闭馆，每周五、周六延时开放，实行错峰开放。
11: 星期一的时候，对很多地方像故宫博物院那些都不开嘛，所以就是可以来这儿看，可以错开这个人潮，
12: 体验也非常好，小朋友呢也非常的开心。
13: 晚上延长也是因为暑期嘛，天比较亮，所以呢包括孩子们都放暑假了，然后有些家长可能下了班呢还可以带孩子再来，所以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就延时到7点。
8: 北京台报道。
14: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接待市民游客。在陶然亭公园、慈悲庵，游客有序参观革命旧址和展览展陈。
15: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毕竟暑假的时候学生什么外地的游客比较多，我觉得一旦闭馆可能有时候很多就会错过了。
14: 除了慈悲庵，陶然亭公园的科普小屋也一改周一闭馆的惯例，打造了新的展览来迎接暑期游客。
16: 我们增加了服务岗，增加了义务讲解的场次，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周一能够正常开放。
14: 周一恢复开放的市属公园古建院

0: 和园中园包括颐和园佛香阁排云殿、天坛公园祈年殿、北海公园永安寺、香山公园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国家植物园北园展览温室、陶然亭公园慈悲庵等。中国园林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周一正常开放，周二错峰闭馆。各公园游船、商业文创空间、展示展厅也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北京台报道。
1: 今年夏天，石景山区推出“落霞来信”文商旅体展融合活动，把永定河畔的落日景观变成了实打实的消费场景。以前首钢的工业岸线，如今成了市民追霞的热闹去处。从看风景到促消费，晚霞经济正在京西悄然成型。
2: 下午三点，永定河集的停车场已经需要排队等位，而里面的人大多是来看晚霞的，
3: 适合来放松的一个地方，然后顺便也参观一些那个工业化的那个建筑。
2: 草坪上的人越来越多，帐篷、天幕、折叠椅从河边一直延伸到步道边缘，有人带着全套茶具，有人架好相机等待拍摄日落。
4: Take pictures with the sunset, maybe like bring a date here.
2: 草坪旁边的小火车餐厅，傍晚六点刚过就排起了队。这列废弃铁轨上的绿皮火车被改造成了餐厅，露天座位沿着铁轨两侧摆开，正对着西边的天际线。一桌年轻人正围着满满一盆小龙虾边包边聊，他们是一个创业团队。
5: 其实我们婚礼跟拍，然后我们其实过来是考察一下，就有那个婚礼新人有拍照的，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儿可能给他们取景。
6: 一到周末，我这个包括火车的后边、前边，整个草地都是帐篷，都要排队拼桌。
2: 河岸边，山池咖啡的店员正在忙碌出杯，那款落霞特调几乎每桌必点。
5: 它像落日一样，有一个橙黄色的一个渐变的过程，像它的整个杯子最上面呢是像云朵一样的一个橙色的泡沫，整体像也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个落日打卡的一个主题的。
2: 沿着河岸走，永定河市集设了多处落霞主题装置，发光灯牌、挂在树上的诗签、刻着晚霞诗句的石碑，串联成一条霞光漫步 Orange Walk 打卡线路。每个装置前都围着拍照的人，
7: 比较有创意吧，正好这个时间点，然后这个灯光打上来之后比较好看。
2: 永定河集的一家户外用品店主营露营装备，门口摆了几把折叠椅供路人歇脚。
8: 这边露营的人呢也非常的多，完了来玩的朋友也非常的多，把这个人气上去之后呢，自然我们的生意也水涨船高，越来越好。
2: 草坪上已经铺开了十几张野餐垫，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躺在垫子上，眼睛望着天上慢慢移动的云。
9: 三点来的，待了五个小时，一直在这里，
10: 没有为啥，
9: 聊会天啊，看云啊。
2: 几位市民向记者展示了他们拍摄的晚霞照片，每个人都翻出十几张，同一片天空，同一个傍晚，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而完全不一样。
11: 没有眼睛看的好看，就是看有晚霞了，然后就骑着车就上大桥上面了，首钢大桥上面拍的。
2: 草坪中央落霞十分见周末活动，这周的主题是露天电影，银幕刚支起来，草地上已经坐满了人。
12: 露天电影包括这个我们的市集还有音乐会等等，也将持续一段时间。落霞来信活动呢，我们设置了很多摄影打卡的装置，特别是在观赏落霞的最佳点位，市民呢也能够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我们也举办了这个相关的摄影比赛同时呢，我们在永定河集首钢园也联合四十多家商家推出了落霞来信的相关定制的产品，效果也非常的好。
2: 北京台报道。
1: 如果说永定河集的晚霞是水岸的烟火人间，那工碑阁和依高炉上的晚霞就是云端的工业浪漫。从海拔183.7米的工碑阁到钢铁骨架的高炉顶层，在石景山追晚霞不是只有一种方式。
2: 从永定河集向北走十分钟就到了首钢园，但看晚霞的视角一下子换了。工碑阁是石景山的制高点，海拔183.7米，整个永定河就在脚下了。山顶的188 Club 咖啡厅傍晚5:30之后靠窗的位置要靠墙。
6: 这是工碑阁这方面的这就是附近的晚霞我经常来。
2: 从工碑阁下来，开车5分钟就到了首钢园。这里的依高炉顶层和高县公园，让夏天又多。